0: 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看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尔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任浩峰报道。
2: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3: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些质量的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那个质量的情况。下一步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状况，会不会需要一些譬如说去追究相关的一些责任。
2: 房委会话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在影响日后投标机会的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的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的投标资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11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00

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4: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3: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咯。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俾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早晨，今日是9月13号，暑假就过了。在新的学年有没有想过要给小朋友学多些什么的课外兴趣班呢？你知不知道原来一次的决定呢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今日我的嘉宾呢就是这个例子来的了。他在1997年的时候看了一个演出之后呢，哇，整个人不同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没错，他就是今日的主角了。我们香港港产指挥家陈以琳 Elaine， 他打破了古典音乐界男性主导的局面。出年9月的时候就会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第13任的音乐总监，任期是6年，是我们的香港之光。他现在就在一个长途电话里面，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早晨
3: Hello 宋梅姐 Hello
4: 你好你好，几耐冇翻嚟香港啊？你
3: 都一年啦，系啦，一年
4: 系，
3: 咁都唔系好耐啫，但系都挂住香港，
4: 挂住，因为太忙啦。呢年发生咗好多事，系咪？
3: 好多事系，但系都好事，
4: 全部都系好事。咁你而家喺边度嚟啊？
3: 系我而家喺欧洲，咁咧就系同紧呢个欧盟嘅青年交响乐团 on tour。
4: 哇！
3: 咁但系都揾到时间，好高兴同你可以讲嘢啦。
4: 多谢你啊！嗱，咁2027年啊，即系出年九月咧，即系你就会上任啊，成为呢个三藩市交响乐团嘅总监啦。咁其实而家个心情系点样咧？
3: 哇！即系我谂个心情系由我知道个消息啦，即系知道佢哋。三藩市俾我呢个咁重要嘅岗位啦。其实呢就由今年嘅二月开始就係去酝酿嘅。咁一路傾，即每一个会议你諗下即係去讲嘅时候，咁其实就当然心入面好高兴啦。咁但都会当然有好多嘅顾虑。咁但每一次嘅对话就更加嘅兴奋啦，因为每一次都行，我问佢哋好多问题，咁每一次嘅答案都令到我觉得系啊，呢个真系系我嚟紧嘅，我会行嘅一步，好重要嘅一步。
4: 嗯，
3: 咁所以一路由二月每一个月每一次咁样答去行去行前，咁去五月嘅呢个公布嘅嗰日，咁其实你谂下我个人真系，我谂好似过山车咁啊个人。系即系又系即系又想落去，可能自己对自己嘅一啲一定会系同即系问自己啊，究竟自己系咪呢个啱嘅时候咧？自己有冇能力咧？咁样啦，然后但系都有好多嘅朋友同好多即系当然屋企人啦嘅支持，咁每一次倾嘅时候都其实感受到就系好多人嘅支持去行到呢一步咯。咁所以去到而家。即係心情當然平復咗落嚟啦，即係個 announcement 又好好啦，咁亦都即係個人好感動，又好多欣慰，咁所以而家咧即係都可以休息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即係都知道有好多嘢要準備，同我都要做，咁就要而家要攬起三袖係嘛，即係要嚟緊都要 plan 咁，所以即係一年仲有一年，但係其實好多嘢要去準備咯。
4: 係啊，即係恭喜曬啊嚇！呢個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咧都覺得非常之驕傲件事啦嚇，即係啊，其實咧你嗱。即係 Elaine 啦，你又中意音樂噶，係被逼噶，定係即係主動要求？因為你六歲已經學琴噶啦，12歲就練大提琴啊。
3: 其實咧就即係望翻轉頭啦，其實真係好 自己主导嘅。
5: 嗯，
3: 虽然自己屋企就唔系音乐世家，但系咧就爸爸系画画嘅，即系都系艺术啦。咁但系好似好似变咗种咁啦，因为我系零画画，我系完全唔得嘅。咁但系我爸爸画画就会一路听音乐，咁跟住之后一定会听到钢琴，咁所以其实系佢自己出声话想学琴嘅。
5: 哦，
3: 然后亦都其实学琴之前咧，其实系我系对唱歌好有兴趣。
5: 嗯
3: 即系都细个翻教会咧，咁一定系会即系啲细路仔走埋一齐，就会每个礼拜日要唱下歌噶嘛。
5: 系，
3: 咁跟住就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就好中意即系独唱啊，自己就会成日喺屋企喺度唱歌咁啦。咁所以其实都即系爹哋妈咪虽然唔系音乐人，但系都即系知道我系对音乐好有呢个 connection 啦。
5: 嗯
3: 即系除咗音乐之外，其实细个咧亦都有学芭蕾舞噶，六七岁到。咁所以其实系即系我想讲，可能应该就唔系净系音乐，可能成个艺术嗰样嘢系好充满住我每一日咯，全部都系自己嚟嘅，因为我系好即系我中意自己好喐动啊，一听到音乐就会去即系成个人喺度跟住个音乐喺度喐啦，自己拎住个筷子跟住喺度食啊，
5: 扮指挥啊，
3: 系嘅，因为即系我细个即系有一套卡通片咧，好好入心啊，就系、是、嗰个咩幻想曲啊，迪士尼第一套麦奇老鼠系做魔术师噶嘛，即系嗰套，咁完全咧系我系好似睇我唔知睇咗几万次，睇到我谂我都背识晒，虽然系冇对话啦，成套卡通片，但系我系好记得我好想好似麦奇老鼠咁样。
5: 系套戏嘅名系叫做咩？
3: 应该是幻想曲啊，就咁叫幻想曲，系咯，咁跟住，所以即系咁多嘅叫做impulse 啊，即系咁多嘅灵感下面，咁所以其实亦都参加咗演合唱团，咁所以其实好细个就已经跟亦都中途跟住就转咗跟咗叶太啦学琴啦，佢就参加咗叶氏，
5: 啊，即系
3: 咁
5: 细
3: 咁
5: 样
3: 大嘅。
5: 系啦，系咯。咁你几时先至开始留意到？哇，原来有个指挥嘅呢咁特别嘅职责咧吓。
3: 咁就会系我第一次去听管弦乐团嘅音乐会。
5: 系。
3: 咁就系嗰啲咧，即系细个系咪学校咧，咪会车，即系会你要搭校车，然后即系一班班咁去晒香港文化中心啦。以前咁我细个读得忙噶嘛，
5: 系
3: 咁我好记得就系即系呢啲好似即系会系中间有一日咁就会系全吓即系全级咁啊去晒香港文化中心，咁啊听香港管弦乐团
5: 系
3: 嘅音乐会嘅，咁你知佢就会派啲纸，咁你又要写低，即系你其实系有功课做噶嘛。咁跟住就去認識呢個香港管弦樂團，或者即古典音樂啦，叫做咧成個樂團係點樣嘅一個組成嘅咧，有啲咩樂器咧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那個都係小學嘅，好似四五年班咁樣。咁跟住之後咁去到文化中心咁啊聽啦，咁我好記得個指揮行出嚟，咁係一個女人咯。跟住好劲咯，我觉得，跟住就完全我成个人咧，我好记得，咁我成场咧，我都系即系坐到，因为我好细粒啦，咁我系好似冇坐咁，就因为我睇唔到，我想睇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咁跟住我系全个人咧，即系基本上企起身咁睇晒全场，哇，好震撼咁样，系啊，我记得香港管弦乐团，跟住我好记得系个女指挥，咁当然我跟住知道翻就系叶颖诗啦，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啊！因为我系好记得，
5: 你话好有型啊，即点样型？
3: 好型，
5: 点样型法咧吓？女指挥家，
3: 我谂系，因为咧，首先我觉得，但第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哇，即系你完全会觉得，你唔会觉得系做女仔唔可能做到指挥，因为根本我第一个见指管弦乐团嘅指挥就系一个女人啊嘛，咁所以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肯定啦，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俾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跟住我心谂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咁啦。咁然后我觉得指挥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跟住咧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啊。我其实讲到我细个，我系将呢两样嘢咧好似混咗一体咁样啦。即系谂下，其实魔术师你一挥个魔术棒，跟住咧就奇迹就出现噶啦嘛。
5: 系
3: 呢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其实咁我当时我见叶颖诗咁样做咧，其实咪同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麦田老鼠》一样咯。即系好型嗰样嘢就系、是。 It's a true magician。我記得就係聽完我成個人咧，即係同自己講，哇！我好想好似名師咁樣。
5: 哇！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都感受到你八岁时候嗰种嘅感觉咧，嗰种嘅震撼咧，在你嘅心里边啊！但你知唔知道咧？我同你请咗距离啊！你心目中嘅最重要嘅其中一位嘅人物啊，叶咏诗老师 ，Hello， 早晨
6: ，Hello， 淑仪姐，Hello， 你好耐冇见，
3: 哇，系啊，好耐好耐冇见咯，
5: 哇，真系啊，犀利啊！你其实咧嗱，你一路话最有型。嗰位嘅女士啦，咁佢其实即系嚟自音乐世家噶吓，除咗叶惠康前辈，我哋即系都好认识会认识之外咧，你嘅姐姐啦，你嘅妹妹啦，都系喺呢个嘅音乐世家里边咧，就非常之出色嘅。我想问一下啦，咏诗，你一路正话都喺度听住啊 ，Elim 讲嘅系一个女人，你感觉系点样样？原来你系震撼咗咁多小朋友嘅心。
6: 其实呢企喺个指挥台上面呢我就背脊对住观众多嘅。咁佢哋鍾唔鍾意我哋嘅演出呢其实都会感受得到。我就唔知道呢究竟有几多人好似 Elim 咁样呢即係会有睇咗一个演出会对佢有咁大嘅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咁但係无论点都好啦我当我哋做咗一啲好事啦啱嘅事啦係咪 ?Elim, 係咪
3: absolutely.
6: 其实呢我哋喜爱音乐我哋无论咩时候我哋都想同人分享。咁而分享呢有共鸣啦同埋对唔同嘅人呢即係有少少嘅影响呢我哋都觉得好值得觉得好开心嘅。
3: 係。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佢係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其实 Elim 当年咧嗱有参加你嘅叶氏儿童合唱团等等啦其实有冇印象啊？呢咁多学生吓，
6: 有哦，因为头先 Elim 讲到啦，佢跟我妈妈学钢琴啊嘛，咁仲有咧就系、是、虽然咧我嗰、那个年代咧，即系九十年代尾啦，我就唔系话直接参与喺叶氏儿童合唱团里面嘅工作，但系咧当时我喺香港管弦乐团度工作啦，咁亦都咧试过好多次咧系同叶氏儿童合唱团合作嘅，咁我有一次咧印象好深嘅咧就系、是、我要指挥一套family concert 合家欢音乐会，咁里面咧就叶氏儿童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嚟参加演出嘅，咁曲目里面咧就仲有一啲音乐剧里面嘅选段啦，亦都我哋又玩非洲鼓啦，又有小提琴组又会即系演奏一个韦华帝嘅一啲乐章啊咁样，多姿多彩嘅场音乐会，我就记得咧里面其中一个小朋友好投入，好有 drive， 嗰、那个咧就系陈以琳啦，
5: 哇！真系啊，喺众多小朋友之中，你都 feel 到佢嗰个不同啊！
6: 佢永遠都好留心，永遠都好願意去做。Elim， 你記唔記得你當時參加？
3: 我記得啊，係因為咧，我係其實我係被阿葉伯伯揀咗唱其中一首獨唱嘅，係啦，因為係音樂劇其中一個即係嗰晚嘅一啲內容啦。嗰首歌叫 Tomorrow。
6: 哦、oh, ，Annie
3: 系啦，咁样系啊 ，Annie 系啦，咁跟住佢，所以其实讲真，我咁样谂翻 ，Oh my God， 咁就会系我嘅 debut with 香港管弦乐团咯。
6: 其实
3: 医馆，我仲好记得喺医馆啊嘛，
6: 冇错喺医馆，
5: 哇，印象好深刻啊！你啲角色，
6: 1996年好似系，
5: 哦、啊，
6: 可能喺Elim 嘅心目中咧，所有指挥都系女人嚟嘅。
5: 你咪有个呢个误会啊
3: ？It's a great thing
6: 。Elim 我一定记得嘅，一个好有 drive 嘅小朋友，
5: 系咪都系细细粒啊？
6: 都系细细粒，
3: 我而家都好细细粒。
5: 哎呀，唔怕唔怕，你系呢个指挥里边嘅其中一个嘅女嘅巨人啦、啊、不过咧，即系讲翻啦，就系指挥啊吓。其实咏诗老师你咧就系、是、香港管弦乐团啦，中央交响乐团嘅指挥啦，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总监啊等等咧，亦都咧喺40年前咧系赢咗法国啊贝圣桑国际青年指挥家嘅冠军。哇，喺呢度一条大路上边咧，你都系做指挥噶。其实你 即係點解你會鍾意指揮呢？
6: 原因就是我見我爸爸指揮指得多，葉伯伯有時行開行埋咧，好忙嘅，咁佢就話：，得，佢叫我做阿 wing 啊，wing 你幫我數下拍子啦，咁，咁啊數下數下咧就覺得自己咦好似都可以駕馭得到，咁就有啲興趣。你知小朋友嘅諗法係好簡單，咁所以後來後來雖然咧我去英國係讀小提琴演奏啦，但系咧亦都即系胆粗粗走去问老师，我想指挥有冇得学？讲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尾咧，系冇乜女仔学指挥嘅。咁嗰阵时候，你老师咧就抱住一个其实睇得出系怀疑嘅眼光，咁就好啦。咁你 as a second study 啊，副修嘅一个科目。咁其实系到我真系要读硕士嘅时候咧，去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咧，先至正式学指挥嘅。中意，因为我就好中意喺乐团里面同好多人一齐演奏。咁仲更加咧，希望人哋咧照住我谂嘅嗰个
5: 一指，佢就要出嚟啦。
6: 音乐嘅演绎方法有好多嘛。咁你可以咧，如果根据自己嘅意思咧去演绎一首作品咧，就系最 perfect 啦。咁我相信啊，叶念可能都有咁嘅谂法。
5: 系咪啊？
3: 我喺度咪一路岌头咯，我好明，我好我同老师一样咯，即系我都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就算学琴咧，我好细个就已经知道，其实我唔会系独奏，因为我好怕，我唔中意自己一个人喺台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集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咸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构建，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告。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十一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想中奖不用只是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们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很简单，
1: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1: 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7: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嘅日常真实同内心真实。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1: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0: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1: 今晚七点半，
10: 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即系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14: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13: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3: 首樂曲其實要咁多聲部，你真係要全民一齊做住做得好，你先會即係成件事先會得咯。即係呢個感覺係好好奇妙，係自己一個人做唔到。即係同埋一路你阿榮師又講學指揮嗰度，我都噏曬頭，因為其實我都係即係一開始話自己想學指揮咧，係嗰啲人嘅眼光係好得意嘅，因為完全望住你得唔得㗎？你真的要好奇去问，跟住一每个机会都去揸紧去做，跟住就会有行到咯。好开心听到泳师去分享，因为即系自己好有共鸣。
15: 我谂系 Elin， 你而家呢个年代即系比我迟四十年啦，就已经嗰、那个成个社会即系对于女指挥嘅嗰个印象咧，同埋嗰个观感咧，都改变咗好多，因为。傳統上咧都係一個男性嘅世界，咁同埋有好多人咧，佢哋唔係好慣見到一個女士企喺個指揮台上面咧，即係叫做發號司令。
16: 係，其實要求啲乜嘢啫？即係同男同埋女有啲咩唔同？係咪個體力都要即係好辛苦、好攰嘅咧？隻手
15: 攰就其實男又攰，女都攰。
16: 係咯，
15: 年紀大咗更加攰。
16: 係
15: ，Elin 你未有女啊？
13: 我未，但我好拍曬手你一路講嘅嘢。
15: 但係其實講嘅嘢係一樣，要求嘅嘢即係都係差唔多，只不過係睇下你嗰個音樂上嘅修養有幾好，或者有幾即係資深啊咁樣。唔知咧，人嘅偏見有時係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能夠改觀。最初開始咧，你就好想每個人你都討好，希望個個都鍾意你。但係當你做得耐嘅時候咧，我發覺無論我點樣做咧，都唔會100%所有嘅人鍾意你嘅。咁就點解唔忠於自己咧？我覺得做得好嘅，我要盡力去做好。 得出嚟嘅結果係應該係你自己想要。
16: 係，冇錯冇錯。咁、其實咧嗱，我覺得你哋兩個咧都係非常之咁即係合拍啊，即係好似同一個呼吸咁樣啊。咁其實即係係唔係應該鼓勵多啲啲小朋友即係加入呢一個嘅音樂嘅世界啊？係咪應該即係培養佢哋多啲呢方面嘅興趣？
15: 興趣咧，我覺得。音樂啦、藝術啦，或者係你去運動方面發展，任何一方面嘅興趣咧，都係值得鼓勵。我好相信每一個小朋友都有佢自己唔同嘅天分，或者係天生出嚟嘅條件，譬如你嘅筋腱啊，或者你嘅靈活性啊，呢啲全部咧，即係如果講緊學音樂方面咧，係有影響嘅。最緊要係睇下小朋友佢自己興趣喺邊一方面啦，然後咧家長可以真係就住佢哋嘅喜好咧，喺嗰方面去俾多啲嘅養分啊，或者栽培佢哋多啲。如果佢真係唔中意音樂咧，我覺得無謂勉強，因為勉強冇幸福。
0: 同埋咧，
15: 如果小朋友有興趣做嗰樣嘢咧，佢一定會俾心機做，同埋佢一定會做得好。
16: 其實即係譬如話，佢參加合唱團咁，有咩有啲咩嘅益處嘅咧？而 Lim 就話好開心啊，因為成日都即係一齊啊，一齊
15: 唱啊咁。其實小朋友去合唱團主要係去玩嘅啫嘛，唔係唱歌噶嘛。大大下你先知道唱歌有有啲乜嘢技巧啊？點樣可以唱得好聽啊？咁樣，但係細嗰陣時候最緊要都係班 friend 喺度開心啊嘛。
0: 係啦，係
16: 咪？
0: 係
16: 陳以林。
0: 係啊。系啊，同埋因为我之后咧，我十二岁我就再拉埋大提琴啦，跟住就其实系参加咗香港儿童交响乐团，系啦、啊。咁其实阿泳师有嚟指过下rehearsal 噶，我记得其实有拉过。
15: 吓咩？我唔记得咗。
0: 跟住我记得有 again， 我 oh my god 好型啊！跟住但系即系同一个理念就系你要即系你班 friend 一齐啦，然后去明白原来系。你是真的要一起去做好一件事，这件事是你只是你当你知道自己一个做不到，你真的要一班人一起做，然后有一个理念一起，就是那个指挥告诉你现在要这样，跟住你去一个钟入面去专心，其实是一样好，这件事没有第二些地方做到啊。对成个人那个纪律啊，对那个专心专注那个力呢，其实是一样好的培养。
15: 嗯，仲有一样呢，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你認識的那些人呢，大家都沒什麼機心，是很純真的一個友情，是可以延續很久的，即是我現在這個年紀呢，我仍然是見回我當年一起唱合唱團的那班小朋友，現在大家不少了，我們會一起去旅遊，一起唱下歌，聽下音樂會這樣。
16: 哇，真的啊，那Elim呢，陳以林你會不會都是有班 friend 都是到現在都繼續堅持住的？
0: 其实很多都有，即可能虽然不是即自己不再住在香港啦，但其实很多我当时即唱歌细个即唱业事啊，啲朋友全部就算去晒海外呢，全部啲其实我哋一讲嘢呢，讲返日其实就好似因为我哋有个咁样嘅回忆啦，一起咁样大，好纯真，好好囉。
16: 好難得，其實 Eliman 下年咧嚇，即係九月嘅時間咧，你就真真正正成為三藩市交響樂團嘅音樂總監啦。咁我想問一下啦，阿泳師嚇，泳師老師，有啲咩忠告同埋祝福啊，俾 Eliman 咧？
15: 中國嘅唔敢，祝福
16: 你好有經驗噶嘛？
15: 祝福咧就一定有，我哋個個都等你今次呢一個嘅 appointment 咧，一個任命咧，係感到好驕傲嚇。咁我哋香港真係出咗一個女巨人啦嚇。咁同埋咧就好希望你能夠咧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咧就係發亮發光，盡你嘅能力做到最好。咁當然咧，三藩市交響樂團咧係一隊真係首屈一指嘅樂團啦嚇，即係唔單止美國one of the best， 全世界都係大家好尊崇嘅一隊交響樂團。我諗你面對嘅挑戰亦都好大，唔緊要。 團員方面咧，我相信有好多資深嘅音樂家喺裏面啦，係嘛？咁樣我相信起碼有一半可能都大過你啦。但係呢樣年齡應該唔係問題，即係我諗你都係一個好有自信嘅人。我諗呢個世界上冇一樣嘢係你我哋個個人都唔會識曬嘅，係只可以一邊學、一邊學一邊做。面對唔同嘅困難，我諗可以真係同你有一個團隊㗎嘛，一齊商量呀，一齊去策劃，係咪呀？咁應該呢就可以係大家面對呢啲挑戰啦。我而家睇好多唔同嘅報道呢，其實三藩市嗰個城市本身大家都好期望呀，即係好歡迎你。呢個係一個 very good start。係其實勇敢面對咯，我見你過去呢十年你都做得非常之好，一步一步咁樣向上啦，亦都即係得到好多人嘅支持，都係嗰句啦，即係邊做邊學，即係學海無涯係嘛？
16: 冇錯冇錯，
0: 係。
16: 仲有啲咩問題你想問啊，老師㗎？
0: 我諗好感動啊！而家我諗亦都知道，其實雖然指揮是一個好自己一個的一個行業啦，同埋好多時候是自己一個，因為是要讀譜啊，同埋好多經歷，我諗係其實好難好多人去明白到啊。但我諗即係好感動嗰樣嘢，就係即係知道即係有泳師喺度，即係之前你經歷咗好多，亦都好有經驗啦。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即係嚟緊多多指教啦。有咩都，因為其實係真係一樣，好似你咁話，其實對男女都係好難嘅一樣一個職業，同一時間一個好 rewarding 嘅一個職業咯。咁所以都即係一定係啦，即係好似你咁講，邊學邊做，咁亦都希望可以有咩都可以
16: 再請教，
0: 有問題問你，係啦，再請教你，
15: 隨時歡迎。系答得到嘅尽责。
16: OK， 好啊，咁今朝早好多谢啊泳师老师啦，即系专登嚟做电台嗰度咧，就同你啊，即系嚟个嘅沟通咁啊吓，即系呢个千里传音吓。OK， 咁你要加油喎，啊泳师亦都系随时俾啲支持佢。
15: 系 anytime， 祝你前途似锦。
16: Yes, okay.
15: 多謝曬老師。Okay, 你哋繼續
16: 嚇。Okay,
15: all the best.
16: Okay, 好。
0: Thank you so much. Bye.
16: 唔好收線住啊，一陣間我哋再傾好冇？好。
17: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4: 佢係三藩市交響樂團第一位女音樂總監，港產指揮家 Elin 陳以琳。
16: 好啦，咁啊泳師老師呢就話你要加油加油，我都知道你一定會加油㗎啦。不過我仲問啊，點解你之前唔加油呢？一直呢都係冇呢個勇氣呢，就嚟到呢個音樂藝術嘅世界呢？點解？係咪因為爸爸一路都潑你冷水？
0: 都有啲㗎，因為即係都講啦，唔係音樂世家嘛，咁所以一定咧，爸爸媽媽以前就會覺得，可能即係都唔識人啊，又唔識路，點樣即係要做點樣行啊？尤其是你點樣行音樂呢藝術嗰條路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好難行，好搞笑。我記得啱啱前幾個禮拜坐的士咧喺三藩市，跟住我好記得嗰啲司機問我你做咩咁，我做音樂噶，第一句就已經同我講，哇咁難行唔得噶咁樣，我諗住。我想其實我就是做緊你個城市嘅樂團嘅老闆，跟住諗翻，其實即係爹哋細個知道我中意音樂嚇，但係就一路覺得係其實係得啦 ，hobby 就得啦，即係喜好嚟嘅啫咁樣。咁但係我一講話真係想叫做專心去讀，或者係覺得呢樣會成為我嘅事業嘅時候，其實就真係即係我諗我都我身邊越嚟越多人就會同我講，係啊，已經真係好難㗎。咁就開始推囉，就開始聽到原來係
16: 骨頭路。
0: 係啦，就會係就算可能你行呢，就可能不如你如果你想你想指揮下指揮呀，咁就可能指 choir 呢就容易啲嘅。所以就一攞呢，其實就好多嘅疑惑啊。咁所以尤其是香港呢，你知香港大呢，然後身邊又如果即係好多人就嚟講咗，第時想做咩？咁你嘅事業通常就係，想做生意，想做醫生，想做律師，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跟如果你同人講， 我想做音乐，其实系
16: 有关系，
0: 系完全啲人会觉得望咗咩搞你搞乜嘢啊？你发梦啊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就算心谂定咁样谂，都唔系咁够胆去讲出嚟咯。
16: 咁但系中间系咪有啲老师都鼓励你咧？读德望嘅时间咧，有位中学嘅老师咧，好似系特别鼓励你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其实系你谂系啊，即系我谂如果冇佢咧，我唔会完全即系我谂系唔会系另外一个故事咯。冇咗呢个位老师，因为佢就喺我 form two 啊，系咯中学嘅时候，佢就Betty Tam 就走嚟。我記得就是一個 rehearsal 即是 lunch time， 通常你又準備 choir 啦，要排練。咁跟住佢就走咗嚟問我，佢就話：Eileen， 你我想你自費 form two 喎，你我十
16: 哇
0: 十三十四歲，
16: 咁你咪發達，你跟住喎。
0: 但係咧但我好記得我當時望住佢，雖然我個樣嚇即係打咗個突咁啦，咁但係就 say 咗 yes 咯。但我個腦就喺度諗啦。但我真係完全唔知自費係一回咩事嚟嘅喎，
16: 唔知自費
0: 十四歲。唔知噶，跟住之後就自己揾辦法搞掂件事啦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開始咯。係啊，跟住就算係即係自己唔叫即係當然冇人教我啦，係咪先？可能就對住嗰份譜，跟住就問自己，我想個音樂點樣演繹啊？首歌應該點樣叫做好聽咧？呢個音佢哋唱得走音，我要去搞去改正啲錯誤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開始。咁你諗下，其實我當時是要指啲比我大過我嘅姐姐咁啊，唱得忙即係快啊！咁你諗下，其實已經係好細個，諗下嗰個年嗰個時間已經要去諗，我點樣去駕馭啲比我年紀大嘅姐姐呢？
16: 已經開始有經驗啦！
0: 哇，係好難，係啊，要同自己講，因為係冇辦法。然後咧，因為啲姐姐好多一定係望住我使乜聽你個妹妹講咩？你識咩？係咪先？一定係呢啲咁樣嘅 question。係咁就我由嗰個時間開始就去要同自己去練點樣去，即係真係
16: 克服啦呢一種嘅
0: 克服啊，係
16: 啊係啊呢種嘅心理啊心情啊咁樣啊。
0: 係啊，同埋真係要好知道自己做咩。係啊，然後去問去要求嘅時候，去點樣去好有禮貌，好有尊重咁去問去要求一啲嘢。
16: 當時你會點做啊？吓，陈以琳，
0: 因为即系我谂，因为知道佢哋系姐姐咧，同埋我真系有，同埋当时即系你谂下，你真系要佢哋唱得好，你先会件事系做得好噶嘛。当然如果你胆细细，然后咧又讲得唔清楚咧，就更加麻烦嘅。所以就其实系好多唔同嘅，即系试咗唔好多无数次，同埋佢真系问啲姐姐我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咯。然后去听佢哋嘅 feedback， 咁其实后屘咧，所以系练到咧，真系要好清楚。其实你讲嘢要。又唔係要鬧佢哋啦，當然，因為我細個冇人鬧人噶嘛。但係你要好有自信，好知道淨係講件事，唔係講人。就係、是、我聽到呢粒音，我哋唱錯咗，呢粒音唔太高，可唔可以去改正？好啦，完咗，跟住就 move on。就唔係話，哎呀，做咩咁樣？哇！即係啲完全係啊，同埋即係清清楚楚去講咯。我諗即係由，然後要即係如果佢哋唱得好就。即係多謝，去要你要 acknowledge 當件事做得好嘅時候，大家都想被讚噶嘛。
16: 係，
0: 其實就咁樣學翻嚟。
16: 哇！
0: 所以係唔容易嘅，真係我都好探咗好多次，我都記得點解咁難㗎咁樣，我都好即係諗下阿泳師頭先講，你好想討好人，我諗尤其是做女人咧，做女仔個個都一定係想俾人中意噶嘛。即點咁係咯，所以都好難去克服呢樣嘢。我諗我到而家都仲其實係一樣好難學嘅功課。
16: 不過你都好多人好中意啊！不過後嚟咧，你就讀咗李寶春世界聯合書院喎嚇。點解會揀咗呢一間啊？即係非一般嘅學校咧？
0: 因為其實好細個咧，又即係其實都講翻，其實係因為葉氏啦，因為我唱葉氏大，咁其實每年暑假咧，你講開即係
13: 学好多艺术啦。咁你知其实叶士睇细个，我细个系会出去巡回演出噶。
16: 哦，
13: 即系你系要 audition， 咁然后咧叶伯伯就会拣，可能即系差唔多三十几人。跟住咧就見到不停咁去練嗰個團啦，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好多唔同嘅國家，每年暑假就會去唱，可能走成兩三個禮拜，去曬啲好大嘅 hall， 啲好大嘅 festival 去真係去 show off 咁樣，或者去交流啊演出咁樣。我好記得細個第一次就係美國加拿大啦，跟住就去啲好勁嗰啲，去啲好犀利嗰啲咩去希臘啊、瑞士啊、去埃及。跟住咧，我記得有一年係去埋俄羅斯，
16: 嗯，
13: 去啲真係咧細個，你唔會話去旅行去噶嘛呢啲地方。我好記得有一次係我係去，即係我係揀咗去演出，然後我爹哋媽咪全家佢哋去咗日本玩咁樣，跟住我心諗啊，我都想追佢哋，但係即係，但係你參加到
16: 負責表演，
13: 係啊，係要表演，同埋係一樣好真係。榮譽嚟噶嘛？你俾人揀，即係俾葉伯伯揀到去唱，即係出國啊，叫做
16: 葉偉康。
13: 咁所以因為係啊，所以即係諗出國呢個經歷，令到我其實好細個就其實對呢個世界好即係知道呢個世界好大啊。所以我好想即係其實已經有個夢想，就係想出去讀書，即係佢想更加去 spend 啲時間去認識呢個世界唔同嘅地方同唔同嘅人，唔同嘅文化。咁所以點解會揀李寶春？就係其實因為李寶春就係。俾到即係就係其實係 form six seven 嗰兩年去係啊寄宿，然後就係我身邊嘅同學全部就由世界唔同嘅國家度嚟噶嘛，跟住其實咧就係會出國讀書。
16: 其實喺裏邊咧遇到啲乜嘢特別嘅同學仔咧嚇，因為佢哋好似嚟自世界各地，亦都唔係話啲大嘅國家咁樣，但係佢哋係當地嘅精英嚟嘅。
13: 係。唔係淨係大國家，喂，你講係其實學真係好多唔同國家，而唔同嘅國家係你都講緊唔真係叫做由第一世界去到第三世界。所以我見到或者聽到，尤其是身邊，即係你諗下，又是寄宿啦，你真係叫做每一日每24小時你都係喺佢哋身邊，你聽佢認識佢哋，去同佢哋做朋友。我會聽到就係、是、原來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perspective。你对一件事原来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冇话对边个，冇话对错，但系你真系去明白，哇，原来可以去咁睇呢个世界，即系去听到唔同嘅声音，或者见呢个世界原来有好多需要啊！你会见到就系跟住会问自己，你点样令到可以用自己嘅能力去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咧？去更加帮到呢个世界去进步咧？咁因為有時你講話，即係真係呢啲係全部真係精英，係冇，即係佢哋係考得好犀利，佢經過好多嘅階段先可以嚟到香港或者入到叫做呢一個嘅 UWC 啦。係啊，所以真係我自己都記得，即係望翻轉頭嗰兩年咧，我係好 humbled by。就是、身邊識認識到咁樣嘅同學咯，係啊，
16: 係咁啊嗱，去世界各地都嚇、啊、去攻讀啊，係有一個嘅遠嘅即係諗法。但係點解你會揀要讀啊讀心理學咧？去到麻省嗰度？
13: 咁當然啦，即係我就收埋咗啦，對即係音樂呢個熱情同埋呢個叫做都係完全係大夢想啦嚇。啊因為驚啊嘛，一路就係即係爹媽咪又覺得，哎呀，其實即係都唔敢行音樂條路，咁所以就即係拍埋一邊先咁樣。跟住，但係我另外一樣我好中意，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噶啦。咁其實係咧，我係睇好多偵探小説、推理，咁所以即係細個就好中意睇啲咩 X Files 啊、Sherlock Holmes 啊嗰啲咧。咁尤其啲咩犯罪心理學嗰啲，我就最中意咁啊睇好多。咁點解我咁中意咧？咁就係因為我就係好似覺得就係、是、哇，原來～人是可以咁奇怪，是可以好多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事，同埋每一个人咧，每一个人是同一样的，即系我谂由睇咁多，然后尤其是推理咧，你会发觉，即系我发觉，哇，原来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咧，去揾答案，见到难题嘅时候啊，点样去拆解咧？咁样咁其实人系一样。puzzle 嚟嘅，我覺得，因為係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故事，唔同嘅背景，然後唔同嘅經歷，令到個人嘅故事可以咁多嘅經歷。咁所以其實我就一路同自己講，好想去認識人性，去讀。咁所以其實係去到即係真係要揀讀咩嘅時候，去到大學。咁其實所以係心理學咧係音樂嘅隔離。跟住我同自己講啊，其實即係點樣去想去同人去做嘢即係 I know that 我好想係一定係要去 work with peop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八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

0: 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整个 choir 呢是真係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係嗰把声出嚟啦。
3: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2: 呢把声呢好似行雷咁我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Elin 你驚乜嘢？冇嘢驚。係驚㗎都要行㗎啦。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即如果我第時想做，即我想一定是要 去 work with people。
3: 嗯，
2: 所以就去揀了心理學，同埋跟住當然亦都要諗啊，會唔會可能做到輔導咧，或者會唔會做埋第時可以做偵探咧？咁樣揀咗心理學去開始咁樣咯。
3: 係啊，但係咧都係嚇，即陳以琳咧都冇話放棄音樂喎，因為讀大學嘅時間咧，繼續咧就喺音樂嗰個啲範圍啊啲。
2: 系
3: 侧边啊，嗰度咧 teacher 咁转喎，系咪啊？
2: 系啊，因为即系自己太中意啦。
3: 嗯。
2: 咁但虽然可能当时都未，即系好似你咁讲啦，未有呢个勇气去行出嗰步，真系叫做话to make it serious 咁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哇，咁你上完堂，因为咧我拣咗嗰个地方读书 Smith College 咧，咁佢个 choir 咧个合唱团其实好出名。咁而所以呢我就决定啊，咁然后即係上完堂，咁佢晏昼呢就会有个排练嘅个合唱团。咁我就出现咗去audition, 咁跟住就参加咗嘅。咁就因为
3: 唱埋一份，你唱埋一份啊？
2: 係啦，唱埋一份係啦。咁虽然当时呢我音乐唔系我嘅主修係啦。咁但就即係唱 choir 就 ok 嘅，咁我就 keep 住 as a hobby 啦。咁就因为呢唱 choir 呢跟住又好奇妙地呢个指挥呢就同我讲啊 ,Elin, 就喺我即係呢个audition 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啊你隻耳仔好犀利喎。你会唔会想可能考虑下做我嘅 assistant 啦。咁、我就吓、好啊。
3: 点解
2: 完全冇諗。
3: 点解呢点解佢会觉得你隻耳仔咁灵呢
2: 因为呢即係去有呢一个 audition 嘅时候呢佢哋会即係个指挥可能会係要你去可能佢要你唱可能睇谱要你即刻唱出嚟即係咪读谱快唔快啦然后睇下你听唔听到音准嘅问题啦。咁、可能呢啲佢我就过到晒佢嘅
3: 要求
2: 期望啦。係啦咁所以佢就可能亦都係我俾我其他嘅同学快呀。因为就係諗我諗班就因为以前我德望已经做緊呢咁嘅嘢啦。Right? 咁所以已经即叫同埋即业事德望一路即其实因为我一路都唱合唱团大㗎嘛。咁所以可能呢样嘢对我嚟讲好似 second nature 咁我根本唔需要諗我一听到啲菜音我就会可以讲到哦係呢、這个高得滞呢、這个低得滞。然后係咁所以个指挥就话啊、哦、你应该做我嘅 assistant。哇 ,ok, 咁样。跟住呢几个月之后我个指挥同我讲我哋嚟緊呢有个秋季嘅音乐会咁合唱团就会唱几首曲目嘅不如你选一首嚟指呀咁啊 ,ok, 咁啊咁18岁咋嘛咁但係我諗我細个即係德望都指过啊都 ok 嘅虽然都唔知自己做咩咁但係都 ok 喎咁啊 ,ok, 咁啊即係喜好嚟嘅啫我好 ok 啊咁啊指啦我都唔係被指过咁啊指。
3: 咁咪
2: 好
3: 开心。
2: 好开心因为好 enjoy 啊好 enjoy 啊跟住呢跟住成个音乐系佢哋都即係啲教授都喺晒度听我入音乐会跟住呢我指完之后成个音乐系呢就好似震动咁样。跟住就嚟搵我啦就话你真系諗唔读音乐。咁我就吓咁啦。好似音乐又嚟敲门因为我就拍好似拍个车咁张音乐我唔諗㗎啦咁嘛。但而家就完全好似音乐走嚟主动敲门又嚟问我你真系唔读咁样。咁我就心諗好啦不如读一个 module, 读两个 module, 但又 keep 住系啦因为当时即系我都仲系鍾意读晒 call 嘛然后我又读緊意大利文啦系啦咁我 keep 住第啲嘢不过读一两个 module 冇问题嘅咁啦。咁跟住呢就去到我一年之后咁我就有一个真係完全呢我諗係又真係转捩点啦。咁就係我个指挥又好搞笑同我讲啊而呢我哋唱呢、這个威尔第嘅安魂曲咁係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里面最一个好宏即係真係好 iconic, 你一听就完全係即係

0: 一首好出名嘅曲。咁跟住咧，我指挥同我讲啊，我而家就行出去咧，要听呢个 balance， 听下个 choir 同个 orchestra 夹唔夹。
1: 嗯。
0: 咁不如你帮我指住先，你帮我指几分钟，然后佢出去听。咁啊，哦，好啊，咁样。
1: 咁你唔使唱嘅，咁样。即系嗰场你就
0: 系啦，我嗰场就唔使唱，咁佢就叫我指。咁但系嗰场咧就唔系净系 choir 咯，
1: 嗯，
0: 加埋个 orchestra 嘅，
1: 啊，成个管弦乐团，
0: 系啊，管弦乐团加合唱团，所有嘢出晒嚟噶啦。咁我就行上个台，咁我指挥就喺出面啦。咁啊，我一指啦，哇，好似，我唔想讲好似上身咁，但系真系好似有个上身嘅感觉，好似咧有个闪电喺个天庭度砸落嚟我个头度。我完全个感觉咧就系、
1: 是，那个场景系咩嘅场景先？即系嗰个音乐即系背景啊，系点样噶？
0: 系咁、那个场景咧就系、是、咁嗰幕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地狱，佢就系、是、其实基本上就个 composer 咧就系形容地狱系点样样嘅。咁所以你谂下，如果讲地狱，你个脑应该就会出现哇好多。好多火啦，係好恐怖啦，好壓迫啦，係咪先？好即刻所有呢啲都會出曬嚟。
1: 嗯，
0: 咁其實個音樂咧就其實一開始就已經係咁啦，就係咧好大聲，好基本上係成個 orchestra 同個 choir 咧都係充滿住好似恐懼，好多我唔好話暴力嘅，但係真係總之係好所有嘅力量都爆曬出嚟。
1: 哦，
0: 係啊。但是即是很出名的这首呢真的我想我会揀即选曲的时候希望即听众一听就会明白为什么知道这首是这么 iconic。
1: 是。
0: 那你想想原来我只会要我指喎。咁所以然后你想想原来啲喇叭全部小号圆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整个 choir 呢是真的大真的一起是同一声部咁去唱。咁所以呢你想想我指的时候个音乐已经咁犀利然后呢我是 feel 到就是那把声出来啦就问我這個地方其實個指揮台就是其實 This is my place 屬於我的地方這把聲音呢我真的完全是好像在我的腦那裡好像行雷那樣聽到
1: 這個地方是屬於我
0: 是啊真的好像有把聲音跟我說然後呢我整個人呢好像你不可以不聽這把聲音因為好像一個 calling 那樣所以跟住我呢原來好似唔記得咗我指揮喺出面啦我個指揮老師跟住我就開始自己喺度執個 orchestra 因為我話嘩個鼓你唔夠大聲係應該咁樣跟住你諗下我好似呢真係上咗身我因為我覺得個音樂呢佢哋唔夠點樣跟住我就開始執跟住呢個指揮返嚟同我講嘩你真係唔行呢條路唔得啦
1: 哇
0: 是 啊，
1: 你當時
0: 跟住咁所以跟住我就同自己講係啊我諗我真係返唔到轉頭因為好似真係好似呢有個 before and after 咁樣呢嗰個感覺。
1: 嗯
0: 係啊你等咩你驚乜嘢你做乜嘢點解即係完全係望住自己你驚乜嘢係囉。
1: 你嘅答案係咩
0: 冇嘢驚係驚㗎都要行㗎啦。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0: 跟住就将啲货全部就转晒做咸面食啦。跟住就同自己講我點樣去讀指揮啦就好似當時所以阿榮斯都話即係到去美國去到印第安納讀即係碩士因為係真係你要去到讀碩士先讀到指揮嘅。咁所以就係呀就即刻同就去成個音樂系我當時同我所有啲教授去講 ,OK, 你要幫我點樣入到音樂學院讀碩士讀指揮跟住就咁樣谷上去咁樣。
1: 係嘩做咗呢個決定之後父母嘅反應係點樣
0: 他們很害怕當然是很擔心都用了不少時間因為其實真的去到我一路讀上去其實是去到我12年前我2014年我參加比賽在英國在倫敦的指揮大賽贏了我想 我父母才叫做第一次叫做可以安心即是覺得二點是走到這條路的咁。
1: 喂咁啊當你決定咗啦我真係要入呢個嘅指揮嘅世界嘅時候有啲咩顧慮呢 即系当时系咪真系好似阿泳师所讲话吓，嗰啲怀疑嘅眼光四周围都系咧？
0: 系噶，即系其实即系我咁听啦，头先泳师讲，即系佢当年代，当然即系我哋真系讲紧好多年前吓，系好难行。
1: 嗯，
0: 其实咧而家虽然叫做进步咗好多，但系其实都仲系好难行。我好记得就系、是、即系我入到硕士学，当时我去咗麦芝根音乐学院，系啦，咁去读嘅。咁、那个我老师收6到8个自费学生，一系咧得我一个女仔，一系咧可能2个，
1: 嗯，
0: 其他嘅都系男生。咁跟住本身即系自费呢个行业或者呢个岗位，其实就系一样好难嘅嘢，因为除咗你要。你讲即系讲读谱，你除咗要对嗰个音乐，你每一粒音你都要知道之外，即系其实你要识历史，你要识嗰、那个乐理，你要跟住要识管弦乐团入边啲乐器佢哋嘅每嘅特质啦、啊、然后你又知道，即系然后其实好多其实系讲心理学噶，因为点样去鼓舞一班音乐人喺你面前，即系点样去大家去做跟你学咧？点解要跟我嘅？interpretation 点解要跟我嘅 vision？ 因为其实佢哋个个都好犀利噶嘛，自己佢哋嘅对自己嘅乐器嘅认识。咁所以其实系讲紧系嗰个知识咧，系真系好无尽无穷啊。
1: 嗯，
0: 跟住仲要加埋就系、是、即系其实你又要好清楚自己嗰个身体，因为每一个指挥嗰、那个人嗰、那个嗰、那个 style 都唔同。我冇可能指到好似我老师咁，尤其是咧，即系我系女人，我老师系男人。根本那個身體那個架構都不同，即是他們用力，那些男人用力和女人用力是不可以一樣的，即是如果我抄我老師，我好像即我一定會整傷自己啦，或者即其實，所以其實很多即用了很多年 去認識究竟啊，原來這個動作對我是自然啊，這個動作是不自然、
1: 哦，
0: 然后系啊，
1: 即系你都要对住镜去，即系啊，随时都要察觉自己嗰个嘅动静嘅。
0: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我系有对镜嘅，因为同埋当然其实即系你自己喺度乱揈，你自己觉得好犀利，但系其实如果你揈完，跟住班乐手望住你唔明你做紧乜，咁其实又冇办法噶嘛。咁所以真系你要去好清楚去究竟每一个动作嗰个意义系乜嘢。那个拍子，即系当然佢我哋有叫做可能指一拍、指二拍、三拍、四拍系有佢那个方向，咁、但系问题呢个系好最基本啦。然后系点样跟住指喺指呢啲拍子入边去，然后跟个音乐那个需要，你唔系好似每样都硬崩崩噶嘛？即系可能有阵时如果系你要跟住嗰个音乐嘅需要而去改变那个力度，或者你嗰个动作，所以系其实系有系好，我觉得即系成日成日有时自己都问自己，哇！其实指挥系一样好奇妙嘅工作，所以你问我有咩顾虑，好多顾虑，系啊。然后即系再讲埋做一个女人，你知即系呢个世界其实对女人系嗰个要求好高啊。我哋又要即係當時，我諗好多人會問我，即係除咗話自費好難之外，嗰、那個你成日周圍飛啦，你其實對嗰個身體個健康嗰個要求係好大啊。
1: 嗯，
0: 你飛嚟飛去唔同嘅地方，嗰個時差，跟住再加埋即係人哋你跟住你對你嗰、那個你瞓唔瞓到啦，食唔食得好啦，跟住之後再對 as 一個女人 right， 跟住你點樣對家庭咧，點樣去有好多嘅 balance。然后再加埋女人 as 一个领袖 ，right？
1: 嗯，
0: 哇，好多顾虑，个个都好多，都因为实即系泳师都话，即系因为个世界喺佢嗰个年代，真系未去认，真系去可能接受到啊，一个女人喺前面做领袖。
1: 系，
0: 而家叫做真系进步咗好多啦，但系其实都仲系好难，因为
1: 唔系咁多噶，
0: 好多人都唔惯啊，唔多咯，所以唔惯咯。
1: 嗯嗯，
0: 同埋即系啲人惯咗男性系咁样去 lead 嘅。咁所以去到女人嘅时候咧，真系即系佢哋其实好多人要去重新去适应过，原来做一个女人嘅领袖咁样 lead 系都 OK 嘅，系咯。
1: 咁点用啲咩方法 lead 到佢哋，即系佢哋信服咧？
0: 嗱，其实咧，即系我谂，
1: 尤其是你咁细细粒，又系华裔嘅女子，系咪啊？即系我相信更加困难啦。
0: 嗱，我谂都有几个方面去讲嘅，即系我谂阿又即系讲翻泳师，所以我望翻转头，其实我都好感谢有阿泳师嗰个年代。其实除咗泳师之外，即系其实都有另外几个女指挥系即系行咗好多年。去打緊咗嗰個基礎，所以去到我而家呢個年代，即係我啦，或者其實都有我另外幾個 colleague， 即係佢哋都可以繼續行落去。但係你諗下，即係我望翻轉頭，我其實想象唔到泳師佢當年遇到嘅好多嘅障礙，應該比我係更加可能叫做刻薄啊，更加難啊。以前即係你諗下，而家即大指揮，你講啊 ，Maestro， 你講大師嚇，其實你個腦應該會即刻會走咗嗰、那個有個 impression， 就係覺得哇係好惡嘅，係咪先？大師咧係咧喺揸住個指揮棒 ，bang bang bang， 講一句咧就大家跟住噶啦咁樣噶嘛，啲紀律係好緊要，即係呢個 style 咁樣嘅大師其實係即叫做都好多年係咁樣啦。咁所以諗下以前阿泳師嗰個年代。或者其他即係我即係喺我前幾年即係做女指揮，咁其實好多都係可能要，因為如果係咁樣嘅 style 先係會啲人去服嘅話咧，咁你咪要好似要 compensate， 你要好似去學一個男人點樣去 lead 啊個 style。咁可能你要惡啦，唔係就係惡添啊，可能就係可能你點樣 show 你as 一個 leader 咧，咁可能就會係你要去好兇啦，可能講嘢。大聲啲啦，或者真係要真係好 harsh 啊個人講嘢，因為咁樣叫做 power authority
3: 有力量，
0: 係啦。咁但係呢一種 style 其實經過咗，即係好似泳師都講嘅，都其實佢呢個講緊係30-40年前。咁去到而家咧，其實呢一套唔係好 work 噶啦嘛，因為其實個世界都進步到一個位，就係點樣可以去用，即係你其實係好講。嗰、那個關係啦，其實喺一個正面嘅能量嘅一個地方，其實反而你做到嘅事係更加多，係更加好同埋 effective 噶嘛。即係覺得你個人開心，然後當大家都 enjoy 嘅時候，你做到件事其實係比可能用恐懼去 motivate 到你做嘅係好噶嘛。咁所以其實係都即係成個世界去諗呢樣嘢時候 ，as 一個 leader， as 我而家咁樣，我冇可能 as 一個華裔細細粒嘅女仔走上去個台度鬧人噶嘛。
3: 唉，
0: 系啊，所以其实呢 style 我一路学读指挥嘅时候，我知道我冇可能好似我个老师，我老师系美国人，Jewish background， 咁所以佢好恶，佢好恶，所以但我就系、是、我都记得就系、是，哇个 orchestra 系拉得好好，但系个个都好惊佢咯，个个因为拉得好，但系就因为唔想俾佢闹，所以到我企上佢个位嘅时候，我就同自己讲，系咪净系唯一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件事做得好啦 ，right？ 即其实当大家唔惊，反而嗰个你出错嘅机会系少好多噶嘛。因为大家都系为一件事去 enjoy 嘅时候，反而你 achieve 到嘅嘢会更加多咯。咁同埋我亦都即系去谂就系、是，你 as 一个女仔，我会谂究竟其实我个 style 系咩？我亦都知道就系我唔会剪短我把头发，因为我如果剪短把头发咧，我自己唔中意我个样啦，我觉得自己好似马骝仔咁啦。我细个自己剪头发都完全唔得咁，所以咁我就想，我就一个女人而家呢一刻喺即系呢一个世纪啊，我可以其实 keep 住把头发，我可以唔系着西装，唔系好似着到个男人咁企上台子，我可以其实着裙，我做翻一个女性可以做选择，着一啲属于自己舒服嘅衣服。跟住，其實講嘢就好似我以前讀德望咁咯。其實只要你有禮貌，去尊重，其實知道就係喺台上面每一個人，佢哋都其實好有能力，佢哋先會喺個台度噶嘛。同埋即係其實都泳師咁講嘅，真係其實係好，其實我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因為每一個樂手其實佢哋都帶咗佢哋嘅故事，佢哋嘅專業。咁所以其實 in the end 我就其實同自己講，我唔係一個要。鬧人嘅一個指揮咯，反而就係點樣去幫到嗰啲樂師更加將個樂曲去做得好。
3: 咁會唔會有好多套嘅指揮嘅衣服嘅咧？
0: 我覺得而家好多，同埋即係其實講真咧，做一個女仔，做咗一個女指揮啦，哇，著咩係其實真係唔容易啊！因為你其實諗下男做男人指揮或者做一個男嘅樂手咧，你只要有件恤衫，有幾套西裝咧就好 OK 噶啦。即係然後你走去講，可能去埋個 tailor 度，佢幫你整得啲嘢啱啱，即係全部係好清新嘅咁。咁但係女人咧，你知係即係 首先我好記得好搞笑嘅就係你戴咩耳環啦、啊，戴咩頸鏈啦、啊，全部啲人都有嘢都可以同你講嘅，就啊你又唔可以戴太閃嘅嘢啦，因為你會 distract 佢哋啦。又著啲咩衫咧，又唔可以太低胸啦。嗱啲全部好多人都有嘢講嘅，咁所以啦，係啊，即係所以然後我係即係諗下，其實我一出道。我好記得係我喺香港喺尖東去嗰啲咧，其實好多好犀利㗎，佢哋嗰啲tailor 佢哋嗰啲裁縫，咁佢就去係啦裁縫，咁我去問佢哋啊，我要一套西裝，但係我要可以喐到嘅個膊頭啊，嗰啲手嗰啲位咧，我係要喐嘅。咁我好記得啲裁縫望住我嚇、啊，你要西裝點解啊？跟住我哋都望住我啲出晒问号，咁跟住我系真系要走咗去几次，去不停咁样去改良嗰件衫，先至去做到我想做嘅嘢。咁然后，但系当时我都未敢着裙嘅，我其实一出道都系着裤嘅，因为就觉得啊，其实咁样先系正确。你谂下，其实咩叫啱咁样啦？
3: 读书冇得读嘅咩？你读硕士嘅时候，指挥嘅硕士。
0: 吓冇噶嘛，就系望住我老师佢着咩，我咪着咩咯。
3: 嗯，
0: 其实同埋一路就系觉得就系嗰啲啊，最好咧就唔好去 distract 啊嘛，唔好去
3: 抢咗镜，
0: 手分心。
3: 嗯，
0: 系啦，唔好抢镜啦。你唔系女高音，你又唔系啲女独奏，佢哋着到啲咧啲晚装晚礼服劲靓咁，啲裙啊 Q 劲噶嘛。咁但系我系指挥，我就唔应该系咁样嘅咁啊嘛。
3: 嗯，
0: 咁所以就一路系即系好叫做好低调啦。咁系好传统啦，但系问题就系去到一个位，当我行到而家呢一步啦，我喺度问自己吓、啊，其实我又几中意 fashion 嘅，咁跟住我谂吓、啊，我点样？其实我应该可以去 enjoy 噶嘛？点解我要咁唔 enjoy 件事咧？同埋其实有时我又觉得啊，其实系一个难题，其实是一个 puzzle 嚟嘅。一个女性指挥，我点样可以叫做将个框框拱大啲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了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自卑 in its sense， right？ 即系你谂下，一个人行出台，佢一挥手，跟住啲音乐就嚟，所以我觉得嗰下咧，其实同魔术师好似咯。
4: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3: 一挥个魔术棒，啲唔可能嘅事就发生啦嘛，奇迹就出现噶啦嘛。其实好似我细个睇幻想曲一样咯。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我问自己吓，其实我又几中意 fashion 嘅，咁跟住我谂吓，我点样？其实我应该可以去 enjoy 噶嘛？点解我要咁唔 enjoy 件事咧？同埋其实诶，有时我又觉得啊，其实一个难题，其实一个 puzzle 嚟嘅。一个女性指挥，我点样可以叫做将个框框拱大啲咧？边个话系要咁样着先啱咧？其实系我话我着咩先 OK 噶嘛？咁所以。系咯，即系咁嘅时候去，我个发觉其实原来系一样好有乐趣嘅一件事咧。咁所以其实我需要而家 shopping 咧系一样好玩嘅嘢，因为我就可以去下唔同嘅 boutique 啊，咁咧就揾啊，究竟呢个 top 可唔可以指挥咧？啊，呢个裙都 OK， 跟住可以拎去啲裁缝度叫佢改良下，咁就搞掂噶啦。
4: 系，咁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即系吓要求嘅咧吓？你正话喐得嘅，咁系咪个薄咁又要即系松动啲啊？条裙又要长少少啊？
3: 系啊，但系当然一定系适合，系要适合自己咯，同埋啲嘢一定要好清新，系啦。咁因为我喐动力好多啊。咁所以一定会系轻身啲嘅，嗰啲物料一定会系都系真唔好咁重啦。如果唔系真系出好多汗啦，然后又睇下会唔会可唔可以啲物料唔好咁潮啦，因为通常我又要周围飞啦。咁有啲咩可以轻便又靓又可以俾我喐动到嘅咧？咁样都有嘅，系啊，即系搵到好多嘅。
4: 有冇话啲咩特别嘅颜色你系特别又中意嘅咧？
3: 咁当然黑色系。最普遍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色，黑色又其實係好可以好高貴，又好華麗，又好莊嚴，即係其實黑色係可以做到好多嘢。然後我就喺黑色入面再去揀唔同嘅物料，即係可能燈芯絨撞一啲可能就咁嘅棉質嘅嘢，或者可能撞唔同，即係你好多而家唔同嘅物料咧，你可以其實你點可以好多玩法啊，可以混合埋一齊。最近可能一两年我找到一些就是黑色底，但可能上面加一些绣花，咁全部就系啦系啦，咁但主要都仲系黑色嘅，咁但我就喺上面可能去找一些可能一个粉红色嘅绣花，可能喺我个即系一个喺个襟针，所以呢啲嘢我会加少少上去，咁但主要都系黑色，然后就点样去。玩盡黑色嘅可能性，
4: 即係講翻咧，即係陳以琳你啊，即係嗰啲嘅演出咧，大家咧就係喺香港嗰度咧難忘你一幕啊嚇，就係、是、你喺當時咧喺太古一次嘅演出裏面咧喺海濱嗰度嘅，咁啊好大雨，突然之間腰斬咁啊，中途咧你仲喺度指揮緊嘅時候咧。就將件衫呢嗰件唔係衫嚟嘅，嗰件雨褸嚟嘅，將件雨褸呢除咗佢，然之後你就繼續指揮喎，你記唔記得啊？
3: 我好記得，我好記得。係啊，因為真係我諗，因為尤其是嗰晚呢真係好好深刻印象，就因為我好記得其實即係演出之前呢已經全日我哋喺度安排啦嘛，即係準備啦，咁其實個個都話会唔会落雨呢？咁我都记得系嗰朝咧，即系已经又即系拜晒神、切晒猪，又做晒，即系个个都睇住天文台喺度喺度即系喺度布住噶啦。咁然后我又见到好多观众咧，系真系嚟咗现场，系即系又热又其实就算知道天气唔好都出咗嚟嘅，好多人啊，我记得。
4: 咁啊，前年啊，
3: 系啊，前年咯。咁跟住就一路等啦。咁我就去到，我记得系其实。跟住就 feel 到其實係啦，即係唔得噶啦，係會落雨啦。但係因為見到咧現場咁多人咧，你冇可能即係真係一首都唔演，跟住就即係 send 佢哋翻屋企。你知香港人咧係好，即係好叫做咩？嗰、那個佢哋真係會唔得，你真係要拉一首先會走，即係佢哋堅守喺度咧，真係擔住遮都想。真係等咁，於是我都好記得就係我就即係上咗台。雖然我哋當時即係 去決定 cut 啊，因為我哋當然係準備曬全套曲目啦，但係都睇住，哇咁樣落雨咁樣吹法真係唔掂，係啊好大雨，我記得即係當時佢哋叫我著雨褸，咁我都記得啲樂手咧好多都已經其實即係佢哋啲樂器咧其實真係唔淋得雨，咁其實好多咧都已經好怕，同埋擔心嗰、那個即係啲雨咧會令到個樂器會有損壞，咁所以其實好多樂手都已經褪啊，或者好多已經離開咗個台啊，咁於是我就即係著住嗰件雨褸。咁跟住咁就即係當時就決定係啦，我哋演一首，咁就開埋煙花，就即係希望啲觀眾就翻屋企，都唔會冇可能佢哋即係咁樣淋雨聽住。咁但係就演嘅時候咧，哇！你諗下件雨褸就好似我頭先講啦，其實黐住，咁又因為又熱啊嘛，咁咧黐住我啲肉啦，跟住咧我又喐唔到個手臂，跟住咧咁所以咧我然後又要指一個柴可夫斯基嘅1812，咁然後煙花諗住即係開噶啦嘛，咁然後哇啲咁宏偉嘅音樂，然後就有件咁樣嘅膠嘅雨褸黐住我個啲肉，又黐住我個膊頭，因為指得好唔順，好唔爽啊！咁所以冇辦法，嗰、那個位我就完全係我心諗啲觀眾喺出面又咁樣淋雨嚇，然後啲音樂又咁樣嘅時勢，我真係嗰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是。你啦，真系搣咗个雨褸就止啦，然后同自己讲淋咗几分钟雨算啦，咁样真系豁出去咁样，
4: 好有型啊！你知唔知你嗰一下？
3: 我都冇谂住赢唔赢嘅，真系系咯，真系咁样。即系我谂我自己嗰刻就正完全就系同自己讲，就系即系将100% 俾观众，多谢佢哋咁样，即系咁样嘅天气都去支持吓康爱固然乐团同埋我啦。咁所以即系我谂我指完之后，就算我淋湿晒。都即系唔知啊！我嗰刻就真系豁晒出去，真系觉得，唉，都即系最好嘅都做到，都做咗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跟住翻屋企就即系唔好淋病啦吓。
4: 系
3: 咁样咯，即系开哦。
4: 系。

0: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她是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
3: 我好难忘，留下咗一个嘅深刻嘅印象啊！就我哋嚟紧啊，出年嘅三藩市交响乐团第13任嘅音乐总监啊，陈以琳喺度。喂，其实咧，你去过咁多场地嘅演出啦，最难忘嘅系边一个场地咧？边一次咧？
4: 咁我咁諗，咁問我呢，咁我就一定會係講上年嘅暑假啦，咁就會係指呢個英國逍遙音樂節呢個 Proms 最尾，因為我係閉幕呢場音樂會呢，就應該會係我望返轉頭叫做最難忘啦。咁因為係即係上電視啦，即係又係即係好多人會提到呢、這個Proms， 咁然後即係唔係只得一個獨奏啦，係有好多好多嘅獨奏者同我一齊啦。咁然後最即係我諗最犀利嗰個環節呢，就會係好出名嘅 band Queen， 咁佢Brian May 彈呢個吉他，然後呢就我哋唱呢、這個Bohemian Rhapsody， 因為上年呢佢首歌就慶祝呢、這個呢個周年紀念，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好特別嘅arrangement， 就係將首歌呢就 arrange 咗俾個 orchestra 同個choir 嘅，咁由我就指。哇！我都簡直真係我都即係好感動到喊。然後阿 Brian May 同阿 Roger Taylor 即係打鼓啦 ，Queen 兩個上咗台，我簡直真係我成個都震，我都喊，我都驚啊！所以你諗下，即係我咁望轉頭，我真係覺得音樂係一樣好犀利嘅嘢，真係可以將我都記得啲觀眾啲反應，簡直真係
3: 瘋狂，
4: 係好難忘啊！好瘋狂，同埋好感動，即係Queen 係一隊好犀利嘅樂團啊！即係樂隊啦，係啊！即係然後即係諗下阿 Brian May 喺我隔兩步就佢喺後面，然後望住我一路佢就彈佢個吉他，真係我自己都即刻變咗超級 fan
3: 啦！你之前冇同佢夾咩？
4: 有等就但係即係因為咁樣嘅 occasion， 即係佢嚟彩排啦，咁所以佢彩排我都已經震一震㗎啦。然後同埋佢一個真係好好嘅人，即係雖然佢一個超級巨星，但係同佢即係喺嗰個場合入面都有，即係佢有機會同佢去傾偈啊。咁其實佢真係人品又好，又好謙虛，然後識好多，因為其實佢係科學家嚟㗎嘛，佢自己又出科學嘅書去講行星啊、隕石啊，咁所以其實係。我完全是望住佢，哇！咁一見到佢揸起個吉他，跟住就嚟啦，都好感動。就原來即係音樂俾咗我好多嘅經歷，然後又即係令我認識到好多唔同嘅人。
3: 係，未來咧亦都有好多嘅經歷咧，將會係出現喺你嘅身上邊啦。因為咧，未來個六年啦。即係出年之後嘅六年呢，你都會帶領呢個嘅三藩市交響樂團啦。咁其實你會唔會諗住呢，因為你係一位華裔嘅指揮家啦，都會將中國嘅文化即係帶俾佢哋呢，帶俾我哋出面嘅世界。
4: 咁其實呢，即係三藩市都其實好多華裔嘅好多華僑啊，所以我都記得啱啱前一個禮拜喺嗰度演出咧，我有同觀眾去講嘢嘅時候，我都有問，有幾多係Chinese 咁樣，有幾多係香港人，咁全部好多人都揈曬手，即係好多觀眾真係好支持，咁所以其實自己都即係點解嗰個歡迎，我諗係即係咁感動，就係因為其實好似。即係點樣令我好似諗起香港咯？即係我去到三藩市嘅時候，因為真係嗰個支持有好熱烈啊！咁所以其實又埋即係三藩市同埋呢個上海其實係sister cities， 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啊，所以佢有好多交流。咁同埋其實最近三藩市嘅市長都去咗上海，係去做好多嘅活動啦，去想拉翻近繼續兩個城市點樣去繼續多啲嘅合作。咁所以其實我其實嚟緊都會諗，就係一定會去帶三藩市音樂團 嚟香港啦，同埋一定係會安排去有呢、這個亞洲嘅巡迴演出啦，咁一定係會諗，即係講中國有好真係好多好好嘅地方去演出，咁同埋自己即係之前都未有好多嘅嘅機會喺中國演出啦，咁而家都會係即係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終於可以而家係有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同我去巡迴演出啦。係啊，同埋西三文士交響樂團咧，佢哋每年咧都有個好犀利嘅佢哋係慶祝呢個農曆新年嘅。咁每年農曆新年咧，佢哋都會有個好大嘅 gala， 佢哋有好大嘅演出。佢哋其實係應該係美國咧咁多個 orchestra 入邊，其實佢哋係即係開始先嘅，去慶祝農曆新年，然後係去整一個音樂會係 for 一個場合。咁所以我其實都即係同我個團隊講咗，其實我嚟緊出年咧，即係當我開始嘅時候，我會想去參與我自己呢一個concert 啦。咁亦都係我都會係去帶好多即係香港或者亞洲，其實或者中國其實有好多好犀利嘅 artist， 尤其新一輩啊。好多即係彈唱當然係即係好知名啦。咁但其實而家新一輩有好多啲係好犀利嘅演奏家、作曲家。咁其實我都會想帶佢哋嚟三文市，咁去等大家認識佢哋嘅。
3: 冇錯，咁會唔會有啲即係中國嘅即係樂曲，咁你都會帶去俾你嘅樂團咁樣？
4: 一定啊，一定，因為其實而家真係都同咗好多而家啲 Chinese composer 或者佢哋啲或者 soloist 啦，咁其實佢哋而家寫嗰啲曲目咧，哇係真係好犀利！即係我自己都好我自己都好 impress， 咁所以其實我都會見到其實我自己唔係咁孤獨，其實我身邊有好多好犀利嘅 colleagues 都係做緊啲即係好出色嘅，咁所以其實一定係會係合作去 commission 佢哋寫新嘅作品，係專係 for 三藩市成一啲新嘅 project 出嚟咯。
3: 其實香港會唔會亦都有啲嘅影響咗你，所以你有今天咧嚇 ，Elaine？
4: 我首先在香港出世，香港大，其实香港是一个真的很正很靓的一个城市。我想我小时候其实香港给到很多机会。有时候望回转头，其实很多东西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即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如果我说我想学音乐就可以学音乐呢，其实即是原来即是我看到其实我身边很多其实其他同学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些即是可以叫做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其实我望回转头是很感恩的。因为即其实你想想，即香港又有好嘅 orchestra， 香港管弦乐团其实是其中一对即亚洲最劲最顶尖的乐团啦。然后我看好多 orchestra 的 concert， 然后小个又参加叶氏啦，然后其实即叶伯伯其实叶伟康他是给了好好的音乐教育，同埋係真係實好高質素嗰、那個 level， 其實即係點解？所以我其實係準備咗我去到美國，跟住一路讀書。點解？即係可能嗰個 music 上面嗰個訓練咧，其實係好好嘅咯。同埋即係亦都即係葉伯伯、葉太跟佢哋學音樂，即係尊師重道呢樣嘢，其實又係一個好或者對紀律呢樣嘢啊。你要真係練琴，然後即係當然我自己中意，咁我更加會練得好啦。但係我諗即係尊師重道，老師講咩你學你聽，呢一個態度其實又係香港就係我哋真係好勤力噶嘛。你知我哋做嘢，即係嗰個我哋有咩有件事真係要做好一件事，其實呢樣嘢呢個態度，我諗係尤其是如果我知道我唔喺香港大咧，應該唔會咁搏啊個人，唔會咁拼搏啊。同埋即係然後又加埋啦，即係啲讀女校咧，以前細個即係
3: 都學，
4: 或者然後你係啊，然後下晝音樂節係一個良好嘅競爭，但係你其實係會知道啊，佢哋唱得咁好，咁我哋又要再練多啲咁。但係呢種咁嘅精神咧，其實係 it's really important， 即係對我跟住嚟緊，其實 as 一個咁樣讀上去讀指揮，同埋去到我依家咁樣，其實嗰、那個拼搏嗰個精神，同埋繼續要你一覺得自己做得好咧，你就真係要繼續去問問題，因為 you can never settle。我呢個又係真係咁香港一樣，所以即係成個嗰個訓練啊，嗰、那個精神嗰、那個特質，其實係一路我都望翻住，我覺得自己即係我好開心、好感恩的，係啦，即係香港有呢個 background。然後當然香港你知食又好啦。
3: 又掛住啦！
4: 其實同三藩市好似噶，其實真係好得意。跟住所以我去到三藩市咧，令我諗起香港，因為香港好國際城市，其實三藩市都係。其實好多唔同嘅人，因為 香港象牙石好多頂尖嘅人去，係其實所以我都所以嗰、那個成、個嗰個故事咁樣拉翻埋一齊嘅時候，我去到三藩市覺得哇，其實係問心嘅時候，就我知道好似係一個係一個啱嘅地方。
3: 係，多謝你啊，將我哋呢啲嘅香港嘅精神咧帶到去三藩市嗰邊啊，繼續去發光啊咁樣啊。咁其實咧嚟緊啊呢一年咧，你都會好忙啦，因為要準備啦嘛，準備上任啦嘛，咁心理上係咪都已經做好曬準備啦？
4: 都係嘅，但都其實同埋好多功夫要做，因為其實即係而家要嚟緊安排。2027-2028年樂季啦，其實咧，即係雖然你好似望落去仲有一年，其實咧嗰、那個時間其實唔多噶。其實因為基本上我十個月之後我就要宣布，其實即係要嚟緊，我會即係所有嘅 project 啦，我會演乜嘢啦。咁其實所以而家其實基本上係叫做要真係拎起衫，即係要拿起衫袖，跟住就要係好多嘢要去做，好多嘢去安排。咁然後心理上面都即係。當然好開心，即係之前 announcement 啊嗰啲，我真係好欣慰同埋好感動，即係見到即係原來哇好多人係等呢件事，我好好高興同埋即係為我好驕傲。咁所以就而家 settle down 啦，即係少少 calm down 啦呢個 announcement。咁開始就係個人知道 OK， 而家就係真係要去的起心肝，然後去諗我點樣去寫呢個新嘅 chapter 咯。
3: 非常期望期望我哋呢位嘅香港妹妹啊，可以咧喺呢个嘅国际舞台里边咧，系发光发热嘅。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因为都阻咗你好多嘅时间啦，咁样。咁啊，如果要即系啊 Elim 吓，啊指挥家咁要去点唱嘅话咧，咁你会点样去即系选择咧？
4: 哇！咁你睇下你俾多几多时间我要点唱，因为即系我都录咗两只碟嘅，咁入边都有一啲可能我比较中意嘅，可能我会拣即系一两首我中意嘅曲目啦，咁希望就系观众听众去认识下我啦，咁亦都即系当然亦都好中意，如果讲翻香港咁一隊好勁嘅樂隊，雖然阿 Queen 我有合作過，咁香港好勁嘅樂隊，當然我正常會就會即係講翻我細個即係大嘅時候聽啊 Beyond 啦，咁可能就會想送真的愛嚟俾我屋企人嘅，即係多謝佢哋咁耐一路咁支持啦，好多謝佢哋就因為雖然佢哋唔係音樂人，但係佢哋就因為即係睇到我個興趣，跟住就毫無。即完全毫無意義，就話好啊，咁我哋就揾機會俾你唱歌，揾機會俾你學你想學嘅嘢。我望翻轉頭，其實真係好難得，所以我好感謝佢哋。
3: 所以咧，真係你唔知㗎，一次決定咧，可能會改變呢個小朋友嘅一生都未定㗎。
4: Exactly, you never know.
3: Yes， 好似即陳怡琳一樣啫嘛，係咪？當年都冇諗過自己，哇，原來可以成為呢個嘅交響樂團裏面115年嚟第一位嘅女性音樂總監，所以要多謝
4: 多謝曬你。
3: 係啦，咁啊，歌名係
4: Beyond 嘅《真的愛你》。
3: 多謝曬你，
4: 好，
3: Thank you,
4: 多謝曬你啊，
3: 多謝你好，拜拜，
4: 拜拜。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

Beyond 真的爱你，感恩的香港女孩，我们香港的骄傲，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她一步一步达成梦想，正如我们港产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课堂里面提醒我们，人不能够一步登天的，要不断地装备提升自己，机会来到了就可以一飞冲天。下年的九月呢，即是这个月呢， Elim 就会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115年来的第一位女性，还是来自香港的音乐总监。原来不怕被人泼冷水，不怕勇敢这样踏出第一步，指挥棒就会变成魔术棒一样，成就无限的可能。叶咏诗如是，陈以琳如是，期待 Elim 带队回来香港演出，带我们香港的音乐家走到国际舞台，就好像你一样。多谢你为香港争光。是啊，香港的确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呢，我们真是人才辈出的，一代接一代啊。下星期我们将会怀念两位的前辈，94岁离开了我们的香港舞蹈先锋，好有心的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sa 刘少明，还有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哥黎彼得。约定你，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细心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2: 留心等，勿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等，出门专心行。
3: 月光抒情，李秋婷。
4: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3: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4: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大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全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迎嚟到星期日9月13号嘅广东广西啊，讲下呢个天气先。而家嘅天气呢就係、室外气温29度，湿度 76%， 但係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係现正生效嘅。咁今日我哋广东广西老店啦，喺直播室有海林啦，有詹美哥老师啦，有冯天乐啦。
1: 系大家好啊！
0: 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呢一句我哋其实平时都经常听到
1: 熟
0: 啊，系众里寻他千百度。
2: 系
0: 而家国内有个梗嘅话咩等呢个咩？等霸总等到更年期嘅，呢个网上好多啲咁嘅剧，
1: 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其实使唔使等咁耐就？
0: 使唔使一定要系霸总咧？喺呢个咁嘅等到系啦。咁其实众里寻他千百度，我谂起一首歌啊，当年嗰啲系咩2012年，我記得當時我哋中央電視台春晚嗰陣咧，王菲好多年冇出嚟唱歌，咁啊突然間咧，王菲姐姐咧就揀咗一首特別嘅歌，就揀咗一首咧大家都應該未聽過，比較偏門嘅依、這個音樂詩人叫做李健。咁佢就係一個好似唔清華大學，唔知北大定係清華嘅一個才子嚟。咁當然咧，就聽講咧，佢就坐咗喺一個北京嘅四合院嗰度啊，就望住出面嘅春夏秋冬啦，就睇住呢個應該都係一個係咪奧地利啊？總之呢個切威格嘅一本書啊，叫一個陌生女子來信咁樣。我記得好似有部戲入面都係阿姜圖做嘅。咁呢部戲，但係呢首歌咧，俾阿王菲姐姐一唱咧，李健嗰個版本反而冇乜人知道。王菲姐姐一唱啊，咁佢又用個好空靈嘅聲音咧，就去唱。咁就話啊，即係就是在人群中看。

0: 到你一眼啊，即係從此呢就即係開始孤單思念。
1: 好有感情嘅，
0: 系谂起呢个《众里寻花千百度》這个歌词就突然间嚟到我嘅脑海入边啦。
2: 我记得以前睇个卫斯理咧，有一个唔知阿天乐记唔记得，佢有一个咧就系讲嗰个男主角就睇见个海市蜃楼里边嘅一个好美丽嘅，当然喺嗰个地方系中东嘅一个美丽嘅女子。那个样直情呢在个海市蜃楼里面，这个女神呢就跟她对望了一可能一秒钟呢，那她就从此呢就要走入去中东那里寻找这个女神。谁知呢当她找到这个女神真有其人的哦，
0: 变成大妈。
2: 不是，其实她是这个大贼来的。
0: 哦、
2: 她是一伙大贼的首领来的。咁啊，嗰个故事咧就系咁样开展落去啦，有悲欢离合啦，咁吓，咁呢种寻找咧又几搞笑嘅吓。
1: 咁我哋都要破一破题嘅，即系我哋都要讲俾大家知道，起码即系呢个说话系点样嚟嘅咧咁样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南宋嘅爱国词人辛弃疾所写嘅一首词，就嗱有两个读音嘅，一个叫青玉案。有啲人话要读青玉碗，其实嗰个原即
0: 系老师你点睇呢啲嘢？
1: 我就觉得都，我就倾向相信就案就多啲嘅，因为其实案咧就系嗰阵时咧，即系因为呢句说话叫举案齐眉咧，就系东汉时期嘅梁鸿啊，佢娶嗰个太太咧就唔嫌弃佢穷，而且咧系好即系好尊重佢，就举过鼎嘅吓，将
2: 边个尊重边个啊？
1: 老婆尊重老公咧，呢个系冇办法啦，啲古代系咁样噶啦，系咪？
0: 而家
1: 系
0: 未讲呢件事，
1: 你要求男女平等就系而家就系天经地道嘅，咁但系以前就唔可能系。
2: 你翻翻你破题嗰度啦，头先你破题咧破咗一半未破晒。
1: 系啦系啦，咁啊，然后咧，咁你辛弃疾咧写呢首词咧，实在就喺佢31至32岁嘅时候，其实佢做嘅官职咧。都是很低下的，做啲主簿。咁呢佢呢首词呢就係、是、表面上就寫元宵節，因为宋朝呢元宵節好正㗎喎，有7日假放㗎喎、官方假期7日。咁呢就好多人就会即係上灯呢，亦都有好多人係拍拖呢，喺古代嗰度时候拍拖就係名正言顺嘅，一起估一猜一灯谜呀。咁样咁所以嗰首词呢个上阙就寫得好靓嗰啲咩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呀，凤箫声动呀，玉壶光转呀，一夜如龙舞呀，总之哇嗰啲男男女女就出嚟玩灯啦。
2: 好热闹嘅。
1: 好热闹啦。但係到个下半阙呢，佢就出現呢句咁嘅名句咧，就係嗰啲咩啊，即係寶馬雕車喺香滿路啊，咩鵝兒雪柳黃金女啊，笑語盈盈暗香去啊，嗰啲啊，嗰啲人喺度玩啊，喺度拍拖啊，帶曬啲金銀差寶，但係我默然回首咧，喺呢個即係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呢、這個那人係指乜嘢咧？咁歷來對呢首詞嗰個解讀就有幾種咧。最膚淺咧，相對就係愛情咯，我終於揾到我嗰杯茶啦，然後嗰個縮埋一二角，喺一個唔顯眼嘅角落頭，喺啲燈火比較即係唔明顯嘅地方，暗暗地嘅地方，原來但呢個人嘅樣係點咧？係高係矮係肥係瘦咧？就嗰首詞係冇描述嘅，就留翻俾大家去猜測。但係更加多嘅可能，呢個那人咧係指政治上嘅知音。就是因为辛弃疾其实他原本是在即是北方金国占领下的沦陷区呢，他是参加了这个义军，然后呢他就是将那些叛徒呢是杀死呢，就带住上万人的队伍呢投奔这个南宋，就希望可以帮助南宋就收复这个故土。咁但是大家读历史稍微都记得㗎啦，宋高宗就梗係主和嘅，就唔希望呢北伐搞咁多嘢呢，所以最后岳飞都係俾秦桧害死。咁所以辛弃疾呢，一方面佢冇办法舒展佢嘅政治才能，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係因为 佢做官又廉潔咧，喺啲地方上亦都係吹益豪強，所以咧佢係得罪好多既得利益嘅集團，所以佢長期都係做低級嘅，有需要嘅時候就用下佢，需要借助嘅時候，但係一唔用到佢咧，就將佢調去第二度。咁所以佢哋希望啊，如果有一啲叻嘅君主，或者我有個好嘅上司，同我一樣都想收復故土咧，咁就好啦。咁第三個可能咧，那人就係指佢自己。即係你哋呢班人淨係掛住玩啊，淨係掛住拍拖啊，淨係掛住玩燈籠啊，著到好靚。但係我咧就係唔同你哋呢班人係一般見識嘅。咁所以我認為後兩種解釋都通，反而第一種純寫愛情嘅可能性係好低，因為佢寫呢首詞嘅時候，正係佢有十年時間咧就係冇正職可做嘅。俾人哋投閒置散嘅，所以我相信佢係有咁嘅表達。唉，詹 Sir， 你講下你嘅高見。
2: 我哋呢一首呢、這個詞句咧，佢內容咧咁豐富啦，咁值得我哋追尋啦。去到民國時代咧，有一位大學問家叫黃國維啊，黃觀堂啊，佢就將呢一句咧再配合另外兩句咧，就講出咧做學問嘅三個階段喎。佢呢兩句咧，第一句咧就係、是、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呢句話咧意思即係話走上去高樓嗰度咧，望見天地之間悠悠無窮無盡嘅嗰啲南來北往嘅道路。路上嘅人咧就係、是、佢想望嘅望唔到啊。咁呢個咧。呢、这個第一黃國維攞嚟做第一種境界，佢呢種境界咧，我哋一陣間咧有時間嘅話，我哋再展釋啦。第二種境界咧，就係話呢個衣帶漸寬終不悔，即係話條腰啊越嚟越瘦啊，所以個衣帶咧就越嚟越鬆啦。衣帶漸寬即係越嚟越鬆，古人就中意用呢種婉轉嘅方法咧去描述自己咧慢慢咧消瘦。佢唔係糖尿病喎、佢係私有成狂，食唔落飯，所以呢搞到人都瘦咗。佢話呢，但係呢嗰句尾一句好得意喎，呢個為衣燒得人憔悴，為衣呢個衣呢就企人邊衣面嗰個衣，衣即係他咁樣，為衣即係為了他，即係頭先默然回首嗰句呢，那人大家都要为咗某人啊！呢啲傻瓜真系啊，情种嚟嘅系咪？为咗某人咧，佢就落得今日咧，成个人啊都憔悴落嚟啦。咁呢个咧都系想暗示咧自己啊情深一往。但系黄国维唔系想讲爱情，佢三句咧都攞嚟讲学术呢、這个学术嘅境界。我哋今日咧。我是想提一个新不是新观点啦，即是很多学者都讲了、就是这三句除了是学术的境界呢，亦是人生的境界。我们的生命有个进路的嘛，是不是一路一路提升的嘛，都是有些人不提升的。一出世很高的啦已经。即是姚明今天出世七尺几那么高，那不用再去探求这个高的境界。但我们多数的人呢，我们都是追求人生咧不断咁提升，咁啊黄国维呢三句咧，正好咧就俾我哋咧简化咗呢个人生嘅三境界。
0: 啊！突然间成件事就高咗好多啊！一开头我谂到嘅嘢就系一啲即系最表面嘅意思，系咪先？就系、是、一听应该都系情情塔塔嘅呢个歌入边嘅歌词啦。
2: 情情塔塔啊，最有趣嘅其实。
0: 唔系阿冯天乐头先讲嗰样嘢，我谂起啊，首先就。其實應該阿馮博士都經歷過啦，你要寫個 thesis 係咪？你要寫你個論文
2: 啊，
0: 論文
1: 留翻啲想象空間，留翻啲想象空間咧，大家
0: 唔係你如果要寫個博士論文，你都諗到頭都赤嘅係咪？有好多人半路就頂唔順啊！呢樣
1: 其實都好，我識得我有啲同學直情係做逃兵都有嘅，有啲人讀咗一年咧就直情即係唔再讀落去添嘅。即 係個博士學位都
0: 改成唔到落去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最後一理先至頭痕啊，有啲係寫到一半走咗人。
1: 係啊，有啲因為同佢有時有你同你個指導嘅教授又要夾先得咧。有時如果佢夾唔嚟啊，或者佢好耐先回覆你，好耐先睇你嗰啲嘢啊，咁你都已經或者你。最惨有啲同学咧就直情佢好仰慕嘅一啲老师，佢想跟，但系佢已经可能收咗好多徒弟啦，或者佢唔想再收啦。哇！佢竟然会为咗跟唔到佢想跟嘅咧，咁佢又会放弃，好得意喎。系啊，依家都讲毅力嘅赛跑嚟嘅。
2: 爱情故事上高咧，非君不嫁，非卿不娶。
0: 我觉得
2: 做学术系咪应该咁嘅？
0: 但系做学术你真系有我有咁嘅经验啊！做学术你真系觉得我要跟某一个老师，我先至可能喺呢件事上会有成就嘅。咁啊，老师又调走咗啊！
2: 咁嘅心态都好值得佩服嘅，因为佢一定系对嗰个老师咧系研究得好清楚。知道嗰个老师咧，哇，真系啱啱，即系恰如佢所想，這个真系好浪漫嘅事啊！
0: 好嘅博士论文嘅指导老师真系 far and few in between 嘅，真系系醍醐灌顶，我会讲。
1: 写嗰个过程咧，其实呢个就真系嗰个境界，因为你真系咧，你一旦打通咗，你突然间谂到啦，你就可以写得好快。
0: 系，
1: 如果你谂唔到咧。你就真係為伊超得人潮水，度度度度度。咁呢我哋嘅經驗呢就是、因為你知道寫一份咁嘅論文呢就閒閒地都要十幾二十萬字嘅。咁呢通常你一諗唔到呢有啲人呢佢唔能夠有一個紀律逼自己呢佢就會即係可能做一陣就掉低咗佢。
2: 即係一步十行。
1: 咁呢我點樣可以堅持呢我就要逼自己。我话你系唔系你都写一啲嘢先，总之你每日你都要起码写千零二千字，你可能写嗰啲嘢系冇用嘅，但系你要因为呢个一个纪律嚟嘅，你写咗之后再执，你就唔好话我谂好晒先至写，谂好晒先写，通常你一隻字都写唔到出嚟。
0: 但系嗰个他，即系呢一个他，呢个你个论，你个论文，其实你个论调就喺你个脑入边千百遍啦。系咪？你要谂到呢样嘢。
2: 如果唔写出嚟咧，真系嗰个观点系会变嘅，同埋咧，即系佢个论据咧，唔系好成立，自己都唔自觉，一定要写出嚟。
0: 你喺脑入边谂得好清楚啊，出嚟啊，原来系完全系不切实际。
2: 喺脑里边，因为佢都系向自己交代啫嘛，佢一定清楚噶。你即系循环论证，自己为自己做证明，咁啊梗清楚。即系好似你嘅梦，你嘅梦咧，好似真嘅一样。边个嘅梦唔系真嘅一样啊？嗰啲三千万，
1: 其实嗰个过程咧最惨咧就系首先你要有纪律咧，你有好多人都冇咗，唔会有纪律逼自己咩噶嘛，即系写噶嘛，你又会好容易丢低咗佢。加上有好多人系一路翻工半工半读咁样咧，
0: 同埋有时如果你喺学校嘅话，可能你其实你都要继续做 lecturer，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做讲师去。
1: 冇啊，你一路就要装帮手做第啲嘢，你又会丢低咧。第二个困难咧就系、是、佢一定会逼你，你嘅老板或者你嘅指导教授佢。有咩贡献有咩新嘢嗱咁佢梗係嗱你一定要逐样嘢引出嚟啦你引用人哋讲嘅嘢啱但你引用完之后呢佢又话嗱你唔引用又係抄袭你引用呢佢话咁嗰啲人都讲过晒呢咁你有
0: 咩
1: 新嘅贡献呢咁但係问题就係如果你諗下同一个主题嘅梗係可能有无数嘅人讲过啦譬如我个随口噏啊孔子嘅教育观咁哇你諗下呢啲讲过嘅人有几多咁但係
2: 上万啦。
1: 因为越做呢佢题目呢就会你见到有啲人越做越狭窄啊即係做到有咁冷门得咁冷门呢最后呢个结果就係、是、就算你成功咗都好呢有啲毕业论文我见过佢读者得七个人。
0: 正常
2: 咁係俾司馬光嘅資治通鑑好啦資治通鑑寫好呢係冇人讀嘅司馬光自己話我本書寫好冇人由頭到尾讀一次冇咁但係而家唔係即係喺千百年嚟呢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嘅人係好多嘅
1: 起碼我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宿舍就係長期都係攞嚟翻嘅就唔會話冇人睇嘅
0: 但係你天樂你講呢樣嘢你讲呢样嘢又令我谂起乜嘢咧？头先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星期五晚咧，我哋就讲上个星期五晚我哋讲电影咁，我请咗个UFO 杀人事件嘅其中一个导演同阿监制上嚟讲，咁佢讲嗰阵咧，即系讲系啲小本电影嘅制作咧，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系众里寻他千百度，佢哋 就是乜嘢呢？好嘅投资人。金主真係好嘅，而家金主
2: 又有錢又大方，好少嘅。
0: 佢哋嗰個金主咧，就係佢哋中學時期嘅同學，
2: 發咗達。
0: 唔係叫發
2: 達錢咧？
0: 係佢哋三，因為佢哋兩個導演咧就同佢同學嚟嘅。佢哋兩個咧就由中即係由中學開始就係電影次。咁佢哋嘅同學咧都同佢哋係有咁樣嘅興趣，但係就中意做生意，所以後來就去咗做生意，而所謂有少少事業有成，咁啊話有一筆錢唔多，有一筆錢300万嚟資助佢哋，佢哋仲要調翻轉頭勸呢個朋友話：哎呀，今時今日
2: 咁嘅錢啦，
0: 萬一冇咗點算啊？唔值得嘥喎，仲調翻轉頭勸佢。咁而拍攝嘅過程咧，亦都唔干預佢哋嘅創作。哇！依啲咁嘅金主真係
1: 邊度揾啦？
0: 眾女尋他千百度啦，係咪？
2: 呢啲金主如果能夠咧收成先到咧，即係賺到錢啊！
0: 係
2: 咁啊！呢個對其他金主有鼓勵，但係非常之不幸嘅咧，就係電影事業咧係非常之賠本嘅，係好難。賺到錢咧，你最近有一套內地電影、
0: 嗯、
2: 啊，最近有幾套都係低成本又賺大錢嘅喎。
0: 係、嗯、啊，
2: 咁即係呢啲嘅要有好劇本，又有好演員，有好導演，
0: 同埋
2: 四美具都易難拼，幾難嘅喎，係咪啊？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可能由我開始個一個即係好片面嘅思維，就會話情情塔塔啦，但我发觉可能即系揾到一个霸总又好，如意郎君又好，可能或者未必系呢、這个即系寻，唔系难度最高嘅。
2: 系啊，而家你揾一个人啊，同你食饭嘅时候，大家咧有来有往，好可以讲东讲西嘅，其实都唔容易噶。
1: 好难噶啦，我哋三个坐埋一张台倾偈，系好有缘先做得到。
2: 我哋三个可能一个食粥，一个食饭，一个食面咧，大家已经即系叫乜嘢都
1: 冇所谓。好彩呢三样嘢我都中意食嘅。
0: 阿天乐就好就得人嘅，但系天乐中意食嘢。
1: 你食粥，我咪陪你食艇仔粥咯。你食面，海林我同你食芝士龙虾。
0: 哦、
1: 我食饭，我咪整
2: 虾，佢食面。
1: 我咪整呢个瑶柱蛋白蟹肉炒饭啦，
2: 好识食嘅。诶，
0: 呢个系，所以我觉得呢个题目都几得意。然后到詹姆斯所讲嘅，就竟然系人生做人嘅三个阶段。
2: 呢、這个王国维讲嘅，其实我系执紧阿王国维嘅嗰啲口水味。
0: 喂，這個反而我啊，真係所以好多嘢講。咁好彩我哋今日咧，
1: 大把時間，
0: 比較時間多啲啦。咁同埋個提一提大家，嗰11点咧，其實咧，我哋廣東廣西就熱線可以放，
1: 可以打嚟傾下偈。
0: 咁個電話就係18723111啦。咁所以我哋就流行文化又係嘅，其實一隻心儀嘅股票都係中咗千百度，
1: 沉重咗你係發達啦。
0: 一隻好嘅收息股係咪？這個都可能是大家要在這個
1: 適當的時間入才可
0: 以、這些股票 有升有跌，大家
1: 適當時間
0: 投資大家要審慎，我們不是建議大家去做這件事，但我只是說原來要找好多嘢都可以揾，而且好多嘢分分钟适合嘅都好难揾。新聞翻嚟之后，我哋继续讲众里寻他千百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好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都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是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对上一次三方会谈2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早上10:36回来我们今日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在直播室有詹益光老师，有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有我海林。
2: 大家好。
0: 我觉得做广东广西我真是争议不少。刚才在咪后面都听着两位大神在这里讲这些，即我觉得是保了我的，可以吸收维他命，保了我的
2: 血了。是海林成日提供俾我哋好多国际视野，
1: 啲世界知识，
2: 上天下地啊，东来西往咁都好广阔嘅知识面，
1: 真系做到广东广西。
0: 我系问问题嗰个啦。咁嗱，头先我哋话原来众里寻他千百度，呢个他咧，即系可圈，即可以系好多嘅可能性啊，系咪啊？
1: 系。
2: 剛才講呢，天樂已經解釋了三個層次，是嗎？愛情的層次，時幻的層次，再個人理想的層次。但是我們倒返，將這句倒返去前面的兩個呢，你看到呢就可以幫我們做選擇，這個三個層次裡面揀哪個層次。我們這句話呢，在黃國維的那個組織之下呢，他前面還有兩句的嘛。第一句呢就是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在黃國維來說呢，他說這個就是學術的起點。我們第一初初走上學術的路呢，我認為走上人生路都是這樣的。一望出去這個天地呢，原來呢是這麼遼闊的。你走上去學問的領域裡面，你就知道了，即是千門百類，你要去揀一門是最適合你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望盡天涯路，如果在這個詞的原來的意思都是愛情的，但是放到在黃國維的視野裡面呢，這個就是學術的殿堂。你剛剛踏上去學術殿堂那裡呢，你就會發覺這個學術啊的境界是非常遼闊，你要揀一項呢都不容易的。
1: 其實呢，所謂眾裡尋他千百度，即是你找了這個他呢，找了百幾次才突然間咦，原來這個人就在這裡了。那其實這個都是事實來的，因為我諗我哋讀個書嘅時候，我哋要諗下，我哋幾時先至可以稍微知道自己邊個係自己嘅興趣，而自己又有能力做到嘅？通常都要好大個先至知嘅，即係極少數人話，如果我讀小學或者我已經知道我自己將來咧，我係要做乜嘢，我要研究乜嘢。我諗大家細個都係有做嗰啲作文比賽，即係話咩啲老師定咩我的理想啊，我的志願啊。嗰啲理想通常冇一項咧，係大部分人咧嚇，十個九個嗰啲填嗰啲志願都唔係佢真係將來做嗰啲志願嚟，即係根本你都未知道自己可以做乜，亦都唔知道自己係邊樣嘢係可以叻嘅人。
2: 好少人好似譬如蘇東坡咁，十歲就話睇完呢個飯堂，
1: 係啊，佢問佢阿媽，
2: 佢就話：阿媽，你俾唔俾我做飯堂啊？要為國嚟到盡忠。咁呢啲人咧，唔知呢個係咪後來年老嘅時候咧，回憶翻年青嘅時候，就講自己咁細個咧，就已經有咁嘅志願。
1: 但
2: 係
1: 我
2: 多數人冇。
1: 但係
0: 我係一個陰謀論家嚟嘅，所以我永遠都懷疑，誒呢啲後來先講嘅嘢，講到自己有幾神得幾神，有幾肯定得幾肯定，我唔信。
1: 係啊，你咁嘅質疑都有道理，但我反而覺得呢段説話咧係有不祥之兆
0: 啊，
1: 因為係
2: 啊，
1: 嗱，你諗下飯堂係啊，好後生喺東漢末年咧，黨固之禍咧。就是被宦官是害死的嘛。他臨死的時候呢，他被押去刑場，他就跟個仔說嘛，即是他說呢，其實我想鼓勵你做好事呢，但是做好事的下場就不好像我那樣，我可想鼓勵你做壞事呢，但是壞事是不做得的。咁就係講完呢段說話，就係講到在場聽嗰啲人都係都喊得好犀利。咁然後咧，佢就同佢阿媽講啦，即係佢阿媽都即係八張噶啦，即係佢話我對唔住啦，我唔能夠盡孝服侍你啊。咁然後佢就話你有咩遺憾咧？你既然可以同李英、杜物呢啲忠臣齊名，一個人又想即係留下好名聲，又想長命。呢樣嘢邊有咁着數嘅？所以你冇問題㗎啦，咁佢因為佢阿媽就心明大義啊嘛。
0: 阿媽真係呢個阿媽真係高人來呀。
2: 不過呢個可能都係後漢書范晔嘅筆
1: 咁呢啲冇得咁樣估㗎啦。
2: 即係佢係去無全精之後呢留返嚟飯旁母親呢個形象。呢個對後世嗰啲母親呢好大壓力㗎。有邊個母親啊會咁反人性叫自己嘅仔乖仔你攞個好名聲你快啲去咩啦。冇一個母親會咁做㗎嘛呢個違反人性。所以我覺得侯漢書咁寫呢都係為咗個篇篇章呢嗰、那個意涵呢完整啲。係咪真實嘅呢
0: 咁但係我媽幾真實。我反而記得我媽點樣同我講啊。我媽同我講話魯迅入面話即係魯迅有個故事就係話即係有家人生咗小朋友。咁即係有一個人第一個人就話呢、這個小朋友將來會乜乜乜咁樣好受歡迎。第二個都係講埋呢啲即係咩將來會大富大貴嗰啲係冇實質。
1: 第三個就係話呢你嘅細路一定會死嘅。係啦。佢就俾人打叉夢。
0: 係啦跟住我媽就由細最大同我講講真說話嘅人呢就未必受歡迎嘅。咁但係你但係你係要對自己講真說話。
2: 不過我聽咗呢啲嘅歷來好多啲語言例子呢我睇到有一則格言呢就係佢講話阿拉伯人呢佢有個咁樣嘅睇法佢第一你講說話嘅時候第一嗰啲說話咪真嘅先唔真嘅你唔好講。第二呢嗰句說話呢係咪呢必須講嘅呢唔係必須你唔講人哋個仔生日啊八日宴你話佢會死
1: 找打
2: 啲。如果阿拉伯人喺度呢一定會覺得你即係冇嘢揾嘢。
1: 所以呢個世界呢即係真就唔係大曬嘅人我講真話有咩唔啱咁真係咪適當時候講係咪適當地點講你講出嚟對人有咩影響就唔係話揸住真即係有啲人佢譬如冇禮貌或者佢唔理人感受我直啫我嘅人咁直唔係一個可以你專做咩做咩嘅一個。
2: 以前啲先哲就話啦時而後言啦即係按睇住時間而講呢就係人不厭其言啦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即係你係開心你就笑呢冇人會怪你笑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2: 你係適當時候講適當嘅說話呢都冇人話你呢嗰啲說話呢係好係醜。咁呢個其實啊原來呢東西方嗰啲哲人呢都係有咁嘅
0: 智慧。即係或者你唔開聲唔代表人哋會話你係啞。
1: 因為其實蘇東坡點解會咁樣講呢就係因為佢阿媽就係咁答佢嘛你可以做飯旁點解我唔可以做飯旁之母呢即係其實佢就係攞返嗰樣嘢嚟答佢。咁但係佢咁樣講呢其實佢呢篇文係我哋紀念自己媽媽而寫嘅即係蘇東坡即係話我點即係我阿媽呢好好人嘅即係話佢點樣好人呢佢呢就好愛護動物佢就好反對我攞啲彈弓射啲雀所以呢佢啲好靚嘅雀呢都會喺我哋屋企嗰度寄居。佢講佢以前呢就掘喺個地下呢同啲工人呢就發覺咦地下有響聲喎然後好似有啲人埋嘅啲錢呢應該係有個箱入住。咁呢佢啲婢女就好開心但係佢媽就即刻就唔好攞啲泥翁返住個地下佢點解佢因為呢啲係前人留低嘅嘢唔係屬於我哋屋企嘅所以唔係我哋屋企嘅嘢呢我哋就唔可以攞。其實佢就係講佢媽點樣偉大做到一個言傳身教嘅角色。咁呢點解我話眾女尋得千百度我諗起蘇東坡呢就因為佢有個好好嘅太太就叫王弗。咁王弗呢16歲就嫁俾佢㗎啦。咁呢亦都係好靚幾靚嘅。咁但係佢好短命啊佢就佢嫁俾佢10年之後呢就死咗。咁呢佢嫁俾佢嘅時候佢唔知道佢呢係有文化嘅。佢呢就講佢一路背書蘇東坡成日讀書背書。咁呢就佢就喺度即係攞啲針線喺度織布啊吓总之敷佢就好似即係純粹喺我哋年代做咁樣係啦就唔出聲乜滯。但係有一次蘇東坡呢背嚟背去都突然間唔記得咗點背。咁呢佢就搭嘴提佢。咁佢就好似石破天驚咁吓咁然後蘇東坡呢就攞自己屋企好多書嚟考佢睇下佢識唔識。睇到佢考佢全部佢都識答。咁佢先至知道哇原來眾女尋得千百度原來我老婆係咁聰明賢慧嘅真人不露相從此佢夫妻感情呢就大有改善。咁佢老婆點聰明呢就係講蘇東坡呢見客人呢佢老婆呢就會匿喺個帷幕後面聽佢哋嘅對話。如果個客人講嘢呢就模棱兩可嘅 咁咧佢就会同佢讲：呢啲人你唔好同佢嘥时间啊，模棱两可，即系佢系你点讲，佢就敷衍，你就照答。其实呢啲人唔会系真心。佢话有啲人就唔系啦，一见到你咧就第一次见面就好亲密无间嘅，太 close 啊，呢个都系我哋讨好你嘅。因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唔会系一下就变得系完全好似熟到好似老朋友咁啊，即系有个酝酿嘅过程。呢、这个人又信唔过，咁所以呢，佢弥补到苏轼嘅性格缺陷嘅。因为苏轼呢个人咧就好豪放咧，佢有时就见到咩人都好容易就将自己谂嘅嘢就即刻就讲咗出嚟，就容易俾人哋咧系算计。所以呢个老婆咧帮到佢地方就系补咗佢呢个缺陷，就成日提醒佢边啲人系损友，边啲人可能咁。所以个老婆死咗之后，十年后佢都发梦，梦见佢就写咗一首《江城子》纪念佢，就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啊！嗰啲咩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啊！呢啲咧，即系我好多年前读过，我都仲记得呢啲句子咧，就因为佢对佢老婆嗰种嘅情深。而重咧系好令人感动。佢后来都娶咗佢堂细妹啊，呢个黄隐之啊呢啲。但系佢堂细妹就净系可以做到照顾佢起居饮食啊，即系都系好爱佢。
0: 哇！呢啲压力大啊，
1: 都系好帮助佢，但系就冇办法做到佢第一任妻子嗰种，即系成日提醒佢诶点样小心啊，唔好俾人哋害啊，人情世故咧就好少提佢，净系可以做到嗰种好体贴佢嘅日常起居嗰样嘢就唔，所以点解后来都俾人哋。即系因为佢写啲诗乱噏嘢咧，就俾个乌台诗案害到佢差啲斩头得罪人咧。如果佢再生嘅老婆咧，阿黄忽喺度咧，可能佢就可以避免到呢啲惹祸上身嘅嘢。
2: 苏东坡呢度咧，我哋岔开咗啦。不过咧，我哋都睇到咧，苏东坡呢个我哋嘅文化名人啊，佢同其他名人一样咧。有好多咧历来附会上去嘅非苏东坡嘅真实事迹咧，譬如佢同佢太太之间嗰个交往，亦都有一啲嘅传说咧，就系话啊，佢哋咧曾经喺某个寺庙嗰度相会，啊喺嗰度咧佢就一个咧就系即系阿黄忽啦，好仰慕苏东坡嘅才学啦。其实嗰阵时苏东坡都不过20岁啫嘛，仲未曾去京城考试。佢结咗婚之后咧，跟住咧阿苏东坡就上京。上咗京之后咧，其实苏东坡就系直至到咧佢为佢母亲送殡，翻去乡下之后就冇再翻乡下。所以佢同佢太太咧，其实嗰个恩爱咧，十年咧，实质上十年系唔够嘅，即系冇真正十年嘅过重。
0: 两个月咁啊，系嘛？
2: 咁都有可能有三年嘅，
1: 咁少嘅
2: 唱啊嘛。咁佢走咗之后咧，佢后来佢太太死咗之后啦，佢亦都娶咗阿黄隐之啦，即系佢堂妹啦，做妻子啦。咁佢再去写好多怀念嗰首作品咧，我记得以前文化科里边咧，其中嘅选讲嗰个
1: 齐
2: 过啦，中国文化一定有讲呢首噶啦，一首呢、這个，一首就话元稹嘅。嗰首
1: 咩？他日讽前过十万嗰、那个，
2: 系啊，与君迎殿，亦咩啊？迎殿亦然呢、這个呢、這个庄啊？
1: 因为咩？针线犹存未忍开啊！嗰啲咁啊，即系好怀念佢老婆啊！
2: 嗰句最，我觉得最核突就系离他孤酒，咁咧就弃金钗啊！即系卖咗啲钗咧嚟到俾佢买酒，咁啊佢都讲到出嚟，咁可能呢、這个。真情啦、啊，
1: 系真情，但系都反映咗佢个人比较有啲自私咧。因为你嘅家境咁差，你由你老婆卖咗嗰啲首饰去买酒饮咁嘅，即系虽然佢想凸显佢老婆对佢嘅爱，但系你可以倒翻转睇，
2: 你都唔
1: 呢、這个人都几咩喎吓？
2: 都唔够陶渊明
1: 咁我忠心，
2: 佢唔够陶渊明离谱。
1: 系系攞啲话就种酒，种唔想种粮食啊嘛，买酒啊全部攞嚟
2: 赚
1: 酒啦，
2: 全部送去酒家，佢都唔留一啲嚟到做粮食。
1: 又唔好好地教啲仔读书咧，成日都话自己啲仔文化程度低啊嘛，但系你。老豆有责任教噶嘛？
0: 即系渣男转系咪？
2: 所有嗰啲历史上嗰啲名人
1: 都系有啲问题，
2: 嗰啲浪漫嘅名人啊，你都可以发掘到佢有一啲嘅人性嘅缺点、性格上嘅毛病。咁将来有机会我再讲啦。
0: 我觉得渣男转都系一个几好嘅题目。
2: 但系呢个都系一种我哋现代人嘅翻案啫。有时咧，我哋去咁讲苏东坡或者讲陶渊明或者讲阿元稹咧，都系唔公。 公道，
0: 系
2: 系嘛？
0: 因为你话头先阿詹老师，你都话，其实可能有好多故事系后来啲人加睇佢哋上面，
2: 冇错啦，附会嘅啫嘛。明朝人咧，我哋读书咧读明朝咧，好似即系最唔起眼咧，文化上高同宋朝冇得比嘅。啊！嗰、那個國力咧又同唐朝冇得比嘅，即係明朝好喺我哋統一嘅朝代裏邊，好似咧就係最黯然嘅一個朝代。但係你如果話造假最叻嘅，加啲附會文字最叻，大概應該就係明朝啦，做咗好多假嘢出嚟。將來有機會我哋再講。但係喺度咧，我想拉翻嚟嗰個我哋嘅主題咧，我哋有喺眾裏尋他千百度之前咧有兩句啊嘛，一句咧。就是望尽天涯路，就是学问的开端，亦都可以说人生的开端。第二句呢就是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他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啊，见到个靓女啦，即是我就日日思念他，或者 见到个靓仔都得的，日日都思念他，因为思念他是茶饭不思。系嘛，食唔落饭，食唔落饭咧，条腰咧就瘦咗落去啦，大肚腩唔见咗啦，于是个衣带咧就松咗啦。佢呢个为衣消得人憔悴咧，就话啊，我心甘情愿嘅，我咁样瘦咗落去。咁但系如果喺学术上高嚟讲咧，其实当你踏入咗个学术嘅门槛咧，跟住你落去深入到去入边，你就好似仿佛追求一个爱人一样，为咗嗰门嘅学问咧。就是不断咁样钻研，即使自己咧，因为读书读到咧，就系朝思暮想，人都瘦咗啦，我都冇所谓，瘦咗就瘦咗啦。呢个就系做学问嘅乐趣啊嘛，系嘛？咁可以攞爱情嚟到做比喻，
1: 做到咁瘦都几辛苦嘅。你话即系我谂都
2: 系
1: 读通，我谂先至会佢咁瘦嘅啫。系理论上，你应该研究学问咧，某程度上系一件。快乐嘅事，
0: 呢个系逢天落，
1: 越快乐越瘦，咁都几奇怪嘅一样嘢嚟啊！即系而家通常，
2: 佢有一个原因嘅，有一个物理原因就唔系因为你唔想食，系冇得食，你挂住读书一定穷。都唔系好似阿天乐你咁，周围去食啲美食。
1: 我要食嘢先有灵感去。
2: 系啦，有啲人就有啲人
1: 冇啖好食，咁我冇心机去。
2: 即系你懂得去平衡咯，呢个系好高明嘅一种嘅人生嘅态度。
1: 其实我有啲朋友，我有啲同学读大学，即系写硕博士论文咧，佢哋都系咁样嘅。佢哋会去一啲 coffee shop 嗰度攞住部 notebook 咁样咧，吓要慢慢叹，然后攞灵感写嘢，好悠闲咁样。佢哋咁样咧，先有啲乐趣。佢明明我哋嚟做学问啊，想寻宝，点知有啲人读书读到自己个脑都塞埋，甚至有啲人咧读到有啲精神啊，唔系有啲直情真系有啲精神出咗啲问题都有嘅。咁岂不是好可惜啊？你明明系应该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就因为你压力太大啊，或者你搞唔掂咧，直情即系你唔读好过。咁樣就好可惜啦，所以我覺得你都係要呢啲談笑用兵嘅會好啲嘅。
0: 我唔知道喎，我覺得即係理想嘅境界，我哋想像中，即係頭先我都有講過就話，細個嗰陣可能我哋對某即係對將來嘅職業有一種想像啦。係
1: 啊。
0: 咁但係其實好多嘅行業，其實我哋細個嗰陣其實都係對嗰個行業需要做嘅嘢一知半解咁但係其實後來當你入咗個行你先發覺點解我自己印象中我想做呢樣嘢譬如話藝術家咁樣，我想做一個藝術家。其實藝術家即係大家想像就我想做一個畫家，我咪匿喺屋企畫畫囉。咁但係如果啲畫冇人識嘅，咁又點會賣得出啊？咁所以其實大部分我覺得現在我見到嘅成功嘅畫家通常都要同人哋傾到偈嘅。起碼你要
2: 第一佢要認識好多中介人嚟幫你推銷係咪。第二呢你社交嘅身商名流啊，你絕對呢唔可以呢係得失啊。你要向人哋呢介紹你個藝術嘅。咁你俾人哋分享到你嘅內在呢，佢先懂得你個畫作高明喺邊度嘛。有時我哋睇畫呢真係一頭霧水，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係冇咗個知識㗎嘛。你冇咗個知識，就算國畫一樣㗎，有啲人睇國畫，喂唐宋元明清，唔好講唐朝啦，宋元明清嘅畫會差唔多㗎咋。 大家都系仕女图，大家都系嗰啲仕女。喂，嗰啲猫样个个都系差唔多嘅啫。
1: 你有冇受过训练咧？饮酒都要识饮啦，几千蚊支酒，几万蚊支酒，可能你饮女都觉得差唔多啫。
0: 咁啊，对于饮即系嗱，饮酒系唔好嘅，但系即系话对于品酒或者品茶，其实呢一样嘢某种程度数亦都系众里寻他噶。你話誒、哎，我中意飲熟普，但係熟普入邊亦都係好似阿詹老師話，王維係王國維，王國維話誒，我揾到一樣我覺得誒、哎、比較好嘅，我中意飲依一類型嘅茶，跟住呢個先至係起點啊嘛，係咪？
2: 冇錯啊，不過咧，即係如果係咁樣睇咧，除咗話做學問啦、啊、愛情啊，或者咧飲酒。我哋都有不同嘅境界啊，咁呢个系好系唔好咧？咁有啲人就诶咁好麻烦，点解唔可以一步到位咧？你估登月
1: 嗰啲冇乜耐性嘅人会系咁样啦？
2: 实际上嘅人生系好难一步到位嘅，一定要有咁嘅耐性。如果我哋有耐性咧，咁啊世间冇嘢唔可以做到嘅。
0: 而家。我记得以前应该是叫做井底之蛙，是不是？现在我们、在市场学，我们就经常会讲是 Dunning Kruger Effect， 即是一个邓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什么呢、虽然后来大家说、哎、这个效应其实、当初那个实验都有少少甩甩地，但基本上就是说你对一样东西懂得越少呢，你對嗰樣嘢嘅感覺係特別良好嘅，即
1: 係
0: 嗰啲學問，即係學問比較即係可能才疏學淺嘅人咧，就會覺得誒、哎、做學問好簡單嘅啫，嗱都分咗幾類。
1: 其實人與人嗰啲有啲愛情都係咁產生嘅。你話諗起張學良同趙四小姐第一次見面，趙四小姐其實嗰陣時都係十六歲到第一次去啲跳舞嘅嗰啲交際場合，就張學良嗰陣時三十歲。咁啊！但系好多人嬲佢跳舞，趙四小姐都冇興趣。張學良因為佢英俊咧，同埋佢又著到，即係佢又一個軍官簇擁佢嚟，佢又好有心機同佢跳。但係佢唔知道張學良嘅已經有曾經有好多個女朋友，
0: 又一個渣男，
1: 亦都唔知道其實佢嚟呢個地方係經常嚟揾唔同嘅女朋友。咁但係佢就因為唔了解佢，所以佢就愛上佢啦，就開啟咗佢哋嘅感情生活。距離
0: 美啊，
1: 係啦係啦，你唔可以咁樣樣得咁清楚咧，就唔得噶啦。呢個係真嘅，人與人你太過了解，有時你就好多都可能開始唔到第一步。但是好彩佢哋嘅后果系好嘅，机缘巧合之下，其实
0: 呢个嗱，我哋呢啲咁嘅题目咧，发一个题目其实隔篱就系另外一个题目，几时系边一个题目嘅开始，几时系边个题目嘅结束咧？我哋一啱咧新闻之后再慢慢讲，同埋新闻之后咧，其实咧11点起广东广西咧系热线开放嘅，咁电话咧系18723111877。
1: 18723111。
0: 咁新聞之後呢，我哋繼續講呢個題目，眾裏尋他千百度。咁係好多嘢講，好多嘢講，由學問嘅角度啊，定係由呢個情情愛愛嘅角度啊，同埋其實品酒、品茶、揾股票，各種各樣其實都符合呢個題目。新聞發嚟，我哋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格局。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度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上水有爆水管啦，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

0: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唔再分享吃喝玩乐，而系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唔健康嘅方式模仿。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萬8千里。
3: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喺 AI 浪潮底下，
3: 喺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星期一晚9:30，
3: 港台电视31。

0: 欢迎嚟到今日第三节嘅广东广西，11:08，这个室外气温29度，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大家出街嗰阵可能越着多件衫，
1: 小心啲啊！
0: 今日都几清凉，
1: 好舒服，
0: 系咪啊？喺直播室有阿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有詹力光，
2: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我哋讲咩咧？今日我哋讲众里寻他千百度，咁啊，一个题目啦，即系我觉得呢个题目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广西。
1: 系啊，
0: 我哋头先两节咧已经讲咗一种各种各样嘅题目，由情情塔塔啦，或者我哋又数过一堆历史上嘅渣男啦，疑似是嘅渣男啦，
1: 咁啊，
0: 同埋詹老师提出嘅呢个王国维嘅呢个
1: 人生三境界，
0: 学术同人生嘅三境界，
1: 学术又得。
2: 头先我哋咧讲咗第一个境界咧，就系独立高楼吓，
1: 独上高楼，
2: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咁呢个咧可以话喺王国维嚟讲系学术嘅起点。第二个层次咧就系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咧，即系佢本身咧就系借用啊一个柳永嘅句子咧，即系想讲出咧一个人咧佢爱慕啊佢嗰个情人。咁所以咧，因为思念呢个情人咧，所以人都瘦咗啦，瘦咗咧，佢都觉得咧系无所谓嘅，觉得咧系愿意心甘情愿。咁如果我哋用喺学术上高咧，原来我哋读书读到咁上下咧，你就会揾到个入门嘅路啦。你拣咗边一门文又好，理又好，科学又好，商业又好，你揾咗入去之后咧，原来咧，那个学术啊，虽然头先我哋话啊读书好沉闷，但系佢有回报俾你。所有嘅学问咧，到咁上下咧，你就会感受到咧学术嗰种甘甜嘅味道啊！啊，你喺有小成嘅时候咧，你叫做读书咧，有穷理有德，你就会感觉到咧个天地焕然一新。這個、呢个咧就俾我谂到咩咧？谂到呢个卧虎藏龙里边啊，嗰个女主角啊，佢跟佢嘅老师学
0: 工艺，
2: 学武艺，学武艺。佢话我同个老师学武艺，我老师净系教我嗰啲花拳绣腿。有一日我明白咗，我老师都唔明白嘅，原来要运气嘅，就好似唱歌咁啊，要运气嘅。啊，即系做人都要运气啦，啱唔啱啊？
1: 呢个你指运气就非比运气啦，
0: 两种唔同嘅运气。
1: 咁啊，
2: 咁啊，所以佢咁样讲咧，即系第二句咧，嗰个第二境界都好重要。
1: 我就谂起我讲翻头先张学良嗰个姻缘咧，咁佢咧就识到赵四小姐啦，咁又咁，但系咧赵四小姐咧，其实佢其实喺香港出世嘅，佢实在喺太平山嗰度出世，咁佢爸爸咧就系北洋政府嘅交。

0: 通部嘅次长，即系等于我哋嘅副部长一样咁高级。咁咧，其实张学良嗰阵时已经系有老婆，亦都有仔女。佢甚至乎喺张学良
1: 仲唔系渣男
0: 晚年嘅回忆啊，张学良话佢自己最少有11个情人，最少啊，佢记得嘅。你谂下，佢晚年系去到即系超过100岁嘅时候回忆翻。
1: 而家喺美国呢啲叫做 body count 啊。
0: 咁佢仲要好自豪、啊，佢话我一生人咧。从来都唔追女人嘅，只有女人追我嘅啫。啊，呢个好犀利。咁言下之意，即系赵四小姐系自然追佢。咁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个赵四小姐，即系佢爸爸，梗系唔想啦，因为觉得我个女系千金小姐。虽然咧，张学良佢都系少帅啫，但系我冇理由要我女去做妾侍嘅。咁但系个女中意佢。咁咧，呢、這个张学良咧就写一封信俾佢，1929年就话喂，我好挂住你。我希望你嚟東北同我帶你去旅遊。咁呢然後呢佢個女呢就話我都有問過爸爸媽媽先。咁佢問過喎。咁佢阿爸呢竟然就願意喎、
1: 嗯。
0: 就話啊你去呢。但係當佢一即係佢一上火車送完佢之後呢佢即刻佢老豆登報紙登咗5日報紙呢就話我呢個二女呢受到自由平等所惑。即係話呢啲嘅壞思想自由平等所惑呢、哦、就係、是、出奔。佢私奔走咗，我哋要开除佢出去赵氏宗祠，
1: 哇！
0: 即系同佢断绝父女关系。咁呢、這个即系张学良一就睇到报纸就吓一餐吓，佢话咁样讲到我好似拐骗未成年少女咁，点解搞到咁啊？咁呢个赵四小姐就耷低头就唔出声。咁咧，然后佢嗰啲副官咧，我睇嗰啲回忆都话冇理由啊。佢话我哋去接佢嚟嘅时候，佢仲好热情招呼我哋噶。点解一走咗佢就话我佢个擅自出奔啊，我唔负责啊，乜乜乜乜。其实我咧经过思考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呢个系佢老豆用心良苦。佢知道个女嘅性格好硬颈，佢曾经逼佢个女唔好再同佢来往，甚至想安排另外一门门当户对嘅亲事，但系个女唔制。咁咧，佢又知道张学良呢个人咧，即系。有好多風流嘅事蹟，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咩呢？就係、是、宣布同佢斷絕父女關係呢，就等全世界都知道佢係因為你所以令到我哋兩父女係分裂，即係佢跟定你㗎喇，你唔使諗住好似當其他女朋友咁露水姻緣咁你就算數，而且呢亦都可以斷咗個女嘅歸路啦，即係你既然咁鍾意佢，你就唔好諗住返嚟屋企失敗咗，你一定要跟定佢。亦都系因为嗰阵时军阀混战咧，咁样做有个自保嘅性质嘅。万一佢哋嗰个家族失败，咁佢都可以撇清关系啊。喂，唔关我事，我同佢系冇亲戚关系嘅。咁所以我觉得佢老豆呢一招咧，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呢一招，反而系坚定咗佢哋嘅姻缘咧，从此就成就咗。原本张学良都系谂住佢同其他女仔一样，即系我哋减下压啊，拍下拖啊，算数。咁但系后来竟然佢哋就起埋一齐几十年就是、因为佢呢一招，
2: 天乐呢个讲阿少帅啊张学良啊嗰个爱情嘅故事咧，我哋听落咧当闲话家常咧都系津津有味。不过有两点我想提咧，一点就系、是、张学良佢嗰个传记而家都出咗好多，
0: 出咗好耐噶啦，出咗好耐
2: 系嘛。咁如果你睇佢传记咧，仿佛啊佢冇乜嘢实际成就。
0: 梗系冇咩实际成就，
1: 同埋我即刻揾咗佢张相，我都唔觉得佢特别靓仔。
2: 唔系个，其实咧、女人对男人嘅一个美嘅判断咧，即系好少系纯粹讲佢猫样嘅，要睇下佢嗰个格，佢嘅调。同埋咧，后边咧佢有几多个才，有背之才，即系真金
0: 实力嘅，
1: 都系一个
2: 无背之才。系你一个男人要具备多方嘅才华咧，你先可以吸引到异。我头先之所以有疑问就系、是、张学良佢之所以冇乜嘢成就，原来咧。佢有成11个，最少11个女人咁多。
0: 佢自己都话最少咧，肯定唔止咧，佢记得都11个啦。
2: 每一个十年八载咧，佢嗰度110年咯。如果有啲咧喺筹措几年嘅话咧，都花咗佢半生啊。 所以佢原来佢
1: 詹老师呢啲人而家有个 terms 嘅，呢啲叫做时间管理大师。
2: 时间管理大师。不过我觉得咧，阿少帅咧，佢话从来都系女人追求
0: 佢。佢话啦吓，
2: 我想问佢一个问题，但系你所喜欢嘅女人有冇嚟追求你？呢啲先系关键啊嘛。是不是
1: 果然点
0: 可惜
1: 那
0: 个访问者唐德光冇你咁睿智嘅揸住佢呢样嘢嚟问。
2: 问咗佢都唔写出嚟啦。你同即係大家嗰个读者都系同情啊张学良㗎嘛。因为佢下半生俾
0: 好同情咩，我唔系好同情佢，我觉得佢好叹啊，佢下半生仲可以浸温泉嘅。
2: 始终佢都系所谓软禁啦，有好多社交活动呢佢唔可以参加啦，係咪咁佢公職佢都唔俾佢做㗎嘛。
1: 咪人嘅心係好奇怪嘅。你話俾我聽話呢，即係我可以周圍去嘅。你係未必邊度都唔想
2: 去。
1: 係呀，你話俾我呢唔出得
2: 去。
1: 我個心未點樣都癢癢，雖然我喺度浸緊溫泉，但我覺得唉，即係如果我而家可以周到去嘅，可能我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
2: 即係嗰種心癢難騷嘅一種情感呢，有時真係好難呢平復嘅。
0: 你睇呢個徐悲鴻就係啦，徐悲鴻畫畫叻啦。咁我最近睇呢個蔣碧薇回憶錄，蔣碧薇呢就寫了一本嘅我與悲鴻嘅三大冊，其中一冊嘅就喂，佢話佢教書嘅時候呢，因為佢教畫畫，一個旁聽生嘅孫多慈，嘩佢教佢呢就偏心到不得了嘅，即係佢明明係旁聽生，但係佢好似變咗佢重點就是培養對象，就其他嗰啲人呢佢就唔係好理嘅。佢講佢原本畫畫就好渣嘅，當然佢欣賞佢嘅才能啦，即係話呢個女仔學畫畫學得好快，就用咗一個月嘅時間就由排第尾嘅就排到去中上游嗰個水平。慢慢佢就欣賞佢嘅能力，就變咗欣賞佢嘅人啦，即係佢靚嘅嗰啲皮膚呢好白嘅。咁而且係出名門呢，因為佢爺爺就係孫家乃。孫家乃就是呢個皇帝嘅老師嚟嘅以前，咁所以呢佢就不知不覺原來佢自己鍾意咗佢，但係佢最好玩呢佢寫信俾蔣碧薇，即係寫俾自己老婆，佢話碧薇呀請你盡快滾返嚟南京呀，因為佢老婆呢喺嗰幾個月又死咗個細佬，死人細佬又死姑媽咁樣，就好唔開心，留咗兒兄，佢如果你再唔返嚟呢我可能已經愛上咗第二個人。咁佢老婆梗係趕返嚟，即係周立峰個老公咁就信喎。但係佢叫佢返嚟之後呢，佢又冇真正同呢個學生係斬攬，佢仲要呢畫埋佢學生同佢一齊觀賞日落嗰啲畫掛喺自己嗰個畫室度。然後歐陽景模呢，即係佢啲朋友呢就話嘩，我想睇下你老公嗰啲畫呢，就話你一齊參觀啦，咁結果佢老婆呢就激到真係肺都炸埋，嘩你呢啲畫你要怪一個畫室嗰度一入你。
1: 畫家係渣男呢個就唔出奇嘅，你睇下畢加索係咪
2: 即係。係畢加索。畢加索又好，或者我哋中國嘅嗰個張大千啊，佢一方面呢佢喺藝術上高好有成就，但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去睇佢，你又會覺得佢係屬於渣男啊。
0: 你咁樣寫上俾老婆你已經夠大膽啦，係咪你諗下。即
2: 係唔單止大膽㗎喇，
1: 藝術界呢啲叫做輕度嘅渣男。
0: 佢最癲係咩呢，佢同佢拍拖，佢仲要呢即係嗰個女學生孫多慈送咗兩粒紅豆俾佢，即係紅豆生南國㗎嘛，佢遊覽。
2: 紅豆係寄相思。
0: 佢將嗰兩粒紅豆竟然整成咗雙起嘅變成戒指呀，然後仲要刻自己個名字上去，叫做即係佢就叫慈悲呀，寫住即係因為佢學生叫孫多慈呀嘛，佢就是徐悲鴻呀嘛，咁就冚埋喂你仲要戴住呢隻戒指俾你老婆睇呀，嘩你諗下嗰啲，所以後來點解最後都離婚收場，佢老婆即係爭到佢死，寫呢個回憶錄呢都即係仍然都覺得心有餘悸，咁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啲藝術家好多，老實講藝術才能又好高，但係你如果想同佢可以建立一個好穩定嘅嗰個家庭生活或者安全感呢， 即係我哋就唔能
1: 夠太樂觀。咁又唔好一竹竿打死一船人。
0: 啊、
1: 我都即係即係我都識得好多藝術家，啊、其實係即係對對妻子好忠貞嘅、啊、好嘅藝術家，係咪？即係但係我哋應該呢啲叫咩英文叫 survival bias， 即係我哋聽到嘅呢啲出名嘅藝術家咧，就渣男嘅事件啊好多，
0: 都幾多下。
1: 尤其是譬如畢加索，其實有一部電影叫 Surviving Picasso 嘛，我唔知道中即係香港中文翻譯係乜嘢，因為佢本身係一本即係 Merchant and Ivory 嘅電影啦，1996年，其實就講呢、這個係 based on 一個畢加索其中一個佢啲妙思嘅回憶錄，就係、是、講即係畢加索其實佢嘅靈感永遠都係喺佢即係佢呢啲妙思女神上面。但是其實在他身邊做妙思的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到最後。
2: 不過很多很多我這裡這樣講，因為我作為一個男性，我跟著說很多女性呢，她當她仰慕那個藝術家的時候呢，她也都是不計較世俗的眼光。我們能夠體諒一點去看下每個人的選擇呢，或者呢你會感受到當中的浪漫啊。但是如果你從世俗眼光一日要食三餐嘅三餐一粥，咁你如果樣咁計較呢，你就冇可能有嗰啲浪漫。咁呢啲都係人生嘅可以話遺憾啦，亦都可以話常規啦，係咪？你鍾意安穩，咁你就唔好講浪漫。你鍾意浪漫呢你鍾意浪漫你又唔好唔好安穩。
1: 即係愛情與麵包不能
0: 共存。跟住有啲經濟基礎嘅，你諗下蕭紅，
2: 你可能我哋多數人就一半一半啦，有少少浪漫啦，又有少少嘅
0: 咁就會好啲啦。如果唔係好似蕭紅，你睇蕭紅咪講佢跟咗阿蕭君之後咪話，佢成日問一個問題，啲被子食唔食得嘅咧？啲枕頭底咧食唔食得咧？即係跟住佢就係太窮嘅，即係
2: 我咧係啊，蕭紅嗰啲作品裏邊一個好鮮明嘅主題啊！佢講佢由自己嘅捱餓咧延伸到去指東北嘅地方嗰啲人咧個生活幾咁艱苦。
0: 但我相信佢都係捱餓嘅咧，你啲咧睇蕭君。
1: 而家現代嘅講法係話，我寧願喺個乜嘢乜乜車入邊喊，都唔可以喺個腳踏車上面笑啊嘛！
0: 即係呢兩樣嘢，其實現代人都越嚟越係物質係重視多啲嘅啦。即係我哋叫 KPI 主義咧，我哋可以咁講啦嘛。你諗下，有好多人其實你要同佢交朋友，我講嘅當然係指男女朋友，佢可能第一件事都要考慮，即係你嗰個工作性質啦、前景啊、工資收入啊。佢唔會逐樣問你嘅，不過佢心中有數，即係如果你唔係達到某個水平，即係我哋都唔好傾咁多，你唔好浪費我嗰個時間，就係、是、越嚟越少嗰種即係咩精神勝利法嗰啲，
2: 所以嗰啲
1: 戰勝一切係嘛？我哋嘅愛情係可以戰勝
0: 一切。我諗
1: 都
0: 冇乜人相信呢樣，即係我相信係好
2: 少
0: 啦，
2: 好少好少
0: 啦。
2: 但係你作為一個男性，咁你都要自己自量一下，你系唔系达到那个水平先？系咪达到嗰个咧精神胜利咧？超越嗰个物质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觉得啲女性咧，佢唔肯为咗呢个精神上高嘅嗰个满足咧，而系追随你嘅话咧，你不如反省一下自己咧，系咪个精神水平够？你都唔够，你渣男嚟嘅，你期望人哋系圣女，有冇搞错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呢就公道啲。
0: 但成日都講渣男好似有啲性別歧視。
1: 係
0: 咯，都有
1: 㗎
0: 嘛，
1: 係
0: 咪？即係我哋冇，我哋一時間諗唔到啲咩例子。
1: 咪有一本都叫禁書，我唔記得咗嗰個女性係係一個女人寫嘅，係一個四大禁書。佢嗰個 theory 就係話，其實女性唔係俾男性壓迫嘅。其實女性是比是學識怎樣去利用所謂男女不平等來攞到爭取到自己最大的這個空間，是女性去訓練男性告訴他們，其實你們是對我們不好的，所以你要補償的，都有
0: 情感勒索
2: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有些人根本就是說操控 這個世界的呢就是男人操控男人的是女人。實際上這個世界呢是女人操控的。是不是即是你可以看你怎樣理解。
0: 因為你尋來尋去呢你的事真是真的、嗯、你特登找呢就通常都找不到你很想要的東西。通常呢你不是特登找呢那些東西才是你嘅所愛，我都覺得係呢啲嘢。
1: 仲有嗰句嘅嘛，踏破鐵鞋
0: 無覓處，係好嘢
2: 得來全不費功夫。
1: 所以有啲嘢又啊，即係頭先好似阿詹老師所講，有啲嘢可能真係靠運氣嘅，咪？所以你又唔知道，即係有時候
2: 呢个唔系唱歌嘅运气喎，
1: 即系唔系靠丹田系嘛？
2: 人生嘅运气，
1: 所以点样？我哋一阵间可能新闻之后翻嚟讲，寻其实都系
0: 点寻
1: 有
2: 如何去寻，值唔值得去寻咧？呢啲都可以讲讲，
0: 系啦系啦系。
1: 呢个寻寻下，发觉原来呢啲叫咩？sunk cost 啊，寻没成本系咪？
0: 成本。
1: 幾時應該收手所以今日呢個題目呢其實係好多地方
0: 好有啟發性
1: 好多好多點樣講有好多地方要考量嘅係啦咁同埋其實我覺得無論係人生伴侶無論是這個學術境界甚至乎做人其實我在我去看眾類尋他還有一種他就是說當你到了某一個年紀開始你會覺得啊我需要有一些靈性的修為我需要去睇我即係呢個人我自己喺呢個世界我到底我有冇一啲更加高嘅嘢我要去學嘅咁當你要開始去喺呢一方面譬如學佛啊或者學道啊你會發覺呢個他就更加複雜啦。聽眾有冇一啲故事或者有啲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可以打電話入嚟啊電話係 1872311 啦。咁我哋聽一段新聞之後返嚟我哋繼續講呢個眾女尋他千百度呢個他到底係乜嘢他點樣尋一阵间詹姆斯可以同我哋讲下寻
0: 丰富嘅人生经验，
1: 点样揾嘢都要有方法噶嘛，系咪？我哋有啲咩 method of elimination 啊？即系点样样去限揾
2: 筛选佢啊？
1: 系缩细寻找嘅范围啊？可能大家个命中率会高啲啊？咁啊，好多好多嘢讲嘅新聞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去讲呢个他。到底怎樣找打電話入來跟我們說 1872311 我們新聞回來我們繼續跟大家說各種各樣的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另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偏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哇！而家气温上升，30度，咁啊，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埋我见到，咦，紫外线都几高，出街要搽防晒啊！今日系啦，今日直播室有阿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老师，詹益光老师啊，
2: 系大家好，
0: 有阿海林啦，咁我哋头先就讲紧呢个中女寻他千百度，啊，原来即系呢个题目。只是一个寻字其实都很值得讲了。找嘢怎么找呢？找什么呢？
2: 因为人生其实呢，有些人说基本上人的使命就是寻找。以前有些什么话讲人要追求理想啊，有些就说要追求这个灵性的解脱。那到底我们追求的什么呢？其实最终都是要自己自我来到定义。你人生是追求啲乜嘢呢？人生其实最怕呢就係冇嘢追求。因为有陣时因为我自己係退休人士呢，亦都有陣时物以类聚呀，会同埋其他嘅退休人士飲下茶咁。咁有啲就话悠哉悠哉呢，日日就係咁样打发日子啦咁。我咁唔通你退休，咁其实只要你好彩你一路落去呢，你可能有要10-20年嘅时间㗎喎。咁你咩都唔追求嘅咩？咁即係有啲人就真係咁。
1: 但係你退而不休喎，你仲係有講學喎。
2: 唔係，我哋覺得呢講學就人哋俾機會你啫。就算唔講學呢，你讀書又好，或者呢我哋遇到好多問題，又或者呢就係點呀，即係有時候呢你老人家都派得上用場，你咪去幫下手囉，係咪？即係未必有機會俾你見到嗰、那個
1: 寫作啦，
2: 寫下嘢啦，或者係找一下啲問題嘅答案啊，咁其實呢個都係有趣的。
1: 現代人有好多嘢可以做啦，拍片都得啦。
2: 我覺得年紀即係好似我哋咁一把年紀咧，其實更加需要嘅咧，應該就係好似孔夫子啊，或者其他一啲智者咁樣咧，佢都係尋求精神上嘅一種嘅答案啊。因为灵性上高，人生追求乜嘢啫？我自己嚟睇咧，就系话人咧有一日你就会发现咧，人咧佢既系有动物嗰一面，我哋都系一个动物嚟嘅哺乳类动物，
1: 吃喝拉撒睡，
2: 一定咧免不了噶啦，系咪啊？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超于动物，我哋有，但系超于动物嘅。超乎动物的那一个境界是怎样的呢？是吧？这个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怎样去找呢？我有很多人呢，就在一生里面呢，总是难以避免你先要找钱先啦，你找够钱啦，是吧？老婆大屋那些你样样。
1: 但是最惨是几多先叫够都。
2: 那很容易找钱，很容易令我们沉迷內的。
1: 是啊，你可能你一世就掛著找，你都不會思考你的問題。
0: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說如果你有很多好識找錢的人呢，其實你會發覺其實他是有一種幾乎是執着渴望。因為這一種經常你會見到這一種這樣的性格呢，在很多startup 或者自己創業的這些 CEO 身上可以找到。但是當他這一個性格是可以令到他可能更加容易成功，因為永不放棄嘛，同埋永遠都覺得自己不夠。但是當他是成功了，即是我們叫做上了岸，這個才是問題的開始。因為他突然間發，即他其實他之前是很想我們叫做發達，但是發了達之後，其實他突然間是得到了，他已經完全不知道他自己應該做什麼，
2: 下一步做什麼不知道
0: 了。有很多的你會見到有些人是啊，他去買跑車，他去買跑車這裡去接收那架跑車的時候，他已經訂了他下一步，或者是買緊遊艇，這裡收緊貨，因為遊艇已經打電話說我要下一架。游艇
2: 這個仍然是物質的追求來的啫，
0: 因為他找不到下一步應該是怎樣做的嘛。
2: 即我即這裡說呢，我即是一種愚見，可能呢要聽聽眾呢是怎樣呢批評的。其實人生呢，他最終我們人與動物的不同呢，是因為人呢是唯一有靈性的動物。 其他嘅动物咧，你睇见可能狗啊、海豚啊、杀人鲸啊，可能佢表现出某种嘅人性嘅，但系咧，我只有人类先至有嗰个灵性，呢、這个唔系人性、啊，超乎呢个人性嘅、啊。我哋需要有一种灵魂境界，呢、這个其实就系宗教嘅诉求，這個、呢一个咧先至系真正我哋众里寻他千百度嘅地方。但系非常之可惜嘅咧，好多人都冇咁样嘅觉悟啊，即系佢冇谂到，我需要呢啲嘅咩？多余噶啦，有好多人就达到道德嘅境界，即系佢自己系一个正人君子咧，佢已经满足。其实正人君子唔够嘅，点解啊？因为喺一度嘅正人君子咧，喺第二度佢可能就系杀人犯、恐怖分子噶啦。我哋而家睇到世界嘅新闻就系喺 A 国里边咧。佢就係、是、啊，佢係大英雄。
0: 嗯，
2: 喺 B 國咧，俾佢侵略嗰個國家咧，佢係恐怖分子。
0: 嗯、
2: 所以呢啲嘅道德上高嘅高地咧，好容易一下就塌台。但係咧，一個人嘅靈性嘅領悟咧，真係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可以容易為一，而我哋人亦都係回歸到呢個大化。
0: 嗯，
1: 咁呢個就係黃仲明嗰個《大學問》嗰度講啊嘛，即係大仁者以天地萬物为一体嘛，即系佢唔系净系爱人类，佢将佢嗰个爱咧推广到去，即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啊，咁样，即系话，因为你好强调你我嘅差异，诶，呢啲嘢系你嘅，呢啲嘢我嘅，我系人，嗰啲系蚁，嗰啲系死物，咁其实你就系、是、佢就喺黄阳明嘅世界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小人嚟，即系佢人为制造咗好多嘅境界，咁好明显佢呢种思想就系吸收咗佛教嘅。嗰種嘅平等嘅思想啊，即係你唔可以有差別心啦，我哋嗰啲分別心啊，呢啲咁嘢，所以你去到一種圓融境界咧，其實你就會將儒釋道嗰啲嘢咧就會融為一體，你就唔會太過執著我一個儒者，我就排斥呢啲佛老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主要對即係大家係好嘅，大家係舒服嘅，你就使乜嘢人為咁樣構築好多嘅壁壘咧？咁所以但係呢啲咧。我覺得都是跟個年紀有關的，因為通常後生的時候呢都是人都是會有些執拗或者是偏執的， 你通常認定成日覺得自己真理在握，越後生的人就越容易，只是你經歷過很多的事情你才知道這個世界呢就不可以這樣，呵呵，你都是有些挫折。所謂趁你尋得千百度，我就是覺得這些這樣的成長呢，除了是極度有智慧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是經過千磨百折呢其实先得嚟嘅，即系黄阳明自己都讲噶，即系良知两个字都系我经过千磨万险咧，先至能够磨练到出嚟，就唔系话求其噏。我有良知，咁你就系有良知。你都要佢咧经历个生死嘅考验啊，佢先能够悟到出嚟。所以我认为呢种咁嘅沉啊，点样可以沉咧？其实系冇方法。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要历尽好多沧桑咧，
2: 系啊，
1: 最后先可以沉到出嚟，就冇一条formula教俾你听，一加一等于二咁啊，你系沉到出嚟。
2: 因为如果我哋话系沉嘅知识，沉嘅一种人生态度，例如品德啦，咁呢啲咧可能有现成嘅规矩你可以跟。但如果我哋要讲嘅个人嘅灵性嘅开悟咧。其实咧就真系唔容易。如果你睇到佛教咧，佢就好中意静坐啊，仲有所谓禅定啊，所谓戒定慧嘅定咧，佢就禅定咧帮你。佢亦都有好多嘅戒律去教你咧，透过呢戒律，譬如咧就系、是、不杀生啊，系嘛，不说谎啊，呢啲咧都系帮你咧接近嗰个灵性嘅开悟，但你未达到嘅、哦。但如果我哋睇翻其他宗教，譬如基督教咧，大家如果睇圣经嘅话咧，佢有好多嘅地方咧都系讲啊嗰个先知或者咧耶稣，佢哋咧系登山啊，
1: 系
2: 好得意，佢嘅登山嘅描述，佢冇话俾你听佢登山佢就开悟啦，但系佢时时喺登山嘅时候咧，就个圣灵咧就喺佢身上咧降临，佢明白个圣灵就系话俾你听咧。你的灵性点开？其实我觉得即人的语言的描述啊，有关圣灵的描述咧，系有好大的难题，好大嘅难处，写唔晒出嚟。
0: 嗯、
2: 即系一幅画的美咧，你可以感受，但要你讲咧，千言万语都讲唔晒。
0: 即係你天樂鍾意食啊，係咪？因為食
2: 我哋都
0: 鍾
2: 意食
0: 嘢，係
2: 咪？
1: 我都鍾意
0: 一樣嘢，你自己冇食過嘅話，你係好難體會
1: 咁梗
0: 係
1: 啦，
0: 嗰個味道嘅感受㗎嘛。點樣文字上點樣去描寫，點樣都係好難傳遞到成件事俾對方知道。
2: 係啊，所以嗰個尋呢就係、是、有咁多嘅一個關卡，你一定呢一步一步踏上去。但我哋都知道呢，如果王國維嗰個三個階段說呢，我哋一步一步去前理呢，總係比較呢可以。其實我哋都期望到我哋有生之年呢，我哋又去到嗰、那個靈性開悟嗰個境界呢，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好大嘅福氣嚟。
0: 因為對於我嚟講，我自己會話，我因為我學佛啦，咁其實嗰、那個真係我覺得真係眾裏尋他千百度，因為其實我冇一開頭會打算話，我去學一個哲學、一個哲理、一個宗教，但係你慢慢喺人生中，你會自己話，呢一啲嘢可能比較我比較容易啲可以去明白啊，或者掌握啊，咁你會開始話想啊，我不如去了解一下某一類嘅靈修或者宗教係點樣樣啊？哇！佛教你一打開佛教嘅歷史，頭都爆係咪先？你先發覺，佛教
2: 資訊太多，
0: 佛教咪就係我平時去廟嗰度拜一拜咯，哇！各門各派係咪？八萬四千種嘅方法，到底咩嚟㗎？唯識宗同埋呢個係咪？你話咩顯教咩密教？唯識宗又係乜嘢嚟㗎？睇完都唔會明白，係咪？要一步一步慢慢去揾你自己適合嘅方法。而呢一樣嘢就更加撲朔迷離嘅，因為身邊周圍嘅人會話：，你咪以前。应该是出去玩出去吃，为什么会突然间为什么这么
2: 看不开？很遗憾的呢，就是说大多数人他都没有这样的机缘，或者没有这样的自觉呢，是要寻求灵性那面。其实一个很多人呢，他一生人就是一个动物这样走过。
1: 当然呢，
2: 是吗？因为呢他没有机会嘛，没有认识，没有必须。
1: 但是我觉得都是同有些都是跟人的佢嘅資質啊，即係如果你信朱熹嗰啲氣質之性咧，其實都有。即係我呢方面，我有少少相信命定論嘅，即係有啲人佢唔具備呢種氣質，你同佢講係冇用嘅，佢亦都唔會有心機聽你講。即係呢啲種係一種佢唔理解，即係夏蟲不可與冰莊子講係有道理嘅。雖然有好多人覺得。有啲人覺得係唔啱聽啦，而現代教育嗰啲人覺得即係一個不能少啊，即係每個人都有可能會做得到啊咁咧。但係呢啲
2: 係，
1: 但係呢個係太過理想化嘅論述，實際上就係絕大部分人咧，我認為唔具備呢種嘅靈性嘅。呢啲係有啲天生嘅，即係你對某種嘢嘅敏感啊，某種嘢嘅才能咧，唔係你後天可以學習到嘅。有啲人就得。
2: 我哋點樣去，即係你咁樣講呢，即係好掃興喎。
1: 係呀係呀，但係我即係事實有時就係掃興。
2: 不過呢呢一點呢，即係從個數量上講呢，有好多人去唔到個靈性方面嘅境界呢，呢點呢我係即係非常之唔情願地認同。但我唔係認為多數人唔得喎，我睇法呢就係呢個就同你唔同啦。我認為呢其實我哋人之所以為人呢，就係我哋多數人都得，唔係在乎你嘅知識，唔係在乎你的經驗。有時呢你企喺个街嗰度，忽然间一阵凉风吹埋你，忽然你就有咗个领悟噶啦。其实你已经通咗灵噶啦，只不过咧，你保唔保住呢一点嘅嗰个咁样嘅醒觉？
0: 我觉得真系有少少系方法加运气，
2: 运气加方法，即系我觉得用运气咧，好似比较好悲观啊。如果你话机遇咧，如果你话机遇咧。好似我哋嘅百分比係大咗，即係機率大咗。
0: 機遇係我哋有機會如果我哋比較敏鋭嘅話，係可以掌握嘅。
2: 而且每一個人呢，以我哋嘅人嘅智慧呢、智力呢，每一個人都係有機遇、有機會嘅。只不過呢，就係唔好彩嘅，就係 我哋嘅滔滔俗世系嘛，即系孟子所即系牛山作作啊。咁你个人咧，即系嗰啲灵根慧草咧，都俾人掹晒啦，系、嘛？
1: 但系正如你都有提到啦，詹 Sir， 即系你都有讲话，其实你认识好多人退休，佢真系好。无所事事咁样，佢就系、是、即系好似
0: 冇世艺，
1: 甚至叫 Q time， 即系嗰啲都唔知点过啲日子，又好艰难。
0: 喺国内有一个好难听嘅 terms 嘅，叫等死族。
1: 系咯，咁真系，咁真系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咁所以佢点解会冇就系、是、因为佢好难可以进行一啲我哋讲相对系。可能嗰啲比較高層次啲嘅思考啊，或者係去傾談談到一啲嚴肅啲嘅問題，可能你同佢講咧，佢已經想瞓著覺，或者佢都唔想再同你講落去咁樣嘅情況。
2: 我覺得仲有一啲人咧，佢就係羞於啟齒啊，即係面對呢個問題咧，佢覺得哎呀講都唔啱我哋講噶啦，
1: 唔啱 channel 啊，
2: 我哋有乜嘢未見過啫？呢個世界佢乜嘢都見過曬。所以咧，佢又覺得再講呢個問題，好似係喺幼稚園先講。
1: 乜嘢都見過，呢個本身係偽命題。係有咩人係勁到乜嘢都見過，我又唔知有啲咩人係可以做得到。
2: 只有神咧可以乜嘢都見過。我哋普通人咧冇可能乜嘢見過。
0: 當佢講呢句説話嗰陣，其實佢已經將個門關上。
1: 係啦，
0: 即係我覺得阿 Tim Sir 最犀利嘅咧，就係即係你退咗休，我感覺到嘅就係你身上有一種淡定。但是你是開放的，你是接受一些新事物的，而不是講這句什麼都沒見過，是不是什麼沒見過？
2: 多謝啊，那我們又無謂互相吹噓啦，我們其實人呢就不斷在這裡學習，本身學習就是一種趣味，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每個人呢我們都有機會，我們都有一個使命，就是呢我們要打通啊、如果從道教的角度來講要打通
1: 任督二脈
2: 如果你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你就要給聖靈降臨，你要打開你的心扉、讓個聖靈降臨。我想佛教也都是有類似的，你的禪修呢目的是為什麼？不是說即是那麼簡單地要成佛，而最重要就是你的佛性呢能夠顯現嘛，是吧、即是我覺得、其他宗教我相信都是用各種不同的門道呢去引領我們。咁 有一種講法呢，我個人呢就有少保留的，就是說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這個很容易誤解的。這個導人向善，如果你說靈性的開悟，當然那個就是善啦。但如果你將那個善呢就是指道德上高的美好的行為呢，我覺得就有問題啦。因為道德呢样嘢咧，系受嗰个社会影响嘅。我哋个社会认为道德，譬如以前扎脚啊，譬如以前咧一心去考科举，我哋都系合乎道德嘅。但系事实上，我哋今日嚟睇咧，从自由主义嘅角度咧，呢啲行为咧都系有少少咧，即系残有啲残忍嘅一面，系嘛？
1: 但是可能有一些道德我們相信都是有超越性的，即是我們要有愛心啊，我們要見義勇為啊，我們要誠實啊，那你很難否定這些，即是我相信有一些是習俗，
2: 不否定。
1: 不是，你說那些習俗呢是隨時代而變遷的，但是我相信這些的道德呢，即是我們說的這些，我們說的愛心啊、正義啊、平等啊，這些呢我相信是具有一種超越性。
2: 你一讲爱心咧，我又成日都谂起咧，有好多时两代之间嘅情仇啊，都系因为爱你就变成害你，调转都有人会嘅、那个长辈爱个后辈，嗱，我为咗爱你咧，就我叫你同佢唔好喺埋一齐啦。嗰个啲，
1: 但系你系假爱之名啊嘛，
0: 呢、
1: 這个唔系真系。
0: 我谂起我以前朋友成日讲嘅，佢话我爸妈就觉得我系嚟攞债嘅，我就觉得我系嚟还债。系嘅，呢个系唔同嘅地方，大家睇唔同嘅嘢。咁啊，今日好丰富，我哋跨越咗好多个好多个范畴，即系绝对达到咗我哋今日广东广
2: 西
0: 嘅个 KPI 绝对达到。咁讲讲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啊，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咧，个题目咧系从小说 hotel 即系大饭店看美国人人自危。咁主持系啊马鼎盛啦、马恩赐啦，同埋阿于伟信、于宇信系啦，
1: 于宇信
0: 系啦。 会上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咁今日咧，我哋拣咩歌咧？梗系要拣呢个《棕榈寻他》彭羚嘅，
1: 好应景啊！
0: 我哋下次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喺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青协建议当局喺首个五年规划文件中增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嘅实际需要。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习近平表示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的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3: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为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卢志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辖下的青年创研库在七月以网上问卷访问了超过650名15至34岁青年，发现在五年规划的六大咨询范畴中，过半数受访者将民生及社会发展视为最优先。研究亦都显示受访青年对现时生活满意度以十分为满分，平均分为五分，一般水平。较多人关注生活开支高昂、住屋负担沉重和职场竞争激烈的问题。 青年创研副青年发展组召集人潘子峰建议，特区政府在规划文件中特设青年专章，更好连结青年的实际需要。
5: 五年规划的文件入面都可以特登去设立一个青年专章，给一个信号给社会，就是政府愿意积极投资于青年，在不同的政策范畴里面去试行一个青年影响评估的机制，我们下一些中长期的政策的时候可以衡量回那究竟对于青年世代带来有什么的深远的影响，确保这些政策在中长期的时候能够去帮到惠及到下一代的需要。
4: 研究亦都显示，对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受访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职住平衡和南北交通网络。潘子峰建议当局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
5: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个人有一些的配套啦，职场的一些竞争力啦，这些东西也都希望在规划里面是能够更加好的连接在这里的，希望可以成立到一个北青年的友善区。在里面有一些建议，例如说常住的青年人口啦，青年的置业率，新兴的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北都这个地方，希望例如有文化的体育的设施，有新兴的运动，宠物友善的这个方式。
4: 团队亦都建议特区政府订立明确的量化目标和动态检讨制度，并借鉴海外经验设立未来委员会，吸纳年轻一代，探讨人口结构和科技发展等中长期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陈任后

0: 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1: 当时那些反对派呢，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受到释法这些这都是挺机密的东西，但是这些重大 的事情呢一定是咨询他们。当时的政府是相当透明的，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了决定的，即是亦是深思熟虑先。
0: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分话，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2: 他那种亲和力呢令到所有同事呢都是齐心，再加上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呢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先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呢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上他一路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很多人很敬重他。
0: 曾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很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3: 当时很多反对派不断都冲击他攻击他，他表现出来都是他有错他承认这些做得不足，政府会怎样都做那些，同时间他对于有些否定国家他都要劝他们，喂你睇长远啲啦，你哋冇咁短浅眼光啊！今时今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0: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嘅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佢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渐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话，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杜晓山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在会面中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提出4点睇法。第一，是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不是威胁。第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要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点，是要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多边框架内协作，应对全球挑战，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强调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更大发展，并要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感谢

0: 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会全力支持中国出年担任金砖主席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又认为会有好处，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再次举行北爱公投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卢晓山再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在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会面。两人一起见记者的时候，有传媒问特朗普对爱尔兰统一的睇法。特朗普说，他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坐在特朗普旁边的马丁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他的发言人其后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一直坚持爱尔兰统一是最好的结果。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在1998年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协议并定明，如果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认为大多数北爱尔兰民众可能赞成爱尔兰统一，就必须举行公投。英国首相贝安德上星期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被问到北爱尔兰问题。他当时表示，据他了解，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再次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在爱尔兰和北爱议会都有议席，立场主张统一的新芬党党魁麦克唐纳就表示，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及时，认为爱尔兰政府有责任立即为启动统一公投制定具体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青协建议当局在首个五年规划文件之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过去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11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两岸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上水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 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是曾卓贤，
8: 我是谭家齐，
9: 我是吴海杰，
10: 我是范永聪。
7: 今日咧，我哋有讲新嘅国度啦。呢个国度咧，其实我哋都叫做唔系唔熟悉，因为佢一个好出名嘅国家，亦都有好多传奇嘅故事喺嗰度诞生。甚至乎咧，有啲人认为佢有啲魔幻同埋现实之间嘅交错添。咁嗰度咧就系哥伦比亚。
8: 喂，呢个国家嗰个首都，我哋唱歌都唱到啊，摩哥大。
7: 系，咁呢个真系相当有趣嘅地方。哥伦比亚同中国咧就喺2023年咧，其实升级咗做战略伙伴关系。咁2025年咧就加入一带一路。咁所以其实都系一段新近加入一带一路嘅国家啦。咁而哥伦比亚咧，我就讲一个少少嘅故事咧，就同我哋中国同哥伦比亚嘅关系。点解咧？嗱，哥伦比亚咧有位驻华大使啊，睇翻应该而家依刻咧就系前任嚟嘅，咁但系佢好近期先冇再做嘅啫，咁就叫卡布雷拉。佢呢位人咧，如果50年代喺哥伦比亚出世，但系佢父亲咧系哥伦比亚嘅左翼知识分子，咁所以咧就好细个咧即系仰慕毛泽东啊，咁就过嚟中国去北京生活，咁所以咧佢细细个咧就喺北京长大嘅。
10: 呢个故事真系震到飞起。
7: 系啊，佢一齐跳绳、射弹珠，咁啊写汉字。即係簡單講咧，佢其實童年教育咧就係一個傳統嘅中國嘅小朋友嘅教育嚟嘅。咁然後咧，佢又翻返哥倫比亞啦，做咗電影導演，仲拍咗啲電影。隔咗一輪咧，用咗哥倫比亞嘅駐華大使嘅身份咧，就翻返北京。所以咧，喺2025年簽一帶一路倡議嘅時候咧，卡布雷拉係有發言嘅，仲講咧，我細細個咧就已經喺北京長大，或者中國學識最重要一件事咧，就係兩個就算唔同嘅國家都可以做朋友咁樣。咁仲用中文講，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其實都有少少革命情義喺度啦，即係50年代嘅左翼知識分子。
10: 因為我覺得呢個60年代左翼運動喺全世界都咁風行嘅時候，深深向慕一個新中國，即係以左派思想立國嘅一個新嘅國家。佢嚟呢一度，除咗係要學習一個左翼嘅文化之外，更加彰顯到其實因為1960年代咧，當時中國嘅外交政策就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埋向呢一個亞非拉支援啦，同埋咧揾呢個新嘅盟友啦。你可以好符合到咧當時中國成個外交發展嘅大嘅態勢同策略。
7: 除咗之外咧，其實嗰個建設嗰度咧，波哥大即係哥倫比亞首都啦，個地鐵咧都係華人去興建，勁啊！就喺疫情期間起，當時有撤橋啊，即係話喂疫情咁多，翻內地啦。因為其實中國當時個整個嘅疫情管理係全世界最好嘅一個地方，咁疫情控制得好好啦。咁但係佢哋話唔，我留喺哥倫比亞，咁就起鐵路，頂住疫情咧就起鐵路，咁就令到個鐵路嘅順利完成。咁就哥倫比亞啲人咧就好感謝，即係中國啲建設咧留低咧幫佢起鐵路。大家都知道中國建設好快噶嘛，即係起位好效率好高啊。咁所以呢啲都係代表住喺世界各地起鐵路嘅一啲對大家嘅幫助。
10: 睇過當時有啲報道咧，佢講，因為其實波哥大咧應該係南美洲好少有嘅大國首都，係仲未有地鐵。中國當然企業住咗知啦，肩負呢一個起鐵路嘅呢一個工作同使命啦。咁啲工人都唔撤退，繼續起。通車嗰陣時，一個市長喊住咁講啊：波哥大人三代人啊，三個 generation 嘅人嘅期盼咧，終於就可以咁樣實現。即係見到中國同埋哥倫比亞嘅嗰個深厚嘅友誼。
9: 冇錯，你講哥倫比亞，你講波哥大，咁唔可以唔講波啦。
10: 但係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其實我哋個年代係咪應該都係華達拉馬？
7: 華達拉馬。
10: 即係金毛
9: 希達啊，
10: 蝎子尾嗰個龍門希基達啊。
9: 即係話多倫比亞咧，即係九十年代咧，曾經都係唔單止係踢波都係非常之好啦，入過世界盃一啲唔錯嘅成績啦，同埋仲係好有電影感嘅一隊足球隊啦。
10: 係啊，係啊，
9: 因為佢有即係好出名嗰個攻擊型嘅龍門希基達。
10: 希基達係啊，
9: 係咁，我一陣間可以講多啲希基達。但喺最近世咧，其實大家都會記得有詹姆斯洛迪古斯啦，
10: 係洛迪古斯、
9: 路易斯大亞斯啦、踢平利物浦啦。咁所以咧，即係哥倫比亞除咗有時喺一啲新聞聽到啲負面消息之外咧，如果你講正面消息，香港人聽得最多咧，肯定係足球。
10: 足球。咁、另外就係頭先阿米高講開嘅負面就是、哥倫比亞嘅毒梟啦，都係聞名全球啊。我仲記得佢哋有個大毒梟咧被圍捕咧，係頭係 Breaking News 啊，
7: 艾斯哥巴。
10: 係艾斯哥巴，佢仲上個首富榜啊，唔知頭幾名，300亿美元身家。咁當然啦，不義之財嚟噶。
8: 但係嗱，呢、這個國家咧，其實可以宏觀啲去睇下佢可能個歷史啦，同埋一啲文化嘅情況。喺歷史上邊咧，可以話有兩個歐美嘅帝國啦，係對佢個影響好深遠。首先第一個就係對於佢有一個徹底嘅破壞，咁但係亦都有一個可能暫新嘅開發。西班牙啦，西班牙人嚟到咧，大概係喺15世纪嘅時代啦。可以話哥倫布發現咗去美洲嘅航線，冇幾耐咧，西班牙人咧就已經去到呢個喺南美洲北部嘅地區啦。咁當時都未係一個國家，呢度就有好多嘅發展啦。咁但係另一個可能對於哥倫比亞影響好深遠嘅就係美國。美國即係喺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啦，門羅主義嘅推動啦，將呢個整個美洲咧都納入咗成為佢後花園啊嘛。咁而咧喺哥倫比亞地區咧，亦都可以話係深深受到咧美國影響。喺種種影響之下，甚至乎咧，佢國土裏面一大個損失咧，都係同美國好有關係。咁呢個我哋陣間可能系統啲去講嗰個大哥倫比亞原本佢立國嘅時代點樣俾美國使到佢可能分裂出巴拿馬出嚟咧嘅一段歷史咧，可以同大家詳細啲去交代。
10: 係啊，頭先齊哥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講哥倫比亞歷史，當然一定係會講呢一個帝國主義點嚟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哥倫比亞喺帝國主義者嚟之前嘅歷史咧，同點解佢吸引咗啲帝國主義嚟咧，係有關係。因為譬如話，而家我哋睇緊哥倫比亞最早期嘅歷史，當然好缺乏官式或者好有系統嘅文字記錄啦。咁但係根據好多考古啦，或者一啲民族學嘅一啲研究成果，我哋知道其實哥倫比亞原住民佢哋所講嘅所謂穆爾斯卡人啦。咁其中有一個好有儀式性嘅一個祭祀儀式，就係佢啲酋長咧會將自己咧查到成個人好似金人咁，你諗下少林寺十八銅人嗰啲 friend 啦，應該即係佢有啲金箔
8: 黐曬落，
10: 係啦，
8: 跟住再整金箔，金色
10: 係啦，再鋪金箔。咁啊，佢撐隻艇咧，去呢個哥倫比亞附近高海拔嘅地方一啲火山湖嗰度，咁跟住咧就會咧揼一啲咧金屬製嘅製字嘅物件落個湖入邊，然後佢自己都會跳埋落去。洗走佢身上面嗰啲金箔啊，或者啲樹枝啦咁樣。咁其實佢寓意咩咧？就同呢一個水神合一，即係一種祭祀儀式。咁呢一種儀式咧，雖然有少少遠啦，同我哋中國咧商周嘅時候好重視青銅器啊，或者金屬祭祀啊，大家又即刻諗翻夫叉同埋勾錢嗰把青銅劍啦，唔係愛嚟砍佛嘅，其實係主要係愛嚟象徵佢好高嘅嗰個社會嘅地位同埋領袖地位。呢一個咁樣嘅祭祀儀式咧，或者一個對於神嘅尊崇咧，當然就會傳咗去西方世界啦，咁令到人哋覺得
8: 咁多金，
10: 咁多金嘅係嘛？咁不如去咯。
7: 嗱，正話我哋聽到啦，其實小毛好仔細咁講咗咧，個過程裏邊咧，嗰啲人係掉啲金走，同埋只要洗走身上嘅金粉、產黃金咧。除咗喺哥倫比亞之外咧，喺亞馬遜森林咧，巴西亦都有，
10: 都有。
7: 咁咧西非咧亦都有，西非即係馬里，
10: 馬里啊，馬里。
7: 你發覺咧，馬里帝國咧都係攞啲金嚟掉，咁由咧。巴西亞馬遜森林咧，佢哋對嗰啲黃金都係掉嘅，即係話咧幾個嘅初民嘅民族嘗試去做宗教儀式嘅時候咧，佢哋都係選擇丟棄黃金作為佢哋嘅祭祀嘅過程。嗱，我唔認為黃金係喺佢哋心目中係寶貴，所以掉咗代表啲咩攀財富，唔係，反而可能佢本身掉黃金就係一個儀式嘅過程。所以呢個美麗嘅誤會點嚟咧？就係、是、見到好多黃金，就係、是、話哇，你多到冇位擺，但其實佢哋冇特登去收藏，佢哋只係攞出嚟就隨手就掉，係作為儀式，好似等於我哋殺紙錢咁樣嘅一個面貌，即係借一個類比啦。咁所以呢個誤會就導致到好災難啦。點解咧？就因為大家會認為嗰度好多黃金去搶。咁你諗下啦，我哋而家黃金係儲備嚟㗎嘛，咁同呢一個整個文化咧，就可能係啱啱對立嘅一個。个观照咁啊。 亦都引嚟好多灾难同埋误会啦。
9: 系咁，所以有时有钱冇钱都唔好太高调啦吓。
10: 梗系啦，
8: 挥金如土都系危险，
10: 财不可露眼噶嘛。
9: 挥金如土啊，挥金落水啊，都系危险啊。咁所以咧，西班牙人咧就喺1499年咧就喺阿朗素就首次抵达哥伦比亚啦。好多人就以为哥伦比亚叫哥伦比亚，系因为哥伦布发现哥伦比亚。
7: 系，
9: 但其实哥伦布咧喺生前系未去过哥伦比亚，
7: 冇错，
9: 佢去过附近，
7: 系
9: 个附近。咁咧系往后咧，另一个人叫阿朗素咧去到哥伦比亚咧，就将呢个地方咁样命名。咁去到之后，当然啦，第一时间就即系同嗰啲即系当地嘅邮邦啊打仗啊，啲小嘅王国打仗啦。咁就喺大约喺1853-54年左右咧，咁就喺波哥大就即系建立一个据点啦。咁慢慢就即系正式西班牙差唔多接近300年嘅殖民统治啦。咁期间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亦都有好多当地嘅一啲本地人会起义啊，都遭到非常之即系残暴嘅对抗。其中一次起义咧，将佢嗰个领袖咧加伦咧，最终系残忍咁处死，仲分尸示众，即系令到好多即系呢啲起义嘅事情咧，就慢慢降温落嚟。当然到最尾咧，喺19世纪嘅时候，稍后先再讲咧，先至会有机会可以到独立。
8: 我哋譬如讲开哥伦比亚啦，或者即系甚至乎哥伦比亚佢嘅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加埋巴拿马嘅地方啦，即系呢个曾经佢哋加埋就系嗰个大哥伦比亚嘅国家，
10: 都几大喎，如果
8: 好大好大，即系一个
10: 可以成个咯中北美洲同埋
8: 可以同巴西比美
10: 啊，系啊，
8: 咁样嘅一个大国啦。咁但系嗱呢个地区咧，佢有比较大嘅弱点，佢弱点就系佢山多同埋雨林多。咁啊，山同埋雨林咧，其實兩者加埋一齊咧，就導致咧，我哋即係好多評論者講嘅地理嘅情況咧，就話到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地區啦，嗰啲版圖碎片化，每個地方每個河谷或者可能每一邊嘅山咧，佢哋都係有自己獨立嘅勢力啦，或者可能係對於嗰個首都波哥大嘅忠誠或者對佢認同咧，係即係唔強烈嘅。咁啊，因此咧，其實哥倫比亞咧，可以話係地方上邊已經慣咗各自。为政，亦都真系好难去有一个好似统一嘅力量。呢、這个不断咁样各自为政，或者系可能系为咗自己本地区嘅好处嚟到去牺牲其他地区咧，系导致到有内战嘅出现啦，或者有好多可能系反政府嘅行为出现。咁呢个都系即系使到哥伦比亚咧政局比较动荡嘅一个地理上面嘅原因，亦都系点解佢个毒品问题咁严重。咁就因為可能喺各地佢哋為咗自己嘅利益，種呢啲最可以賺到多錢嘅非法嘅毒品咧，係較為方便。咁政府又唔可以有效地控制，咁因此咧導致毒品問題咧，遲遲都唔能夠解決。
7: 係冇錯。我哋話西班牙喺拉丁美洲嘅管治好巨大，大家知啦，即係除咗巴西嘅土地之外，整個拉丁美洲基本上都係由西班牙去管。咁其中有幾個大區，我哋話其實哥倫比亞核心喺新格拉納特。嘅總督嘅大區，你好巨型嘅，基本上乜嘢都最初嘅管理嘅最肥美嘅部分咧，我哋都會講話就包咗落去。咁我哋話當時秘魯就波托西銀礦啦，咁就最犀利嘅銀礦其實喺嗰邊。咁以白銀為主要嘅交易對象嘅西班牙啦，同埋中國啦，其實白銀都係著數嘅，即係挖白銀係。紧要过掘黄金嘅，因为容易啲处理。咁但系当然，哥伦比亚都能够有嗰个黄金嘅产量，但系黄金产量同白银系比系有好大距离，大家应该能够理解。虽然个价值黄金高啲，但系哥伦比亚个位置咧，睇地图就知啊。佢如果你计埋以前嘅巴拿马位置啦，同埋委内瑞拉嘅位置咧，其实嗰个位置咧就叫做拉丁美洲同埋中美洲嘅咽喉嘅位置。其实佢连住嘅咧就系由太平洋同埋大西洋两边嘅航运嘅一个交接点。咁当然当时未有巴拿马运河啦，但系。西班牙嘅大三角貿易咧，必須要喺兩邊咧都要有接口嘅。如果唔係咧，西班牙就冇辦法經拉丁美洲去到中國做貿易。咁所以呢一個所謂嘅成個貿易路線咧，哥倫比亞就變咗防守嘅關鍵。因為如果哥倫比亞一失守咧，秘魯嘅白銀咧就冇辦法去西班牙，亦都冇辦法去中國。咁所以成條路線咧，哥倫比亞就變咗必然嘅攻守區。咁亦都導致到正話可能米高所講好多。比较血腥嘅当时嘅占领都系喺哥伦比亚嘅范围发生。
10: 头先卓然讲紧嘅就系西班牙管治哥伦比亚嗰300年啦，差唔多期间其实最重要发展出嚟嘅大帆船贸易啦，嗰个大三角。咁因为大家喺一个亚洲都知道，其实西班牙仲有另一个重要嘅领地嘅就系菲律宾，喺当时1901年先俾美国拎走嘅啫。咁所以其实菲律宾连接住亚洲啦、东南亚啦，以至到墨西哥嘅。 阿卡普爾科同埋哥倫比亞呢一個咁樣嘅三角形，係橫跨整個大西洋啊！大家注意呢一個咁嘅貿易入邊咧，充斥住好多嚟自中國嘅絲綢、瓷器、東南亞嘅香料，呢啲全部都係 including 白銀啊，仲有啊，就係呢一個哥倫比亞精英嘅奢侈品。咁啊，關於嗰啲哥倫比亞嘅精英同哥倫比亞後來嘅獨立，當然有密切嘅關係啊！即係呢段歷史咧，我哋喺講其他南美洲嘅國家都講過好多，就係嗰啲咩混血兒啊、第二代啊、高地遊啊，又或者係嗰啲本来佢阿爺係西班牙，但经过三代之后佢已经觉得自己唔係西班牙人。佢虽然都係白色皮肤，但佢会觉得自己係嗰个我哋讲緊被管治地区嘅人。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十九世纪初呢，哥伦比亚已经有好强烈嘅自治思想。呢种自治思想就係嚟自嗰啲可能其实係佢早三四代都係西班牙嚟嘅，但係佢哋自己已經認為自己係哥倫比亞人嘅所謂土生嘅白人。咁呢一個喺1810年7月呢就發生咗一件叫花瓶事件。咁我覺得呢個事件嘅名字都好有趣，因為點會有一個咁嘅事件導致到嗰個獨立嘅出現呢？咁上網去揾下資料啊，又睇下其他文獻啦、啊。嗰件事原來都係一個好精彩嘅佈局嚟㗎。其實就係嗰啲土生土長嘅哥倫比亞白種人，佢哋其實本身都係嚟自西班牙裔㗎嘛。佢哋已經覺得自己係 Colombian 嚟嘅，即係佢哋哥倫比亞人。佢哋咧就借住一件事，就係、是、一個大型嘅嘉年華會同埋一個節慶嘅日子，佢哋就專登去揾一個花店嘅東主，呢、這個人就叫 Laurentic， 應該係路蘭迪啦嚇，譯做大概。咁啊，所以呢件事件就叫路蘭迪事件啦。咁就問佢借個花樽，咁呢個人咧唔借不特止，仲出言侮辱佢哋。佢哋就將呢件事搞大，令到大批嘅土生土長嘅白人去參加投入呢一個獨立運動。咁呢一件事咧，又竟然成功地咧，令到咧當時嘅西班牙政府咧，就容讓佢哋去簽署一個重要嘅文件，導致到呢個哥倫比亞就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走向獨立。
7: 大家都係白人，大家都係講同樣嘅西班牙語，係大家都係信仰天主教。咁點解啲半島人啊，即係嗰啲西班牙啲人係高級啲咧，講唔通嘅。咁所以嗰個獨立咧，自然係有一個溫床喺度啦。咁我呢一節咧就講到呢一度，我哋一陣間翻嚟咧繼續講哥倫比亞嘅故事啊。

0: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4: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我们继续讲哥伦比亚的故事。之前都有讲过很多拉丁美洲的国家，其实它里面的古仔大同的地方就是高地油、半岛人和所谓混血的下一代之间的争族，很多的独立的故事在拉丁美洲上映。其实拉丁美洲又属于它自己的苦难的部分，因为西班牙本身的所谓的管治真的比较支离破碎，以及以这个资源掠夺为主。所以当时的其实同样是白人的在哥伦比亚生活的人就同佢有啲抵抗，咁当中亦都有一位叫灵魂人物咧，就诞生啦，就系、是、西蒙波利瓦尔。
5: 系，话你呢个西蒙波利瓦尔咧就得意啦，咁佢可以话咧就系有梦想嘅一个人物嚟，佢可能土生土长啦，咁亦都我哋头先都提过，就系哥伦比亚嘅地区咧，佢可能个领土啦，或者系嗰个地理咧比较支离破碎，咁佢就可能。第一就是覺得啊，這個地方同佢個母國啊，西班牙千里之遙，就應該唔好成為一個共同體，反而係喺呢個地方生活嘅人咧，應該要結合為一。即係於是乎咧，佢就喺度諗啊，會唔會可以創建一個新嘅國家？呢、這個新嘅國家咧，即係包含咗成個南美洲嘅北部啦。南美洲嘅其中東部嘅地方咧，就係巴西啊嘛，葡萄牙人嘅。咁但係即係葡萄牙人以外，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大嘅國家咧？咁呢個就係佢嘅夢想，甚至乎可能將即係覺得喺北美，即係墨西哥附近嘅嗰啲咁嘅地方咧，都可以合而為一嘅。呢個就係佢可能對於一個大嘅玻利維亞嘅一個想法。咁佢唔單止係有咁嘅幻想，咁啊並。并且咧，头先个花瓶事件，我哋知道花樽几紧要啊。咁啊，但系即系嗰个花瓶事件咧，其实已经爆发咗，或者反映咗咧，好多当地嘅西班牙裔嘅白人咧，佢哋可能对于伊比利亚嘅统治者咧系不满。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去集结呢班咁嘅反对者咧，组成军队。咁啊，同呢個西班牙可能統治嘅軍隊嘅對戰，咁啊，其中一個好精彩嘅一幕啦，就係頭先花瓶事件，就喺1810年啦。咁啊，經過大概九年幾十年咧，喺1819年咧，8月7日咧，呢個西蒙波利亞爾咧，佢就即係做咗個壯舉，好似漢尼拔去阿爾卑斯山兜督咁樣去打羅馬一樣。咁咧就係佢跨過安第斯山啦，咁啊去到一個可能係空氣好稀薄、非常之寒冷。九死一生的高度，咁就带领佢嘅军队咧，就越过呢个山岭咧，就突袭咧嗰时西班牙嘅保皇军。嗰啲保皇军咧，就即系根本就系想唔到有人会做咁恐怖嘅嘢，即系冇死咁样嚟去爬山。
6: 我哋咧成日都讲咧，南美洲嗰啲国家嘅
7: 几十人去，
6: 几十人偷渡翻国，跟住又有革命，然后几十人又碌过个山，
5: 系啊，
6: 成日都发生呢事。果然好高地油，
4: 嗰啲雇佣兵，西班牙雇佣兵喺拉丁美洲。哎呀，真系揸流摊，
6: 真系揸流摊，
5: 系冇错啦，
6: 已经叹惯咗，系啊，
4: 我自己啲屋企人都喺依边噶嘛，
5: 咪就系咁样咧。呢个咁重要嘅战役之后啦，即系基本上就系击败咗西班牙人，而赢取到佢嘅独立咯。咁呢个就系当时啊，呢个西蒙波利亚尔咧，佢可能一个重大嘅壮举啦。咁但系佢系留低咗一个大嘅问题啊。咁呢位仁兄咧，我哋都知道佢有创建一个大国嘅野心，咁但系呢个大国嘅野心咧，系喺一个比较领土嘅自然环境好分裂嘅情况之下。咁于是乎咧，其实系一个问题。呢个大嘅国家 包含咗而家可能四个拉丁美洲、南美洲嘅国家嘅一个大国，佢究竟要点样去统治？系用一个咧好似一啲欧洲嘅集权国家，或者好似中国咁样用中央集权嘅方式嚟到去管治啊？抑或系俾各个地方好似类似西班牙统治之下，每个地区佢嘅总督或者系当地嘅人，佢有较大嘅自治权？
6: 嗯，
5: 即系究竟两种嘅统治模式，边种系较为好咧？咁呢位国父啦吓，西蒙波利亚尔咧，佢就觉得应该要集权嘅，咁啊要即系将个国家咧变成咗好有力量。咁但系无论佢副手啦，或者其他可能系支持呢个革命啊，即系驱逐呢个西班牙人嘅领袖咧，佢哋就唔系咁睇。咁因此咧，呢位仁兄咧喺1830年咧逝世，即系佢突然之间死啊，死咗之后咧，国家咧就陷入分裂。咁啊，于是乎点解会有后嚟委内瑞拉啊，咁同埋呢个玻利维亚同埋厄瓜多尔嘅分开咧？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关键。
7: 十九世纪好有趣嘅，即系好多朋友都唔知点解倾两句唔啱就打嘅。
6: 系啊，
7: 即系美洲如是，欧洲如是，亚洲如是，
5: 系嘛？
7: 系原本 friend 嚟嘅，原本我仲同你交换啲皇室嚟结下婚啦。但系讲唔啱就打。咁但系头先你讲喺哥伦比亚其实都一样，即系独立之后，其实哥伦比亚当然咧有个地理好复杂嘅环境，有三条安第斯山脉，再加个丛林。究竟你点样跨个山去管第二个山隔篱嗰个山谷嗰条村咧？咁其实系好难搞。咁但系倾唔掂问打，咁所以。哥伦比亚嘅历史入边咧，系可能喺南美洲国家入边咧，系有最多血腥内战嘅国家。咁十九世纪入边咧，可以话系有8次全国嘅内战，14次嘅地方内战，同埋3次严重嘅兵变。咁仲有一次咧，1899至1902年咧，打咗1000日嘅内战咧，系死咗10几万人。咁即系呢一场战争咧，令到即系国家嘅即系经济啊或者其他基础建设咧严重受损。咁令到哥伦比亚喺好一段时间都唔能够恢复。咁但系呢段日子入边咧，唔系净系哥伦比亚发生事，其实哥伦比亚入边咧系比较中国嘅事，因为其实喺十九世纪中期咧，又已经有开始有唔少嘅喺中国，特别喺沿海啊、福建嘅人咧去哥伦比亚打工。咁啊，打工做咩咧？当时咧就喺巴拿马嘅海峡就起铁路，咁就喺嗰度做华工起铁路。咁当然大家知道咧，华工喺北美也好，喺南美也好，个境况都系惨啊。咁佢哋喺哥伦比亚咧都系一样好凄凉，咁即系人工低啦、待遇差啦、住宿唔好啦，咁啊，再加埋有疟疾啦，同埋黄热病啦等等侵袭。其实最惨就系咩咧？就系因为哥伦比亚不停咁内战，经济受损，冇办法提供一个好嘅资源，咁财政紧缺底下咧。连佢哋当时合法嘅，而家梗系唔可以，而家系非法嘅，就系咧，即系唯一嘅佢精神嘅舒缓嘅手段或者减轻痛楚嘅手段咧，就
5: 系
7: 要食大烟嘅，咁就唔俾大烟佢哋食，咁又搞到好多华工咧，就即系觉得生不如死嘅时候，就不如去死，咁所以咧，当时候咧系有大量嘅华工咧自杀死亡，点样自杀死咧？搵嗰啲开铁路嗰啲兵器插自己啦。跳河啦，同埋揾鞭嚟到吊颈啦，咁呢啲都系往后先至报道出嚟嘅事情咧，亦都系即系相当惨。
5: 系啊，咁华工嘅悲歌。
6: 系啊，绝对系啊。头先阿齐哥埋米高佢讲咗哥伦比亚喺十九世纪独立以后发展嘅历史咧，其实都体现到当时南美洲好多国家都有相同嘅轨迹嘅，尤其系好有理想嘅一啲开国者或者所谓国父级嘅人马，当佢得到嗰个权位之后咧，其实佢点样去实现佢嗰、那个。国家嘅发展嘅梦想咧，往往都会原来同佢指初头嘅一个革命嘅理想，可能有啲违背。咁你睇哥伦比亚嘅历史咧，其实呢度我系开个头，一阵间等阿卓贤嚟，因为喺卓贤面前讲文学咧，其实我系巴门弄斧嘅。不过咧，
5: 就请教佢啦。
6: 但系呢个诺贝尔文学奖1982年嘅得主啊，其实佢系记者嚟嘅，佢记者出身，但系佢最出名当然佢嘅小说《百年孤寂》啦。呢位作者加西亚马灰斯，咁其实《百年孤寂》嗰个古仔咧，一阵间卓贤补充啦，我系想讲个小说原版应该1967年出版，其实出版咗之后咧，嗱佢82年先攞诺贝尔奖，但系佢出版咗之后，我印象中喺亚洲好多地区，包括香港，都已经有好多文人系介绍佢嘅作品。而呢个作品最特别嘅特点系，佢利用一个讲100年嘅家族演变嚟到去讲一个南美洲嘅国家点样追寻个国家独立自治去再发展嘅梦想。原来佢系不断轮回紧喺一段又一段嘅悲剧入边。咁以下时间就交俾卓贤啦。
4: 其中喺可能喺香港最早介紹加西亞馬昆士並且翻譯嘅咧，就應該係就老師雅斯啦，
6: 係啦，就係
4: 太太吳慧賓嘅翻譯。咁佢最早去譯加西亞馬昆士喺香港，應該喺台灣都係最早嘅。相比起即係整個華人世界，我想講百年孤寂啦。因為其實大家聽哥倫比亞啲古仔可能比較遙遠啲啦，可能係陌生啲嘅人名、陌生啲嘅國度。其實真係要理解，其實百年孤寂就得㗎啦。
6: 嗯，
4: 因為你抽起嗰啲嘅唔同嘅人名、唔同嘅故事，其實拉丁咧係有一個好接近嘅軌跡係見到。加西亞馬昆斯喺佢嘅訪問叫《番石榴飄香》裏面咧，佢咁講，佢其實理解其實整個嘅魔幻現實嘅狀況咧，其實哥倫比亞咧係以日常生活嘅方式去理解。即係魔幻現實就即係話各種嘅古靈精怪嘅事係以魔法魔幻嘅方式喺眼前發生嘅，天空係會落青蛙會落雨嘅，你會覺得係荒謬，但其實喺哥倫比亞人嘅心目中，呢啲神奇嘅事係以現實嘅狀況係存在喺我哋嘅眼前嘅，所以我諗係一個理解世界方式嘅分別，因為嗰啲嘢太過荒謬啦，太過難以接受，所以必須要用怪誕同埋神奇去取代現實生活經驗，如果唔係嗰啲嘢就冇辦法解釋生命嘅消逝嗰種嘢，其實同聊斋好接近咯，系咪？我哋只要用聊斋嘅角度，就会知道喺面对住日常生活嘅切骨之痛之下，必然会产生嘅一啲嘅结果。
6: 嗯，聊斋都系好写实主义，基本上系啊。
4: 咁所以我哋话百年孤寂里边，其中可能最重要嘅，可能就系一个叫马孔多嘅小镇里边，一位即系经历咗五代嘅老嘅嫲嫲。咁我话呢个所谓拉丁美洲重视嗰个女性母系一个母亲作为重点嘅咁嘅角色咧，其实基本上喺拉丁美洲系核心嘅故事。所以你睇所有拉丁美洲嘅经历里边咧，其实嗰个母亲。即系高堂嗰位老嘅母母位老嫲嫲咧，其实好多时系整个家族嘅最核心嘅成员。咁其实佢就中间嘅经历，佢就讲啊，尝试离开马孔多去创造好多唔同嘅东西，然后铁路起落嚟，开始好多嘢会有转变。啊，尝试做好多唔同嘅经济买卖，法国仲破坏咗自己本身嘅土地。咁最尾呢个城镇就消失啦，因为一个虚构嘅城镇。但系中间我正话啱啱好快咁讲嘅好多嘅拉丁美洲嘅事咧，亦都系真实发生喺拉丁美洲唔同嘅国家里边嘅事。咁所以加西亚马昆斯写嘅可能系哥伦比亚故事，绝对系。但同一时间都好多唔同拉丁美洲遇到嘅唔同嘅商业公司包装嘅帝国权力啦，喺呢啲嘅情况之下都会见得到。咁所以我哋睇百年孤寂主要系呢个原因。
6: 所以其实回应头先阿卓贤连结翻阿齐哥讲，哥伦比亚立国以后，其实好似国父佢点样去想象点样管治个国家入边咧，其实好多内斗嘅情况出现，因为大家对于个国家个将来走嘅方向嗰个梦想或者个设计都好唔同。譬如话喺二十世纪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哥伦比亚一直都纠结于佢哋究竟应该系一种自由主义嘅模式。啊，定一话系可能系一种集权嘅模式啦，有军事强人去统领成个国家个发展嘅大纲嘅模式。咁呢一轮嘅一个争论咧，亦都会引致有大量嘅一啲流血嘅冲突噶。咁我哋都听新闻都会见到噶，譬如有一个叫 FARC 嘅组织啊，嗱佢个组织当然系 short form 嚟嘅，佢全名因为我唔识西班牙文，咁、如果用一个字面译咧，其实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咁呢一个组织咧，其实系1964年创立嘅。咁当然佢哋系有一个左派嘅背景啦，即系佢哋系有一种追求一种共产主义建国乌托邦嘅理想嘅追求。咁呢个组织一路同呢个哥伦比亚政府系有一个处于一个交战嘅状态，喺啲丛林嗰度打游击啦，咁样一路去到呢一个2017年先至缴械。咁缴械之后咧，就一个华丽转身咧，变成一个政党去参政。咁除咗呢一个 FARC， 仲有一个叫 ELN， 就系民族解放军，都系喺1964年成立嘅。咁佢哋啲成员喺古巴接受共产主义军训。咁呢个系故事，我哋又可以即刻立即连结到呢一个大量嘅咬住雪茄嘅军服嘅卡斯特罗或者古华拉嘅形象。嗱，呢个组织咧到今日都仍然存在噶，同呢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某程度上嘅敌对。咁呢一类咁样嘅情况，我哋都见到，哇，其实21世纪咧，当我哋去了解世界政治嘅时候，你其实都几难想象一个国家入边仲有咁多大量嘅匿喺丛林嘅游击队，系会有一种本住佢哋自己个梦想嘅追求而去发动不断嘅连续持续嘅一种嘅武力嘅袭击。咁呢一个佢对于我谂我哋理解哥伦比亚嚟讲咧，结合埋一个马昆斯嘅小说咧，可以睇到嗰个轮回嘅现象系不断咁样出现。
4: 我就借一借个位讲少少咧，之后可能俾大家又再发挥下。我哋波哥大，大家听。 嘅哥倫比亞嘅城市啦。但係可能大家最熟悉嘅哥倫比亞城市咧，就係另外嘅麥德林嘅，因為麥德林可能大家就聽得眾多，但其實麥德林係一個好窮困嘅城市本身。咁但係因為大家都可能聽過嘅好出名嘅毒枭，即係艾斯哥巴咧，其實就喺麥德林起家嘅。咁所以即係麥德林就成為咗，亦都代表住正話嘉齊所講嗰種即係山地之下各自冇王管啦。即係譬如麥德林其實就係一個幫派所管，然後卡里另外城市係另外一個幫派所管，咁佢哋各自就做好多唔同嘅貿易。個背景咧就係正話我哋大家傾嘅時候，咪話美國咧其實都開始睇中咗哥倫比亞呢個地方，原因就係佢介入拉丁美洲嘅政治嘅時候，哥倫比亞係一個重要嘅橋頭堡，並且佢喺哥倫比亞手中咧奪取我哋正話講嘅巴拿馬運河啊嘛。你華工咁辛苦起完，咁啊梗係要掠奪個成果噶嘛。咁啊所以借住巴拿馬獨立，再吞併巴拿馬，後來又加翻去巴拿馬啦。咁呢個係後話。咁但係你會見到美國其實一直想介入呢個部分。咁而我哋之前咧，其實講古巴成日都講過，逢親同美國有關係嘅拉丁美洲城市咧，好多時都係供應娛樂俾美國嘅。咁所以賭場
6: 佢哋嘅後花園
4: 係啦，係啦。咁古巴又有雪茄，又有賭場。咁哥倫比亞供應咩咧？可能供應其他迷幻嘅東西。
6: 冇錯，係嚇。
7: 係講到美國影響咧，就唔可以唔講頭先嘉齊上一次講嘅，即係蒙奴主義啦。即係其實喺十九世紀，即係美國已經同歐洲人講，喂，其實歐洲你打，我就唔參與幫邊個啦。但係咧，你美洲你唔好嚟搞我啊！我哋美洲是我們的，或者是我的咁、啊、所以咧，南北美洲咧，即係美國染指咧，其實都係好長時間用實質或者喺背後嘅影響力。咁啊，有一個即係比較緊要或者新近嘅一個，即係同哥倫比亞有關，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唔知道喺五十年代嘅寒戰，哥倫比亞有參與。咁啊，當然喺戰之後咧，係哥倫比亞嘅一啲極端保守黨嘅總統咧，你知道即係南美好多都受共產主義嘅影響，咁、決定要揀邊站，咁決定就揀美國嗰邊站，咁就即係喺51年就派兵咧，咁啊參與寒戰，咁啊當然啦，即係對抗嘅陣營就係即係包括有中國嘅軍隊啦，咁當然啦，喺70年代喺中國同世界國家關係改善啊，中美建交等等啦，咁啊哥倫比亞亦都同中國建交，咁但係喺中間好一段時間咧，其實中哥嘅關係咧都係處一個比較矛盾嘅一個。
4: 亦都可以呼應翻最初講，就係咁嘅矛盾狀態，亦都有一啲左翼嘅喺哥倫比亞嘅人會飛去北京去學習當時嘅共產主義思想。所以得意嘅就係、即係其實好吊鬼係嘛？佢中間其實簡單講啦，都係美國咁大個力量壓落嚟，其實好多人都焗住要參與好多事，身不由己。咁但係中間其實好多民間活動咧，冇因為咁而終結，就冇千萬咧就不要以某啲事件就睇曬所有普通人民佢中間唔同嘅諗法咯。
5: 即係民間嗰個交流係好重要嘅。咁、不過即係我哋講到美國對於可能哥倫比亞歷史上面嘅介入咧，咁我哋就可能再睇個地理。如果我哋打開地圖嚟睇哥倫比亞嘅情況咧，咁我哋應該要理解，雖然咧佢係同委內瑞拉分開咗，咁但係巴拿馬同埋哥倫比亞之間咧，其實直到1903年咧都係一個國家嚟。係咁啊，點解即係美國有啲咩影響咧？最主要都係呢個地理上面嘅優勢咧，因為哥倫比亞如果連埋巴拿馬咧，佢係溝通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咧最近嘅地方。咁啊，即係所以之前有提過啲華工起火車啦。咁啊，但係除咗火車之外，最直接最有效嘅，當然就係起到運河出嚟。咁啲運河咧喺1880年代咧，其實法國人咧就已經開始投資啊，並且起嘅。咁但係可能個資本太龐大，或者係法國人佢哋搞唔掂啦。咁啊，最終咧就由美國人接手。咁美國接手咧就喺20世紀初啦。咁接手冇幾耐咧，佢發現咧淨係控制到條運河，或者淨係有運河嘅開通唔夠，要控制埋條運河，並且條運河咧會成為世界嘅命脈。咁因此咧，美國就好希望咧可以直接控制到巴拿馬運河。怎样可以直接控制巴拿馬運河呢？首先就是使到巴拿馬地區離開這個哥倫比亞，就一個獨立國家。咁佢喺背後大力支持呢個獨立運動，並再喺獨立之後呢將呢個巴拿馬運河附近一帶呢成為一個特區，咁就由直接美國統治嘅。可能係哥倫比亞呢喺近代美國介入之下呢發生嘅一啲歷史嘅情況。
4: 係呀，所以中國同哥倫比亞嘅關係呢其實親近面貌其實好多，除咗某啲身不由己嘅事之外呢，基本上其實都係整個左翼嘅拉丁美洲嘅運動嘅其中一個活躍嘅一員啦。咁正話都有講到喺波哥大起鐵路之餘啦，其實好多礦業呢中國都有參與到哥倫比亞裏面的礦業的生產，當然那些礦業都遇到一些小的一些插曲的問題，因為當地的幫派實在太多了。但是無論如何，整個的合作的方向發展其實是一直這樣前進的。那我們對哥倫比亞的講述就到這裡了，好嗎？下個禮拜講其他國家，再見，
7: 拜拜。 Bye bye。
2: 中國復刻與新潮，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泄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及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0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六吹旋风六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就是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而家石塘咀总站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是会分段地封闭的，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1: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咁系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嘅就系真嘅。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嘅日常真实同内心真实。
3: 跨越界限，
4: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4: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3: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4: 今晚七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9月13号嘅一点钟。
1: 是啊，
0: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咦咦，点解有基哥你话声嘅？
1: 阿J你好。
0: 你好基哥。
1: 今日呢有我哋呢两位呢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呢主持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咁亦都请到好多嘉宾呢嚟到呢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噃。
0: 今日好正好正。所以呢想先问一下基哥你先嘅。
1: 咩事呢？
0: 即係细个啊或者而家呢有冇接触过一啲合唱团啊甚至係中乐团呢？
1: 我自己真係比较少接触，不过呢我細嗰时候呢我自己即係媽媽屋企嗰边啦，即係舅父阿姨嗰啲呢係玩中樂嘅，即係佢哋鍾意玩二胡啊、琵琶嗰啲嘅，所以我細嗰时候呢就会对中樂嘅樂器相当之熟悉嘅，即係睇啫，佢哋唔俾我掂㗎，佢就話嗱唔准掂啊，一壞咗一爛咗呢就好大件事。
0: 但我細个呢又真係接觸少啲中樂，但係呢都有嘅，即係譬如楊琴啊都見過人彈啊，跟住我都真係有試過落手彈幾下但係幾下啫，真係。
1: 我睇你係咪六指琴魔先。
0: 我唔係五指啫，五指啫。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請嚟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嘅創辦人兼院長許慧儀 Wendy。係，跟住呢仲有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胡琴首席黎文基，
2: 系
0: 基
2: 哥，
3: 大家好，
0: 都系基哥，
1: 系基哥，佢真系基哥，
0: 系
1: 基仔噶嘛，
2: 基仔。
0: 跟住仲有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嘅楊琴同埋吹管梁晶晶同埋陸明俊，
4: 系
0: hello 你哋好，咁啊仔仔一堂啊，
1: 仔仔一堂，同埋。充滿住呢即係中樂嘅氛圍喺我哋嘅節目裏面。
0: 冇錯冇錯。所以呢想嚟呢一嚟即刻問一下 Wendy 先啦。究竟當初啊，因為我知道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都有個前身嘅。
3: 有前身
0: 嘅。係、就、啦、是、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啊。當初點樣成立嘅呢？
3: 講返起呢即係、就是、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呢我哋、正式成立呢就係、是、2017年。但是其實2017年之前呢其實我們已經醞釀緊㗎啦。咁就係我同呢個基哥 Gary 呀咁呢佢係我哋嘅即係元老佢同我拍住一齊。咁、呢當時呢就係、是、2016年到啦咁樣。咁我哋呢就即係我哋係香港復康力量嘅會員嚟嘅。咁喺某次活動呢咁我就大家傾開偈原來佢玩二胡㗎喎。嘩咁我又去有玩啦咁樣咁就即係我哋大家呢就志同道合啦就睇下諗下不如我哋去搞返一啲嘅二胡組一齊去玩啦咁、樣咁其實阿基哥呢佢係之前係香港青年
2: 香港青年中樂團
3: 嘅
2: 成員，
3: 係啦係啦，佢有背景嘅，咁我就冇嘅，我真係都係啲老師啊咁樣業餘咁樣學啦咁樣嚇，咁但係我哋又好鍾意中樂咁樣，咁當時我哋就係、是成立咗即係揾埋一班咁樣咧，就係、是玩咗個二胡小組
0: 嚇，
3: 咁、咧就加少少嘅鼓啦嚇。咁又仲有啲乜嘢？有一個小小樂團咁樣嘅，即係得十幾人嘅。

0: 咁我哋就喺我哋香港火力量嗰啲活動度咧，就出嚟演出噶啦。
1: 嗯，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咧直至到我哋咧就2016年尾咧，就真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咧，就認識到高蝶群老師。
2: 嗯，
0: 高蝶群老師咧就係好出名嘅粵樂名家嚟嘅。咁我就即係話俾佢聽，我又鍾意玩音樂，鍾意玩中樂，咁佢又好支持我嘅理念，即係我哋話想將呢個中樂啊係推廣俾一啲多啲嘅殘疾朋友一齊玩，咁我會好即係好開心啦咁樣。咁佢呢就係吹彈拉打都好好得嘅，咁佢就即係支持我呢一個咁樣嘅理念啦咁樣。咁我哋就話我哋要搵錢，即係每一樣嘢其實我哋都要有資源。咁呢就係我又俾我認識到呢就當時就係香港海景嬌陽扶輪社。咁佢呢就係聯合幾個扶輪社呢就係捐咗啲錢，即係俾我哋可以開班啦。咁我哋嗰時就係正式係有開二胡班啦，咁跟住逐步咁樣開，就係、是、最初係由十幾人一路咁樣，即係有老師支持啦，跟住有學員啦，咁咧就一路發展咁樣。咁到我哋其實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就係2020年，2020年咧就係政府有資助啦，就係呢一個社會福利處嘅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
2: 嗯，
0: 咁佢係成立咗啦，咁接受申請，咁我就第一時間申請啦。咁佢當時嘅條件呢就係話要喺有兩年嘅經驗，咁我哋剛好啦，咁我哋符合咗資格，咁樣就即係自此呢我哋就一路申請，咁樣佢一輪一輪咁樣係唔同嘅項目，咁我哋申請，咁呢就有即係有咗逐啲咁樣話開中樂嘅班啦，吹彈拉打啦，佢主要都係高蝶群老師即係教我哋嘅，佢係我哋嘅即係中樂團嘅音樂總監啦，亦都係我哋嗰啲中樂班嘅導師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去到嗰度，我哋變咗係可以慢慢擴展啦咁樣。
2: 咁當初係即係譬如一開始成團嘅時候可能係幾個人啦，咁而家到呢個地步2020年嘅時候有幾成團有幾多團員呢？
0: 我諗2020嗰時
1: 都係十松啲過，
0: 即都唔係多嘅，我哋即係自從係有基金開始，我哋先至會係有即係可以開班啦，有營運基金咁樣可以開班啦，就吹彈拉打嘅班我哋都開，咁跟住多啲成員啦，咁咧就一路加啦，咁開下咧就係我哋又跟住又有合唱啦，因為我哋申請嘅項目唔可以重複噶嘛，咁所以我就開完合唱班啊，跟住咧又就其實粵曲班我哋一路都有嘅，即係仲早過中樂嘅其實，係啦嚇，咁變咗係其實多元化，咁我個睇法就係話。即係我歡迎大家嚟參加，你僅有一樣啱嘅，你僅有一樣係啦，你唔好話俾我聽咧，即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同我講就話我五音不全，我話你唔係㗎，你唔唱得咧，你或者可以打鼓啊，可以玩樂器啊，其實好多樣嘢你都可以嘅。其實開始嗰陣時候個都係唔得㗎嘛，個都唔識，由零開始，咁我哋就逐漸係即係儲到一啲嘅團員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就係去同人哋分享我哋啲音樂啦，去演出啦，跟住就亦都要繼續籌款啦，因為始終都係唔夠嘅。咁我哋係每年，我諗2018年開始咧，我哋就係每年係一個嘅慈善音樂會，係啦嚇，就相見同心樂韻情，我哋用咗呢一個名。每年是都希望可以籌到款呢，就可以即係增加我哋一啲嘅即係資源啦，
3: 經費啊，
0: 經費啦，因為即係政府佢雖然係都俾咗我哋大部分，但我哋始終中間都有 gap 唔夠嘅，係
3: 不足嘅，
0: 不足嘅係啦，係啦咁咯。
3: 咁去到啱啱即係舊年嘅2025年嘅三月啦，係咪可以話你哋就即係正式成立咗啦？
0: 正式成立嗰個音樂藝術學院，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個嗰個範疇咧，就唔係純粹係中樂。中樂雖然係主要部分，但係因為我哋亦都有粵曲啦，有樂團即係合唱團啦。 咁亦都有一啲嘅西樂啦、口琴班啦、鼓隊啦，然後咧就係、小提琴啊，即係其實即係個好廣泛啊。咁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有一個名正言順，唔好即係再叫中樂團。中樂團係一個團，合唱團亦係有另外一個團。跟住我哋有粵曲嘅曲藝團，亦都有西樂嘅發展。咁、我哋咧就俾一個 umbrella 佢啦嚇，即係全部咧都係歸埋喺呢個叫音樂藝術學院。咁我哋嘅發展咧就可以更大，亦都可以即係揾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齊參加我哋，同我哋一齊玩音樂。
1: 即主要都是鼓励多啲伤残人士出嚟参与呢个活动咧，等佢容易啲融入呢个社会度咯。
2: 咁啊，即嚟就即刻问一下团员们啦，即系 Gary 同埋晶晶，当初你系又系点接触中乐啊，或者你系点接触佢哋嘅中乐团噶？
4: 其实都是咁啱得咁巧，Wendy 有个旧同事，又是我以前的旧同事，咁、一次认识咁佢倾开，佢话咦咁你都退休，不如试下嚟玩啦，咁讲就即係一啲咁嘅原因，咁就即係佢引咗我去認識嘅 Wendy。咁知道阿 Wendy 就係好熱衷嘅，佢真係佢真係好似頭先佢講嗰句你總有一飯得
2: 嘅。但係你當初係學咩先
3: 嘅？你邊一飯得
4: 嘅？我真係飯飯都唔得，我真係我係由零開始嘅，我真係由零開始嘅。咁嗰陣時就係初初佢都係即係去佢哋嘅樂團去探下佢哋啊，睇下佢哋玩啊，咁跟住就認識咗高鐵群老師啦。咁嗰陣時都係求其啦。咁我覺得最近我嗰個係楊琴，咁我就跟阿老師學咗楊琴啦。咁就到依家，
0: 佢已經係我哋首席嚟㗎啦。
4: 唔係真係絕對唔係嘅，絕對唔係嘅。我都係好求其嘅啫，我真係連一二三四係咩都唔知嘅嗰陣時。咁嗰陣時係即係原來一二三四係 do re mi， 即係嗰陣時連簡譜嘅咩都唔識，咁即係都係老師又俾心機教啊，咁
0: 又
4: 好容忍我啊。咁慢慢咁樣玩到依家咯，係啦。
2: 咁 Gary 咧？
0: 佢哋兩夫婦嚟嘅，
2: 係咯，會唔會就係兩夫婦一齊嚟咧？
5: 係一齊嚟就即係睇下佢哋玩啲咩音樂啦。識嘅我又係完全零冇知識嘅，對於嗰啲樂器嗰啲嘢，即係我哋一般香港人都係卡拉 OK 唱歌嘅。
3: 咁當其時即係最近你嘅樂器係咩？咁就揀咗啦，又係。
5: 當其時咧就。就佢哋咧就開緊個班叫做秦琴班，係啦，咁咧係秦琴彈拨嚟嘅，咁 OK 喎，咁都即係當年追女仔梗係彈吉他，彈嘅咁咪試下玩下咯，咁咪開始喺度開始學秦琴啦。咁呢個係中樂其中一種個樂器嚟嘅。
2: 咁 Gary 基哥咧，當初你就係負責搞成件事啦，
1: 我都系創團嘅成員之一啦。
2: 但係當初係點接觸呢個中樂嘅咧？
1: 我早好多啦，因為我係讀書中學年代嗰陣時已經接觸嘅啦。
3: 中樂
1: 中學係中學嗰陣時學嘅樂嘅啦。咁去到之後就已經係有浸淫咗一段時間啦，咁都有少少水平嘅。
3: 當其時玩咩中樂啊？
1: 都係二胡，
3: 都係二胡。
1: 係啊，喺學校主要玩二胡嘅，當喺中學。咁後期認識到 Wendy 啦，咁啊傾開大家，那個志向啊，那個目標啊，大家都好一致喎，咁啊我咪一齊參與啦，一齊玩咯，
0: 興趣一樣啦，
1: 咁啊推廣啦，希望可以。
2: 咁不如問翻 Wendy 啦，當初就係搞呢個中樂團啦，甚至而家學院啦，其實有冇啲咩好難處或者係啲痛點嘅咧？
0: 即係幾樣啦，咁你睇到即係我哋都有一啲係輪椅朋友啦，咁就我有啲樂器亦都好大件啦，譬如揚琴啊、古箏啊、鼓啊呢啲咁樣，咁我哋其實即係自己都搞唔掂嘅，都要人係幫手啊咁樣，咁而我哋即係第一我就好希望多啲人嚟參加，咁但係我哋都要有地方㗎嘛，咁呢就其實你要有個資源啦，資源方面就係要錢啦，要地方啦，要人啦，咁導師呢我真係好好彩， 我真係好彩，我全部啲導師都係升級導師嚟嘅，真係 top 嘅，真係即係高志群老師唔使講啦，佢都係即係有佢我先入我中樂團啦。咁其他跟住嗰啲咧，即係我會逐一介紹啦，咁樣嚇。咁我哋去咁啊，導師佢肯支持我哋，咁但係我哋其實都要交導師費嘅，咁都要有資金嚇。咁另外咧就係話地方啦。咁最初嘅時候咧，點解我哋話得？即係幾個人得十幾人呢，我哋最初喺邊一度去上課去排練呢，就喺香港復康力量嗰個嘅會議室。咁你諗下個會議室可能同你呢度
2: 即係同成個室個 size 差唔多
0: 就長少少咁樣，一個一張台啊，會議室嘅台啊，咁樣
3: 容納20個人到啦，個空間
0: 都唔可以啊，都唔可以，因為你諗下我哋即係有輪椅，仲要有樂器，有譜架嚇，咁所以同埋咧，我哋因為佢係會議室，佢係寫字樓嚟嘅，都要又要搬嘅，又要拆開佢咁，我哋要人哋放工之後，即係每日放工之後先可以上堂，或者是星期六、星期日啊、假期啊咁樣嚇，咁變咗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咧，我哋咧就喺 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嗰段期間，俾我哋咧去租到咧呢個牛棚喎。
2: 系，
0: 牛棚哇，佢
2: 大好多，
0: 四百幾 square meter 哇，即係4000幾多尺啊，真係好大，
2: 十幾廿倍啊，
0: 係啊，就係啦。咁咧就，但係佢就有條件嘅，我哋一定要公開，即係我哋唔可以話自己3萬元去上堂。咁當時我就諗橋啦，啊，我哋有個老師啊嘛，老師乜都得噶嘛，吹彈拉打中樂係咪？咁我就話。不如我哋搞一個叫做中樂嘅樂器展啦，咁你咪可以即係有啲朋友可以入嚟參觀囉，
3: 又可以與眾同樂啦，
0: 又可以與眾同樂啦，我哋又可以同佢分享我哋音樂啦，咁佢哋如果識嘅又可以一齊玩啦，咁樣咁嗰段時間呢就維持咗即係2-3個月，咁因為當時 Covid 呢個租金亦都係會平
3: 啲，
0: 如果我哋平時咁樣正常嘅價錢，我哋一定唔可能㗎啦，咁嗰個係一個短期嘅租約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呢，我哋就哎呀使大咗啦，我哋已經係咁大嘅地方，我點樣仲返得返去嗰個會議室呢，咁樣咁所以之後我哋就搵啲工廈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係有租一啲嘅其他一啲樂團呢，咁佢哋都好好嘅，咁樣即係有星期六呀嗰啲咁就租俾我哋去排練呀，咁有時仲借埋啲樂器俾我哋呀，咁樣咁但係我哋日常嗰啲就唔可以㗎嘛，咁我哋後面呢就係搵到啲工廈啦，咁我哋而家呢個呢就喺鲗魚涌一個地方，都係實用可能400多呎咁樣，咁個業主要留返即係佢自己一間房，咁其他呢就俾我哋擺樂器呀、上堂呀，咁仲將即係將嗰個工廈嗰啲廁所呢，你知有一級嘅係唔適合輪椅嘅，佢同我哋改裝，真係我哋係即係好幸運，我哋即係見親嗰啲都係好好人，即係照顧我哋，係啦，咁囉。
2: 咁聽咗咁多即係一啲故事啦，當初成團嘅嘢啦，不如我哋聽返首歌先。
0: 好啊，
2: 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嘢想問中樂團嘅 Wendy 啦、晶晶啦、Gary 啦同埋陸 Sir 啊。咁睇下究竟當初有啲咩即係趣事啦，同埋究竟夾中樂有啲咩即係重要嘅嘢啊，同埋即係開心嘅嘢。

0: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1: 新闻之前找来哥哥的有谁共鸣，转头回来继续非常人物生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香港、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注重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有一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完成。他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可以共享气樽里面的空气。另外，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等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纽亚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但去九龙方向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尖沙咀的广东道都有工程，而广东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海防道最左边的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0: 新聞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時間係1:36。
1: 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生效嘅，我係張偉基，
0: 我係鐘俊明張美。好啦，我哋繼續咧請翻香港復康力量音樂藝術學院創辦人兼院長許慧儀 Wendy， 同埋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互琴首席黎文基基哥，仲有。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嘅揚琴同埋吹管啊，梁晶晶同埋陸明俊先生 ，Hello，
1: 你好，係啦。咁啊，係我哋咧，頭先咧喺咪後咧，即係傾咗好多啦，關於咧就係即係佢一個中樂團啦，好龐大啦，有唔同嘅即係樂器啦。咁啊，佢哋由少少嘅即係十幾廿人，慢慢發展到今時今，今時今日有幾多嘅學員咪會員啊？大概有冇嘅統計過？
2: 即係如果你話成個學院啦，因為我咁多嘅唔同嘅範疇咧，我諗即係個百人嘅。咁如果係中樂團咧，如果係即係經常出席嗰啲咧，我哋叫核心嘅咧，有卅幾人。咁如果我要出啲大型節目咧，就40人啊、50人啊都有嘅。咁咯。咁就好，即係好多謝大家支持啦。咁我亦都係正話都講，我哋有啲老師咧，有啲升級老師咧，即係第一就係我好有緣分認識到佢哋，第二就係佢哋好支持我的理念嚇，咁、即係我哋亦都好，即係好開心一齊上堂咁樣。
1: 係，我想知道咧，喺安排一啲嘅學員去即係訓練啊，甚至乎排演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好多嘅困難？因為真係唔同嘅學員咧，佢要帶唔同嘅一啲樂器嚟噶嘛。出現嘅困難或者佢哋你要遇到要解決係啲咩咧？
2: 即係嗱個地方啦，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個基地啦嚇，咁都係即係廿人到已經好逼㗎啦，已經真係好逼，啲已經好焗㗎啦，已經覺得嚇。咁所以如果我一多人咧，我就要去出邊去揾啦，揾下啲即係有啲嘅琴行啊，咁我哋同青苗琴行都經常都去佢哋嗰度租。即係租地方啊，係啦。咁而咧，我呢一兩年咧，就係政府有一個計劃啊，就喺學校嘅禮堂嗰度咧，就可以租俾一啲藝團。係啦，即係尤其啲 NGO 嘅。
1: 係。
2: 咁係用一個好平嘅價錢。咁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即係非常之好嚇，因為我哋每年咧都會有啲大型嘅演出啊咁樣咧，即係都會好多卅幾人啊、40人啊。咁要去排練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租呢一個嘅學校嘅禮堂嗰度嚟去排練啦。咁但係咧，佢哋只可以係即係星期六、星期日啊，咁要同佢夾時間啊，咁樣啦。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已經係即係我好感恩嘅啦。其實真係咁，但係即係我哋就要去安排，即係揾義工幫手將我哋啲樂器搬去佢嗰度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即係我哋差唔多個禮拜都去嘅，咁佢又可以借個士多房俾我哋幾團啲樂器。
1: 哦，咁好，
3: 咁呢
2: 個就好咯，真係好多。
3: 出騰入啊！
2: 係啊係啊，咁到我哋去演出嗰陣時候就拎翻走啦。咁到下一回啦，咁又嚟過啦，咁樣係。咁呢個就係即係我都要感謝香港政府，呢啲真係德政嚟嘅，係啦嚇咁咯。
0: 呢個就係中樂團嘅籌備啦。咁啊，問翻啲團員啦，究竟當中去參與中樂嘅排練啊，或者訓練時，有冇啲咩難忘，甚至係即係可能係困難嘅咧？可能晶晶同埋陸 Sir 先啦。
4: 你只是排練啊？
0: 係啦。
4: 我想最大問題就是真係樂器，即係我又好彩就我先生可以幫到我手啦。咁同埋揚琴真係好大，好難搬。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但係如果譬如即係要搬多幾台揚琴啊，即係唔係個個，即係其實要我哋去搬都係真係好吃力。咁如果譬如最一啲唔方便嘅坐輪椅唔方便嘅，佢根本冇可能搬到部揚琴。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揾阿 Wendy 都要好頭痛，就係真係要揾義工幫手去。即係幫一啲團員去搬一啲樂器，就仲有一個鼓排練啫，唔好講演出。所以其實真係好頭痛，鼓爭好多。咁因為我哋真係disable 嘅團員都有好，即係有翻咁上下啦。咁同埋有啲啊，即係又唔係話真係真係個個都咁可以幫到
2: 咁上下年紀㗎啦。
4: 我哋個個都咁上下年紀，
2: 幫佢心境年輕啊。
4: 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喺呢方面咧，其實都好頭痛，真係揾唔到義工，好慘，係啦。
1: 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嘅團員們啦，佢去啱啱可以適應啦，咁晶晶就好彩有阿陸 Sir 幫手啦。咁其餘嗰啲嘅，即係你哋 氛围啦，有一家人咁样啦，点样去互相配合合作去解决困难咧？阿 Luke Sir， 你又讲下。
3: 冇噶，真系要大家要成日老师都讲啊，包容
1: 系，
3: 即系你迁就下我，我迁就下你咯。咁有好多嘢咪话，要出大型乐器嘅，咁真系要揾多啲人帮下手啊，咁样咯。如果系真系要排练嘅夹时间，大家真系要迁就。照翻啲時間，大家出嚟排練啊、夾啊咁樣，呢、這個都係要大家去最配合咁樣。
0: 嗯，咁啊，基哥咧 ，Gary 哥哥，
5: 哇，就算係小型樂器都會遇到問題喎。即係嗱，我譬如排練或者演出咧，我要試過拎四個壺不同嘅壺，咁就係即係一
0: 盒
4: 四種啊嘛，
5: 即係四種係唔同嘅壺嚟嘅。
1: 係
5: 啊，咁你出出入入都幾麻煩噶。如果好啦，譬如出台，出台嗰一下。咁係咪可能要揾啲團友幫我咧？因為我最多攞兩隻嘅，已經好論盡㗎啦。咁嘢就要揾啲團員幫手，幫我拎一拎出去咯。即係真正演出嗰刻都係咁要咁嘅。
1: 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睇一啲嘅舞台表演啊，換吉他
0: 啊，
1: 都要時間，都要時間啊。何況要換一啲中樂嘅樂器，你仲要即係跟住要睇下啲原線有冇出錯啊、
0: 斷
1: 慢。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你哋嗰時候喺正式去演出嘅時候啦，不如大家你哋又分享一下，去到舞台上面啦，咁你知啦，夾嗰時候梗係開開心心，你出錯，笑下大家咁樣，好開心，好咁。但係真真正正上台去表演啦，真係我自己都好緊張嘅，何況係你哋啦，係咪？大家分享一下喺舞台上面嘅你經驗啦，好唔好啊？Wendy 先啦。
2: 講開舞台呢，就又真係即係我哋正話就講係話即係排練啊嗰啲場地啦。其實你去演出嘅場地舞台呢，這個都好緊要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呢就其實都好幸運，即係由2018年開始呢，我哋就係、是、即係一係呢就係、是、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一係呢就文化中心音樂廳。但係其實兩個地方呢，即係甚至其他好多地方都係即係佢哋嘅設施呢都唔係話咁即係無障礙設施嘅，即係譬如佢上後台呢亦都有困難啦，或者係即係啲觀眾落去，即係其實即係都好多好多困難嘅。呢、這個我哋亦都去即係經常同政府反映啊，即係睇下點樣可以改善啊咁樣。咁好啦，至於我哋話啊，去到舞台嗰度，我哋又點咧咁樣？咁我哋就即係會即係要同嗰啲經理要去大家聯絡啦。我哋譬如幾時我有輪椅出啊嗰、那個嘅即係舞台嗰個安排啊。同埋啲燈光啊、音響啊、佢擺位啊呢啲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唔係話一般即係健全朋友咁方便。同埋我哋啲樂器又要搬嚟搬去，我哋啲節目又多。咁呢個係我嘅問題，因為我飯數多。咁我又好想即係凡凡都可以俾佢哋有機會去表演下啦，即係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如果中樂嘅，咁我哋已經擺曬成台嘅樂器啦。咁然後跟住咧，我要轉場啦，
1: 係啦。
2: 咁我又要搬走曬佢啦，跟住咧我要出輪椅舞啦。我跟住就合唱團啦，鼓隊啦，咁呢啲講嘅都係我而家即係我個音樂學院咧，即係會去演出嘅節目嚟嘅，即係我每一次都係好大型嘅節目，咁係即係我哋由7:00佢俾我7:30開始，我哋去到11:00，哇！好似走爛啦，唔得啦，快啲啦，快啲啦，瞓啦，瞓啦，咁樣，即係每一次都係好緊張噶啦，即係嗰個嘅心情啊。咁就即係當然，即係中間都會即係有啲要真係要互相將就啊，咁樣啦。咁亦都需要好多嘅義工幫手啊，咁係啦，
1: 所以咧好多時候咧，我都認識一啲嘅輪椅朋友啦，唔好話即係樂器嘅表演啦，就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佢哋成日都話：喂，你真係幫幫手，因為我上到去就喐不得其正。
2: 係啊，係啊，真係啊，
5: 間長時間要需要耐少少。
2: 係啊，
1: 冇錯
4: 嚇，出場退場都係。
1: 咁對於即係阿晶晶嚟講啦，哇，由零開始到踏上舞台嘅第一刻，個心情係點嘅咧？
4: 我好記得咧、我第一場嘅即係正式演出咧，就喺大會堂。咁、當時咧就真係我真係即係我好似學咗楊錦半年多啲。咁樣咧就好有機會問
0: 嘅，唔係
4: 係佢哋俾機會我，高老師同埋團長俾機會我啫。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因為我有個師姐。系啦，我有个杨琴师姐，佢好好嘅。咁我真系好多嘢咧，就我喺侧边咧，就其实真系惊，我真系好惊，从来又真系冇试过，即系真系哇学咗半年到，咁就上咗台。咁、但系我真系即系好惊，同埋就好多嘢，我就真系好靠住个师姐。真系佢傍住我，我真系睇住佢傍住我，咁就会好少少咯。咁所但系嗰刹那，即系上去睇上台嘅时候，第一刹，即系嗰阵时你叫我打，我真系打唔落手。好驚，我又好驚同個師姐唔夾喎、我驚影響到佢嘅演出喎、我真係好驚好驚。
1: 係咪、會遇到好多呢喺即係台下喺訓練嘅時候啦，冇諗過喺台上面遇到嗰啲嘅困難啦。
4: 係冇諗過會，你上去嗰一剎那，你冇諗過會如果自己任何嘅錯誤，你係影響到隔離，影響到成團，所以就又唔敢大聲，但又唔可以冇聲，又唔可以唔夾隔離嗰個，好驚。
0: 咁陸 Sir 咧，陸 Sir 有冇啲咩難忘嘅嘢喺表演甚至係訓練嘅當中？
3: 都係難忘嘅嘢，難忘嘅嘢都係。騰騰震咯，上去都係，咁照彈咯，即係唔熟嗰啲就唔好咁大聲咯，熟嗰啲就可以大聲啲咁樣。
2: 而家都係我哋吹管嘅嘅即係
1: 能手啦，
2: 係啦係啊，都係我哋個核心成員嚟嘅嚇。咁所以佢剛才佢講係玩秦琴，
3: 初初就秦琴，
2: 係啦，後尾咧佢就而家轉咗啦，
3: 而家就一路轉咯，因為有好多樂曲咧就要唔同嘅樂器啊嘛，
1: 係，
3: 咁我哋成人咧就真係即係太多聲部啊，咁我哋要好多人唔同嘅樂器咯，咁咪咪一路咁咪學下咯，學下吹管咁咪，
2: 佢又好有天分嘅，呢個真係好，我都好欣賞佢嘅兩位真係有好勤力
0: 嚇。咁夫妻檔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喺屋企都夾一夾 jam 下歌咁樣㗎？
4: 絕對唔可以。
0: 咁
4: 你睇
3: 我問咗啲唔應該問嘅問題喎。每人都有佢嘅 style 㗎嘛，
2: 有性格啊。
1: 咁啊 ，Gigo 啦，嗱 ，Gigo 咧，我知道你都識玩唔同嘅樂器啊，好快翻店咁樣個感覺上咧。咁對於你嚟講，喺舞台上面演出有啲咩感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又，
5: 哦，咁有陣時突發性嘅嘢啦，
1: 係啦，
5: 譬如户外演出，咁咧嗰個天公咧就好大風，突然間，咁咧你啲袍咧就會飛下飛下咯，咁你未必睇真喎，咁有陣時時候。同你飛咗去第二度，咁咧，咁你就靠自己啦。
1: 靠自己。
5: 咁啊，當然平時練熟咗就冇問題啦，起碼有八成喺手噶嘛，咁就可以安全度
1: 有啲把握嚇。
5: 係啊，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呢啲冇得講噶啦，即係天公嘅嘢就。但係如果喺場內就唔會發生咁嘅嘢啦。
1: 明白。哦，咁即係其實呢啲咧嘅，我哋成日話喺舞台上面蝦碌嘢咧，即係預料唔到嘅。
5: 係啊。
2: 即係我哋有兩個事。就叫執生，一定要噶啦！你乜嘢嘅場合，你都要執生，
4: 真係執生。
0: 咁啊，除咗執生之後，都有兩個字嘅，就係發光。有冇記得邊一剎那覺得喺舞台上邊，大家係發光嘅咧？可能唔俾 Andy 講先啦。
2: 係嗱，我咧就即係我希望係嗰個樂團可以提升啦，咁所以我咧就即係會即係不停咧都會邀請即係一啲嘅高人啦，一啲大師級嘅老師咧嚟香港同我哋一齊即係同。開頭咧就係佢哋演出，後尾咧就係我哋去玩佢哋嗰啲作品。咁咧就係試過係兩位老師嘅嚇，就一個咧就係呢個嘅呢個。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的林賢輝教授，咁佢有首歌咧就係、叫《月星锣鼓》，我哋喺2024年玩嘅呢首，對我哋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哇升咗咧，升咗幾層啊，升咗幾層嘅已經係，咁嗰次已經係好大嘅挑戰。咁到我今年咧，哇仲犀利啦，即係我哋揾到 即係又係我嘅問題，就係著名嘅琵琶演奏家同埋國際和平藝術家李燦祥老師。咁咧就佢嚟，即係佢又同我即係又係有緣分啦咁樣嚇。咁佢好欣賞我嘅咁樣，咁咧就嚇。佢咧就有三首歌，開頭我冇咁大嘅想頭啊，我就諗住不如你嚟玩一首你嘅歌啦，咁樣，咁佢話唔得，三首，哇，三首都係超高班嘅，咁我哋點玩啊？咁佢哋真係話唔好啦咁，
4: 我哋已經出咗好多聲反對聲音，好多真係唔係，因為我哋嘅樂團始終都係業餘性質咧，真係唔係人哋啲專業人士咧。即當然我哋團裏面有幾個真係猛嘅，例如基哥啦，咁即係嗰啲真係有翻咁上下水準嘅，佢哋真係咁，但係大部分嘅都真係業餘，真係哇！嗱，你餐唱歌。
0: 老師
2: 真係嗰大師嚟㗎，係大師嚟嘅，
4: 但係真係好好聽嘅。咁但係就係係好慘咯呢段時間，你真係佢嘅速度太快，我哋真係要跟，其實真係要花咗好多時間。
2: 超班嘅歌嚟嘅，
4: 係啦，佢真係好勁。
2: 咁但係佢又落咗嚟一次同我哋排練啦，跟住咧就已經係演出嗰日嚟㗎啦。
0: 哇！
2: 係啦，就係咁樣啊，係啦，咁即係。但係佢覺得咧啊都幾好喎，唔錯喎，你哋啲水平咁樣，咁即係當然佢係氹我哋啦嚇，因為呢啲樂曲咧，其實就喺邊一即係邊一啲樂團玩過咧，就香港中樂團。
0: 嗯哇！
2: 我哋就係香港復康力量中樂團，
0: 都好勁啊！
2: 係啊，咁我仲有一個亮點咧，就係話我即係當日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慈善音樂會當日，李燦祥老師。是俾咗個聘書我，
0: 哇，
2: 委任咗我做，佢話特聘請許慧儀老師擔任廣州長音室內樂團嘅顧問，咁、
0: 哦、
2: 所以佢就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即係我即係係咪學得何能咧？真係咁，即係係太感激咯，咁樣係。
1: 咁喺呢個學院裏面咧，有唔同嘅即係舞蹈啊，或者係練習一啲中樂樂器啊，咁要睇到聘書啊，我想問一下啦，咁。个使命而家喺你哋嘅心目中，想做到啲乜嘢，或者推广到啲乜嘢咧？
2: 即系继续发扬光大啦！即系喺我嚟讲，就系呢个真系一个使命嚟嘅，吓、就系将呢、這个将音乐将就系推广俾更多嘅残疾朋友，相见共融，相见同乐。
1: 系
2: 呢、這个就系即系我希望可以做到，亦都希望即系藉住我哋一啲少少嘅。即系
1: 唔少少嘅力量，
0: 好大力量，
1: 好大力量，
0: 系啊，
2: 系啦，希望系可以做到啦吓。
1: 咁阿晶晶咧，作为一个学员啦，会唔会即系而家学咗都即系一段时间啦？咁啊，系啦，咁啊，一啲新加入嘅人，或者你希望喺呢一个嘅学院里边有啲乜嘢可以再继续发展落去咧？
4: 咁、我又冇乜嘢諗喎，不過我就覺得呢，即係嗱，無可否認呢，喺呢五年裏面呢真係好開心嘅。咁、如果即係我都覺得，如果即係大家有機會呢可以入嚟一齊玩呢，真係成個家庭咁樣呢一齊去咁玩呢，其實真係好開心㗎。即係當然要付出啦，練習啊、時間啊嗰啲係好多，同埋都好辛苦㗎，真係要練。咁但係我又覺得，但係背後原來大家可以 achieve 到做到一啲咁難度高，我哋都 pass 咗佢咯。咁其實好開心嘅。
0: 咁 Luke Sir 咧，即係除咗可能秦琴啦、吹管啦，會唔會仲想學更多嘅中樂咧？
3: 有嘅，有嘅。
1: 真係可以喺屋企度一家人配合兩個啫，咁樣都 OK 嘅。
3: 中樂咧就係吹彈拉打啊嘛，咁我而家就學咗彈啦，學咗吹啦。可能會學拉啦，即係拉緊啦，都
4: 拉緊
3: 㗎啦，都。咁因為即係接觸咗中樂之後咧，即係有個即係唔同嘅睇法，即係佢有佢即係本身嘅文化喺度，咁所以我都即係要
4: 去幾開心
3: 深入探討下，即係可以有個點講咧？同埋有啲樂器咧，可以好自如嘅，咁對中樂嚟講，即係都。即係個睇法完全唔同嘅，同以前。
0: 直頭可以陶冶性情添嘛。咁啊，問埋基哥啦，即係拉二胡就要請教你啊嘛。咁啊，
6: 係唔好咁講。
0: 係你嘅目標又會有咩再遠大啲嘅方向咧？
5: 揾多啲志同道合嘅傷殘朋友啦，希望佢可以即係同我哋一齊咁樣進步，每日進步多一些，即係咁啊，可以令到佢哋能夠更加融入社會，
0: 咁最後咧，送上呢首曲目咧，《月亮代表我的心》咧，係你哋有演出過嘅，係
2: 啊係啊，經常演出嘅呢個，
0: 經常嘅，
2: 係啊係啊，
0: 係咪近排都有？
2: 近排啊，係啊，因為就嚟中秋節啦，所以我哋今即係嚟緊咧，即係都有一個音樂會啦，係啦，都有個演出啦，都會玩呢首嘅啦嚇。
0: 好，最後就送上呢首鄧麗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日好多謝四位嘉賓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咧中樂團嘅一啲真係落雨路啊！好，多謝，
2: 多謝，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现在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而柴湾的利众街就利众路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钟，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个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呢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呢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选择了的主题呢，就是 AI 新时代的人才库，数字教育蓝图背后的管理新思维。好开心呢，今日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李汉祥先生担任呢我们今日的嘉宾。
8: 李汉祥，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环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李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及策略计划顾问，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校董会成员。多年来，李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本港大学的学长计划，受惠学生数以千计。由2021年至今，李先生在香港教育城董事会担任主席。李先生深受各大媒体欢迎，经常被电视台、电台和各大报章等邀请接受访问，亦在媒体节目《职场36计》担任主持人，被冠名为职场大师。
7: 啱常你好，
9: 喂 Alan 你好，
7: 哎呀好开心啊。咁呢其实呢我想先问一问呢啱常，嗱你呢除咗系人力资源嘅专家之外呢，更加热心教育服务嘅公职王嚟㗎喎。咁呢又系香港教育城嘅主席啦，又系做好多即系唔同嘅服务，包括系大埔嘅区议会啊咁样。咁其实呢不如呢你向即系我哋嘅听众呢简单分享一下呢，而家呢即係譬如尤其是係教育城啦，喺香港數字教育呢擔任嘅角色喎。
9: 但其實香港教育城呢，可能各位聽眾未必完全都知道究竟係什麼東西啦。其實香港教育城呢已經成立踏入第26年㗎啦。咁我哋數返日子呢，26年之前呢原來係嗰個互聯網科技嘅熱潮啦。咁當年其實香港嘅學界呢亦都即係順應住世界嗰個發展。咁所以呢中學小

0: 系 .com 年代，
1: 系
0: 即系其实好早已经推动数字教育噶咯，系咪啊？
1: 嗱，当年咧就其实我哋系支援上网啦，
0: 系
1: 网上嘅学习同埋评核比较多啲嘅。
0: 嗯
1: 咁、
0: 嗯、
1: 我谂我哋一路都系以科技为本咧去驱动教育。
0: 嗯
1: 咁、
0: 嗯、
1: 但系讲紧喺数字教育咧，始终都系近呢几年咧先至系较为蓬勃去发展，尤其是即系嗰个科技喺呢二十几年嘅转变啦，譬如嗰个频谱上面嘅进步啦，亦都喺用我哋嘅手机啊，或者系上网嘅其他嘅 notebook 啊、desktop 啊都用咗好多嘅时候咧，咁我谂教育城咧就真真正正睇到未来教育嗰个发展嘅趋势咧。数字教育、人工智能咧系非常重要嘅。
0: 系嗱，我都留意到咧，即系其实教育城都非常之落地嘅，每个同学啦、学校啦，好似家长都系咪都有教育城嘅电邮咁样嘅？
1: 嗱，其实我哋香港教育城咧已经系全香港最大嘅电子学习或者系网上学习嘅一站式服务嘅平台嚟噶啦。我哋嘅用户咧系超过80万嘅。
0: 哇！
1: 咁活跃嘅用户咧都有几十万，包括就系老师、学生、家长。咁而我哋嘅服务对象咧就系以中小学为主嘅。
0: 哇！咁样咧，其实就系除咗透过呢一个教育城嘅电邮啦，仲可以咧喺你哋个平台嗰度获得好多唔同嘅教材嗰啲资源噶咯，系咪啊？
1: 系啊，其实我哋好多资讯噶嗱，譬如讲紧细细个你睇嘅教育电视咧，
0: 电视冇错
1: 啊，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放咗喺我哋香港教育城里边噶啦。
0: 系
1: 咁，我哋亦都有个改革嘅，因为咧我哋希望可以放入多啲嘅人工智能嘅元素，去增润咧我哋嗰个教育电视嗰个嘅资源。咁亦都可以咧，第时啲同学仔、老师咧，佢哋系唔同时候用唔同嘅工具，甚至可能佢哋放紧暑假去游学，佢哋都可以用到呢啲资源。咁我谂教育城嘅好处咧，就系我哋唔受时间同埋地域嘅限制，只要咧佢上到网，咁就可以去用到我哋教育城唔同方面嘅资源，包括未来咧越嚟越多就会喺人工智能啊、数字教育上面嘅工具咯。
0: 哇，好正嗱、啊！其实教育局咧最近咧都发布咗数字教育蓝图啦。嗱，你认为呢一份蓝图最重要咧，系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啲学校啊、老师？或者甚至乎系学生咧，
1: 哇！呢份蓝图我就真系好多嘢讲啦 ，Alan。
0: 系
1: 嗱，如果我哋睇翻呢份蓝图咧，系充分配合到国家去科技兴国嘅战略嘅。
0: 系
1: 我哋睇翻呢个蓝图咧，有个好大好大嘅指导嘅思想或者原则，就系任何我哋做教育嘅嘢，一定以学生为根本，
0: 系
1: 教师为专业，学校为基地。社会为伙伴，咁呢个理念咧系贯彻咗整个嘅蓝图嘅。咁而我哋睇到蓝图里边咧，我亦都觉得佢系制定咗好多前瞻性关于数字教育发展嘅重点同埋策略。咁同埋咧，我哋睇到蓝图里边咧，系希望可以促进到教育嘅公平，巩固到香港即系喺个国际化教育嗰个优势啦。希望我哋可以提升我哋学生嘅质素。变咗佢系未来嘅好有竞争力嘅人才，帮到香港嘅竞争力咧，亦都帮到国家嘅竞争力。咁所以呢个长远发展咧，我觉得呢份蓝图咧，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份文件。呢份文件咧，系我自己形容咧，系举足轻重嘅划时代性嘅文件。因为我谂 Alan 你比我更加熟悉咧，其实人工智能咧系改变紧全世界嘅方方面面。
0: 冇错。
1: 咁而能够善用人工智能咧，绝对系有助帮助竞争。而在任何社会都是的，我们培育人才呢，个基础一定是中小学教育。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我们在中小学教育已经有一个很前瞻性和很全面性的数字教育去应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呢，这个就正正让到香港在世界性的人工智能的竞赛，我成日都形容呢是一场世界大战来的，不是区域战，是世界大战。在这个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可以处一个领先的地位。
0: 或者用世界性的奥运会这样。
1: 可以这样
0: 说。比
1: 赛。为什么我用领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的世界舞台上面，我们不能够只是甘于自在参与，不得的了。因为我们自在参与的时候，如果人家走得快一点，走得前一点，我哋会俾人哋好快咧就抛离嘅，
0: 冇错。
1: 我哋咧其实系需要喺呢个舞台上面系一个前领嘅位置，以至到我哋真系喺个竞争力嗰度咧系可以有个显著提升。
0: 冇错，我哋有即系呢一个叫争胜之心。嗱，正正系因为咁咧，好多家长同埋啲老师咧都会问：嗱，学校推动 AI 同埋数字教育，其实咧最终系为啲乜嘢咧？其实你头先都好好啊，即系啱上你分享到，其实我哋最终嘅目标咧就系让啲学生学得更好，有一个好好。好嘅提升，嗱，喺教育城嘅角度咧，其实点样去推动呢件事咧？
1: 嗱，如果我哋睇翻。

0: 整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呢，我約略數過，在正文呢不計附篇呢，香港教育城出現了七次。
1: 哇、wow.
0: 咁所以呢可想而知呢，其實在這個藍圖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呢，都是教育城未來這幾年的工作的重點來的。
1: 沒錯，
0: 不如我簡單講一講這個藍圖有哪幾個重點，咁大家可以呢再了解一下教育城怎樣去徹底落實去推動呢。
1: 啊、
0: 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提升我們學生的數字素養。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加強教師的專業。另外就是優化那個基建啦、資源的配套啦。另外一個重點呢，我哋就係推動一啲跨界別唔同協作，唔單單只淨係學界嘅，呢、這個社會裏面仲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呢，其實大家可以一齊去攜手呢，去推動呢個數字教育嘅生態嘅發展。咁、其實我講緊呢四個唔同嘅發展嘅目標呢，我相信裏面至少有三大嘅目標呢，都係教育城要工作嘅重點裏面。
1: 係呀，你哋嘅任務嚟嘅。
0: 所以我覺得呢份藍圖大致上，我覺得起碼超過一半呢都係教育城要推動嘅工作。
1: 係。
0: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老師。其實老師喺任何嘅科技變革嘅過程當中呢，佢哋嘅角色都好重要。我哋唔好單單講緊今天，其實古往今來我哋睇緊人類嘅文明發展，唔同時段都有啲新嘅科技出現。
1: 冇錯。
0: 咁只不過我哋而家就面對緊一個數字嘅世界，人工智能。咁所以我哋點樣令到我哋嘅老師能夠迎合到呢個急劇嘅變化同埋轉變，以至到佢係可以有效咁樣應用到人工智能喺學與教呢、我曾經聽過一個教育家呢，佢係上海復旦大學嘅退休校長楊玉良教授。我好開心佢有機會落嚟香港中文大學，咁同我一班朋友食咗餐飯。我好深刻嘅一句說話呢，佢就話而家學生用人工智能呢係叻過老師㗎啦。嘩，咁你諗下整個教育嘅生態可能係變得好緊要。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個數字教育嘅歷程裏面，我哋唔準備好我哋嘅老師呢，其實係點都唔能夠成功去推展個數字教育。咁所以香港教育城呢，過往一個學年呢，我哋已經嘗試緊呢個藍圖都未推出嘅時候，就做一啲喺數字教育上面嘅培訓係俾我哋嘅老師嘅。咁如果我過往一個學年我截到6月中嘅數據呢，大概係超過10000位老師，佢哋接受咗超過45000個嘅小時嘅數字教育相關嘅線上培訓。平均每人嗰個培訓嘅時間呢就4.3個鐘頭嘅。咁嗱，呢個呢我哋會繼續優化嘅。咁所以你見到數字教育藍圖裏面呢，其實老師呢係需要喺3年裏面呢係做150個小時嘅持續進修。而呢150個小時裏面呢，需要有30個小時呢係同數字教育有關嘅。
1: 冇錯。
0: 咁我哋教成嘅團隊呢係做咗超過10個小時嘅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嘅一啲培訓課程呢，係嚟緊呢一個學年呢就已經可以讓到香港嘅老師呢去上堂。咁我哋亦都有線上同線下嘅，同埋我想強調一下呢啲課程我哋唔係亂嚟㗎，我哋好認真嘅。我哋參考咗幾個標準，第一梗係國際嘅標準啦，所以我哋參考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標準，我哋參考咗歐盟嘅標準，我哋亦都會參考咗國家嘅標準。咁參考咗呢啲標準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同唔同嘅專業團隊協作嘅，我哋同大學或者一啲師範嘅部門啦，另外我哋接咗一啲前線嘅教師組織嘅團體呢，我哋係一齊合作呢去製作我以上所講嗰啲嘅培訓課程俾老師。咁所以呢個課程嘅內容嘅製作嘅過程係好嚴謹，而個內容呢亦都係好針對性呢，係配合到藍圖需要發展嘅方向嘅。
1: 非常之好啊，其實呢就聽完啱常去分享返教育城由26年開始呢已經呢大力去支援呢香港教育界嘅整體嘅即係發展啦，以至乎係教師嘅培訓啦。由當初去 enable 或者係即係啟動呢一個互聯網嘅遙距學習啊，或者線上學習啊，到今天咧人工智能嘅推出啦，咁你又覺得咧嗰個難點喺邊度咧？或者即係其實原來唔係嘅，教育城都覺得呢啲濕濕碎啦，我哋咧已經好掌握得到啦。或者過程之中你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各位分享一下咁
0: 嘅？其實個難點咧就正正係涉及到我哋講緊啲管理嘅新思維。我上任咗主席大概我諗5年到啦，咁即係講緊疫情之後。咁当年嘅时候呢都仲未係好熱烈地去讲緊数字教育或者人工智能嘅。咁學界对于教成嘅定位呢其实都几模糊，有时可能仲有少少期望嘅落差。因为你諗下26年前我哋帮佢哋上网呢，其实 呢啲功夫呢可能两三年已经做晒㗎喇。跟住嗰个科技嘅进步呢，其实讲緊如果老师无论喺学语教啊、备课等等呢，佢哋上网自己搜寻啲资料呢係好快而准嘅。
1: 係。
0: 再加上呢，坊间亦都有好多嘅出版商啦、书商，佢有啲好专业嘅团队呢可以跟进每间学校，佢哋亦都可以为每间学校做一啲定制嘅一啲配套服务。
1: 係。
0: 我哋教成呢就冇呢啲专业嘅 sales 团队出街嘅。咁所以呢喺嗰个服务嘅期望里面呢有少少落差嘅。
1: 嗯。
0: 当时业界觉得咦点解你教成啲嘢咁旧㗎，咁慢㗎咁。咁但呢我哋嘅内容呢其实绝大部分都係由第三方供应嘅。可能係政府啦或者其他嘅专家啦。咁所以喺呢个节奏里面呢真係会追唔上一啲书商佢一段好专业好进取嘅团队去服务每间学校。
1: 嗯哼。
0: 咁我当时就諗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去转型先至做得好符合学界嘅期望呢？因为我哋始终嗰个服务对象，如果我哋用管理嘅术语去讲，我嘅 target customer，其实就係香港嘅学界，
1: 冇
0: 中小学。啱啱个时势环境亦都改变啦，其实我哋管理除咗睇自己嘅因素，机构内部嘅因素、教程内部因素，我哋都睇埋大环境。而当时嘅大环境喺科技里面，喺整个世界发展里面呢，人工智能喺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嗰个发展呢
1: 係
0: 有一个突破性嘅发展。而啱啱呢啲突破性嘅发展呢亦都影响到教育。咁所以喺我做咗主席大概咁两年到呢，我就已经积极喺我哋嘅集思会讲啦。咁我哋嘅管理团队里面嘅集思会亦都有政府嘅教育局嘅相关官员嚟参与。咁就係我哋教程係需要喺呢一个嘅人工智能配合教育嘅发展浪潮里面呢去做一个积极啲嘅角色，领头羊嘅角色。咁当然啦，讲第一年嘅时候政府可能都比较审慎啲考虑啦。咁我最开心呢，我唔记得2024-2025啦。总之特首有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呢，佢提到需要增强喺数字教育人工智能上面嘅发展。咁就点名提咗教育城嘅，咁但系佢都唔系摆喺施政报告嘅正文，佢摆喺施政报告嘅附篇。但系起码咧，我都见到政府有一个要发展呢方面嗰个嘅谂法。
1: 系
0: 好啦，做到再下一年嘅施政报告咧，特首真系要提到预留20亿，
1: 系
0: 去推动数字教育。嗱，咁样我就睇到咧，政府嘅大环境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喺整个教程嘅管理团队，我就同佢哋讲啦，我哋睇到而家有政府喺方向性上面同埋资源性上面嘅支援，所以喺我哋嘅服务嘅优次里面呢，当时个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都仲未出嘅，我就要重新去编排啦。我就真係唔係单单停留喺一啲好传统支援佢哋网上去评核啊、学习，而係前瞻性去諗下喺个数字教育里面人工智能推动要做啲咩嘢。咁我嗰陣时呢就忽发奇想呢，我提出咗一个概念嘅，叫做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
1: 是。
0: 咁亦都系由香港教育城第一个去提出。我好开心啊，今次喺个蓝图里面佢真系将呢个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香港教育城做个领头羊嘅角色呢，系写咗入个蓝图里面呢份咁重要嘅文件。咁呢个生态圈系啲什么东西呢？我就成日同我啲管理团队讲，喂，你拍人膊头做嘢呢，拍一次两次三次免费服务唔长久嘅。我话呢，我哋一定要同啲協作伙伴呢大家共榮嘅。咁所以我强调喺呢个生态圈里面呢有几个原则嘅。第一就係冇排他性嘅。即係譬如话我喺大学学界，我拍咗大学 A， 我唔排除大学 B 嘅，越多越好。喺出版业界，我拍咗出版商 A,BCDE 都欢迎。第二就要共榮啦。共榮嘅意思就係正係剛才我所讲。如果我嘅協作伙伴因为我去牵头去推动数字教育，而佢係赚到钱㗎喎，咁其实我觉得应该喎，好开心。色系代表咩嘢呢？业界系用佢啲产品，用佢啲服务，佢先赚到钱㗎嘛。
1: 冇错冇错。
0: 咁而呢个生态圈里面呢，而家目前嚟讲同我哋签订咗合作協议嘅呢，已经系有30-40间。咁包括系剛才我所讲一啲嘅大学啦，一啲嘅大嘅科技。咁但係呢，我觉得我亦都唔好忽略香港好多好有活力嘅中小企同埋创科企业。咁但係有时我哋逐个揾佢呢比较难嘅。咁所以我哋会透过科学园啦、数码港啦、生产力局同我哋签咗一啲嘅協作伙伴，同呢啲香港本地而好有活力好有实力嘅科技去協作啦、另外就係剛才我提到啦，唔同嘅校长老师嘅组织啦，咁等等呢啲团体呢，我哋係签咗 MOU 係實質有嘢做嘅。
1: 冇錯，
0: 因為我同我啲同事講咧，我一定唔接受為咗簽 M O U 而簽 M O U，
1: 冇得個簽字。
0: 我一定係簽之前或者之後咧，我哋已經有啲實質嘅工作去做。
1: 冇錯。
0: 咁而呢一個概念咧，我覺得係幾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當我哋用咗呢個生態圈嘅概念之後咧。我哋就原本可能嗰个湖呢已经系有少少涟漪呢，但係当我哋再喺度做多啲动作嘅时候呢，整个湖就变咗波涛汹涌，咁呢就带起咗嗰个嘅数字教育嘅浪潮呢。以至到我諗喺今天嚟讲呢，我相信香港任何嘅中小学或多或少佢都有用一啲数字教育或者人工智能嘅工具喺学与教。
1: 嗯、
0: 我俾个统计数字你，做呢份蓝图之前呢，教育局做咗一个研究嘅。這個研究呢就是截至去年11月呢，約莫如果全香港的小學的老師有超過一半呢是有用到不同程度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在學與教。
1: 沒錯、嗯、
0: 而如果我們講中學的老師呢，那個百分比更加去到七成以上。
1: 是
0: 啊、你可以想像得到呢，其實香港呢很多其實商界的公司呢都沒有那麼高的比例，他們的員工是超過一半甚至七成是用人工智能的工具。
1: 是
0: 啊、那就是說我想我們教成作為一個的牽頭人，我們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是要我們自己去主導曬，反而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呢？超級聯繫人、
1: 嗯、
0: Super Connector。咁 connect 完咗之後呢，而家我哋做超級增值人，
1: 冇錯
0: ，motivator。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嘅生態圈呢，嗰、那個發展係幾正面、幾健康嘅。
1: 嗯，係啊，啱上你講得好好啊。正如呢，你頭先講其實係一個完全嘅沒有排他性嘅平台，可以呢讓呢唔同嘅持份者呢都一齊加入。而呢正正係因為呢科技嘅變化好快，教育嘅轉變呢更加係考驗咗我哋點樣去管理。而呢對於我嚟講，我了解到呢科技唔係最終嘅目的。唔好為做而做，或者為用 AI 而用 AI。其實呢最重要嘅就係點樣讓學生呢學得更加好呢，這個先至係關鍵。以下呢為各位聽眾呢帶嚟一首歌 Mirror 嘅童往，希望呢象徵住 AI 時代嘅來臨，數字教育嘅藍圖呢就讓我哋有清晰嘅路徑呢一齊去童往，一同迎接 AI 嘅新時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喺电车方面啦，咁而家仍然系紧急维修紧啦。石塘咀总站系仍然暂时停用噶，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旺角洗衣街咧有水管铺设工程，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慢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己为人，记得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8: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我们今集的嘉宾就是香港教育城董事会的主席李汉祥先生，刚刚就跟我们简单介绍了 AI 时代的来临，令到我们教育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型，尤其是香港教育城亦都大力去推动香港的数字教育。其实Armstrong，其实你觉得在这个这么大的新时代的影响之下，其实要落实数字教育这个过程，学校最常见的挑战是什么呢？
9: 我想其实都有几个大的挑战。我想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老师的角色。咁因为究竟这些老师他本身在那个对于人工智能的知识技巧那个的掌握呢，咁始终个程度会有差异嘅。咁尤其是在职老师可能有一啲较为年长少少嘅时候呢，佢自己觉得哎呀我都好驚呢啲咁嘅新嘅科技呀，自己都未必话好有意欲去学习。
8: 係。
9: 咁所以我諗即係老师嗰个嘅态度係好紧要。
8: 嗯嗯。咁点样改变佢嘅态度呢？
9: 我諗喺未来嗰个老师嘅角色呢，我諗即係佢哋都要諗一諗，
8: 嗯，
9: 究竟仲係一啲较为传统灌输知识啊，定抑或係同学生嘅陪伴者或者同行者嘅角色呢？因为如果我用返头先我提过杨玉良教授讲嗰句说话呢，学生用人工智能叻个老师，
8: 嗯，
9: 其实可能呢个现象会持续落去㗎喎。
8: 係呀。
9: 甚至我点样去培训我嘅老师，俾啲咩叻嘅课程佢去上。啲后生仔呢始终学科技呢係好快嘅，佢哋即係好快就上手，啲新嘢呢又好容易学到。咁所以如果呢个係一个持续嘅现象喺我哋教育界出现嘅时候呢，我諗老师真係要深思下佢哋嘅角色，或者我哋整体教育界要深思下老师嘅角色。或者有啲情况底下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的角色呢，都仲是啱的。咁但若干情况底下呢，可能我哋就是一个陪伴者同行者，甚至去同我哋嘅学生去一起去学习。咁所以我諗呢，这个喺心态上面嘅转变呢，当然啦，我哋可以亦都提供一啲相关嘅培训啦，或者啲未入职嘅老师嘅时候，我哋做一啲培训去准备佢哋嗰个心态啦。咁所以我亦都係諗緊一个持续嘅过程呢，去協助啲老师喺心态上嘅转变。咁当然啦，其实最有效呢除咗培训之外呢，就係 on the job training 啦。即係佢哋喺同啲学生一起去上堂，一起去大家共用 AI， 去共学 AI 嘅时候呢，
8: 边教边学。
9: 佢哋互相嗰種嘅化學作用呢，可能更加令到佢哋明白到，即係喺人工智能底下嘅時候呢，同學生互動啊，學與教嗰個角色喺邊度。
8: 係啊，啱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呢就係、即係我都有同好多學校啊、校長、老師啊去傾偈。其實呢我佢哋都有即係、分享佢哋面對呢一個人工智能浪潮嘅衝擊啦咁樣。咁我自己嘅睇法呢都可以同各位聽眾同埋啱上你分享一下。我覺得呢人工
3: 工智能咧，虽然咧就比以往进步咗好多，但系其实咧佢冇办法可以取替咧我哋啲专家嘅。响教育界咧，嗰啲专家咧，梗系啲老师啦，佢哋拥有咧对于佢自己个学科嗰个专业个领域。人工智能嗰啲系一个好表面嘅一个，令到学生、令到老师可以快速搜寻一啲资讯嘅一啲嗰个工具。但系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有幻觉噶嘛，佢揾翻嚟嘅资料都未必啱噶嘛，所以正正系呢一个咧，啱上你头先提到同行者呢一个咧系好重要啦。学生好快可以即系适应呢一啲咁嘅工具，老师咧又好有自己个专业嘅知识，可以帮学生去判辨对与错，咁样咧互相咧去配合咧，我认为咧有机会系让香港咧产生一个新嘅学与教模式嘅。啱上你点睇咧？
9: 我非常同意你嘅睇法。之余咧，其实我有个梦想，呢个梦想我都同我教成嘅团队去分享过。既然如果我哋觉得人工智能可以系帮老师系省却咗一啲行政上面嘅工作，甚至佢哋有啲工具系便利佢哋批改作业嘅，悭翻嘅时间，好多人就担心会唔会令到老师即系失业啊，俾人工智能去取替啊？我反而有咁样谂嘅梦想咧，就系教育起码都讲紧德智体群美。如果我哋可以省却老师一啲行政嘅工作嘅时间，灌输知识上面嘅时间，我哋嘅教育质素不变。咦，老师如果可以多啲时间出嚟，放喺培育我哋学生嘅德育品德嘅培训，我相信咧呢个系我哋做教育嘅人嘅梦想嚟嘅。
3: 冇错，
9: 我哋想每一个学生都系品学兼优。
3: 冇错，
9: 咁而家好多时我哋话我哋新一代批评佢哋，好少批评佢哋嘅知识水平差嘅，系批评佢哋嘅态度，批评佢哋嘅品德，做嘢唔交代，冇礼貌。咁如果我哋喺中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强化到我哋嗰个德育嘅培训，我相信咧，第时如果人工智能系真系帮到我哋教育，我觉得我嘅梦想就系我见到越来越多嘅品学兼优嘅学生，系香港制造。
3: 冇错冇错，我都好同意啊！呢个同样都系我嘅梦想，而我觉得咧，依家好多小朋友啊、年青人啊，其实佢哋有好多时候咧都未必话系好负面，而佢哋都好努力，但系咧因为时代嘅变迁咧，令到嗰个上流力或者令到咧社会嗰个机会咧，可能咧唔同咗。而咧正正啱上你头先提到啦，啲老师如果响一啲重复性工作嘅呢啲咁样嘅压力底下咧，可以俾人工智能去分担咗咧，佢哋多咗时间去关怀啲学生，俾啲爱啲学生咧，其实咧正正系一个正循环嚟嘅，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有一个更呢、这个愉快或者更开心嘅一个成长嘅一个即系历程咧，我觉得咧咁样就系一个快乐校园啦。
9: 冇错啊，虽然嗱，我谂讲完老师嘅挑战，头先你又问我咧，即系做数字教育仲有啲咩挑战嘅？另外一个挑战咧，我哋就睇到可能同一啲技术啦、硬软件啊、资源有关。而家我哋会睇到人工智能，特别生成式人工智能咧，个威力喺边度咧？就系、是、你越多数据、越多资料、越多 data， 你生成出嚟嗰个答案咧就越精准、越叻啦。好，我举个例子，譬如中文作文，如果个别学校你放1000篇作文入去呢个嘅 database 里边，人工智能又帮你分析，做好多结果出嚟，一啲推论叻极，你每间学校1000、2000、3000篇文章，香港1000间学校，咁如果呢1000间学校里边，佢哋嘅文章可以汇集喺一个大嘅数据库里边，我哋进行分析，再有人工智能做一啲推演嘅时候咧，佢得出嚟嗰个果效咧，一定系远远高过一间学校做嘅嘢，
3: 冇错，
9: 唔止1000倍，每个科目都系一样啦，咁所以我哋面对住一个挑战咧，就系有一啲嘢咧系要校本做嘅，但系有一啲嘢咧系要中央平台去做嘅，
3: 系
9: 咁，所以呢个第一个咧，我觉得咧就系、是、我哋要有一个中央嘅大数据同埋去处理呢啲资料。咁、如果用技术性讲嘅就 LLM 啦，大语言模型啦，咁、变咗我头先讲紧，除咗1000间学校嘅作文之外，仲有教育局嘅资料咧，
3: 系啊，
9: 仲有考评局嘅资料咧、我放晒落去嘅时候咧，我生成出嚟嗰个嘅威力咧，或者个果效嗰、用出嚟嗰个嘅效益咧，系大好多。
3: 冇错。
9: 嗱，第二个我觉得咧， 唔係淨係校本，而係中央要做嘅呢就係個算力啦。
4: 嗯。
9: Alan， 你係業界你都知啦，其實算力就決定成與敗，
4: 係
9: 勝與負嘛。所以如果每一家學校佢都要自己去買算力，好貴㗎嘛。係
4: 啊。
9: 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中央去集中嗰個算力嘅提供，或者幫佢哋採購，咁樣就會便利到唔同嘅學校，佢哋可以有較為相宜同埋合理啲嘅價錢呢去用到適當嘅算力。第三就硬件啦，你諗下而家我哋一定要講緊咁多資料咁多數據，嗰、那個信息安全係非常重要嘅。好啦，每一間學校做一個同牆鐵壁嘅金庫仔好啲啦，定因為我中央做一個大嘅同牆鐵壁金庫好啲呢，一定是後者嚟嘅，
4: 冇錯。
9: 咁所以我會睇到咧，未來較為適合香港學界咧嗰、那個數字教育嘅發展嘅模式會點樣咧？每間學校佢哋有自己嘅校本嘅 AI lab， 佢哋只要有一個好高速、好穩定嘅上網，駁去呢個中央平台，而呢個中央平台就會提供到頭先我所講算力、推演能力同埋安全性，咁。以至到佢哋要做任何嘅一啲 AI 嘅 deployment 啊，去试任何嘢嘅时候咧，佢哋系一个高效安全嘅环境底下去做。咁所以我觉得未来嗰个嘅发展嘅模式咧，应该系行呢个方向。
4: 系啊，我好同意啊。其实就有好多学校嘅校长都担心啦。啊，我哋点样可以保护我哋学校啲校本嘅资讯咧？咁样头先啱上你提出嗰个就系、是，即系我哋喺香港本地里面咧拥有自己嘅私有云。咁咧，所有啲數據咧，唔係流向海外嘅，
9: 係
4: 自己嘅即係本地裡面嘅中央處理嘅私有雲，將我哋一啲叫做可能係開源嘅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可靠被認可嘅大模型咧，就放咗落去裡面，而再咧集百家之所長，所有咧好似你頭先講一千間學校一千個文章咁樣，呢啲數據咧都可以咧透過即係教育局或者咧中央處理咁樣咧，去咧將嗰啲嘅即係好好嘅。教材教案工作紙咧，就衍生到一啲更加好嘅教育嘅即係叫做材料嚇，讓咧我哋嘅老師咧就可以獲得一啲更精準啊。喂，但係咁樣咧，可能有個機會咧、就是，就係咁我哋仲使唔使要出版社咧咁樣嚇？咁我認為咧就答案咧係必須要有嘅，因為出版社咧其實係扮演咗一啲好重要的角色，就係點樣可以將一啲好重要嘅教材教案工作紙呢啲咁樣嘅內容咧，將佢變成為教具啊。咁呢一啲咧其實咧就坦白講啦，即係中央處理。就可以喺雲端上高搞啫，就算私有雲都係啫。但係咧，有好多教具啊，點樣落地？尤其是我哋過去五年、十年推動咧 STEM education 咧，其實一定要有好多業界人士幫手嘅。但係咧，如何咧？嗱，啱咗，如何咧？將一啲學校佢覺得比較私隱度高嘅數據，佢又唔想擺上去個私有雲度，你覺得係咪即係你頭先嗰個 idea？關於學校裡面的 AI lab，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概念呢？即係佢係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學校嘅老師或者啲學生都可以將一啲比較即係佢係校本啲嘅數據去處理
9: 㗎？如果講緊一啲校本嘅數據敏感嘅資料呢，涉及到嗰個資料本身嗰個同學或者老師嘅個人身份呢，我哋都係建議佢擺返學校。圍返喺學校嗰埲四埲牆裏面，但係有啲資料其實可能一啲學生佢哋嗰個幫助到老師做因材施教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呢就正正我哋見到個科技同埋數據嗰個威力呢，就係可以令到一方面係因材施教，另外一方面呢係好個性化嘅。家長佢又可以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同同班係點樣比較，
4: 係呀，
9: 同同區係點樣比較，同全港係點樣比較。咁我覺得因材施教呢一個理念呢，係可以因應住人工智能同科技係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
4: 係呀，嗱，頭先我啱啱聽完啦，啱從你呢個好好嘅即係建議啦，或者呢個構思啦，咁我呢就即係有一個即係簡單嘅即係分析，就係咩呢？一般呢喺市場呢基本上有好多免費嗰啲人工智能工具嘅，嗰啲通常呢都係一啲公有雲，即係向 public 上高嘅免費嘅，點樣可以將AI 大幅咁樣去推動全民 AI 呢？咁梗係免費就係即係最容易去使用啦咁樣。但一落到去呢，我哋講緊嘅教育界就係專業性嘅。
9: 嗯，
4: 所以呢就我哋可以透過中央處理你頭先講嗰個即係私有雲嘅概念，就係啲重要嘅嘢唔好出去海外，我哋留返香港保護住佢。咁然之後呢

0: 大集百家之所长，所有嘅啲学校嘅学生嘅数据啊，咁都唔使俾名嘅，系嘛？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可以训练到咧，个模型咧就令到我哋咧啲教材教工作者更加可以升华，老师咧又可以减低嗰、那个即系、就是、工作量，从而咧将一啲绝密嘅，头先啱从你提到嗰啲唔想俾人即系攞到嘅一啲嘅资讯咧，摆翻喺学校嗰四埲墙，即系哪怕系佢原有嘅服务器啊，或者佢自己嗰啲即系有啲人会试大模型嗰啲一体机啊，咁总之咧仲系混咗喺佢自己学校嗰度，咁咧就万无一失啦，系咪咁样啊？成个三层架构
1: 嘅。嗱，你作为科技界嘅人做呢个主持，你已经将我头先讲嗰啲嘢综合分析得非常之好，完全百分之一百正确。
0: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其实咧，今日呢个节目将你呢一个好好嘅即系建议咧，其实就可以勾画出数字教学蓝图嘅落地嘅一个版本啦，即系点样可以将佢除咗系一啲叫做政策上嗰个方向之外咧，亦都咧即系即系一步一步咧去即系去提供落地。嗱，要成功咧，其实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嗰个点样去处理嗰啲教材教学工作纸啊数据之外咧，其实咧我认为咧都有其他几件事咧都要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教师培训。呢、這個咧係教育城一直以來都做得好好嘅。咁咧，第二方面咧就係課程設計啦。嗱，頭先啱上你又提到噶嘛，就係我哋點樣透過啲大模型啊、百家之所長啊，咁其實喺呢個第二點課程設計方面咧，教育城又花咗啲咩功夫，或者過程之中有冇啲咩新嘅規劃咁樣咧？
1: 嗱，如果講緊課程設計裏面咧，我諗教育城會係做一個facilitator 嘅角色啦，即係便利者、促成者嘅角色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始終唔係每一科嘅專家。每一科嘅專家會喺邊度咧？喺教育局啦，同埋頭先你所講啦，唔同嘅出版商。咁所以我哋就既係要便利業界同埋教育有關嘅部門，佢哋點樣喺適合未來人工智能嗰個課程嘅設計裏面呢去促成呢件事。而促成呢睇返個藍圖裏面呢，其實都講到一樣嘢呢，就係做人工智能體，每一科嘅人工智能體 AI Agents。我哋就正正做緊呢個角色啦，可能嗰個課程嘅內容係由教育局同埋唔同嘅出版商去提供嘅，佢哋嘅內容嘅創作者、作者。咁但係我哋呢就會因應住唔同嘅相關嘅內容，譬如講緊可能係英文科，集百家之大成，分析返點樣配合到香港嗰個學界發展，唔同程度嘅學生由小學唔同年級去到中學，我哋就會負責設計嗰個嘅英文科嘅人工智能體，以至到咧老師就可以用到呢個人工智能體，係便利到佢喺自己嘅科目嘅學與教、學生進度嘅分析。譬如唔同嘅學生嘅時候，出啲咩作業俾佢做咧？個程度係點樣樣咧？批改嘅時候點樣能夠讓學生甚至家長知道嗰個同學仔嘅水平去到邊度，以至到我下一份功課究竟我係出淺啲俾佢，定係深啲俾佢，
0: 個性化，
1: 以至到幫到佢學得更加好、更加開心、更加有趣味。即係你次次都俾一份好深嘅功課，次次都好低分嘅時候，就自然打擊咗佢嘅自信心㗎嘛。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咧，正正係科技人工智能，我哋講緊以科目為本嘅人工智能體。咁賣少少廣告咧，即係教育局已經做咗一個試行咧，就喺科學課。咁教育城咧喺呢一个学年咧，我哋至少都会推出某啲主科嘅人工智能体，俾学界老师咧去采用。咁正如我所讲啦，我哋又唔系乱嚟噶啦，又系参考唔同嘅国际嘅标准，香港嘅大学嘅学者嘅研究，同埋前线老师俾嘅资料，加埋头先我所讲有教育当局啦，同埋唔同嘅出版商嘅资料咧，我哋先至系汇聚咗呢个人工智能体喺主科里边。应该我相信今年学年里边推出嘅机会咧系非常大嘅。
0: 哇，好好啊！即系就单单系讲课程设计咧，教育城已经花咗咁多心机啦。咁嗱，剩翻咧，即系头先我讲有四件事噶嘛，剩翻两件事就系校本点样实践，同埋点样协助咧啲老师去评估同埋支援佢哋咧。响呢两个范畴咧，教育城又即系花咗啲乜嘢嘅心思喺里面咧？
1: 校本嘅实践我头先讲咗啦，即系可能每个校本佢有自己相关嘅 AI lab，
0: 系
1: 设置某啲嘅硬件同埋软件，咁呢度我唔重复啦。反而我会谂紧嘅就系每间学校嘅时候，究竟佢点样同佢嘅学生同老师去睇人工智能 幫助學語教呢樣嘢。
0: 嗯，
1: 我哋都聽到有啲新聞，無論係外國也好，或者係甚至本地也好咧，都好擔心咧人工智能會令到啲學生抄功課啦，好懶啦，而令到佢哋喺應用上面咧有好多嘅擔憂嘅。
0: 係，
1: 咁我諗咧呢一個喺心態上面去調節同埋去面對咧好緊要。我自己就會用一個咁樣嘅比喻嘅，正如我頭先都提過，唔同嘅年代必定有新科技嘅。
0: 係。
1: 如果大家可能諗翻起，當然可能都仲係好細個。60年代尾70年代初呢，有一樣好偉大嘅發明，就係、是、便攜式嘅計數機。
0: 嗯，
1: 以前計數呢就係好大座擺喺度要撳好多個掣嘅計數機嘅。咁、
0: 嗯、
1: 你諗下便攜式計數機嘅出現，你諗下當年學界咪爭論咗好耐，究竟到幾年班先至俾佢用計數機呢？咁樣
0: 冇錯。
1: 咁我諗其實今日學界面對住就係呢樣嘢。你諗下，如果當年唔俾學生用計數機，今天我哋學界會發展成點？
0: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有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好似當年互聯網年代咧，我哋仲要去圖書館借書嗰陣時候，互聯網一出嚟嘅時候，即係好多嘅人都去爭論，就係話俾唔俾佢哋用互聯網啊嘛嚇。咁、啊、我諗咧，其實咧歷史係不斷重複嘅，即係今天咧，對於我嚟講 ，AI 都係一個工具，而點樣去運用好呢個工具咧，其實咧就係、是、正正係咧，即係我哋所有教育界咧都要即係去面對點樣。去做好呢一个咁样嘅普及化嘅嗱教育咧，尤其是咧即系科技嘅教育咧，我觉得唔系一个追潮流嘅一个即系行为嚟嘅，而咧系目标系要培养我哋学生拥有未来需要嘅能力，而咧正正系咁样咧，其实我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带嚟呢首歌系邓小巧嘅《无时无刻》，象征住咧我哋教育界嘅童工无时无刻咧都好努力咁样咧去培养我哋同学未来所需要嘅能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4: 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嘉宾香港教育城董事会的主席李汉祥先生介绍了数字教育蓝图背后的一些管理逻辑，还有就是很明确地就跟我们分享了如何落地，这个很重要。但是AI 人才呢就其实不是单靠 STEM 啊 STEAM 啊，咁其实仲有啲咩能力嘅呢咁样。啱上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就係即係我哋嗰啲学生其实呢点样可以呢增强咗佢哋嘅即係尤其是係基础认知啊应用能力啊，尤其是你头先提过嘅一啲嘅数据 AI 嘅素养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多少少啊？
8: OK， 喂，多谢晒 Alan。 其实我同你真係虽然事前有夹过，但都冇夹得咁精准呢。其实呢个就正正係嚴重。我剛才講用計數機個工具的比喻，其實來到這個人工智能的年代呢，是只是提供了一個更加有效的學習利器給學生，教學利器給教師。我們中國的古語都有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我們來到這個年代有這個利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去把握它應用。我見到坊間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利器呢應用得不好的時候呢就會有個雙刃劍的效果而傷到自己。譬如我們經常都擔心學生只是懂得抄功課啊，那變成就沒有一個思考的過程啊。那我想呢這方面我自己有幾個不同的看法的。第一個呢就是我最近看了一間很出名的顧問公司麥肯錫 McKinsey， 它一個的報告講緊在人工智能的年代需要培育啲咩人才呢咁樣，或者啲咩人才嘅特質係好重要呢。咁佢講咗三樣嘢嘅。咁我先講第一樣先，有時間我哋講埋第二樣。
7: 好，
8: 第一樣呢佢就係講緊個判斷性嘅人才。佢話呢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呢，我哋最需要嘅人才就係做到決定，
7: 係
8: make decision。但係其實完全唔容易喎，你要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或者有時要 make the best decision 嘅時候呢，在我們管理一個企業的時候完全不容易。
7: 是。
8: 那怎樣才可以去做到一個好的決定和判斷呢？很多時候一定是靠經驗啦。
7: 是。
8: 但其實人的經驗是從知識裡面去累積回來的嘛。
7: 嗯哼。
8: 亦即是說如果你的知識不是

0: 讲得好好啊！嗱，我喺大学咧，即系我喺多间大学度任教啦。其实咧，我好同意你讲嗰个考核嗰个部分。其实咧，点样可以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去帮学生去收集资料，从而咧让学生学更加快去收集资料，佢就更加多嘅时间去内化。我用嘅方法咧好简单，就系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俾佢哋做项目，做完项目咧，基本上咧就必须要咧就将佢學到嘅嘢呢去表達出嚟，我哋要做 presentation。咁過程之中呢，你會發現呢，有啲學生如果佢淨係搬字過紙呢，其實呢坦白講啦，搬字過紙可以去圖書館搬字過紙，可以去互聯網搬字過紙，亦都可以用 AI 度搬字過紙。其實只要我唔係話要去 check 佢係咪用咩渠道去攞呢啲資料，只要 check 到佢係咩呢，就係每一個學生佢係唔係最優秀。即是话我唔需要理会佢嗰啲内容系从何而嚟，因为如果个当每一个人都用 AI 去抄嘅话，其实嗰个已经系最低分啦。
1: 嗯，
0: 你一定要好似头先啱从你咁讲，佢内化完之后，透过人类，透过佢自己嘅一个叫创意去表达出嚟咧，咁自然高下立见噶咯。咁样啊，呢个咧系过去几年咧，我一路都有在做嘅。嗱，你觉得呢一招又 work 唔 work 咧？
1: 嗱，完全我好同意你，我讲个好实际嘅例子，即系同教育城有关。因为旧年我哋香港教育城咧就成立25周年，
0: 系
1: 咁样咧，我就谂住作一首五言嘅绝诗，咁就祝贺香港教育城成立25周年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开出个条件同 AI 讲啦，我第一就要你庆祝我哋25周年啦，银禧啦，要凸显到我做学语教博览啦，推动阅读做十本好读啦，等等嘅嘢，发展人工智能。咁我就讲晒喺呢个五言绝诗里面嗰四个短句五个字里面大致上想要嘅意思。好坦白讲啊，如果 AI 听完我开出嚟嘅要求嘅第一个版本，我攞出街呢俾人笑死人，话乜你呢个教成嘅主席啲水平咁低㗎。佢讲咗第一个答案俾我听，我同佢互相搏斗咗超过个几钟头，我讲返俾佢听某啲评质
0: 係
1: 点样对。我想引用啲咩典故，边啲典故我觉得更加适合，点样喺嗰、那个典故里面反映到係容易人读者明白到。嗱呢啲呢好老实讲，如果你冇嗰个文学嘅基础，你係博唔到个 AI 嘅。
0: 冇错，
1: 佢讲啲嘢俾你听可能係
0: 似是而非。
1: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正正想强调一点呢，就係、是我哋越用 AI 用得好呢，我哋自己嘅知识嘅根基越要深厚。咁只不过就係好似头先你咁讲啦，我哋而家呢去图书馆搵资料呢快咗好多。咁但係我都要懂得去判断点样将啲资料去经过慎思明辨嘅过程去融合。咁所以我相信呢，未来教育界呢係循住呢个方向去走嘅时候呢，就会善用到我哋嗰把教学嘅利器啊。
0: 嗱，啱上你讲得好好，你用自身嘅一个经验呢，可以话俾我哋啲同学仔啊，或者啲老师知道如何去变成人机合体啊。即係点样可以同佢互相去讨论啊，去切磋啊，从而呢去获得一个好好嘅答案。而过程之中呢，头先啱上你就已经强调咗一样嘢，就係、是、学生本身要有墨水。呢样正正呢係老师呢佢最强嘅一样嘢。咁於是乎呢，老师有墨水，学生佢要去訓練呢啲咁样嘅知识嘅层面嘅时候， AI 就係一个加速器，等佢更快去获得呢啲嘅知识。咁老师就教佢点样去学习嘅方法，令到佢嗰、那个即係融入佢自己个内在嗰个知识呢就更加加速。嗱呢一个呢正正呢就係啱常你用你自身嗰个经历呢即係说明咗啦，我哋有一个好嘅明灯啦。
1: 但我觉得一路同你傾落去呢，我哋已经逐渐呢将未来老师嘅角色呢都已经浮现咗出嚟，就
0: 係
1: 佢点样去诱导学生有嗰个学习嘅主动性去追求嗰个知识。因为剛才我讲过呢，即係麥肯錫麥堅士個報告呢提過三類有價值嘅人。
0: 係呀、
1: 其中有一類呢，除咗剛才我講判斷型之外呢，就係、是、驅動型嘅人才。驅動型即係講緊佢有個好自動自覺去學習。
0: 冇錯，
1: 去擁抑件事，有個 self-initiative。
0: 係
1: 呀。呢一類嘅人才呢，原來喺麥肯錫個報告裏面呢，佢喺人工智能嘅年代呢係非常重要嘅。你要好主動積極去發掘一啲新嘅事物，尋找一啲新嘅答案，學一啲新嘅知識。

0: 而唔係人哋擁你一步喐一喐，擁你一步喐一喐。咁所以呢個就正正，如果我哋套用翻喺學校嘅環境裏面咧，可能老師就係一個有導者嘅角色，
1: 冇錯，
0: 去讓到學生對於某一啲嘅知識嗰、那個興趣提高嘅時候咧，那個學生就自然變咗嗰個自主性高咧，就係、是、我哋講緊未來需要嘅驅動型嘅人才。係
1: 嗱，咁教育城又喺呢一方面點樣去支援學嗰啲學校啊、老師啊，去培育呢啲驅動型嘅人才咧？
0: 嗱，我哋咧如果睇翻個藍圖裏面咧，我哋好多嘢要做咧，我哋就係、是。做好多唔同嘅工具，让啲老师咧，佢哋因应住佢哋可能唔同科目或者唔同学生咧，佢哋系用啲适合啲嘅工具去帮佢哋。所以咧，未来我哋系会建构一个数字教育工具大平台啦。亦都教程里边咧，我有一个超级货架叫做 App Market 嘅。咁我尽量咧就系提供唔同形形色色嘅工具，让老师佢知道啊，原来呢样嘢配合某啲。背景嘅學生咧，佢可以增強佢哋嘅學習嘅趣味性。咁、而呢啲工具咧，我亦都盡量咧同啲業界嘅朋友講啦，即係我頭先話講個生態系統，揾好多創科企業啊嚟幫手嘅。即係如果可以免費咧，你第一年都免費俾佢哋使用啦。
1: 冇錯冇錯。
0: 咁就算唔係免費嘅，你會唔會一個試用版本俾啲學生或者老師用咗之後，讓佢哋知道呢個工具好用啦？咁我哋繼續用落去啦。再加上咧，其實我頭先提到咧，其實政府亦都留咗一啲資金，係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咧去支援學界。
1: 冇錯。
0: 咁其實學界亦都有一啲嘅工具咧，可以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嘅資助咧去用到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學校同學生係免費使用，不過背後咧就由政府優質教育基金去支持咯。
1: 啱先你講得好好，就係有資源同埋有工具嘅配套，而響嗰、那個。做法或者嗰個推動嘅方法嗰度咧，嗱啱上我有少少分享啊，就係、是、咧我哋喺大學嗰啲培訓咧，其中有一個方法咧叫 team-based learning， 即係話頭先喺第一種人才嘅需求嘅時候咧，我帶出咗一個叫 project-based learning， 就係透過做一啲項目去將嗰啲嘅 AI 嘅資訊去內化。咁呢個呢就係令到佢可以人機合體啦咁。第二個驅動型嘅人才呢其實可以運用 team-based learning 㗎喎。即係話當教育城去做呢個平台有好多工具俾佢哋嘅時候呢，其實喺嗰個教學法同埋喺嗰個叫做即係我哋嘅課程嗰個發展嗰度呢，如果融入咗 team-based learning 呢，其實就可以讓啲同學仔即係去組成一啲小組，互相呢就去驅動對方，互相呢去創造一啲叫做領袖出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生意啊，或者做商業創業啊，其實就驅動型嘅人才好緊要㗎喎。如果唔係呢，你自己點樣揾單呢咁樣。所以呢啱常你可以呢即係又可以即係睇睇到底 team-based learning點樣可以將一啲叫學生呢就組隊，然之後呢去做一啲叫做互相學習嘅咁樣嘅方式呢。咁我覺得教育城呢係一個好好嘅身份呢去大力推動呢一個教法㗎喎。
0: 嗱，各位聽眾，我同 Alan 呢真係冇夾過，冇打龍通。麥肯錫報告裏面呢，剛才話咗三種人才，判斷型嘅人才，驅動型嘅人才。另外一種未來需要嘅人才咧，就係共享型嘅人才。其實共享型嘅人才個背後嘅理念就係團隊精神，係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嘅 team-based learning。咁嗱，呢度我又再講多少少啦。我哋講緊嗰個共享型嘅人才，如果套用翻我哋喺個商業社會裏邊咧，學習同工作好多時都係一個 project，
1: 係
0: 一個 team 去做嘢。咁而麥肯錫報告講咗，原來呢個共享型嘅人才佢嗰個嘅特質會喺邊度呢？就係、是、成就別人，
1: 係
0: 即係我哋喺個團隊裏面呢，我哋識得用 AI， 我哋識得喺學習嘅過程當中用好多唔同嘅數字格嘅工具，我哋唔好咁自私，淨係圍住自己識做就做咗自己嗰部分嘅答案，反而呢我哋係要將嗰個嘅 AI 同埋嗰啲工具得出嚟嗰啲嘅資訊或者嗰個效率呢，係同整個團隊唔同嘅人去分享嘅。咁樣呢先至可以得出一個共榮協同嘅結果。而我哋睇返呢一個思想呢，如果我哋用返我哋中國古代嘅思想呢，我覺得真係原來我哋古人嘅智慧呢係非常之高超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1: 冇錯冇錯。
0: 就係、是、儒家思想同今天我所講共享型人才 同出一轍，
1: 冇錯。
0: 即係話我喺我團隊裏面，我哋唔好咁鬼自私啦。即係自己，我用 AI 好叻啊，其他嗰兩個同學仔唔識嘅，咁我就收收埋埋。反而咧，麥肯錫嘅報告話唔係，你應該要同佢哋共享呢一個嘅技術，共用呢個工具，以至到咧呢一個成果咧係可以做得好。咁我放翻喺商界裏面咧，我早前咧寫一篇文咧。我话其实呢个好紧要啊！你谂下，当每一个嘅 project，、每一个嘅团队，阿 Alan 咧，你就用工具用得最叻嗰、那个，你就次次都教晒佢哋 A、B、C、D、E 咧，用得更好。即系话你每一次都造就他人，你每一次都让到别人同团队成功。你谂下，久而久之，冇咗你唔得噶 ，Alan 系嘛？因为你就系最重要成就别人。嘅弱势啊嘛，如果冇咗你嘅时候，人哋就个成就自然低咗。咁其实呢、這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智慧嚟嘅。
1: 冇错，
0: 原来我哋自己叻，我哋识得用某个工具嘅时候，收收埋埋咁自私咧，除咗发挥唔到嗰个最大效益之外咧，其实长远嚟讲，自己蚀底嘅。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喺嗰个管理间公司咧，我觉得亦都可以应用得到、就是，就系其实点解我哋喺好多时候觉得啲嘢唔关自己事。就唔理咧，系其他部门做咧。其实当你便利咗其他部门做一啲嘢，同埋而家呢个世界咧，好多时嘅工作都系跨部门嘅。
1: 冇错冇错，
0: 跨团队协作。咁所以如果喺呢方面，我哋嗰个共享型嘅人才概念配合埋人工智能嘅工具发挥得好咧，咁我相信无论学生喺学习嘅过程或者打工仔佢哋喺工作嘅过程咧，都会发挥到更大嘅效益嘅。
1: 系啊，我非常之同意Armstrong你头先讲呢个共享型嘅策略啦，或者系一个管理嘅营运嘅方式啦。因为咧，喺我哋创科界咧，过去即系十几廿年咧，都流行一个叫开源嘅一个模式嘅，即系话将自己嘅一啲叫做原始码，即系我哋啲 source code 吓，去开源咁样去分享俾其他嘅即系叫协作者啊，或者叫开发者啊咁样，其实正正系呢个开源嘅概念咧，其实咧就帮到好多唔同嘅程式咧，就有好多人有机会去试啊，帮手 debug 啊，帮手去即系除虫啊，去即系解决啲错误啊咁样。正正系你头先提到嗰种协同嘅效应啊，一个人自己闩埋房门写程式，其实点知点知有冇啱定系错咧咁样吓？但系透过呢个开源嘅平台，有好多人去使用啊，好多人去试啊，结果咧。自己嗰个程式咧就越做越好喎，咁样。同埋咧，我好同意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当其实好多个项目咧，唔同嘅人咧都系独特而有潜能噶嘛。今一天Armstrong 你系即系共享者，下一天 Alan 系共享者，你帮下我，我帮下你，成个社会、成个团队都会即系共荣啊！即系唔变咗咧，唔系你单一次某一个学科你赢晒，而系样样嘢你都会有一个跃进嘅。所以咧，我觉得咧，你头先讲个共享型人才咧，其实又令到咧成个数字教育蓝图嗰个落地性咧就更立体咯。即系有咗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有 team based learning， 同埋有 open source learning 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指示或者呢个成个嘅一个指引咧，其实就令到咧我哋啲老师更加多咗几手课咧，去即系学下点样去有一个全新嘅教学法。
0: 嗱，我谂头先你提个 team based learning 咧，甚至我哋系讲紧一个 team 里边嘅成员，唔系净系学生，
1: 系
0: 有啲老师亦都喺里边。咁、我觉得呢一种嘅培育系非常好嘅，因为谂下我哋学生始终都系出嚟社会做嘢啦。
1: 系啊，
0: 咁其实社会里边就正如大家头先我哋都提到，好多时都系团队合作啊，做唔同嘅 project 啊，嗰啲嘅团队成员来自唔同嘅部门，咁所以如果啲同学喺佢哋学习嘅阶段，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就已经系用紧 team based learning。我同你都读过大学啦，你都知道好多 project 要做噶嘛，都系 team based learning。咁嘅时候，我觉得啲同学由细到大就已经培育咗呢一个嘅思维咧，系真系令到佢哋第时出嚟社会里边咧，嗰个嘅效率同竞争力咧系可以提高嘅。
1: 系啊，嗱，有好多老师或者好多教育工作者咧，都讲 AI 个素养咧，其实就系即系要诚实啦，或者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用咗 AI 就要讲明系用 AI 啦，要 要有个出处啦咁样。但係头先呢即係听完Armstrong你讲咗即係呢一个 McKinsey 呢三个报告呢，其实呢我又对 AI 素养呢就有啲新嘅即係或者更加立体咯、
0: 嗯。
1: 即係除咗好表面就係话我用咗人哋嘅知识资讯我就寫返个 reference 之外呢，其实呢透过呢嗰、那个即係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嘅概念，就係我可以就係、你剛才用的詞就是內化了它，
0: 是
1: 就是說很快拿到資料，跟住呢將那些資料變成自己的墨水，內化了它、透過這個項目，從而呢有一個全新的、叫評審的、標準、因為如果個個都用 AI 呢就是最水的，好像你這樣你這個五言即是那個詩呢，其實你人機合體了呢那個、表現呢就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呢 AI 的素養呢除了就是即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內化了它之外呢，就是個領袖的那個培育，怎樣可以令到透過一個團體令到它可以有一個、即是領袖的那個素養，可以呢令到佢帶動到其他人一齊去發展。正正係呢個點呢就 echo 返你頭先最拉尾嗰點呢，就係共享型，將佢呢就互相去幫助別人去分享，從而呢就係我個業界嘅說法呢就係 open source 開源嘅一個嘅方式。咁如果呢能夠將呢一種咁樣嘅多元嘅 AI 素養呢可以培育到俾我哋學生呢，其實呢就變咗 AI 根本就唔係用嚟取替人嘅、而係重塑人嘅一個全新嘅角色。咁呢就我自己覺得呢就喺呢一節呢就學到好全面啦，啱上即係令到呢我覺得呢就成個嘅數字教學藍圖如何去育人呢個呢就更加立體。嗱以下呢我就為觀眾呢或者為聽眾呢就帶來咗一首歌，係鄭秀文嘅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其實全民 AI 呢就係讓 AI 陪伴我哋所有嘅人一同去成長，亦都透過Armstrong頭先嘅分享，我哋所有聽眾一齊明白到 AI 係可以陪住我哋長大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同埋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同人才，领呔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咁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而家换上快速接头，唔使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的环境之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俾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俾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大约有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臣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制。有车辆着火，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慢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8: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我就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我们的嘉宾呢，香港教育城董事会主席李汉祥先生刚刚就跟我们分享了怎样去扩阔 AI 人才的定义，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怎样可以透过 project based learning、 team based learning 和呢、open source 的这个叫做、推展，令到我们呢就是个数字教育蓝图更加之立体地去落地。接住落嚟啦，阿啱常啊，我想问下你，香港咧，其实点样咧先可以建立到全民 AI 呢一个长期嘅生态咧？因为你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关于咧整个生态圈噶嘛，吓、咁你觉得香港应该点做咧，先可以迎合到呢个大时代嘅即系趋势咧？
9: 嗱，我谂首先有两方面啦，第一就资源真系好紧要嘅，咁政府其实系知道要做全民 AI 嘅，
8: 系，
9: 咁但系咧，如果见到只系得5000万嘅全民 AI 嘅撥款咧，我覺得遠遠不足嘅。咁、可能政府喺初期嘅發展係比較審慎，所以可能喺嗰個撥款金額裏邊，亦都用一個比較審慎啲嘅態度啦。但係好坦白講，即係我哋淨係教育界，特首已經係預留咗20億，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去俾全香港嘅中小學生。去支援佢哋喺 AI 上面嘅發展，咁你諗下，我哋中小學生都20億啦。如果全港700萬嘅市民，咁我哋5000万遠遠不足夠嘅。咁所以咧，我希望政府即係經歷咗一個財政年度之後試行咗啦，我諗真係可以去大幅度咧去提高呢個全民 AI 嘅培訓嘅資源。好坦白講，如果你問我咧。50億都唔知夠唔夠，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要去有秩序去使呢啲錢。
8: 冇錯冇錯。
9: 咁但係喺全民 AI 嚟講，我諗亦都大家可以分開層面去睇嘅。除咗我哋講緊係中小學生之外、大學生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其他一啲嘅職業導向嘅學校啦，亦都有一啲在職嘅人士啦。咁我諗在職人士嚟講咧，那個全民 AI 嘅培訓係更加緊要。
8: 冇錯，
9: 因為好多人都擔心咧，人工智能呢個浪潮，一冚到佢哋嗰個行業咧，佢哋就可能會冇咗份工啦。因為科技可能取替咗佢哋嘅工作啊、裁員啊、減薪啊等等。咁我覺得一啲真係比較重複性嘅工作。可能是比較危險一啲嘅，咁所以政府係咪要諗一諗邊啲工種、邊啲類型而被 AI 取替嘅機率係高嘅時候咧？針對住呢啲群組咧，我哋提供一啲比較特定啲、針對式啲。嘅培訓嘅項目
8: 啊，呢個咧我都有少少回應啊，因為咧我就前嗰幾集咧，我請到即係僱員再培訓局主席咧阿黃傑龍，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個局都會改名啊，即係點樣去
9: 能力提升局啊，叫做
8: 冇錯啊，所以咧我深信咧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有部署。 同埋呢亦都呢好似剛才啱上你咁講呢，就係即係分階段啦，去即係睇下個成果再即係翻吞。而呢而從香港長遠發展嚟睇，啱上你覺得教育同埋創科政策應該點樣配合先至可以真正建立到我哋需要嘅人才庫
9: 呢？我會睇呢，其實喺任何嘅人才嘅政策、人才嘅培育呢，最歸根究底係我哋嘅產業結構，
8: 係
9: 亦即係話我哋望住香港未來，我哋想要啲咩嘅產業。咁嗱，我哋其實已經知道我哋要發展做八大中心啦。
8: 嗯，
9: 約略我哋都知道我哋要啲咩產業嘅。所以如果我哋更加清晰知道未來有邊啲產業係香港重點發展，並且係一啲高增值嘅產業，咁我哋就知道啲究竟呢啲產業背後就需要啲咩人才啦。需要啲咩人才嘅時候，我就已經知道，我目前嘅人才個人才嗰、那個gap 喺邊度咧？
8: 係
9: 咁就會透過兩樣嘢咧。第一就係在職嘅培訓，
8: 嗯，
9: 第二就係未入職嘅教育，即係講緊大學、小學、中小學、職業導向等等啦。
8: 冇錯，冇錯。
9: 咁呢兩方面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制定到適當嘅教育政策。
8: 嗯，
9: 咁如果我哋一啲在職培訓、教育政策都未能夠填補到我頭先所講嗰個嘅人才 gap，我哋就要靠輸入人才啦。咁所以你見到一環扣一環呢，就係最緊要嘅就係我哋知道我產業結構係點樣樣，需要大概邊啲類型、邊啲數量嘅人才，有幾多我哋可以自己培育得到，透過學校或者在職培訓幫佢升級轉型。真係唔夠嘅時候，我哋又點樣去輸入人才。咁所以呢三嚿嘅三個重要嘅 building blocks 咧，係好直接影響到我哋要啲咩人才同埋點樣發展。
8: 係啊，阿啱上果然係職場大師啊！即係從咧成個社會嗰個需求做源起，點樣可以透過咧，即係呢一個嘅發展嘅方向咧，去物色成個嘅培育人才嘅方法。嗱，我留意到咧，數字教育政策藍圖咧，好多即係叫做指引啊，或者好多啲資料咧，都係嘗試去支持啲學校同埋老師咧，去點樣去使用科技嘅，點樣去提高佢哋嗰個即係教學質素啊，或者等等。但係咧，我覺得咧，香港咧要諗一諗咧，點樣可以由使用科技呢一點咧，走向咧就係培育合適嘅人才，而你正正咧就俾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路徑啦，就係源起咧就係市場導向。尋找一啲咧叫做高增值、高回報嘅即係行業或者係產業，咁咧就去做。嗱，喺你眼中裏面有邊啲方向咧，就係一啲屬於高增值、高回報嘅產業係合適香港嘅。
9: 嗱，高增值嘅產業咧，我相信喺香港係更加需要重點去發展，因為點解咧？我哋地少。咁始终个天然资源好缺乏，
8: 系
9: 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善用我哋每一尺寸嘅土地。咁所以呢啲咁样嘅高增值嘅产业嘅发展嘅方向咧，我哋就要睇翻佢哋嗰个嘅增加嘅价值，制造出嚟嘅服务或者产品系咪可以卖俾全世界啦？
8: 冇错冇错。
9: 如果我哋发觉我哋呢一种嘅服务呢一种嘅产品，某程度上只是局限于本土的市场呢，它的增值能力不大的。我们再扩阔一点，放眼我们的大湾区大概八千几万的市场人口的市场呢，自然那个产业那个的价值就大了十倍。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些产业它出来的服务和产品是可以跨境去到大湾区的，它至少的市场大了十倍。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的目标呢可以定得更加遠大，就係點樣可以賣到俾全世界？其實係有嘅喎。嗱，我哋諗翻咧，八十年代咧，香港除咗荷里活之後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電影出口城市嚟嘅。
8: 冇錯冇錯，
9: 我哋係賺全世界嘅錢嘅。嗱，創意文化產業，我譬如舉個例子，電影我除咗票房之外，仲有好多周邊產品嘅，可以做好多周邊產品嘅衫啊、杯啊、紀念品啊，甚至而家唔同類型嘅卡啊，那個增值能力是高，所以我想我們要真的想一下呢，怎樣可以將這些服務和產品是賣到給全世界。而香港其中有幾個很獨特的優勢是可以令到我們賣給全世界的，為什麼呢？我們是一個自由港來的嘛，我們的稅務是非常之富有競爭力的嘛，還有我們的資金是完全流通， 冇外匯管制過，你喺香港賺幾多錢，你只要交咗税之後，你就可以將呢啲盈利攞走噶咯。對於營商環境係好吸引，我哋嘅法制非常健全，我哋行普通法好清晰嘅，我哋有國際仲裁嘅基地，做生意我哋知道清清楚楚，有爭拗嘅時候點樣去解決。仲有我哋嗰個知識產權嘅保障嘅法例同埋水平，亦都係非常之高。咁所以我諗。基于呢啲香港嘅基础底下咧，我哋要谂个高增值产业咧，就系除咗香港，除咗大湾区，如果卖到俾全世界就好啦。
8: 嗱，啱上你讲咗呢一个即系好好嘅一个方向同埋一啲要成功嘅一啲条件，我就即刻谂到咧，其实就政府咧近年咧就系大力支持创科，其中咧就系即系拨咗好多资源咧。就去支持我哋香港一啲嘅即係大學裏面嘅深科技，即係深度科技嘅教授團隊，支持佢哋去創業啊，或者支持佢哋做科研啊。其中呢有一個即係100億嘅基金呢，就叫 InnoHK， 佢呢就有幾個唔同嘅重點嘅。第一個呢就係關於一啲醫療方面 health 方面嘅。第二個方向呢就係 AI 加 R,Air,即係 AI 同埋機械人 robotics 嘅，咁咧最新一期咧就係、是、其實係關於咧叫 SEAM 啊 ，SEAM， 即係話 sustainability 啊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啊 ，energy 啊同埋 material 啊，咁呢幾樣嘢，咁嗱。正正你頭先提出呢，就係、是、有好多可以賣到全世界呀、啊、香港本身既有嘅好重要嘅 IP 呀、啊、IP 除咗係我哋嘅即係文化嘅即係產業之外呢，我哋其實有好多專利，好多大學裏面，因為畢竟我哋係全球，如果講緊城市呢，最密集嘅城市，擁有最多嘅全球百大嘅大學嘅一個城市，遲啲唔係係全球50強，咁咧，所以咧，其實咧，就呢個方面咧，就正正係喺創科咧，可能能夠幫到香港曬條血路嘅、哦，即係點樣可以咧，就係、是、讓我哋有聰明啲、有策略啲，去培育一啲人才，去俾我哋呢啲咁樣嘅高增值、高回報嘅產業。嗱，你覺得？呢、这、一個又係咪一條即係出路呢？
9: 嗱，創科絕對係，因為我哋八大中心一定其中一個就係國際嘅創科中心啦。同埋創科，我諗相對地嚟講，我唔係話佢唔需要土地，但係需要土地嗰個嘅需求未必好似一啲做一啲傳統製造業啊等等咧，係比較多佔用土地。反而創科係講咩咧？講人才，
8: 係
9: 講你嘅腦筋，講你嘅靈活嘅思考等等。咁所以我諗我亦都見到近年香港喺推動創科上面咧，個成績慢慢慢慢咁進步。我諗政府喺呢方面要諗多啲咧，就係、是、既然喂杭州都培養到六小龍啦，我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可以重點諗下，我哋都培育翻香港唔止六小龍啦，可能係八大金剛啦。咁所以我諗呢啲方向喺創科裏面咧，絕對係值得去推動之餘咧，我哋係有呢啲人才嘅。香港學生嘅水平，我哋睇國際上面好多嘅排名，講緊我哋香港學生。唔同嘅考試比賽嘅水平喺世界係前列嘅，
8: 成日攞嗰啲奧林匹克
9: 奧數獎啊！我哋嘅語文水平亦都唔差嘅、我哋兩文三語喺全世界裏面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咁所以我諗咧，即係我哋嘅人才係足夠，我哋充足嘅時候喺創科裏面去點樣引導我哋嘅學生佢哋更加願意去發夢啊，有夢想，因為我發覺創科咧同夢想係好緊要嘅，
8: 係啊，
9: 即係而家睇翻人工智能啦、原來同我哋細細個睇嗰啲卡通片，
8: 係啊，
9: 裏邊唔可能發生嘅嘢。我早前去杭州，我參觀過啱啱上市嘅宇樹科技，就係、是、有個機械人，你行入去就可以你自己操作咗成個機械人。呢啲咪我哋細細個睇嘅卡通片，
8: yeah.
9: 自己走咗入去，原來可以做咗個機械人。
8: 係啊，
9: 原來我哋有夢想就可以成真。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喺香港我哋更加要鼓勵我哋學生從小去培育佢哋嘅創意，唔好俾咁多即係喺創意上面嘅金剛圈嚟箍死佢哋，反而係要讓佢哋去善用而家嘅工具科技咧，去發揮佢哋嘅創意。
8: 係啊，我記得咧，即係其實響好幾年前咧，即係其實就我記得大約係14、15規劃嘅年代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又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 就是成为呢我哋国家嘅一个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由嗰陣时开始呢，其实我留意到教育局呢已经大力呢推动咗 STEM education 一段时间。及后再推进呢这个 STEM education。其实正正呢就係响十多年前已经呢种下呢一个好重要嘅种子。去到今天呢个 AI 嘅一个大嘅即係漩涡或者係一个机遇呢，其实就点样可以衔接到创科嘅培育、人才嘅培育，去支援头先啱上你提到嗰啲好重要，点样系嗰啲有啲高回报、高增值嘅产业咧，从而可以令到我哋卖到全世界咧咁样。咁而教育城咧，其实系担当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噶，就系佢点样可以联系到一啲中小学啊、老师啊，或者系家长啊、学校啊、学生啊，咁其实系一条龙㗎喎。咁而过程之中，你觉得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人才培训嘅梯队，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一步一步去推展呢，其实教育城嗰、那个迎合数字教育嗰个蓝图之余呢，其实背后呢即系对于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学嗰个合作呢，有啲乜嘢嘅策略或者有啲咩分别嘅呢？
9: 如果我哋讲緊教育城而家新嘅学年，我哋其中有一个要推嘅重点呢，我哋就係叫做 Research Connect 同埋 Partner Connect。正正係剛才你所讲啦， Research Connect 就係香港有好多好顶尖嘅大学。係
8: 呀係呀。
9: 咁我哋个研究咁成功嘅时候，但係始终有时呢啲学者呢佢哋嗰个諗法呢未必係咁贴近到个市场㗎，未必係咁符合到香港中小学界嘅需要㗎。咁正正係呢我哋教程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发挥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Super Connector。 我的 Research Connector 我们会将香港中小学面对着的情况、学生面对着那个的生态环境、老师面对着那个的教学环境，咦有什么痛点呢，这些大学做不同的研究里面怎样可以落到地应用到在中小学的学界呢，我们就发挥着这个 Research Connect 的角色。因为有时我们跟大学的研究团队说，他说哎有你们真好，我们来来去都是找开那七八间的中小学，其他那些我们不懂找的了。另外那间大学又是我们来来去都是找开这十间八间。教程就是因为我们接触了全香港的学校，我们就发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角色。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 Research Connect 了。仲有剛才我講過 Partner Connect。 Partner Connect 就唔係講緊大學咁簡單啦，就係、是、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創科企業嘅。其實佢哋亦都未必有好多嘅資源，日日都有啲同事走去敲香港一千間學校嘅門㗎嘛。
8: 係呀。
9: 咁但係我哋就會知道呢，學校剛才我所講學生或者老師面對住啲咩痛點啊、困難啊或者機遇呢，我哋就正正係將呢一啲學界面對到嘅機會或者挑戰呢，就同我哋啲 partner 大家互相去分享。調返轉頭，如果我哋見到我哋啲 partner 有一啲初步嘅成果嘅時候，我哋可以介紹俾學校，學校亦都有一啲回饋話俾佢聽，其實呢啲嘢啱用，呢啲嘢唔啱用喎。咁所以呢我哋就可以培育到一啲本土嘅實際落到地嘅解決方案。好啦，點解我剛才講完本土呢，因為我哋希望呢如果本土成功嘅時候，有哪些東西我們是可以將它推演到其他地方，剛才我說過的大灣區行不行，甚至全世界行不行，我覺得絕對有這個可能性，由香港科技做出來的人工智能的教育工具是適合全世界使用的，
8: 可以出口，
9: 那我們就賺全世界的錢賣給全世界，香港的學界有所裨益，全世界亦都可以知道香港是有這些這好的工具、好的東西，我們就真的賺全世界的錢，就做到剛才我所說那個高增值產業的 facilitator、motivator 的角色咯。
8: 是啊，好好啊，即其實聽完Armstrong你這個分享呢，其實教育城我一直以為呢就是跟這個即係 EDB Connect， 即係同呢個政策嘅 Connect，
9: 要嘅我哋都重要，非常緊要。
8: 係啊，因為一直都係做緊，同埋咧，你對於嗰個數字教育嗰個推動咧，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核心。但係聽完你咁講咧，我覺得係個三個維度嘅，除咗咧呢一個政策嘅 Connect 之外咧，仲有埋咧，即係我哋嗰、那個叫做教育嘅 Connect， 就係 Research Connect，
9: 係
8: 點樣可以咧連通曬咧所有我哋啲即係做研究嘅大學。 令到佢哋嘅资源咧都可以咧加入埋教育城呢个平台，可以支援我哋嘅学与教。再加埋咧第三个维度咧，就系即系 industry 嘅 connect， 就系咧 partner connect， 就系话连接产业。透过教育、产业同埋政策嘅三方联动咧，其实教育城咧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核心嚟嘅。嗱，其实咧今日咧，即系阿啱常咧，你就分享咗好即系好详细，同埋好有见地地去了，让我哋去了解点样去将数字教育普及化落地。而咧，如果我想阿啱常你用一句说话去勉励我哋学生、家长或者老师，面对咗 AI 时代嘅一个咁嘅大嘅即系机遇又好、挑战又好，你想讲系啲乜嘢咧？咁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9: 我谂我都会系强调一样嘢，喺任何嘅年代都会有新嘅科技推出。
8: 嗯、
9: 我哋唔好害怕呢啲新科技，唔系啲咩洪水猛兽嚟嘅，佢分分钟系可以成为你嘅好拍档、好朋友。如果讲紧人工智能喺学界里边，我觉得系我哋老师喺教学上面嘅利器，系、学生喺学习上面嘅利器。呢、个利器唔单止系锋利，仲系便利，仲系有利益。
8: 利益
9: 只要我哋好好善用佢，我哋必定会知道人工智能喺将来嘅社会里边系对于人类嘅发展系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反而就唔好逃避。特别可能有一啲老师佢觉得自己本身都唔系学科技，唔系学电脑出身，喺呢个人工智能年代都落伍噶啦咁样。我谂唔好用呢个心态，反而咧就系其实呢啲工具唔难学嘅，你谂下细路仔都学到，冇理由老师学唔到。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工欲善其事咧，必先利其器。
8: 系啊，好好啊，啱常你讲出呢一个好重要嘅鼓励啦，令到我哋啲老师学生唔会再惧怕，即系人工智能唔会再惧怕呢啲咁样嘅利器，反而咧系好好善用佢。全民 AI 咧就其实唔系每一个人咧都要即系为用 AI 而用 AI 嘅，其实而系咧透过呢一个利器，我哋可以咧改善到我哋嘅学与教，而每一个人咧都能够掌握或者懂得咧同 AI 去共存。共學同埋共創，正如好似啱常已經做咗一個好好嘅例子，點樣人機合體咧，可以寫出咧一啲好有深度、好高水平嘅詩一樣嚇。咁咧，其實咧，即係我認為咧 ，AI 咧唔係淨係教學生學懂科技，而係要將整個嘅教育系統咧學會咧去運用呢啲 AI 咧去管理未來。最後咧，我為各位咧帶嚟咧一首歌。是容祖儿的九秒九，我深信只要我们大家都同心協力，好像我们用九秒九这样完成一百米的速度，就让香港能够建立到 AI 新时代的人才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话，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出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部分行车线。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车辆着火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0: 泰国嘅大街小巷，深呼吸喺七彩缤纷嘅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嘅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1: So what the cup 唱份嚟嘅 Meet You 伴人兩的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聰再度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同大家空中結緣，講下泰國大小事情。其實每次錄大城小事嘅時候咧，我總係有啲忐忑不安啊，即係心裏邊咧有點唔係好安樂。點解咧？因為咧唔知係命運嘅安排，定係有咁啱得咁巧啦，就總有啲大事發生嘅。遠嘅唔講，最近嘅好似有啊。泰国嘅皇后离世，又或者有一次泰国公主死亡，甚至乎上个月咧录好晒，跟住喺八月七号星期五嘅早上咧有校园枪击事件，哎呀，咁点算咧？大家听我做节目嘅时候咧，似乎又听唔到讲呢啲，咦？莫非有胡慧聪你隐恶扬善，咩都唔讲？唔系，系个 timing 问题啫，咁所以有时我被逼要喺节目里边翻兜事后孔明，讲翻一啲嘅事件啦，咁好似今次咧，亦都要讲翻喺八月七号。那個事件啊，詳細情形大家不妨咧上香港電台新聞部個網站咧睇翻聽翻就知道咩事噶啦。簡單講句就有個學生咧帶同槍械翻到學校亂槍掃射就死傷無數啦咁。於是有人就會問啦，咁學生可以有槍嘅咩？學生係冇槍嘅，但佢屋企人有啊嘛。嗱呢個問題咧又引起大家嘅惶恐啦，大家會覺得嚇？乜泰國人可以咁容易有槍？其實都係噶，呢啲嘅事情咧，久唔久咧喺唔同地方都會有。以前咧資訊未有咁發達，大家就唔知啊。而家咯，有咩事大家個手機即時見到、聽到、知道曬，片都有啊咁樣。咁係咪代表泰國一個好恐怖嘅地方？咁又唔係嘅，起碼呢啲嘅事件係久唔久啊就聽到會有發生。而且咧，亦都唔喺遊客區啊。不過當然，某年咧，確實咧喺個商場裏面咧，有個少年人咧拿住支槍咧就濫殺無辜，這個都係真嘅。咁而嗰個嘅少年人咧被監管之後咧，明年咧就放出嚟啦。但其實咧，今次嘅事件咧都引起社會好大嘅迴響啦。泰國總理咧亦都話要立法管制槍械啦，亦都唔俾大家咁容易可以擁有槍械啦。甚至乎啲槍譜啊，各方面啊，咁都走去查咧，發覺咧某啲人咧屋企竟然有十幾支槍，長短火都有嚇、啊，你要嚟做咩打獵啊？咁梗係要充公你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喺槍械管制嗰方面咧，可能咧會收緊，甚至乎咧總理。都话就算有贼入你屋企，你都唔能够开枪打死佢。咁呢句说话咧，亦都引起好多民众嘅异议啊！吓，喂，佢杀到埋身，我都唔可以开枪。嗱，唔系话唔可以开枪，但唔一定要打死佢。又或者喺咁嘅环境之下，都要评估究竟佢系咪真系会伤害到你咧？咁样，毕竟啊，开枪打人系唔好噶嘛，会杀。

朋友话：喂，唔好嚟泰国啦，好恐怖啊！喺酒店老人都有嘅，好地地嘅游客喺酒店都系俾人老走咗，边度得噶咁啊？嗱，如果系真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咦，咩叫如果系真咧？好多嘅媒體都係咁講啦，啲媒體其實咧就係講啲唔講啲咯，成件事咧就係話，咁佢咧就想話去新加坡讀書，然之後喺網上面識咗一個聲稱係喺新加坡嘅中國人，然之後啦，個對方咧就話會幫你安排，不過咧你嚟新加坡之前咧，不如咧就嚟睇我玩下，我不如安排機票、酒店啦，安排埋導遊俾你嚟咁啊。嗰個女子咧就信以為真啦，跟住咧就嚟咗泰國。我喺酒店裏面呢有一日架車到咗，就跟隨呢個導遊就上車，結果呢就出事啦咁樣。而整件事呢就係一班嘅壞人，然之後假扮導遊氹佢上車，跟住就車去第二度，幸好嗰名女子呢都機警都可以脫身。但係事情出現啦，呢一個同當日大家諗嘅，喂喺酒店活生生搶咗嘅人，攞咗佢上車係兩樣嘢嚟嘅。咁老實講啊，如果真係咁恐怖嘅話，我相信第一泰國政府都會即時做嘢；第二咯，我相信遊客根本唔夠膽再嚟泰國玩嘅啦。呢個係好恐怖嘅事情。但係其實事情嘅真相就係有人已經喺網上邊呃咗個人嚟呢度，聲稱有導遊帶佢去玩，導遊嚟到帶佢上車。不過點都好啦，經常講泰國咧都唔係一個 100% 安全嘅地方，一啲呃呃騙騙嘅嘢經常都會發生。而呢啲嘅事情背後咧，往往可能就有啲人唔交小友啦，又或者貪小便宜啦，咁就會發生。起碼我同我身邊嘅居泰港人啊、居泰馬來西亞人啊、居泰中國人啊、居泰新加坡人啊，都冇人遇過呢啲咁嘅事件。所以大家無論去邊度都好咧，都要大眼識人啦，唔好亂咁去信人啦咁樣。嗱，而呢個問題又帶出另一個泰國政府嘅問題啦，就係咩咧？事實上咧，真係有好多人咧喺泰國從事一啲嘅灰色事業啊，你明我講咩啦嚇咁樣？呢啲嘅人士咧，咩國籍都有啊。咁佢哋點樣可以喺度搞咁多嘢咧？喂，原來查根究底咧，第一啲嘅假户籍啦，一啲嘅假身份證啦，甚至乎咧不斷喺度留完60天又60天又60天，不斷喺度逗留嗰啲都係一個問題。又或者你不斷嚟泰國，嚟完一次又一次，跟住第三次、第四次，講緊嘅唔係話一年嚟玩四次，每次玩一個禮拜，唔係呢啲，而係講緊當你喂我七月初嚟到七月底，然之後七月底翻去某個地方，八月初又嚟過，然之後留到九月底。九月底翻去嗰個幾，跟住然之後十月初又嚟過，呢啲就擺到明係你有一啲嘅生意、一啲事情喺泰國進行緊㗎啦。咁所以泰國政府咧就要去趕走呢啲人啦。於是乎咧就要減咗個免簽證嘅60日變成30日。係啊，嗱之前咧大家譬如香港朋友先算啦，嚟泰國玩咧。第一唔需要做簽證啦，第二係可以留60日嘅喎，你好鍾意泰國，好似我咁鍾意泰國，有時30日都唔夠，要玩夠60日，咁呢個唔係問題。但係當你玩完60日，你都覺得唔夠，我要再留60日，都唔夠，再留多60日，咁就好似奇怪咗少少啦。我相信個 immigration 咧都會覺得奇怪，咁而有關方面咧都覺得有好多人係好奇怪嘅，所以我就好啦，將60日減做30日啦。咁而有啲咩人會受影響呢？正常嘅遊客呢就唔會受影響。咁但係調返轉呢，一啲唔同國家嘅一啲奇怪人士呢就會受影響。而另外呢亦都有樣嘢發生咗，就係泰國政府真係要趕人走啦。點樣趕人走啦？話說呢，啱啱喺蘇梅島有一個動物園，動物園嗰個主人呢就是法國人嚟嘅。咁因為呢佢就搞咗一啲類似種族歧視同埋煽動仇恨嘅事情咧，就拉著咗一個以色列人啊！嗱，之前曾經講過喺蘇梅島啦，喺泰北嘅拜啦，同埋呢個布吉島咧，都有好多以色列人喺度居住，佢哋咧已經喺度起佢哋嘅小社區噶啦。咁而呢一個嘅以色列遊客咧，去到嗰度咧就同對方爭執。爭執之餘咧就發生咗衝突啦，跟住有肢體嘅衝突啦，結果咧泰國警方就要介入啦。係冇錯，嗰個以色列人咧係唔啱，但係咧原來嗰個法國人咧都涉及一啲嘅種族歧視啊，同埋煽動仇恨啊。結果咧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唔該兩位都離開泰國啦，離開啦，走啦咁樣。嗱，以往咧發生呢啲事咧。

我政府可能都是罚下钱啊，口头警告就算，但而家咧就严格执行啊。任何外国人，只要我哋有一啲嘅事情系影响到泰国嘅话 ，please get out， 唔该你走啦，我哋唔欢迎你咯。咁所以各国游客咧，其实都要小心你嘅言行啊。之前咧，亦都有一啲嘅外国人喺泰国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啦，咁啊，咁所以咯，搞下搞下咧，大家咧都会觉得点解外国人会咁睇唔起泰国人，同埋中意喺泰国搞事啊？咁啊，总理都讲话。我欢迎大家在工作，合法地工作，欢迎大家来玩，但你千万不要将你自己和外国人的一些仇怨憎恨搬咗嚟泰國，咁結果嗰兩位仁兄咧就被驅逐出境啦嚇。咁所以大家嚟泰國玩都要小心，即係唔係話啊我係遊客，不知者不罪，有咩做咗先算啦，話之你啦咁。而家呢個世代再唔係咁噶啦。

歐瑞強咁多好歌，呢一首歌較為冷門，但我偏偏就鍾意呢一首歌，又寫個意境啊，城市人每日都咁忙碌，你聽下呢首歌，眯埋對眼，諗諗個意境，你就自然會覺得好 relax 㗎啦，做人唔好咁緊張，輕鬆下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叔叔是欧瑞平一首较为冷门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其实唱歌呢，除了是可以陶养性情之外呢，还可以名成利就。先不讲电视台那些的歌唱比赛，其实在泰国呢都有很多朋友呢因为歌唱的事情呢而令到他名成利就。最简单的就是 Lisa 啦， Lisa 姐姐啦，不是汪阿姐，是讲緊泰国的 Lisa 姐姐，已经是顶级的女歌星。咁而最近呢亦都诞生了一位，这个是一个16岁的小朋友，小妹妹。之前呢我在布吉岛的街头夜市唱歌，机缘巧合呢就去了美国参加一个大型国际知名的歌唱比赛，之后呢就过关斩将啦。而佢有关的片段呢一传十，十传八，令到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泰国人呢都拍烂手掌，连泰国政府呢都已经不断恭喜佢，而泰国的总理呢更加呢就希望成为一个好榜样，俾年轻人知道原来泰国人呢只要努力呢就会有呢啲嘅成绩㗎啦。咁確實佢係唱得好嘅。咁而睇返個片段呢，好多嘅美國嘅評判呢都拍爛手掌，俾好高嘅分數佢。雖然呢到而家呢都仲未能去到總決賽，相信遲幾日呢就已經係總決賽㗎啦。但係呢喺泰國呢大家已經覺得佢贏咗㗎啦，因為呢社交媒體裏面嘅 view 數呢係好厲害，厲害到不得了。而且仲有呢就係有唔少嘅本地嘅娛樂公司，即係泰國嗰啲嘅唱片公司呀，各方面呢已經打算簽佢，只要佢一返嚟呢比賽完之後，無論你得唔得到冠軍、亞軍、季軍都好啦，都一定會簽你，因為實在好有才華，同埋呢佢歌曲實在呢係好聽嘅。咁事實上喺泰國呢一方面呢，好耐好耐呢都冇出現過一啲咁振奮嘅消息嘅。我喺泰國朋友都問我有冇聽有冇睇，我梗係有聽啦，梗係有睇啦，咁精彩，梗係要支持啦，泰國歌手喎，尤其是佢嘅背景係咁草根嘅，係一個街頭賣藝演唱嘅小妹妹，有機會去到外國地方，兼且大受歡迎，而且所有評判都拍爛手掌，俾好高好高嘅分，而令到泰國政府咧都對佢刮目相看咁話，所以呢個絕對一個奇蹟，一個神話。於是大家都覺得，喂，其實泰國人咧呢啲嘅軟力量咧真係好犀利嘅。先唔講話歌唱嗰方面咧，甚至乎咧一啲嘅公仔啊、一啲嘅 IP 啊、一啲食物啊、一啲廣告啊，都令人哋過目不忘。哇，有呢個電視廣告好特別喎，啊，有呢一個女團、男團都好犀利喎。以往咧就話冬蔭功啊，或者係呢一個芒果糯米飯，就所謂嘅軟力量啦。但係而家唔止噶啦，除咗呢啲之外，仲有歌啦，有唔同嘅歌星啦、歌手啦、藝人啦，甚至乎一啲嘅 fans 聚會咧，都叫做軟力量。我身邊都有好多嘅香港朋友咧，每年咧總會有幾次咧就飛嚟泰國，目的就係探一啲嘅歌星啊、明星啊。知道是有 fans 聚会嘛，就专登嚟排队等，哪怕是等几个钟头都面不改容。他们最怕的不是怕被人捉走掳走，而是怕啊一旦个歌手或者明星不舒服要取消这个活动呢，那就真是嬲嬲猪，真是怕啦。而除了这些 fans 活动之外呢，泰国的劇集和泰国的电影呢亦都是软力量的一个重要一环。很多时呢我们都会见到啊很多的泰国电影啊，喺香港上咁啊，嚟得香港，正所谓唔系马龙唔过江啊，喺香港上得，或者喺世界各地上得嘅固然犀利啦，甚至乎有啲出唔到外地，又或者未得片商垂青，只系喺泰国做嘅啫，嗰啲咧都不能够小觑啊，因为有好多呢啲嘅制作咧，都系年青人嘅制作，唔系话讲紧一啲什么千万大道啊，好有名嘅监制啊，已经唔系噶，好多都系年青人嘅创作。年青人嘅劇本，甚至乎年青嘅导演，揾翻啲年青嘅演员，一拍即合，成套戏咧就朝气勃勃，有晒呢个新鲜感。而本地亦都有唔少嘅年轻人咧，就系中意捧呢啲嘅年轻导演、年轻艺人嘅场，希望咧就系话捧得两捧，自己都有机会啊嘛。实情如果你有上网睇咧，都会知道泰国好多广告咧系好有创意。情理之中，二初咧就拣咗呢首英文歌嚟参赛。哇，得到评判一致赞好啊，而 且網上的 view 數都很高的。胡慧聰很少在節目裏面播英文歌，今次為了他呢就播一首英文歌給大家。當然呢這個版本就不是他唱的，是原裝版本，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又或者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現的時候呢，我可以告訴你得了啦，他得了拿了冠軍啦，跟住然之後就再將阿靚呢的一些的成功的事情啊，同一些的特別的現象同大家分享，好不好？好，下個月大城小事悶人兩的胡慧聰再同大家空中結緣，請啊好歌送上，唔好走住啊，記得聽埋先啦。
2: 節目仲未完㗎，下一次返嚟會有譚慧清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话，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嘅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喺呢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退换气樽需要好似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10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紧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封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西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而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亦都维修好的啦，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3: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你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想同大家讲咧，摩洛哥住嘅屋咧，真系成日都令人有意外啊！我今日咧，同两个朋友坐喺天台度倾偈咧，突然间咧就听到楼下砰砰砰砰砰咁样响咗一阵间，咁我就心谂，住喺下边嗰个司机朋友咁晏先至走咩？通常佢哋要开工咧，住完咧九点钟最多咧就离开噶啦嘛，哇！啲行李又会咁重嘅。都咁上下，阿清洁姐姐咁差咧，就过嚟清洁个房间啦。佢嚟到之后咧，就喺下边大声嗌 ：Benny，Benny 咁样。我话咩事咧？咁啊，来睇下。哇！原来嗰个沙龙咧，我哋叫起居室或者小客厅嘅地方咧，头顶出现一个大窟窿。咁咧就白色嘅嗰啲水泥啊、批荡啊，全部跌咗落嚟地下咧，碎晒。睇到咧。一个灰色的砖头啊，咁嗰啲嘢啦吓，吓咗一跳啊！好彩我家姐啱啱走咗啫，因为我八月嘅时候过咗去英国探我家姐咧，咁佢又跟翻我一齐翻嚟，系咁多年来佢第一次嚟探我噶，咁我就安排咗佢住喺楼下呢个单位入边咧，咁好开心噶嘛，同埋我落过去睇佢咧，原来夜晚黑佢最中意咧就系喺呢个客厅仔嗰度上下网啊，睇下电影啊咁。你话如果啱啱佢坐喺度嘅，唔系正正头顶嘅，但系侧跟突然间冧啲嘢落嚟，虽然好轻嘅，你睇出出唔会受伤嘅，但系一定会吓亲噶嘛。不过咁嘅情况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啦，同大家都讲过啦，以前另外一个单位头顶都系试过噶嘛，就系话以前嗰啲建筑物料唔好咧，入边有啲嘢咧潮湿嘅天啊，佢就会发胀，咁咧就会逼咗嗰啲批荡落嚟咯。我即刻找了啲师傅嚟睇啦，同埋另外一个单位咧，其中一间客房墙脚嗰度咧，时时都会有啲水印嘅。咁我哋又 check 过晒个浴室，又找唔到问题，即系都系同一个旧材料嘅原因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好多摩洛哥嘅大屋啊，或者旅馆啊，啲 riad 啦，佢哋都系用同一个方法，就系话喺个墙上边咧再铺一阵瓷砖。咁你揀啲靚靚瓷磚鋪咗上去，咁就避咗嗰個滲一啲水印出嚟，同埋就會靚啲囉。喺開工嘅第一日下晝，有一個我以前合作過嘅男仔，佢叫奧馬，佢兩兄弟都係做旅遊嘅，以前佢做街，而家佢呀揸車，自己有架車。咁佢嚟到呢又跟我落去睇下啦，佢話做咗都好㗎。佢話不過 Benny 呀，你識唔識得佢哋㗎？是不是一间公司来的？他原来很担心呢，我一个外国人呢被人呃的。他说有些呢去帮你做呢，是会特登做得啲功夫不够好的。你睇好靓好快脆呢就会出问题。咁他可以又返嚟帮你开工嘛。我喺度笑，我话奧馬你真係好啦。我但係唔使担心，呢几个师傅呢都系我死党 Yusuf 介绍的。我之前成个天台啊起咗好多嘢出嚟呢，全部都冇问题，好实正的。咁就 OK 啦。我講俾佢聽，我大概要用幾多錢啦。其實啱啱喺你個天花板穿窿之前呢，我已經約咗個瓷磚師傅嚟睇過，就係話我客房嗰度要有一面牆呢就做瓷磚，廚房呢頭頂嗰度四四方方圍一圈呢都要加一啲瓷磚，因為而家就下面係瓷磚，上面淨係油咗嗰啲防水漆嗰啲啦，都係會起叮咁多泡泡，几粒几粒咁，但系你成日都要油，都好烦噶嘛。咁另外又将洗手间啊、杂物房嗰间屋仔咧，本来系白色嘅防水漆嘅，我都做埋瓷砖去，咁一来就靓啲，真系容易方便打理同埋干净。咁嗰时个师傅计咗条数咧，就话佢大概要开八日嘅工，咁佢咧加个助手啦，全部钱咧，佢哋人工咧系4400蚊两个人吓。咁材料我買咗千幾蚊瓷磚咋嘛，係呀。咁我覺得其實係 就算加埋到最後嘅錢，可能都係7000多元。呢、這個價錢喺香港都係好平啦。如果啲歐洲朋友一聽，就更加覺得平到不得了啦。加埋天花板嗰個窿咧，嗰、那個窿我諗幾百蚊就可以做好噶啦。我嘅瓷磚師傅叫做 Assis， 佢個助手叫做 Adolative。我睇過佢哋做嘢，手工非常之好咧。你會覺得係除咗工作，實在係一個藝術嚟嘅。我好佩服佢哋㗎。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阿 Sis 咧喺开工呢一日咧，净系朝早带咗阿 Latif 过嚟，咁我已经叫咗清洁姐姐过嚟一齐啦，就系、是。怎樣做嘢會做哪一 part 先？要將啲嘢，譬如廚房啲嘢要收埋曬，搬曬去沙龍，有啲要冚住佢啦嚇。咁講好咗之後咧，佢就話 ：Benny 啊，我而家咧就去阿格啲，傍晚就翻嚟噶啦。我話嚇，阿格啲來回要六個鐘頭嘅，即係今日唔會再出現啦。咁佢啊笑下，得噶啦，今日唔使我嘅。記住煮個茶俾阿杜拉提夫飲啊。我哋話知道啦。咁呢個係開工即係一個慣例。一定要招呼一下啲師傅飲下嘢噶嘛？阿師啲功夫咧非常好嘅，利落精準，而且咧佢做嘢嘅時候咧有一種樂在其中嘅態度咧，你睇見都開心。佢過去隔離埠啊，唔使講，梗係接 job 啦。呢度一啲手藝好嘅師傅咧，不論你係木工啊、電工啊、做水喉啊，或者好似阿師咁做瓷磚啊，周圍都會揾嘅。好多時做嘢做到去隔離埠啊，好似之前有個司機朋友啦，其實我死黨嚟又係第一個獨遊啊，阿沙魚，佢一家人嚟住啊嘛，夏天住咗五日，最後嗰日咧佢就話：哎呀弊啦弊啦 ，Benny， 我個仔咧將佢條片咧沖咗落去廁所，沖唔走啊，而家啲水又唔得啊咁樣。我話你個仔三歲噶咯，佢話係啊，不過佢瞓覺有時都會用片咁樣，咁點辦咧？就揾一個水喉佬嚟啦。哇！阿 U Sir 幫我打螺咁，揾咗好多都揾唔到啊！最後有一個咧，啱啱喺就係郊外翻嚟嘅老師傅，我未見過佢嘅。咁佢嚟咗之後睇一睇，20分鐘做好咗啦。跟住就同我講，佢話嗱，如果咧有一啲唔好嘅師傅咧，佢可以同你講咧，整唔到，你開咗嗰個地台啊，嚇，將你浴缸嗰邊咧都拆咗去，一條喉係咁樣去噶嘛，先可以抽翻嗰塊片出嚟嘅。佢話我哋好多工作我哋唔使做呢啲嘢嘅，冇為要你嘥錢啦。咁佢20分鐘就收咗我250蚊啦。咁佢都提咗我一樣嘢，佢話嗱，你哋啲電嘅水缸呢俾沖涼用嗰啲熱水爐啦，來來要洗嘅，因為我哋呢度呢嗰啲係硬水呢，好多沉澱嘅。如果你唔到時到後你去洗一次呢，咁啲沉澱越積越厚呢，水又會影響啦。咁同埋呢係會用好多電嘅。你嗰個電呢相對之下呢就比你洗水缸呢就會貴好多的。我而家唔記得咗佢話係150蚊啦定係100蚊要洗一次。我屋企呢就有3個熱水爐，洗一次都幾嚿水嘅。咁但係相比呢都係好啦。一個爐而家大概1700蚊到2000蚊，即係呢啲熱水爐。但係你去裝去換呢，佢好重㗎嘛，都好麻煩㗎嘛。咁所以呢個洗缸慳電同埋維持佢 function 得好啲咧，睇嚟都係要做嘅，我都要再約佢噶啦。但係佢好忙噶，佢有個時間表嘅。嗱，我經常去郊外嘅，邊日邊日先至翻嚟，所以都要再打電話揾一揾佢。由身邊呢幾個師傅咧，佢哋好忙啊嘛，我就諗到啦。喺最近嗰個摩洛哥人湧入去西班牙事件之後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講起啦，摩洛哥真係咁冇出路咩？其中一個朋友咧就話：點會啊？冇嘢做嘅人咧，就只有一個原因嘅啫，就係懶，大把工冇人做啊！我覺得咧，有一啲人係懶散，絕對會嘅。好似我哋曾經幫一個單車伯伯啦嚇，成日出嚟乞錢嘅。佢個仔咧就喺碼頭做嘢，但係另外有個仔咧，成日都話喺屋企瞓覺，咁啊點搞咧嚇？咁但係大部分人都唔係話唔想做嘢，而係真係未必揾到嘢做。例如好多讀完書嘅。好似大學生讀完城市規劃，最後就揾咗份酒店夜間看更，呢個係唔理想嘅工作啦。仲有好多係揾唔到添嘅，女仔更加添。呢度咧有一句説話，就係本地朋友講俾我聽嘅，係話我認識得你爸爸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你如果冇人脈關係咧，喺摩洛哥咧好多嘢都好難嘅。簡單到譬如你去民政司署想做個打個印花啦、郵票啦，你認識人呢都會快啲嘅。咁如果你去搵工呢，冇一啲親戚介紹啊、鋪頭啊、公司啊，通常都唔會請一個陌生嘅後生仔女嘅。 做手工艺嘅嘢更加要讲天分啦。不过想讲嘅就系，如果同样系去学一门手艺咧，非常平民咁去做一啲水电工程，睇嚟系比学啲传统好出名嘅工艺咧要保险一啲啊。菲斯嘅陶瓷啦，又或者我哋索维拉好出名有一种木叫做 Thuya。Thuya 咁就係一種好特別嘅木嚟嘅，可以喺個木上面咧镶嵌好多銀色嘅線啊、貝殼啊、雕好多花啊，好多工序嘅嘢，呢啲都係藝術嚟嘅。但係學藝嘅時間咧需要好長，好似菲斯嗰啲瓷磚工匠，我都可能同大家講過噶啦。第一件事就學點樣坐喺地下度。手踭怎样晾在你的大腿上面，才在揼揼揼的时候不会揼亲你的手指。又好像刚刚讲过的索维拉很出名的 Thuya 木雕，日前我几个西班牙朋友就来住，其中一个Juan呢，他自己很喜欢做木工的，很想了解，于是我们请了萨奇特登约去一个好朋友阿哈Kim呢，就回去合作社那里。本来客厅就放假嘅，妈妈病吓，冇开工好耐噶啦。因为我哋唔系谂住去买嘢啊嘛，点样去叫人哋示范呢？咁佢就请咗客厅翻嚟，原来要将一条剪出嚟幼幼嘅铝线嵌落一个木盒上边咧，你首先就要用一支好幼嘅针或者钉啦，你叫做突突突突突突，一个一个细细个嘅窿咧，连成一条线之后咧，就去一条坑啦。咁你咪可以镶嗰条铝线落去咯，净系学呢个突突突嗰啲窿咧，都要学咗五年，做呢份工作30几年噶啦。但系近年游客买啲嘢少咧，佢哋嘅收入都少，嗰、那个前景系令人忧虑嘅。后生仔值唔值得投资咁长嘅时间去学咧？讲翻啱啱嚟我度住嘅阿导游奥马仔啊，我喺天台做紧嘢嘅时候咧，佢就上嚟同我倾下偈。佢话 Benny， 我2023年咧系第一次嚟你屋企住啊，当时你唔喺度啊，你去咗大屯。我今次夏天嚟过啦，而家又再嚟啦，我觉得你屋企变咗好多啊。我话系啊，做咗好多功夫噶。佢话好啊，佢话但系你唔系买噶。你唔要买一间屋啊？我话唔买啦，而家索维拉啲屋好贵啊，我以前都冇谂住买，而家间中挣扎，但系一把年纪啦，买嚟做乜嘢咧？佢话唔系啊，嗱，而家咧我哋就嚟有世界杯啊嘛，离开2030年仲有几年，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啊！即系一路喺度讲佢自己嘅谂法。我话你有几兄弟嘛，你几兄弟夹粉买就啱啦。他說我有想的，但是我覺得你呢都可以想一下，譬如在 Rabat 即是首都，你不想做 apartment， 你可以買一個地方做一個 coffee shop， 如果有些 coffee shop 的鋪位呢很好賺的。那我就笑了，我說喂，這個是真的，自從 COVID 之後呢，全個摩洛哥周圍都出了很多 coffee shop， 一看波呢，哇，真的爆了棚，不用世界杯，普通波呢都很好生意的嘛。他说就是咯，我们啊 Masuga 呢，即是沙漠那里啊，那个镇仔啊，有个老板开了个 coffee shop， 正是靠本地人的咋，不是靠游客啊。他说一日闲闲地都有85欧元那么上下的收入，即是大约1500-1600本地钱啊，那么真是不错啊。我说奥马仔，你们有几兄弟啊，真是可以的，买屋啦，买 apartment 啦，开 coffee shop 啦。他说是啊，有想啊。因为呢，我觉得呢唔好淨係做一啲同旅游有关嘅嘢，唔好淨係諗住买车。因为佢话喺疫情嗰2-3年入面呢，佢有好大嘅教训，就係话自己当时之前赚咗啲钱呢，冇去好好地投资呀，冇储得好好啦。咁当时佢都係靚仔嘅，其实赚极都係有限啦。但係喺冇积蓄之下呢，嗰2-3年好难过去。我话你有冇去做起楼啊？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咧嗰段时间就去咗起屋啊。佢话冇，我去咗做矿坑。唉，我一听就知道好辛苦，同埋会危险嘅。我话你有冇做点火嗰个啊？佢话冇，那个要好资深先得嘅。我做咗8个月， 永远都唔会忘记。佢话每日开工咧，即系一早啦，到到下昼四点零钟咧，已经攰到想死噶啦。我又问佢系咪冇地方瞓，要瞓 shelter， 又冇凉冲啊？有凉冲，佢话，但系冲凉都系件痛苦嘅事，因为咧嗰啲大货车咧每日咧就会嚟嘅，嚟嘅时候咧就会带一桶桶嘅水，跟住我哋掘晒啲矿石咧，佢哋就会车走噶嘛。佢话嗰啲水桶咧喺嗰个太阳下边晒咗成日咧，冲落去好似滚水咁样嘅。但系你又唔可以等，因为你已经热到不得了，周身黐立立，你又要去冲凉。好夜都仲系好大太阳噶嘛，好辛苦。一日咧有$100摩洛哥纸，即系10欧元。嗰八个月令到佢谂到一定要好好咁样计划佢嘅将来。咁佢话我而家仲有2年就30岁啦，我希望喺35岁之前咧，我嘅生活可以即系有个好好嘅根基。几兄弟有车做游客生意，奥马仔喺摩洛哥后生仔之中咧，算系幸运嘅个少数嚟嘅。佢一向都好乖仔，我希望佢达成目标啊！好啦，同大家讲再见 ，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逊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逊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紧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2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 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嘅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哋都好开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输去到手机短信，
8: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9: 探索世界，
8: 破坏世界，
9: 解决问题，
8: 定系制造问题。
10: 5 4 3 2 1 0。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星期日又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13: 有我欧海星，
14: 同埋我佳。
12: 肝癌系香港常见嘅癌症之一，对于病人嚟讲咧，就算完成咗肿瘤切除手术，亦都可能会担心癌症复发噶。
15: 我知道有本地科研团队就研发了一套人工智能模型去预测肝癌病人的复发风险。
13: 这一套模型就叫做 RecurrentNet， 而我们今天也都请来研究负责人和我们介绍下这个项目。它就是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12: 而司徒教授同时亦都是一名肠胃肝脏科的专科医生来的。
15: 在司徒教授介绍他的研究之前，不如我们先了解一下肝癌在香港有多常见的呢？我们听一下司徒教授讲解相关的资料吧。
16: 肝癌就是香港第五常见的癌症，很多情况就是因为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病征，是有机会是很迟发现的。并且因为那个肿瘤那个特性呢，就是他做完手术之后，我当我可以用手术来根治到个肿瘤，其实呢他的复发率都是偏高的。在五年内个复发率呢是可以高达 七成的。
12: 所谓的手术其实即是完全将那个病变的组织切除的意思，是不是？
16: 没错了。
12: 但是切除了都复发率很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6: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因为有时候如果的病人就已经有肝硬化，肝硬化本身呢就是一个会是促进有肿瘤的原因啦。就所以如果病人本身的肝病都不是那么受到控制的话，这个就会增加个复发率。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呢，其实虽然做手术的时候就有一个最主要的肿瘤，但可能在影像上呢已经有一些呢是在显微镜底下先见到的微细的肿瘤，而你在影像是还没见到。如果你的本身的肝病呢是个控制不够好的话呢，

0: 你方法係點樣嘅
1: 咧？而家咧都係建議喺手術之後嗰五年咧，都要每3至6個月咧都要做翻一個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咁咧係睇下咧有冇機會係有復發。
2: 呢個每3至6個月嘅檢測係透過一啲咩特徵去發現佢有冇一啲復發嘅？
1: 其實咧就當個病人係照咗電腦掃描同埋磁力共振咧，咁咧就從影像上面咧就已經多數可以見到究竟有冇腫瘤復發嘅個情況啦。咁所以點解要係咁密3至6個月咧？係因為咧就希望就任何復發咧就可以喺早期嘅時間就係揾到，咁就可以有適當嘅治療。
0: 同埋係咪本身而家都有一啲方法可以預測到患者佢喺手術之後復發嘅風險咁樣嘅咧？
1: 冇錯嘅，咁就其實有唔同方法係可以預測嘅。咁包括一啲腫瘤嘅特徵啦，例如如果個腫瘤本身係切除前係好大嘅，或者就多過一個嘅，咁呢啲都係代表咧佢之後復發嘅機會都會大啲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佢個腫瘤嘅病理都可能有啲病理特徵，咁呢啲病理特徵咧就係、是。亦即係話病理科醫生用顯微鏡睇嗰、那個腫瘤嘅病理描片，跟住就會見到某一啲嘅變化呢，可能呢啲變化呢就係、是、有機會呢係預測到病人會唔會有一個高啲嘅復發率。其中一個咁嘅特徵呢就有個學術名稱啦，就叫做微血管侵犯啦。咁呢種嘅病理特徵呢就傳統上呢係被譽為呢係可以預測到病人嘅復發率呢係會係高啲嘅。
2: 嗯，咁但係呢啲傳統預測嘅方式準確度又有幾高呢？
1: 其實呢就佢最大嘅局限呢就係呢佢腫瘤嘅病理你係手術後呢你先至係會有嘅。咁亦即係話呢呢種嘅預測方法呢喺手術前呢其實係就未必係可以做到。並且呢就因為實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呢會影響到究竟腫瘤會唔會復發，而病理呢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因素。咁當然呢佢係有用嘅，但唔係一個話係一個非常之精準嘅方法係嚟預測復發率囉。
2: 要術後先至預測到個意思，即係因為佢要切除咗個組織，然後化驗個組織先至判斷到往後呢個病人復發風險有幾高。
1: 冇錯啦。
0: 嗯，咁呢個時候咁即係司徒教授同你哋嘅團隊就諗到一個方法呢，可以喺做手術之前都可以預測到患者復發嘅風險。這個模型呢一個嘅方法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
1: 咁其實呢人工智能喺醫學呢而家主要係使用喺輔助診斷嘅情況。即係例如個病人去照個電腦掃描，去照個磁力共振，跟住咧佢就係幫個放射科醫生咧係作出診斷，又或者佢係喺個病人咧有任何個病理組織，佢就係咧幫個病理科醫生係作出診斷。今次我哋將人工智能係用作另外一個用途，個用途係我哋預測病人嗰個預後臨床預後。咁喺呢個情況就係肝癌切除後嗰個復發率。如果我哋要咁做呢，嗰、那個人工智能嗰、那個模型呢嗰、那個算法亦都要有啲唔同。我哋就最後決定呢係用一個我哋叫做多模態嘅方法。咩叫多模態呢？亦即係話除咗影像呢個模態之外，我哋亦都會係引入埋臨床數據第二個模態。亦即係話我哋而家呢唔係只係靠手術前嗰個影像嚟預測究竟病人呢個復發率有幾高。我哋係會係利用埋個病人嘅年紀、性別、體重、本身有啲咩肝病、肝功能係點、佢嗰個腫瘤指標係點，呢啲唔同嘅數據呢我哋都係會係放入去嗰個人工智能嘅算法，連埋去手術前嗰個影像嚟作出嘅預測，係咪會好過一啲傳統我所講嘅病理嘅指標？
2: 咁如果比較用呢個新嘅人工智能嘅模型同傳統病理嘅指標，兩者個預測準確度又有啲咩分別咧？
1: 確實咧，就我哋亦都係證明咗咧，呢啲咁嘅多模態嘅人工智能算法咧，係確實係比依個傳統嘅病理嘅特徵咧係精準啲嘅，咁個精準度就去到手術後五年咧，就如果係靠病理咧，可能會喺60%啊、60%幾呢啲咁嘅水平。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加用依個人工智能

0: 能嘅多模态方法咧，咁就系可以去到八成啦。
1: 喺研发 Recurnet 嘅时候，我知道科研团队收集咗过千名病人嘅数据，当中嘅过程系点嘅呢？
2: 咁我哋再请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话你知啊。
0: 其实咧就依个一个回顾式嘅研究嘅，亦即系话咧，我哋系从现有嘅医管局现有嘅数据，再包括埋现有嘅即系手术前嘅影像，同埋佢哋嗰个手术前嘅临床嘅特征，咁咧就系摆落依个人工智能嘅算法嘅。咁就亦都系有包括香港几间医管局嘅医院现有嘅即系手术前嘅影像，同埋佢哋嗰个手术前嘅临床嘅特征，咁咧就系摆落依个人工智能嘅算法嘅。咁就亦都系有包括香港几间医管局嘅医院，咁就会总共就系超过1000个病人嘅。咁依啲数据咧，就最后咧，我哋就系当我哋已经系研发咗依个人工智能算法咧，我哋就之后再攞呢个算法咧，系作为一个我哋叫对外嘅核证。对外核证系证明咧，我哋呢个算法唔系净系引用到喺香港，喺香港以外嘅病人群体咧，都会有同样嘅精准度。咁我哋亦都就用咗呢个人工智能算法，就用喺台湾其中一间医院咧嗰个数据库嗰度，发觉咧其实咧个精准度咧亦都系相若嘅。
3: 但系呢个精准度咧能够咁高咧，会唔会系只限于某一啲族裔嘅群体咁样噶？
0: 你讲得好啊，因为咧即系就算我去揾台湾个数据系啦，咁其实喺亚洲大部分即系我哋即系超过七成咧个肝癌都系因为慢性乙型肝炎。
3: 嗯，
0: 系啦，咁如果你例如你去到欧美嗰啲唔同嘅国家地区咧，其实咧佢哋嗰个肝癌嘅病因都会唔同。会多啲酒精性肝病，多啲代谢脂肪性嘅肝病，系啦，咁就有机会咧，系嗰、那个那个使用率咧，未必系咁精准。但个关键咧就系咧，其他国家地区都要有相当嘅数据，
3: 嗯，
0: 系啦。如果你冇同一时间系冇呢啲影像嘅数据，再加埋临床嘅数据咧，其实就好难咧，系可以做到一个对外嘅验证嘅。
2: 嗯，咁喺传统嘅预测方法嗰度，就係要做完手术之后，所以先至可以攞到一个资料去做一个预测呢。而 Recurrent 呢，咁就可以喺手术之前就已经可以收集到一啲数据去做一个嘅预测。其实呢一个时间嘅分别对病人嘅治疗啊，会唔会有一啲咩嘅唔同啊，或者有啲咩帮助咁样呢？
0: 其实呢就我首先就要想讲咧，我哋依个系想显示一个多模态嘅人工智能嘅可行性，系啦，咁咧其实咧就佢未去到一个我哋可以话系落地嘅阶段嘅，系啦，因为点样可以先落地咧？系当我哋依个人工智能嘅算法嘅编码可以用到喺嗰个国家地区嘅电子医疗系统可以融入到嘅话咧，先至系可以落地嘅，系啦，咁咧但係咧，至少喺我哋而家咧依個研究咧，我哋都證明咗咧依個人工智能咧嘅嗰個設計嗰個可行性。咁亦即係話代表，如果喺日後如果係可以有一個數據上面嘅融合嘅話咧，其實咧依啲咁嘅人工智能係真係可以幫到病人。
3: 但系呢个咧就系讲紧一个系统上嘅融合啦，即系譬如公立医院嘅数据可以提供，然后咧结合你哋嘅模型。但系啦，假设依一日系成真都好啦，咁啊病人可以知道自己复发风险有几高，佢又可以做啲乜嘢去减低个复发风险咧？
0: 我谂就应该从个医学角度系点睇系啦，咁。永远咧，当个病人咧，佢个复发风险系高啲，可能系代表咧，佢自己系需要多啲辅助性嘅治疗嚟减低日后个复发率，系啦。咁喺其他嘅癌症咧，其实咧，如果我哋话系第三期嘅癌症咧，可能喺手术后咧，会加埋啲化疗啊，或者会加埋其他嘅免疫治疗，系可以减低日后嗰个复发率嘅。咁我哋相信咧，可能喺肝癌都系同一个道理，但系呢啲咧就会需要日后会有临床嘅研究嚟证明咧，究竟呢啲咁嘅辅助式嘅治疗咧，系可唔可以减低复发率？
3: 但系现时呢个人工智能模型咧，就系协助一啲即系肝癌嘅患者。

0: 者完成手术之后去预测佢复发嘅风险啊。咁但系引申嘅讨论啊，即系譬如一啲乙肝嘅患者，佢哋往后患上肝癌嘅风险有几高，又有冇可能用同类嘅模型可以做到呢啲预测？
1: 其实咧，而家系有啲简单嘅模型，亦都其实都唔系用紧人工智能嘅方法，其实就用一啲临床嘅特征。例如嘅病人嘅岁数啊，佢个病毒量系点啊，佢本身有个肝硬化啊，咁呢啲咧，咁嘅数据加埋，其实我哋大概都可以预测到嗰、那个慢性乙型肝炎嘅病患者，佢日后有肝硬嘅风险有几大嘅。但系而家医学嘅指南咧，就系、是、无论风险有几大，只要佢去到某一个水平嘅话咧，其实都会建一个叫做肝癌嘅筛查，筛查嘅意思咧，就系、是、希望病人系可以做到每半年一个肝脏超声波，亦都系可以，如果得嘅话咧，验埋血咧，就睇下有冇佢个肿瘤指标系点，系啦，咁就呢种嘅癌症嘅筛查咧，我哋觉得系好重要，因为癌症筛查就可以帮我哋咧系可以诊断到一啲早期嘅病变。咁早期病变就自然就做手术嘅机会就大啲，咁咧就去根治嘅机会咧亦都会大啲。
2: 咁 recurrence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即系喺落地方面都仲有一啲嘅时间啦，因为有好多地方需要配合啦。但本身 recurrence 呢个人工智能模型喺个佢未来嘅发展方向，会唔会仲有边方面系想优化或者系即系再改良咁样嘅添咧？
1: 我谂呢个系。我哋呢个人工智能嘅模型咧，就系证明咗多模态嘅人工智能嗰个可行性，亦都证明咗人工智能咧唔系净系做一个辅助诊断，其实亦都可以做作为咧预测个临床嘅预后嘅。咁呢个系代表咧，其实日后设计人工智能咧嗰个数据嘅完整性同埋嗰个通用性系好紧要。完整性係真係代表話呢，如果喺嗰個電子嗰、那個那個電子嘅醫學嘅系統係有曬有關數據呢，一定同埋可以楞埋影像呢啲咁嘅重要嘅資訊嘅話呢，其實呢對於預測某一個疾病去日後嘅情況會唔會好啲。咁我哋都相信呢，呢種嘅多模態嘅人工智能嘅算法呢，亦都唔係淨係話可以用喺肝癌嘅。只要有经过研究的话，很多常见病其实可能你有埋用埋这个感觉算法，可能都可以预测到它日后的临床预后是怎样。
3: 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真是问 AI。
0: 星人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乜嘢问题啊？
2: 就系做完肝癌手术之后啊，点解医生仍然要持续监察病人呢
0: ？AI 嘅回复咧系咁样嘅：
4: 做完肝癌手术后，医生仍要持续监察，因为肝癌属于容易复发的癌症，即使已切除肿瘤，仍可能有残留癌细胞。原本肝炎或肝硬化背景持续令新肿瘤出现。早期发现复发，治疗成功机会较高。另外，术后追踪也可及早发现肝功能变化、手术后并发症，以及安排超声波、抽血等检查去评估身体恢复情况。这些监察能帮助医生在复发或恶化初期就介入，提高控制病情的机会。
0: 咁啊，司徒教授亦都系司徒医生啊，问下你嘅意见啦 ，AI 答成点样咧？
1: 都大致上冇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就系病人要了解到咧，癌症做到手术梗系一件好事，做完手术咧，其实咧个故事系未完结嘅，因为咧肿瘤系有机会复发嘅，咁每种嘅肿瘤咧，都而家都会有一个手术后点样去监测嘅指南嘅建议，系啦，咁因为。肝癌本身咧，佢一个复发率偏高嘅肿瘤，所以咧，我哋都系建议系要定期咧系做电脑扫描啊，或者系磁力共振去睇去监察个病人，确保咧万一佢真系有任何早期复发咧，就可以及早系诊断，及早系去治理嘅。
2: 同埋系咪即系佢就算做完手术之后，佢饮食方面有冇啲咩特别需要注意留意咁样添咧？
1: 哦，当然要啦，咁就我哋而家咧都見到咧，就係好多肝病咧，其實咧同脂肪肝咧 点都会有少少联系嘅。亦即係话就算个病人佢本身係有慢性乳肝炎，其实呢佢可能同一时间呢都可能係有少少脂肪肝。係啦，咁你控制到个乳肝炎唔代表呢你所有肝病系控制，如果你同一时间系有埋脂肪肝，你自然脂肪肝嘅风险因素都要有控制嘅。咁可能亦都唔系净系脂肪肝，可能个病人同一时间系有酒精肝。
0: 嗯，
1: 如果佢做完手术后继续饮酒，咁自然对佢个临床以后都唔系件好事。
0: 再一次多谢咧，司徒教授嚟到嘅。
3: 下一次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嚟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机制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亦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遭到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而七咸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翻嚟之后啦。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中意紧贴创科潮流的鱼仔。
12: 睇住下落嚟，学生科搞紧呢一科嘅环节，仲有我街。
13: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
11: 街做咩节目一开波就踢歌啊？
12: 哦，鱼仔，因为我哋嚟紧会倾嘅内容系同教育以及学习有关嘅。
11: 今日要介绍的创科发明呢，是一个叫做 SAGTECH 的教育科技工具，可能帮到各位学生歌手理解课程内容。开发 SAGTECH 的两位嘉宾呢，今日已经坐了在我们隔离啦。其中一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在东京奥运为香港勇夺乒乓球女团铜牌的苏慧音 Mini。Mini 呢就已经退了役了，现在在科大修读物理学系。你好啊 ，Mini。
14: Hello， 大家好。
10: 仲有一位咧，就系同 Mini 一齐创立初创公司开发 StashTech 嘅 Harry 潘子恒。Harry 咧系科大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嘅新毕业生。
12: 系啦，咁点解当初佢哋呢套教育科技工具会改名叫做 StashTech 嘅呢？不如我哋听下 Mini 点讲啊！
14: 其實呢stash tag 佢嗰個字面意思啦 ,stash 就係即係儲存咁解啦 ,tag 呢就係、是、好似 tag 返啲 knowledge 咁樣囉。咁佢呢一個產品背後係點樣嚟呢？其實都係我喺4年前啦，就係、是、由其實嗰時仲係全職運動員嚟嘅，咁就但係就啱啱去讀 year one， 咁就係事隔8年之後呢重返校園嘅。咁當時呢我就讀物理啦，上一個 physics 堂。我上堂嘅時候呢係即係覺得可能好多時候呢有一個位唔明啦，跟住之後嗰一刻冇問 professor 啦，跟住之後呢之後好似全堂都唔明，因為完全好似乜都冇聽到入耳咁樣。咁我其實當時係以為自己個底唔好嘅啫，咁就又唔係幾好意思問 professor 啦，如果唔係一問佢話吓上堂講咗，點解呢堂先嚟問，而家唔想出現呢啲情況。咁我所以就問隔離嗰啲朋友啦，嗰啲同學仔。跟住我發現原來佢哋全部都唔明啦，咁我就發現咗呢個問題所在，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咧上堂並唔係所有人都明白，但係老師問 any questions 嘅時候咧，係好多時都係冇人舉手，
15: 大家有啲怕醜啦又。
14: 係啊，
15: 記唔記得你由即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入到校園啦，上嗰一課你覺得好艱辛嘅嗰一課，其實係教啲乜嘢噶？
14: 哦，其實是 General Physics 1
15: 第一課
14: 第一課
15: 1001，
14: 是啊，是教一些力學的東西咯。
16: 咁就当时好多啱啱接触向量嘅喺 physics 入面 factor 嘅一啲嘢啊，跟住总之就係超级抽象啦嗰啲力学，咁就又配埋微积分啊咁样嗰啲嘢，就係真係拗爆头上到。
15: Harry， 我知道你读呢个计算机科学啦，咁啊同 Mini 唔系同学系嘅同学，你哋系互相点样认识，继而又一齐去即系搞科创嘅咧？
17: 咁其实我哋一开头大家都系一个科大开嘅 Extended Majo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一个 program 入边嘅学生啦，中间有一个 Design Thinking course， 咁就系个 topic 咁啱就系 Future Education。講緊一啲未來有關嘅 education 嘅一啲 ideas 啦，咁呢個 idea 其實就係我哋上呢個課堂嘅時候整出嚟其中一個 prototype， 而有啲唔同嘅老師啊同埋學生咧都會覺得咦其實有用喎，你哋會唔會繼續去做出嚟？所以咁就一路去研發呢一個 system 我哋。
15: 嗯，咁不如介紹一下呢個系統係點樣用㗎啦？頭先要講到話要叫救命啦，咁我解釋一下個界面係點樣樣，又點樣可以透過你呢個系統，當課堂唔明嘅時候可以呼叫呢？
16: OK， 咁其實咧，我哋個系統係非常之簡單易用啦，因為都知道大家上堂，正如我所講，已經係成個腦亂曬啦。咁我哋嗰個 interface 咧，其實一個好大嘅 button 啦。就是你所講的救命鐘啦，咁學生一唔明嘅時候咧，就可以撳嗰個掣，撳嗰個掣咧，佢會同時做兩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啦，就係佢會 map 翻老師當刻所講嘅內容啦，跟住之後將佢轉化為一啲 notes 去教翻個學生。咁後期我哋都 develop 咗一個蘇格拉底式嘅tutoring system 啦，咁就將同學嗰刻嘅困惑係即係。去轉化為一個 tutoring lesson 咯，咁呢個係其一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個系統都會同時間去收集曬全堂所有學生佢哋唔明嘅位置，跟住做翻一個統計嘅圖表俾翻個老師去睇。咁老師咧就可以睇翻，哦，原來呢一個位其實可能講得有少少快，或者啲同學可能要講多次啊，俾多啲 example 先至明白到。咁我哋其實有咗呢個 distribution 啦，揾到呢一啲 confusion peaks 咧，我哋有個 feature 叫做 magic advice 啦，咁就可以可能提供一啲 example 或者 analogy 俾啲老師啊，你其實。可能呢个位咁样解释同学仔会更加鍾意啊，即係俾啲 idea 个老师囉。咁主要都系希望可以喺课室入面成为一个闭环嘅系统。即係因为我哋都遇到好多情况，就啱啱话同学唔问问题啦，咁其实老师系好难知道同学唔明啲乜嘢囉。咁有咗呢个 system 就可以搭建一个桥梁。
15: 因为佢同时有一个收音嘅系统，佢听紧老师讲紧边个论点嘅，咁佢知道同学如果喺嗰个时刻揿咗掣咧，即系讲紧呢个点嘅时候，大家有困惑啦。
16: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佢揿嗰下啦，佢 map 翻老师当刻讲啲乜嘢啦，咁我哋嘅 system 咧会大约估到佢唔明啲乜嘢，跟住之后咧就会将佢 break down， 因为你一个位唔明，可能有几个 root cause 噶嘛。假設啦，譬如有個學生可能聽緊一啲關於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嘅嘢唔明咁樣啦，咁我哋嘅 system 就會聽下老師講啲乜嘢，哦，老師咁樣去解釋嘅，咁佢就會問翻同學，哦，究竟你係邊個位唔明？你知唔知乜嘢係 probability 先？
15: 乜嘢係機會率先？
16: 係啊，
15: 將一啲概念分拆開佢。
16: 係啊，分拆咗啲概念。咁如果個學生唔知嘅話，咁佢可能再 break down 細啲，就係話咁你知唔知道一個銀仔拋起之後，佢有幾多嘅概率係會落喺
15: 個公仔？
16: 公定係
15: 幾多個概率係個字？
16: 係啊係啊，就係咁樣咯。咁係會將呢啲 concept break down， 揾到學生唔明嘅根源，然之後再引導佢慢慢去用自己嘅方法 interpret 呢個 concept。
15: 咁佢係會製作一份筆記出嚟啊，抑或是頭先好似你所講咁係對住我個電話係即刻一啲 chatbot 咁樣對答嘅咧？
16: 系，我哋而家就系、是、一个 chatbot 嚟嘅，咁个 chatbot 主要系设计得比较特别啦，因为我哋都用过其他所谓教学嘅 chatbot 啦，咁我哋觉得好烦嘅一个位置就系咧，佢问完我答啦，但系我答嘅好似都答唔中佢要我个 point 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嗰个 chatbot 咧系俾你，佢会问你一个问题啦。跟住佢會俾你幾個選擇啦，咁你可以自己諗下啊呢、這個嘢究竟係點樣答呢，咁有個容錯率喺度啦。咁如果你係唔識答，你亦都可以用一個問題去同佢對答咯，咁將呢變成一個 interaction 咯。
18: 咁我都知道你哋嘅系统会 check 低同学仔唔明嘅地方啦。咁去到最后啦，课堂完咗啦，会唔会都帮到手做翻一份笔记 tailor made 俾嗰个同学仔嘅咧？有啊有，其实我哋系即系我哋系每次上完堂啦，系好 straightforward， 好直接，就系我哋有成个 lecture 嘅 summary 啦，俾翻晒大家睇，即系老师又唔使做嘢，同学又唔使做嘢，直接就已经喺我哋嘅 system 弹咗成个 summary 出嚟咯。
19: 咁但系我有个疑问，即系佢解答我唔明嘅地方，咁但系我都要信佢系讲得啱噶嘛？咁嗰啲资讯嘅来源系喺边一度咧？即系佢点样补充到老师解得唔够清晰嘅地方咧？
18: 我哋可以讲我哋嘅经验先啦，即系我哋都试咗超过100堂喺大学入边啦。咁我哋唔需要老师本身自己去 upload notes 嘅，因为我哋最大嗰个资讯来源系来自于老师所讲嘅嘢。咁后期咧，我哋亦都增大咗我哋嗰个数据库啦，即系我哋会将，譬如我哋中学用之后咧，我哋将中学嘅 syllabus 咧，亦都抌落去我哋嗰个 database 入边咯，咁作为一个辅助咯。以我哋嘅经验系非常之准确啦。
19: 咁譬如你话喺中学嘅层面，你话考文凭试，咁嗰个课程系点，大家就知道噶啦，就系呢啲嘢啦。咁大学个学海好无涯噶，咁系要定时将唔同更新咗嘅学术嘅论文啊，一啲实验结果再 update 喺个资料库入边，系咪？
18: 其实目前嚟讲咧，我哋主要都系靠老师嘅 audit， 因为咧，目前嚟讲，我哋系喺科大嗰度去试啦，我哋都系不断同啲 professor 去 work， 就系话，咦，你觉得咁样出嚟嘅嘢 O 唔 OK？ 唔 OK， 我哋点样再去改进咁样咯？
20: 咁目前嚟讲啦，你哋个系统可以支援到边啲嘅学科？
17: 喺学科上面咧，其实系完全冇限制啦。咁主要系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靠教授讲嘅嘢而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咁所以咧。有關嘅內容其實都係嚟自於教授所講嘅嘢啦，而係唔需要太多背後資料上面嘅輔助嘅，咁所以都可以支援到唔同嘅科目嘅。
19: 好啦，咁啊，同埋應該有一啲試用嘅經驗啦。而家喺譬如頭先講到，應該喺中學嘅層面，同埋喺你哋嘅學校即科大裏面應用咗。而家有幾多堂已經用過咧？用過嘅學生、用過嘅老師，各自俾咗啲咩反應你哋咧？
18: 咁其實我哋用嘅 total 嘅課堂都超過100堂啦。咁我哋。亦都好坦白去講一件事嘅，就係、是、我哋一開始咧係真係好多同學仔用啦 ，which is 我哋見到其實同學係需要呢個救命鐘啦。咁但係咧我哋第一個 version 啊，即係我哋之前試用嘅 version 咧，佢有一個位就係我哋咪會生成一啲即係一啲 notes 俾佢哋嘅，即係針對翻佢哋嘅 confusion。咁同學仔一開始都非常之積極啦，會啊去嘗試去化解自己嘅困惑。但係其實咧，學習呢個過程係艱辛嘅。咁就係咧，當你每日都有10樣嘢唔明去解決嘅時候咧，或者睇好多 notes 咧，我哋話呢種叫做被動去吸收知識咧，原來都係比較枯燥。咁所以我哋先至後嚟咧嚟緊推出嘅一個。嗰、那個 Socratic 嗰個 tutoring 咧，就係希望可以有同學去 interact 咯。咁其實同學普遍嘅個反應都好好嘅，即係佢哋我哋嗰個評分做嘅 survey rating 都有 4.2 out of 5啦。咁所以同學嗰邊係 OK 嘅。老師嗰邊咧，其實我哋收到就係佢哋大家比較關注就係、是、可能。提早喺 midterm 之前啊，或者即系考试之前咧，知道同学其实已经唔明啦，因为佢哋有讲过话，可能想大家比较关注就系、是、可能提早喺 midterm 之前啊，或者即系考试之前咧，知道同学其实已经唔明啦，因为佢哋有讲过话。可能上完堂收到一啲 survey， 就係話嚇，總之就係咧，佢話我教完成個學期，我以為我教得 OK 啊，問問題冇人話有問題噶嘛，哇，原來嗰個 survey 有人又話聽唔明我嘅 action 啦，有人又話我啲 notes 亂啦，即係佢話講先收到，真係太遲啦。咁而家 system 係可以幫助到佢好及時去發現，哦，原來同學已經開始有少少甩碌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嗰個 system 咧。可以一上完堂就自動生成一啲 question 啦，咁對於老師嚟講好有用啦，就因為佢所出嘅題目全部都係跟佢上堂講嘅嘢， 咁就唔需要佢自己花好多時間諗好多唔同嘅 example 出嚟。咁呢樣嘢都係老師比較鍾意。
19: 嗱，我嘗試從老師嘅角度出發呢，我覺得咁我當然正向啲諗就係幫助到佢去理解一下自己嘅教學嘅成效係點樣啦。咁但係會唔會都好氣餒呢？即係不斷我教書嘅時候呢，這個學生又叫救命，那個學生又叫救命，其實有冇一啲正評俾到佢哋㗎？
18: 有啊，其實有嘅。我哋咧，呢樣嘢都係我哋接收到嘅反饋之一嚟嘅。咁雖然我想講係，我哋本身嘅原意唔係咁，因為其實學生唔明唔一定係唔係老師嘅問題嚟嘅。
19: 可以本身佢哋學緊嗰樣嘢係好艱巨嘅。
18: 係啊，即係好似 physics 咁啦。坦白講，我上嗰 physics 堂咧，嗰個老師咧係評分最高嘅老師嚟嘅，即係佢係攞嗰啲 teaching award 嘅老師嚟。但係無論係個 syllabus 難啊嘛，即係其實呢樣係其一啦。咁第二樣嘢，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老師係覺得自己嘅教學係有被認可嘅。所以咧，我哋係有一個 button 就同學唔明嘅時候都可以撳話，呢個位講得好好，我明白啦咁樣就。

0: 似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 Zoom meeting 嘅时候可以俾个手指公嘅 speaker
1: 咁样，即系都可以赞嘅，除咗叫救命之外。
0: 系啊，
1: 咁我哋不如又了解一下，即系你哋下一步嘅去向啦。即系而家有咗呢个 Stash Tech 啦，咁佢仲有冇任何其他功能可以提升啦？嚟紧你哋初创公司个发展方向会系点样样咧？或者先讲个平台有冇任何技术上要调整嘅地方？
0: 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希望更加大改进咧，就系目前嚟讲我哋出嘅英文 notes 比较好啦，但系都知道其实。好多嘅中學生佢哋有啲唔明白，都未必係 concept 嘅困難，而係語言嘅困難，係啊。咁雖然我哋有中文嘅 notes， 但係目前嗰個 chatbot 咧都係英文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因為但我哋而家我哋試嘅中學都係英文中學啦。咁但係如果有中文中學都好有興趣嘅話，我哋絕對會做埋一個中文嘅版本出嚟。都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老师咧去 approach 我哋啦，咁去试用我哋嘅 system， 因为我哋嘅 system 其实系完全免费嘅，主要都系我哋希望可以俾大家真系体验我哋个 product 啦。另外就系都希望可以攞到即系各位老师嘅 feedback 啦，跟住去令到我哋嘅 system 变得更加好，更加贴切大家嘅需求。
1: 抽少少嘅時間都問下蘇慧欣啦，即係由一個全職運動員改為走一個即係科研或者初創嘅道路，其實嗰個轉變係咪咁容易嘅咧？
0: 我覺得我可能本身嗰個性格就係我一遇到問題我就好想解決佢嘅咯。咁所以你話個轉變唔難。但是坚持下去是难的，但是那个难的其实跟运动员很似的，即是总之就是你一开始以为容易的事，我以前转全职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很容易就打到出来的，但原来不是的，即是我们会不断去遇到很多的 setback 啦，譬如我们的系统其实一开始都真的 crash 过不少次啦，遇到很多解决不到的问题啊，科技上面的问题的限制啊，人手的限制，即是很多问题的。咁但係都算係一步一步咁樣解決，而而家可以俾個 system 穩定到，而且俾到咁多個學生，超過100個學生同時去用，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咯。
1: 咁所以兩位繼續都係想用科技投放喺即教育嘅層面，有冇諗過譬如結合運動嘅經驗去做一啲運動科技嘅發明啊？
0: 其實我想先講，即點解我會咁多心機投放教育上面啦，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嘅嗰個經驗好唔同，就係、是、大家咧由其實由細到大，大家都係好 exam oriented 啦，就係咁操卷啦。咁其實呢樣嘢我係唔希望學生就係為咗個考試而去學習咯。我比較重視嘅係你嗰個理解嘅過程，特別你去到大學之後咧，你唔理解咧係可以。好 stuck 啊！好多學生都係可能 DSE 佢嘅成績考得好好，去到大學嘅時候咧係搞唔掂，都係一個思維模式嘅問題。再加上喺 AI 嘅時代啦，大家都講話要識得 critical thinking。你 critical thinking 嘅話，你一定要明白唔同嘅理念咯。咁所以我喺教育上面係好有 passion 啦，希望同學除咗話真係理解嘅 concept 之外，係可以用一個 interactive 或者係好玩嘅方式。去 approach 呢件事咯。咁至於運動上面啦，其實我又係我同 Harry 啦，咁我哋一齊 take 咗一個嗰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嘅 course， 我哋都做過一啲運動科技嘅嘢嘅，就係、是、可以戴喺隻手度啦，跟住就做一個 table tennis tracker， 即係 training tracker 啦。咁咧你戴住嗰個嘢咧，你去練習咧，佢都係 track 到你練咗幾多個反手，練咗幾多個正手咁樣。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好多運動手錶，佢哋會 track 啲人去跑步啊，成啊嘛。咦，好似乒乓波冇嘢 track 喎，我哋以前都要靠記憶同埋人手寫訓練日記喎，咁樣。
1: Harry， 你嘅拍档咧，即系个兴趣好广泛啊！你要去帮佢解决呢啲 technical 嘅问题嘅时候，系咪唔同嘅发明要你嘅具备嘅知识系好唔一样噶？
2: 其实都系嘅，不过始终都系电脑咯。咁我呢4年喺科大学都学咗好多唔同嘅嘢嘅， 都係可以喺 mini 咁多個 idea 上面應用翻出嚟。
1: 咁啊，祝福呢對拍檔啦，往後唔同嘅發明品都可以成功啦。
0: 同埋都期待 mini 佢哋咧有一個新嘅發明，就係同運動科學係有關。
1: 冇錯，咁啊，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兩位嚟到嘅，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0: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1: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星期一晚9:30，
2: 港台电视31。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和学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3: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希另一节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 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他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梁正涛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较早时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林汉山报道。
5: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会

0: 亦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在这种情况之下，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说，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盗取，今次是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有规模地犯案。
1: 入侵了呢，我是不会即刻用的。其實呢個 3DS 發卡嘅公司或者發卡嘅銀行咧，佢會用呢個風險評分嚟決定係咪要求呢個 OTP 咧，即係 One Time Password。但好似蘋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即係可能覺得你喺蘋果買萬零兩萬蚊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那個系統係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個叫做認證咯。
0: 咁算唔算係一種漏洞咧？
1: 可以咁講，佢呢間手機咁樣商，佢買賣都係萬幾兩萬蚊，咁結果你係永遠都唔會 check， 罪犯就係睇到呢個漏洞呢個問題。
0: 佢又呼籲市民唔好貪圖一時嘅優惠，透過第三方網頁或者連結喺網上購物，以免信用卡資料被盜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道。
2: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话，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林汉山另一节报道。
0: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星期二晚离世，多位政界人士在商台节目回顾式的同他共事的情况。曾经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当时特区政府行事亦都相当透明。
3: 当时那些反对派呢，我们有什么都是预早一两个星期跟他们讲了先的，譬如就算释法这些这都是挺机密的东西，但 是这些重大 的事情呢，一定是咨询他们某个传媒的访问的时候，他们说一个领导人是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说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是不公平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但你做得的你就不要怨，作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闯出做个决定嘅，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0: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4: 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啦，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直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党派里边都好多人好敬重佢。
0: 曾经喺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好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5: 佢有错佢承认，同时间佢对于有啲否定国家，佢都要劝佢哋咧，喂，你睇长远啲啦，你哋唔好咁短视眼光啊！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0: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0,000人受惠，反映他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印尼一艘客轮在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之后失联，当局指客轮沉没，事故位置已经确认，目前最少一人遇难，大约110人获救，当局持续搜救另外过100人。当局又指救援人员要在风浪中前进才能够抵达出事的海域，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船只亦都要面对巨大风险。梁正涛报道。
6: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神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

0: 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话，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话，系嚟打听哥哥嘅下落，到而家都收唔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同震惊。佢又话哥哥系单独出行，寻晚起已经联络唔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冇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冇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表示，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渣打都表示会调查，适用情况之下会启动退款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之西北，大约系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落。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沙田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龙尾排队西贡消防局。而新界环回公路沙田段近这个沙田马场一带都是多车，经过要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90分钟走遍世界，
3: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在 AI 浪潮底下，
5: 在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星期一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31，
1: 90分钟走遍世界。
3: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了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给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7: 星期日黄昏6点3至8点，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6:24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咁啊，进入我哋咧今个礼拜嘅约会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电话号码咧18723111，18723111开放俾大家啦，继续打个电话嚟啦，咁啊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除了大家可以现场拨通这个热线之外，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专页做点唱。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会有专页，可以在那里留言给我又得的。总之大家很专业地透过专业点唱。无论你是新来到我的节目，又或者是一些旧朋友都好，大家都知道的了，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接触到阿允儿，掂到我了，掂到我了，空气之中掂到我了，我们的脑电波交收一下先，跟着你们的讯息就会在最尾那段时段被读出的了。如果想真人发声，当然要真人打电话来啦，电话号码刚才讲了，记不记得先？是啊，18723111，18723111啊。星儿继续咧喺度接听大家电话。好快就中秋节咯，嗬！9月25号咧就系8月15嚟嘅星期五啊，咁大家应该咧，因为系星期五，所以畅玩嘅时间应该可以开心啲啦，唔需要。哎呀，有啲朋友就真系礼拜六仲要翻伴奏噶嘛，咁但系礼拜六系假期嚟嘅，咁原本翻伴奏嗰啲会唔会就系因为红日唔使翻咧？定系哎冇关系嘅，其实本身我都唔系休红日噶，星期六点都要翻噶啦，咁所以都系唔关事咯。咁安排自己嘅作息时间，将佢褪晏少少，或者前一晚瞓多两个钟嚟顶翻今日嗰两个钟，咁得唔得咧？讲紧嘅系大家如果好天啊，就会出咗去赏月噶嘛。中秋节都系我好喜欢嘅一个节日嚟，因为咧就可以食呢一个我好中意食嘅碌柚啦，同埋咧可以食月饼。先前咧都一定会喺度同大家分享过我喜欢食咩月饼啊，因为20几年啦，冇可能冇喺节目度讲过噶。好啦，今日有条问题就系问大家，究竟阿允儿最中意食嘅系边一种月饼咧？噔噔噔噔，吓咁大件事！我原本个口想讲，嗱，其实就系呢一种咯，大家应该记得啦。星儿就喺我耳边嗰度揿个掣话，喂。最近出咗开心果月饼，你会唔会改变啊？不过真系好疯狂，我觉得市面上实在太多太多太多开心果嘅嘢啦。咁都好嘅，星儿上个礼拜咧请我食咗一个好好味嘅开心果甜品，哇，系好期待嘅，因为咧我就梗系拎咗翻屋企先至慢慢享用啦。翻到去嘅时候咧一食，哦！我中意嘅呢阵味啊，就系咧嗰种有花，唔系我想话有花生果，唔系系开心果。花生果系咩嚟嘅咧？花生加开心果咪花生果咯。跟住咧系咪叫麻薯啊？嗰啲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烟烟韧韧淡淡地口嗰啲啦。咁跟住就有啲开心果粒啦，亦都有开心果酱俾你点啦。咁星儿就教我，你先将佢咧喺嗰个开心果酱嗰度碌一碌先，之后再碌嗰啲开心果粒咁挤入口就应该最正嘅。我咧为咗答谢佢啦，咁我就将咧食完晒嗰啲兜咧，其实系冇嘢剩喺度嗰啲一粒嗰啲花生果唔系开心果，都俾我舐埋啦，同埋嗰啲酱咧，跟住我就影张相俾佢，多谢你啊，好好味啊咁。但开心果月饼咧，我就。未食啦，咁我都期待嘅，因为开心果烧饼啊、蛋糕啊、甜品啊，但系最近我咪话有一个即系听众朋友咧，佢经过 Facebook 话俾我听，喂，有一个甜品好好食，你要去试，哇，点知嗰个试咗真系又一试爱上咁样啦，再咁样食真系唔掂噶啦，跑多几十个十公里都唔得啊！我会乖嘅，我会好好控制自己，唔会疯狂咁样食。咁开心个月饼咧，我都系会试嘅。我就中意
偏向真係有比較重開心果味嘅唔係淨係得個色囉，因為唔好諗住綠色咁樣，嘩深綠色咁樣深啲呀，咁就個開心果味重啲啦，唔代表係咁樣。我都試過有嗰啲開心果醬食落去呢，佢有個色囉，同埋開心果蛋糕都試過。生日嘅時候呢，我老公呢買咗個開心果蛋糕，佢好得意嘅，佢個造型上面呢有一粒真係好大粒嘅開心果，我諗下嗰粒開心果食唔食，但好似拳頭咁大嘅，咁就放咗喺個蛋糕上面嘅。但係呢，其實那個蛋糕呢就本身冇乜開心果味囉，但係見到佢都開心嘅，因為佢好大粒開心果喺度，所以咪開心囉。无论点样都好啦，大家中唔中意开心果，有冇食开心果，谂唔谂住食开心果月饼咧，都系冇所谓嘅。大家都开心听住呢个节目，开心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1872311，1872311。

coffee, cherry, hmm?

嚟自电影啊《床前明月光》嘅插曲，哎呀，阻住佢打鼻鼾添。有啊，林嘉欣是我嘛？咁啊，大家会唔会都想系问一句，今日中奖嗰个会唔会系我咧？是我嘛？

旧歌继续唱梗系冇问题啦，因为我哋都好想继续听唔同年代嘅歌啊。咁啊，冇新歌又点会有旧咧？系咪？有啊，呢一首啊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大家咧好多时都而家根据好多大数据嘅分析啊，睇到啊究竟边啲嘢最多人中意饮啦、买啦，就算咧买里边，譬如我话手袋咁，哦，原来呢啲款式系最多人中意嘅，咁所有都好似根据大数据去判。判断吓，咁啊落个决定嘅时候，诶、哎，我问一问 AI 先咁样，点解唔问一问自己咧？会唔会自己清楚自己比 AI 清楚你更多咧？一阵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嗰日发生嘅一件小故事。

冇错，有少女时代嘅 Mr. Taxi 啊，咁头先我咪话有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咁当然啦，都系关的士事噶。真系好感恩，因为咧。总会喺一啲咧好特别嘅情况底下啦，你个人想有啲慌乱嘅时间，就会有贵人出现噶啦。话说咧，琴日咧即系早上，系咪琴日早上系啦？琴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要去工作啦。咁点知咧，当我自己想开车嘅时候，就发现吓架车就即系有啲问题啦。咁嗰个电咧就啊话播听喵啊喵，跟住熄晒，跟住冇晒画面添啊！咁点算啊？都唔理咁多啦，因为咧，即系好在早咗出门口，成日话提早啲出门口啦，永远都有一啲咁样嘅走盏位，嗱嗱声咧就企出去就接的士啦。我已经喺内街咧望咗望，已发现咧就系方圆一里之内咧都应该冇的士噶啦。咁啊跑去出边条大街嗰度啦，应该嗰度机会高啲。永远都系咁噶。上次我咪讲啦，你唔拎个电话入去洗手间嘅时候啦，就总会有人打电话俾你噶嘛。你拎入去咧就唔会响噶，你惊有人打俾你可以冲紧凉都听啊嘛，唔会噶，冇人打俾你噶。跟住咧，平时咧自己唔需要搭的士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哇，好多的士喺你附近嗰度即系啊出现啦，哇，原来接的士咁方便噶而家吓。咁唔係咁樣㗎，當你真係要接你上嚟嘅時候呢，我係一手就揸住嗰啲即係 call 車嗰啲 app 啦，咁另外一邊呢就喺環顧四周嗰幾條街嗰度望實諗住接的士啦，真係明明呢嗰個手機話俾你聽佢七分鐘之後到，七分鐘之後到，但係嗰四分鐘之後都係七分鐘之後到咁樣，咁即係點呀，即係十幾分鐘㗎喇喎，點解會咁嘅？但好得意，因為我平時真係好少用呢一啲 call 車嘅即係應用程式啦。我發現咧，喺佢話冇車啦，或者你話啊太遠啦，唔要呢架，你有冇近啲嗰啲咧？跟住個價錢會一路加嘅，由80几變咗90几，又100零几咁樣啦。咁跟住唔理啦，但係總之都係最快要去到工作嘅地方為之 good 啦，係咪？我唔理佢幾多錢，話嗰刻都即係合理啦。你叫我天價，我梗係唔俾，我寧願跑去啦，跑唔到咯。不過跟住咧，好在咧就遠遠咧我就見到喺燈位嗰度咧有架的士咧，好似咧就係冇客人喺度嘅咁。咁我就跑前啲，希望咧即系师傅见到我咧，我就再跑翻去可以上车嘅位置。因为我哋咧基本上揸开车咧有呢、這、一个即系认知啦。哇，嗰、那个位你要俾人褪到埋嚟，俾你上车安全地，咁你就要行几步路，就唔好真系企喺路边话截就截咁样，真系好危险噶嘛。咁跟住我就师傅望到我啦，但系咁啱佢嗰时喺外线嘅，咁佢就要经过咗一个灯位之后，佢要 cut 翻嚟咧，即系路边嗰条线嗰度，咁先至可以俾我合法地上车。咁样啦，咁跟住咧，师傅都好好，咁跟住佢就埋咗嚟啦。佢就话啊，上车之后佢都话，唉，呢啲位有时咧跟唔到埋你，多车咧就麻烦啦，就未必俾你上到啊咁。咁因为一上车，我讲咗个地点之后啦，工作嘅地点啦，咁如常地佢就一路开车过去啦。咁因为咧，我喺架车上面继续要处理，唉，究竟点样安排搵人嚟帮我手整翻架车先，或者要拖走佢啦咁。讲咗几句说话，我打咗俾个朋友，叫佢帮我处理下。跟住咧，阿司机哥哥就好得意啦，佢就话：咦，你咪叶允儿？跟住我话：咦，点解你会知嘅？个对话真系咁样。跟住咧，哥哥就话啦：哦，我头先咧听你讲嘢就觉得已经系好熟，跟住再望清楚你个样，我就确定你系叶允儿啦。我话你真系好犀利，即系我真人同相镜差唔多啦。佢系啊，我平时成日都睇精灵一点噶嘛，又听你讲嘢噶嘛，所以认得咯咁样。跟住我话，哎呀，真系好感恩啊！头先你即系肯埋嚟咁样接我，咁所以佢就讲咗头先嗰段说话。佢话，哎，如果有时真系太多车太繁忙，都未必入到嚟接你噶咁。佢话，哎，真系有缘啊咁。好啦，咁啊倾咗几句啦。当我去到目的地嘅时候啦，即系佢准备停车，我已经揞定钱出嚟。跟住咧，我记得佢个名叫做阿汉哥，我就特登装下前面个牌，嗌声佢多谢晒你啊！我话，跟住佢话，呢程我请你啊！咁我话唔得，我话你接到我已经好好噶啦，我即刻放低钱，我话唔好，因为老实讲你都要做生意噶嘛，系咪？咁我本身 call 第二架车都要俾钱噶嘛，唔可以唔俾钱噶。我话你一定要收，我话你接到我呢一程，你载到我嚟工作系按时地到达咁样，我话我已经好感恩噶啦咁。咁跟住就好开心咁样就完成咗，跟住落车就系咁同佢拜拜，佢又同我拜拜咁样。
所以咧，我话啊，总系咧，永远咧有啲特别嘅事发生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慌，唔好乱，因为阿汉哥都知道我咧，架车发生咗啲问题，佢话系啊，有时最紧要唔好慌，遇到问题唔好乱，冷静啲去谂下，就一定有处理方法。系啊，所以我话即刻好冷静之后就跑出嚟截车啦，唔好谂咁多。点解架车坏仲喺度谂咧？系嘛？咁啊，好啦，咁啊，的士嘅歌就未必有太多首可以合适拣嘅，我拣咗呢一首。应该啱啊，汉哥阿林生系啦，我中间个字唔讲啦，佢自己对号入座啦。佢个年代应该啱听嘅，欧阳菲菲的士高皇后啊。

冇错，送俾呢一个的士大哥韩哥。仲有咧，好多我知道咧，真系喺路上面咧，经常都会接载住咧，我哋市民咧就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嘅咁多位。无论你揸乜嘢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我都要俾个叻你啊！最好咧就系用翻你哋最真诚嘅服务，因为咧有时咧你知啦，车程上边咧系好紧要噶。如果你我试过有个的士司机咧，佢真系俾水我饮，同埋俾开声茶嘅药方我啊，系真系好好。啱啱同星儿讲，我记得咧有一件事咧就系、是、我有个。都坐咗好多年监嘅一个即系听众朋友啦，咁样佢翻咗出嚟之后咧，有一日佢话咧，佢正在喺我做节目呢段期间咧就搭的士，咁上到的士之后咧，咁个的士哥哥播紧我嘅节目啦，咁佢系同的士哥哥闲谈期间就话，以前咧我都成日听呢个节目噶，咁样佢好固定时间每个礼拜都听添，咁啊的士哥哥就问佢，点解嘅？因为你系咪中意听佢播嘅歌啊？佢话因为我嗰时喺里边坐监，咁不过而家翻咗出嚟好几年噶啦，而家有自己嘅工作。咁生活得都好好，咁佢话咧个的士大哥咧，即系载咗佢呢一程之后咧，落到去目的地啦，咁啊同佢讲，佢话嗱呢一程你真系冇俾钱我真系唔收你钱。佢话咧，因为我听咗呢个节目好耐噶啦，我唔系更新人士嚟嘅，不过我听到你呢一个故事咧，知道十几年即系喺里边嘅生活要翻到出嚟，再继续去建立自己嘅人生咧，唔容易噶。佢话呢一程你就当我系俾啲鼓励你啦，你加油努力。咁样，同埋你帮我多谢叶允儿啦，我成日都听住你节目揸的士啊，咁样，咁我觉得好好感动咯。希望系啦，大家有时即系可能多一句问候啦，或者多一句鼓励咧，对于一啲个人本身而家嗰个状态底下唔系咁肯定自己，或者真系争啲助力嘅话，一个可能真系叫做陌生人。都同佢讲句鼓励说话咧，对于佢内心真系增加咗好多冲冲冲嘅动力啊！就好似上个礼拜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一样啦，咁啊喺监狱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提供嘅，咁多谢晒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协助咗咧好多唔同嘅在囚人士以及佢哋嘅家人啊。下个礼拜大家都要留意住，有更新人士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心路历程。

0: the virus.
1: 站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站着大步就是中

真係好難相信呢，佢已經60歲，好勁啊！真係衝衝衝郭富城。好啦，跟住呢，大家如果想重溫節目呢，好簡單啦，上返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搵返萬千寵愛啊，由更新資訊輕鬆傾。

更新路啦，可能系有沙石啦，有啲崎岖啦，比较难行啦，但唔紧要，路系人行出嚟噶嘛，路一直都在。陈奕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寻日至到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是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昨晚被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新手机，但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咁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表示，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与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是事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啦。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食咗藥又眼瞓又反應慢仲揸車，後果可以好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9:06 啊，咁啊，翻到嚟梗系读大家来信嘅时间啦。在囚人士啦，又或者环亚人士咧，就可以写信嚟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收。在出面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更生人士啦，都可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啦，拨通1872311俾阿青儿姐姐。喂，唔该，呢、這个留言信箱可唔可以俾个位我啊？亦都可以透过专业点唱啦，大家咧就善用咧唔同嘅渠道啦，咁啊目的都系得一个，就是、希望可以点到唱俾佢听得到。我头先咪预告咗咧，下个礼拜咧更生资讯轻松倾咧就会请嚟一位更生人士啦。佢之前咧就喺院所坐咗几年监，咁啊经一个即系转化之后啦，就系有唔同嘅团体啦，好多就系一啲嘅可能宗教团体啊，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咁样，去到监狱咧提供服务，透过唔同嘅服务，让佢哋认知到啊，其实呢个世界真系好大噶，我好多嘢可以做可以学噶，全部都系正行正途嚟嘅。点解我唔向呢啲方向发展呢？咁啊，展航咧，下个礼拜我哋嘅主角咧，佢就系喺里边透过一个即系学习嘅时间啦，就接触到音乐。咁啊，自己慢慢地咧，即系对呢件事咧，都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啦。咁啊，翻到出嚟之后，哇，相隔咗十几年，佢再次踏足翻当年坐监嗰个地方，但系今次个身份唔同咗啦。佢由在囚嘅人士变成咗入去服务嘅一位即系童工，咁、那个身份嘅转变，我相信由佢再踏入翻呢一个监房嗰刻，系有好多微妙嘅感觉产生咗噶。咁啊，下个礼拜大家记得要听住啦。咁啊，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咁就系陈展航啦。佢下个礼拜会喺更新资讯轻松倾出现噶。咁啊，想听翻啊呢一个即系上个礼拜咧，咁啊姑娘啦，系啊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姑娘，交保姑娘啦，会讲翻话究竟佢哋嘅服务系点样开展啦，同埋啊点样去令到真系一啲冇乜方向嘅人，从不同嘅活动里边，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倾谈，唔单止系院所里边噶，佢哋后续，譬如佢哋翻到出嚟嘅时候咧，都有一啲跟进嘅服务噶。咁点样可以帮到在囚或者更生人士以及佢哋嘅家人呢？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嗰度重温，记得打翻万千宠爱就得噶啦。Hello， 叶大大，呢封点唱咧，我谂都已经连续写咗几个星期噶啦，不过都抽唔中，希望今日得咗啦。我想点俾我老公大炮 B 啊，咁啊，保祝佢9月5号咧生日快乐嘅。本来谂住俾个事前惊喜佢嘅，咁但系正所谓有心唔怕迟啊嘛，希望经过我多番努力之后可以抽得中啦。咁咧，同时咧都系我哋嘅纪念日嚟噶，咁所以咧呢一世佢都卖唔甩我噶啦。今年系你最后一年咧，响呢啲地方过生日，我嘅想法就好似歌词咁，等你回来我身边，继续回味眼泪，有种温馨好滋味，未来只看着你，就系、是、侧田嘅美丽之最啦。下年呢，我就可以亲口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同纪念日快乐啦。我哋经历咗咁多，我学会成长，唔会再乱咁讲人哋啲嘢啦，受人哋影响啦。我应承你啦，余生请放心交俾我，爱你呀，唔该晒小天使。Hello， 韵儿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大榄饭 A 的小薇啊，我想点唱俾一个对我嚟讲好重要嘅人，佢就系咧18A 嘅小何啦。希望我冇睇错啦，佢啲字写个名嘅时候有少少料，我唔知系小何三定系小何啦咁样。只要你眼前嘅困境咧令到你十分之烦恼，所以咧专登写封信嚟万千宠爱点唱，同你打打气嘅。记住，无论咧身在何方或者前路如何，点样都好，不要放弃，我会永远支持你。另外咧，我仲想多谢一班咧喺身边陪。

同鬼鬼啊！我祝佢哋我出翻去吓，每日都开心心、快快乐乐啦！辛苦晒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咁亦都祝你万千宠爱所有嘅工作人员平安喜乐。我系小薇，一条眉啊，眉毛个眉啊。Hello， 婉瑜姐姐，我是朱允啊，想同鸡铺鱼打打气嘅。最近鸡铺鱼咧心情极度低落啊，心里边挂住一个人。虽然咧我做唔到啲乜，但系我明白你嘅，因为我同你一样，亦都会支持你、陪伴你啊嘛。因为我哋咧系好兄弟，想你咧做翻运动，精神咁样过每一日，有强健嘅体魄先至可以继续走健康嘅人生啊嘛。唉，唔能够咧为咗某啲人、某啲事咧放弃眼前同未来嘅路噶，仲有。两个半月就是监房第一年，虽然路很漫长，但不要放弃，一定会走到去终点，走到去另一番新景象的境地的，支持你啊。咁啊，唔该晒婉瑜姐姐，祝万千宠爱节目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我是朱允。

Hello， 叶大大，我叫做米高啊。今次想鼓励喺罗湖车衣四期嘅老婆维维，因为佢咧差唔多就派成绩表噶啦，希望佢可以拎到张靓靓嘅成绩表，同佢讲声，喂，你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啦，凡事都总有我陪伴你嘅左右啊嘛，无论条路有几崎岖都好啦，我都会同你行到终点嘅，加油 ！I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好，祝咁多位咧就系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咧就系叶大大同你嘅团队嘅工作人员都中秋节快乐，好嘢，有得食月饼。

Hello， 叶大大，你好嘛？我是 MBB 的玉儿啊，想透过大气电波咧送一个专属的30点唱俾18 A 的嘉永。希望你今次听到我的点唱啦。咁如果而家咧佢喺度迷茫紧嘅话咧，麻烦身边的兄弟拍一拍佢，话佢知，喂，中咗点唱啊，系你啊！9月16号就是你的生日啦，生日大大大快乐啊。我们已经两年呢不在大家身边陪大家过生日，但放心啦，以后的每一年呢我们都会一起黐住一起过，开开心心的。好快我们就可以见面的啦，虽然呢你会迟走过我，但是呢我都会一定乖乖地等你出来。啊，眨下眼又大一岁啦，以后的日子呢都要继续好好地爱我一个，知不知道？亲爱的，生日快乐啊！听完点唱，记得早啲瞓啊 ！Miss you and love you， 麻烦晒叶大大。喂，你啊，记得饮多啲水，叶大大，养好啲把声啊，因为你要帮我哋点唱噶嘛。我系玉儿啊。喂，小天使你好嘛，就咁嘅，我咧就叫伟雄。9月1号就18C 呢过咗界去大榄情教所继续服刑嘅。咁过咗嚟啦，又要重新适应新嘅环境啦。嗱，如果你今日抽到我封信嘅话呢，都正所谓呢，即係有返少少安慰啊。我想同我太太讲声生日快乐。因为我太太阿欣呢，佢9月份生日嘅。今年呢我就唔可以陪佢过啦。哎，老婆，希望呢可以送份大礼俾你啦。咁啊，呢个惊喜呢就由我伟成送俾你㗎啦。就是这个点唱啦，哈哈哈哈。喂，这个真是大礼来的，我想你不会有意见的。当然啦，你都要乖乖地这样。另外呢，你报读的电脑课程呢有好成果。咁啊，预祝你所有嘢都好啦，老婆，阿欣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啊，另外呢，阿韵儿我都想点埋俾大榄石博奇所有朋友仔听啊，仲有18C6厂嘅小龙细佬啦，波子啦，威哥啦 ,Marco, 同埋呢就係马骝波记高辉肥龙，祝所有人都係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哎，唔好意思啊，小天使18C嘅小龙想同罗湖女监嘅以华 BB 讲，我小龙心只有你，以华中秋节快快乐乐。另外18C 的 Marco 又想同咧罗湖女监嘅小蒲 BB 讲，喂，老婆大罗 Marco 猪每天都爱你多多声，唔系多一声，系多多声啊！小蒲 BB 记住，无论时间要几耐都好啦，我 Marco 永远只爱你嘅啫。唔该，祝所有人中秋节快乐，我系伟雄。

爱嘅允儿，我系赤柱嘅熊猫啊！今次咧呢个专属点唱咧系俾罗湖嘅阿婷嘅，喂抽中咗啦，阿婷，你系咪听紧猫啊？话过咧会点唱俾你听噶啦，只系惊允儿抽唔中嘅啫，好开心啊！喺呢段艰难嘅日子咧都可以认识到你，希望我哋可以保持联系，甚至往后嘅日子咧都可以一齐陪伴大家去吃喝玩乐，期待同你见面啊！我哋携手挨过咧面前嘅难关，雨后就有阳光啦！希望咧可以送严明熙嘅新歌《拜拜拜》俾佢啦。我纯粹觉得呢首歌好好听咯，希望可以听到啦。唔该晒允儿，讲住咁多先 ，see you， 熊猫。叶大大，我是荔枝角的包仔，今次写信上来是想帮我生命之中最重要亦都是最后一个女人跳舞猫打打气的，我想跟跳舞猫说，我的宝贝老婆听到我的点唱是不是好惊喜，先跟你由相识相知相知到相爱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亦都经历了很多以前的所有难关，我们都已经一一闯过了，相信未来的日子没什么都可以难倒我们，或者令到我哋停下脚步噶啦，应承你啦，无论现在或以后的爱，全部给你。咁阿君静，我爱你啊，系啊，而且咧，我都系最强嘅强心针同埋后盾，我就系送晒俾你噶啦，我都会一直喺你身边爱护你照顾你啦。你老公我唔会令到你失望噶，我会学习做一个100分嘅好男人同埋好老公，我对你亦都好有信心。另外啦，仲想帮一班好兄弟好姊妹打打气啦，排名不分先后，大佬傻 B 嫂子高进、高锦龙啦、嘉希、油田、达摩大师、忍者、顺仔、富叔、东邪，仲有柏玲、梁仔、江哥、小妹、文文、Cindy、Maggie、大炮 B、车手，仲有卓南、子山、靓哥、文头、阿潘、阿童啦、德文啦，总之咧识得咁个德文咧，其实系总之嚟噶。点解我睇到个德文两个字啦？识得我包仔嘅人都有份收歌啦，在心中唔该晒，我系包仔。讲紧个包字咧，我谂到琴日有个烂 get 啦，就系工作嘅时候咧，之前我问我个女，我话喂，使唔使买个包包俾你啊？跟住我打完啲字先话，唔系咩嗰啲啊，食嗰啲啊，包包，搞笑啊真系。好啦，咁喂，允儿，我系善爸爸，允儿小姐你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大榄八仓嘅太太阿欣听啊。虽然我呢段时间咧就唔可以成日同佢一齐啦，因为我哋咁样分开咗，我好想同佢讲，我一直都撑佢，希望佢都撑住，好多人都支持你噶，多谢啦八仓帮忙同埋鼓励佢嘅朋友啦。咁希望你哋成日都同佢讲下，喂，记得要开心啲啊。嗱，仲有啊，我同 B B 咧都会不停为你打气噶，希望咧十月一切顺利啦。家人啦，同埋所有人啦，都喺你嘅身边支持你噶，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冇？好啦，祝阿叶小姐你嘅支持者咧不断咁样上升，非常感谢你，我系善爸爸。

Hello， 韻兒大大，我叫做子俊啊。咁由第一次寄信上嚟到依家，我都唔知寄咗几多封信，但系都未抽中过。可唔可以帮我啦？将呢一封生日点唱咧？喺10月1日之前读出。哇，佢都好早写定嚟吓，俾依家咧喺罗湖嘅姑姑听啊。10月1日咧就系姑姑生日，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年年咧都咁开心，岁岁都咁幸福，我仲想同姑姑咧表达我嘅爱意。姑姑，我对你嘅爱咧已经升华到不得了噶啦，系啊！我知你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但我会努力咁样用我一片嘅真诚同埋真心咧去打动你嘅芳心。咁啊，希望你都会知道我对你嘅心意啦。嗱，话时话就咁嘅，我子俊咧咁大个仔咧都未认真中意过一个女仔，直到遇到你咧，我先知道咧我嘅内心已经充满着你啦，我会认真咁样好好爱你嘅。你话过咧，系好中意咩揸电动小绵羊，咁我咧放学之后咧就会成为你唯一嘅男乘客，咁希望咧就可以同你一齐游车河啦。我要全世界都知道咧，你阿姑姑系属于我子俊一个嘅，姑姑我爱你。另外咧，都想同武术指导啦，仲有老鼠勇啦，讲声多谢，多谢你哋咧一路以嚟嘅陪伴啦，不离不弃，我不弃，紧紧抱着你。我想点唱杨千嬅嘅勇啊，唔该晒，祝阿韵儿你越嚟越靓啦，万千宠爱啦，节目嘅收听咧就系节节上升嘅，我系子俊。好啦，跟住就係蛇仔 BB 啦 ，Hello 葉大大，我係蛇仔 BB 啊，今次咧寫信嚟咧係想同咧鼠仔 BB 講啲嘢嘅。其實咧我係突然間咧冇曬佢嘅消息啊，唔知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同佢傳話咧？喂，鼠仔 BB 你點啊？我等咗你好耐啦，但係都冇收過你嘅信，係咪發生咗啲咩事啊？我真係好擔心你啊！你聽到呢個點唱之後啦，點都好啦，都同我報個平安啦，或者有啲咩事都可以直接。即系写信讲清楚，咁起码等我唔使咁担心、咁挂心啦。记住，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我永远都会喺你嘅身边噶。我真系好挂住你啊！我有写信俾你噶，但系你冇写翻俾我，我又唔知道你收唔收到我嘅信。过几日咧就系我哋嘅特别日子啦，喺度咧想点首陈柏宇嘅《有我》送俾你，咁希望咧就可以听到啦。Love you my baby， 听完点唱咧就唔该你啦，点样都好啦，快啲快啲写翻封信俾我。爱你啊，麻烦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封信啊，咁你都要乖乖地多饮水啦。Hello， 韵儿你好啊，我系赤柱嘅紧火仔啊，想点俾啲兄弟听嘅，有 B 哥啦、宏叔啦、P。黏仔啊，系啊，咁仲有冯杰啦、嘉宾、越南海等仔、K K、杜鲁、阿苏、青蛙、牛、迪哥、庚廷啦、二祖斌仔、阿邦、马骝、七组嘅海仔、D 哥、文叔、六仓嘅伟文、杨仔、石壁嘅星伟、浩基啦、V L T 嘅晴风啦、熊猫啦，仲有医院嘅傻强兄，希望你早日康复啦。仲有罗湖9月25日生日嘅阿嫂鱼仔，麻烦身边嘅朋友都叫叫鱼仔，喂鱼仔，祝你生日快乐啊 ！B 哥想同你讲咧，喺度一齐过咗3个生日啦。愿望咧就系希望以后生日都可以喺出边一齐过啦。唉，这个天涯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紧火仔。好啦，今日读来信咧就读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咧想写信嚟点唱嘅话咧，记得呢个地址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收，咁就得噶啦。嗰啲中秋节点唱啦，我谂差不多吓 send 定嚟都 OK 噶啦。记住抬头劈头第一句大大只字，喂唔该，这个系中秋节嘅点唱啊！好啦，听咗咁多封信之后咧，相信而家要冷静啊，心灵咧就平复下。不过唔知首歌里边嘅歌词会唔会有带嚟另一个内心高潮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于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这一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Thank you.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8: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7: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8: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9: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9: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12: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13: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14: 咁呢，我是黄远啲，我不是蔡远呢。
13: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呢，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呢，就可以出到监狱，就可以行过第二条路。你哋俾心机啲呀，我会支持你㗎。
14: 我哋会支持你㗎。

家是不是等到颈都长呢？如果啦，听到自己的点唱被读出，咁条颈会唔会缩翻短少少啊？唔会噶，允儿长咗就系长咗噶啦，登到颈都长啦。唔知道我个点唱我可唔可以读出咧 ？OK OK， 咁大家就听听啦，睇下呢个神奇魔药会唔会出现啦，令大家咧只颈唔会缩翻短，但系心灵上面咧就满足好多，哇，充满咗正能量啊！无论你系点唱嗰、那个定系。被点唱那个，咁我諗应该都有呢个同样嘅效果，正能量满满。

好啦 ，call 翻出嚟先，嗰啲文字啊，系啦，透过呢个专业点唱嘅朋友咧，咁啊要留意留意住，睇下我会唔会读出你嘅点唱得吧耶！允儿大佬，系啦，咁啊，么么哒，黄鸭亮同埋棉花妹妹之隆重点唱，噔噔噔噔噔噔。九月五号 ，Turbo 哥寿星大日子，愿你活得轻轻松松，快啲食蛋糕吹蜡烛，愿你活得漂漂亮亮，完美打胜每一场仗，就算沿途有些风，仍不失这份笑容。Happy birthday to JoJo， 我们的宝仔生日超级快乐！另外送上俾哥哥嘉龙、坤哥、漂亮石宝善、嘉豪帅哥、阿东高、阿兴高东同埋班长李志山啦、陈佩敏 B 啦、江碧碧、宋红 Red、董佩仪、阿妹君华、一明哥、家嫂嘉怡啦、洛嫂同埋阿 Cat 啦、旭蝉鸡丁兄、阿十、I miss you、梁思 Aden 仔、张安琪点唱歌就系周柏豪嘅《最好不过》。好啦，允儿姐姐你好嘛，终于吓、有时间写点唱俾你哋啦。我哋点俾边个咧？就系、是、大榄嘅梦梦珠啦、Paula 啦、靓妹彤彤、嘉慧、阿 P 最靓嘅猫妈妈啦、靓女 Cindy、Maggie、Grandma、Gigi、阿细、阿嘉林 B B、Money、贤仔文文，同埋罗湖嘅阿师高妹、晓文、Y Y、肥仔、心怡、最瘦嘅 Coco B B、晓晴、钻石、小肥、肥津、彩莹。同埋阿 May、荔枝角嘅卓谦 baby、卓南、阿俊、包仔、十八师嘅阿龙同埋文仔，仲有识得我嘅人啦。等我哋之后咧得闲再约啦，抽多啲时间探你哋，写一信啦。多谢你哋呢一段时间咧，短暂咁样陪伴我，陪我哋即系一齐去面对前面嘅难关，好开心可以认识到你哋。希望我哋咧唔使再喺入边见啦，梗系啦，喺而猜，大家利是咁样。通常啲人会有咁嘅回应噶嘛？系，梗唔系出。梗唔係喺裏面見啦，出面見啦。好啦，我哋喺度同大家一齊打打氣，一齊加油。有啲咩嘅話都可以寫信或者見面再講啦。唔該曬，拜靚女欣林同埋靚女子珊，你哋嘅超級大寶貝啊！Amy 飞鸟桃子想点俾赤柱嘅千禧，等我睇下咧点唱抽唔抽得中先。好可惜啦，上次抽唔中，补翻句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全世界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做咩都掂，锡老婆先至会发大达。另外都想赞下你噶，你总系咧陪伴我去做任何事，从来都唔会 hea 我，任何事咧都会俾意见啦，永远第一时间都照顾咗我嘅感受先。咁希望大家继续咧系经历未来嘅高与低啦，感激我们遇见 ，love you。喂，都紧要噶呢样嘢，最怕嗰啲咧就系只有佢讲冇你讲，咁跟住咧就 hea 答你嗰啲吓，即系冇嚟真诚嘅。越嚟越唔想同呢啲人讲嘢噶啦，你就会跟住大家嘅关系就会越嚟越差噶啦。哎呀，点算啊？如果你发现得早啊，觉得有问题嘅话，你仲爱佢嘅，咁唔该你努力啲去补救啦。如果你都觉得全部就系咁样咯，唔使努力啦，大家咁相处就系咁样噶咯。咁如果你哋两个都觉得 OK 咪 OK 咯，但如果其中一方唔 OK 嘅话就你好啊，玩语小天使想透过节目俾十八师嘅汉堡神偷一个迟来的生日点唱，希望可以哼几句生日歌俾佢听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最尾嗰句几认真。好啦，喂啊，前几日探访咧，见到你个样同状态都偏向有啲颓咁啊，俾啲精神啦好嘛，生日啊嘛，生日寿星嚟噶嘛。嗱，我入咗啲书俾你啦，不过我又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帮你传达咗信息咧，俾细佬知噶啦，唔确定，但希望一切顺利啦。想点唱容祖儿嘅《Be True》俾你啊，哪怕风雨同步抵挡不会输。系啦，一隻手遮风挡雨难遮啲啫，加多几对手落嚟嘅时候咧，咁就总会保护性强好多啦。
Hello， 允儿 Vivian 你好啊，我叫做 Sylvia， 嚟紧咧九月十三号咧就系我细佬嘅生日啦。咁咧，唉，今次佢都真系好唔开心啦。咁而家喺荔枝角收下锁，咁唔知道我到时会唔会可以打通电话？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喺度私信咗俾你先啦。咁样即系放喺我哋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都可以即系点唱啦，系咪先咁啊？大家可以尽情地喺专业嗰度点唱，系啦，唔该晒星儿吓，星儿。啲头开门就听到我喺度大呼小叫，耶，挥晒手咁样做运动啊嘛，坐得耐系咪先？咁咧想点首《海阔天空》咧，俾荔枝个六 B 嘅字好听嘅。今日就系你嘅正日生日啦，全家人都祝你生日快乐，唔使担心屋企嘅嘢，自己保重身体最紧要。我哋成家人都会等着你回来噶，一家团聚，爱你 ，Happy Birthday！ 有边个咧 ？Maggie、Toby、Vanilla 大家姐、二家姐同埋哥哥阿黎、长长、Polly、子晴、卓琪同埋柏宇噶，哇，咁多人撑你啊，嗯，你好幸福啊！Hello， 葉小姐你好啊！我想同阿銘講咧，你一定要乖乖地生生性性，無論點都好啦，我一直都會喺你背後等你噶。佢就冇署名嗱，乖啦，下次記得要寫翻自己署名啦。咁希望你自己對號入座啦，阿銘啊 ，OK， 係啊，佢點唱嗰個人叫阿銘，阿銘你要生生性性啊！小乔想点俾唐福嘅拍期听啊，老公又到星期日啦，又系我哋最开心期待嘅日子啦。今日个仔开心晒啊，问咗几日，我几时会见到爸爸噶？寻日同个仔咧翻大陆瞓咗一晚，仲游埋水水添，跟住食埋自助餐餐添，跟住先翻香港讲添。全部都变咗 BB 话，好啦 ，Yummy Yummy， 佢好开心啊，玩得十级挂住你。2026年啦，哇，眨下眼咁样就过咗一大半啦。有你嘅每一日咧都好幸福，继续加油啦！每次见面咧都好快就好似哦完啦，哦结束啦咁，成日都好挂住你，成日都好想见你啊。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老。

Nina 咧写嚟就话咧，白沙湾嘅细佬，咁啊星期一咧我会过嚟噶啦，冇咩事嘅，因为咧我想过嚟睇下你咯。但系唔知道咧，韵儿姐姐今次会唔会读到呢个点唱咧？如果冇读嘅话咧，你就唔知道我过嚟噶啦。而家读咗，佢咪知啦，应该会下昼三点左右到啦。喂，天气咧就凉咗啲啊，我谂你哋嗰边咧可能早晚都会特别凉添，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凉嘅时候就披多件衫，知唔知？读书都要加油，俾啲心机，但系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少少好啦，少少嘅压力都系推动力噶嘛。祝团队身体健康，系啦 ，Lina 想。好啦，咁大家继续咧，好好善用唔同嘅平台啦。咁啊，点唱又或者直接咧打电话嚟咧，就系俾阿星儿姐姐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佢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噶。电话号码1872311就系你哋点唱打通嘅热线嚟啦。喂，我明明 door close 咗噶咯，点解佢仲系 door open 嘅？系啊，你哋唔明我讲咩？我讲紧入 SD 卡嗰部机咯，我入咗落去咧，明明闩咗门，佢仲话我开紧道门啊！好啦，我试下转第二间屋啦。

0: yeah， 搞掂。好似打機咁啊，系啊，同一間屋但系換咗唔同嘅 SD 卡，即系唔同人入去住嘅時候啦。唔系啊，我覺得諗翻起嗰條嗰啲台慶咧，攞鎖匙開樓咁啊，好緊張，又唔係自己攞喎，間屋都唔知點解咁緊張啊，同嗰個一齊玩嗰啲觀眾啊，諗起細個睇睇都好興奮。其實而家再繼續做呢度，我永遠咧都好中意兩樣嘢，一咧就係睇人哋開車門啦。开屋啦，同埋去超级市场推架车仔，一分钟之内扫货。我而家有时行超级市场咧，我会谂啊，如果我有机会玩呢个游戏咧，应该行去边一度扫边啲嘢先嘅。你有冇咁谂啊，星爷？系啊，系。最惨咧，你最好就知道系边一间，你要熟佢嘅路线。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间间咧摆啲货都有啲唔同噶嘛。一扫梗系扫佢嗰啲鲍鱼啊，嗰啲最贵嗰啲。自己唔食都可以分俾人我嚟送禮嘛。發哥你好留心聽我講，你同唔同意我嘅講法啦？同意同意。所以我咪第一時間推架車去收銀嗰度後面嗰度立囉。不過唔係喎，佢哋好似攞鎖匙係咪先開到㗎。唉唔理啦，到時有呢啲遊戲玩我先再諗條路線啦。發哥嗱，你咁留心聽我講，如果我有機會玩呢、這、一個，我一定預你一份嘅，點樣都分啲俾你。有冇特別嘢想要？有冇呀？講。都是鲍鱼啦，系啊，都是冬菇啊、鲍鱼啊，嗰啲贵价嗰啲少少嗰啲啦，都话嗰只自己唔食送礼都好嘛，系咪？真系好想玩一次啊！可唔可以我哋自己搞？好啦，叶大大，多谢你哋吓嘅团队啦。上次咧，喂，你知唔知道我要嚟睇你嘅时候咧，要成哦都要个半钟车程啊。下次咧，我谂我会咧谂啲方法咧可以揸近啲噶啦。咁唔知道你会唔会可以即系收到我寄嚟嘅信咧？希望白沙灣嘅 D 仔，你應該收到嘅話咧，就要話翻俾我哋聽啦，知唔知？仲有話有啲咩想要嘅話咧，要話俾我哋聽，睇下咧仲有冇 quota 可以見你啊！好快啊，好快噶啦，我哋點樣都好快會見噶啦，家人想快啲話俾我哋聽啊！系咯，你可以写信或者系透过即系福利官可以通知屋企人咯，会唔会真系仲有探期啊，或者系要申请加探啊之类，好冇？好啦 ，Lana 老婆咧就想点俾石壁嘅猫仔，点错内容就系话咧石壁嘅猫仔识佢嘅人咧就麻烦大声叫佢阿伟谦收嘢啦，你老婆啊点唱俾你听，同你讲我爱你啊，咁啊等你出翻嚟一家三口团聚啦，放心啦，我会准时咁样啦接你翻出嚟嘅，好好咁样照顾个仔长大，嚟紧下个礼拜咧我都会尽量抽时间过嚟探你噶啦，我下个礼拜嚟嘅时候咧入埋纸巾俾你啦，好冇？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我帮你加多咗三个，原本系三个，而家有六个，系啊，咁就写信俾我啦，我爱你啊 ，love you 老公。好啦，就读住咁多先啦，系啦，咁若果大家咧都想我读出嚟嘅点唱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头先讲咗，在囚犯嘅人士可以写信嚟，咁若果出边嘅朋友仔啊、家人啊，可以打电话俾阿星儿姐姐啦，又或者透过专业点唱嘅，咁啊记得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而家梗系有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啦，仲使讲？
1: 我哋想点俾荔枝角六 B 志豪听，今日系佢生日，我哋全家喺度祝佢生日快乐，唔使担心屋企，自己保重身体，我哋会等你早日回家，一家团聚。咁我哋全部人有 Maggie 啦、迪迪啦、云妮娜、大家姐、二姐、哥哥阿丽、长长、Polly、子晴、卓琪、柏宇，记住有气球嘅地方就有我哋。咁我哋想点首《海阔天空》俾佢听。
2: 荔枝角六 B 志豪生日快乐，咁另外多谢你班朋友仔，特别系梁仔帮你庆祝，咁希望你尽快出翻嚟啦，爱你。我想多谢六 B 班嘅朋友仔啦，特别咧就多谢阿梁仔啦，琴日终于咧就见到大好仔啦，咁希望佢哋可以快啲出翻嚟啦，咁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多谢梁仔嘅庆祝啦。
3: 我想点俾荔枝角六 B 字好听嘅，今日咧系佢生日，我哋全家人咧会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会点首咧光辉岁月俾佢听嘅，叫佢自己咧保重身体喺入边，我哋会等佢出嚟，然之后一家团聚。 Hello， 罗湖个妹仔。咁咧，爹哋咧就本来想上个礼拜就打电话俾你嘅，但可能个时间唔啱啊，就留唔到说话啦。本来就想提你咧喺上个礼拜就尽量写封信俾我，睇下你有冇啲咩日用品系需要入俾你嘅。咁但系就通知唔到你啦，咁就冇办法啦。睇下你会唔会系上个礼拜都有写信，睇下嚟紧呢两日咧会唔会收到信啦。咁另外咧最紧要最重要咧，本来想上个礼拜打电话嚟咧，系预祝你生日快乐啦。咁今日打到电话嚟啦，咁就补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又大个女，又大咗一年啦，吓咁啊要即系乖啦。咁啊好多嘢就千祈唔好太过短视，唔好太过执着啊，放松啲啦吓。咁就我同妈咪咧就应该会系十六号上昼嚟探你嘅。咁咧日用品嗰方面咧，就唯有系暂时入住一啲平时入开噶啦，即系两种纸巾同埋嗰啲电池啦。咁同埋一啲書籍啊，同埋宗教書啦。咁其他嘅嘢咧，就應該會係去到月底先至再補翻入俾你啦。希望你暫時都夠用啦。係啦。咁如果你呢兩日嚟緊呢兩日同細佬係講完電話，記得提一提細佬通知我哋，咁就可以十六號上晝嚟探你。咁就到時我哋見到面再講啦。咁另外最後咧就係講多少少題外話。咁葉小姐，葉永儀小姐。咁我就係嗰個屋企冇冷氣機嗰個 uncle 啊，其實我係好感恩好好彩囉，因為我呢個單位個位置啊、地理啊、樓層呢就可以唔裝冷氣都得嘅。咁如果人哋有啲地方可能個環境唔係太好呢，就冇辦法唔裝冷氣，咁我就好感恩好開心，咁我就可以唔裝冷氣都可以生活得到。咁但係有時呢其實都熱嘅，咁但係嗰少少熱呢都可以忍受得到囉。咁最後都多謝香港電台，多謝星兒姐姐，多謝葉小姐。好啦，咁講到呢度啊，咁過兩日再同妹仔見到面再講啦，唔該曬，拜拜。
0: 好鍾意咁樣嘅回應啊，話返我聽佢冇冷氣機嘅日子。好啦，咁希望你都身體健康啊，最緊要呢一樣啊。
4: 喂，肥佬，呢幾日呢我除咗落街食嘢之外，其他時間呢都係喺屋企食嘅同瞓覺。不過呢轉頭我就出去打牌啦。你記得飲多啲水啊，我哋星期四見啦。 Good night, love you.
5: Hello, 我係小雲啊，我想同鐘頭嚟見 BB 講。BB, 上個星期依覆咗你放咗你飛機，但我同碧碧琴日星期六呢都嚟咗，不過你有人探咗你啊。我邊有成日激你喎、啊、你成日激親我就有，我同你講笑又知你唔係當我件衫啊。同埋十七號呢嗰日呢，我如果有冇嚟你都打電話俾我啦，我另外俾你嗰個電話喎。好啦，我好掛住你啊，碧碧。
6: 肥健，你個衰人啦、
5: 啊、寫信再講啦，我愛你 BB。
0: 有一个听众朋友咧，之前咧喺南非啦，咁啊待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跟住翻咗嚟香港之后，佢又去咗咧日本嗰度做嘢啦。咁未必好多时会翻到嚟香港啦，咁但系咧佢喺日本工作嘅时候咧，每一次我做节目咧，佢有时都会话我听，诶，我揸车啊，听紧你嘅节目啊。我话真系好多谢你，系啊，无论去到边度嘅时候咧，佢都会黐住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啊。佢就话啦，哎，今日咧就系我妈妈生日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咧，真系送一个生日嘅祝福俾佢啦。我话梗系可以啦。好啦，阿 Sam 妈妈系啦 ，Sam 妈妈咁啊，知道你生日啦，咁喺度咧，恭祝你生日快乐啦。咁虽然阿仔唔系成日喺你身边，咁但系我相信佢个心咧一直都系好挂住你，同埋以往咁多年嘅支持咧，都感受到你对佢嘅爱嘅。希望你都最紧要身体健康，呢个系佢最希望嘅事啊。揀你一首咧，比較有歷史味道嘅歌曲啊，陳德章嘅《此情可待》，送曬俾而家聽緊萬千寵愛嘅你。

我要讲俾大家听，我唔系播紧黑胶碟，但系佢自己自跳咗。今晚嘅节目啦，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梗系会再见啦。明天咧我都会主持精灵一点节目噶，咁大家都可以咧听住呢个健康资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的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苹果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06.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7: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8: 上一集的大学堂，我们重温了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协办的人生学问讲座《礼是什么》。讲者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在讲座入面，李博士和大家讲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核心意义。今个星期我黄淑仪会继续和大家重温这一场讲座。自古以来，礼的倡导规范人的欲望和行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和谐，减低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今集我们会聚焦在中国文化之中贯穿生老病死的人生礼仪，这些习俗仪式背后亦都蕴藏住礼的文化意涵。就以婚礼为例，淮南子提到，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即是说婚礼制度的目的就是克制人好色的天性欲望，去规范男女关系。
9: 我们今时今日我们的婚礼很多时就是大家相识啦、相爱啦，跟着就求婚啦、结婚，大家有感情的积淀，有时间的三年又好，可能短一点的可能一年半年都有的，但起码都有个相识、拍拖、交流的时间。但以前的人不是的嘛，一来就来的嘛，即是一来就是哦 琴日唔识，今日就变咗夫妇噶咯，系嘛？咁就好突然噶嘛，好夸张噶嘛，系咪？咁点算咧？呢、這个男女之间嘅关系点样处理咧？呢、這个欲望点样适当表达咧？婚礼之所以叫做婚礼，系因为古代嘅婚礼系喺黄昏时间举行。点解咧？好地地点解黄昏时间举行咧？贪佢黑，睇唔清个对方个样子。啊，唔计唔系啦。因为都唔知噶嘛，系咪？好啦，咁啊，婚礼点解要婚礼呢？因为黄昏时间系喺以前阴阳交换嘅嗰个时间，咁啊，男女之间嘅一个嘅结合，咪就系阴阳嘅一个互动又好，结合又好啦，系嘛？婚礼咁嘅意思啦。礼记我哋话记载礼仪嘅思想，佢入边讲到婚礼嘅意义，嗱，你要讲少少啦。他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敬慎重正，我们要严谨严肃正式地去处理男女的关系，然后才慢慢亲昵，这个就可以慢慢形成男女的距离，男女的分别。男女之别形成夫妇之义，已经讲到很大了。男女之别，夫妇有义，夫妇有义父之有亲，父子有亲君臣有政，以前的逻辑是这样的，越讲越大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男女之间的欲望是人之大欲，夫妇尤其以前的世界不可能一开始就过分地表达情感，而是要透过媒人、使者或者不同的助手一步一步的仪节去引导，由恭敬进而为亲昵，这个就是所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 OK， 好了，这个就是说令到男女之间欲望得到抒发，慢慢抒发，但是可以有一个克制。 OK， 发乎情，止乎礼。 OK， 这个就是礼了，婚礼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0: 日親迎。
1: 咁親迎嘅時候點咧？咁係咪一直接到之後，哇，勁熟啊！即刻係咪唔合理噶嘛？係咪禮儀係合理嘅？好啦，有一個儀式叫咩咧？預輪三週。我哋今時今日咧，如果係即係叫做咩？我哋嘅婚嫁啦，或者係婚禮啦，會有嗰啲出門啊，或者嗰啲咩即係行大運啊，即係揸架車咁樣行一個 round 咁樣噶嘛。咁揾個司機整架好靚嘅車咁樣啦。以前都有類似嘅。好啦，男子去到女子嘅家迎接女子，即係個新娘啦。好啦，預輪三週係點樣呢？新郎會登上新娘嘅馬車，分開嘅。新郎登上新娘嘅馬車，載住新娘幫佢駕駛馬車，即係作為佢嘅車夫啦。咁好似有少少親近喎。咁係咪一路駕駛呢？唔係，只係當馬車嘅輪子轉動三圈，預輪三周，意思嘅啫。咁跟住呢，新郎呢就交返俾嗰個車夫，自己揸車返屋企。因為唔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呢個預輪三周見到啲咩呢？古代世界男女是不能够同车的 ,ok? 而家唔係而家聘车乜都得㗎嘛，係咪？好啦，男女唔同车嘅。咁但係婚禮个特色叫咩？事亲亲，即係话要展示男女开始亲近啦。咁所以设计呢一个啦，新郎帮新娘驾驶一段好短嘅马车，跟住自己返去。跟住新娘就随之呢就去到南家啦。ok? 咁当然我哋今时今日唔会咁样做啦，係咪？人与人之关系嘅就唔同咗啦。好啦，這個做法呢展示咗咩呢？親近嘅意思，但係同時亦都展示咗防淫嘅，大家仍然有距離嘅，係咪保持距離嘅，慢慢先至會越嚟越親近。另外一樣嘢，婚禮有一啲嘅助手，呢啲助手分別我哋叫迎同埋御。好啦，御呢就係新郎嗰邊嘅一啲嘅我哋叫上禮者，即係幫手呢個禮儀嘅一啲嘅人物啦。迎呢就是女家那边的，都是一些帮忙的人物。那为了令到他们循序渐进，去令到大家即是男女之间，新娘新郎之间呢会比较容易去亲密呢，他们两者的助手会交叉行礼的。ok? 即是不是一夜就新郎新娘即刻就很贴近的嘛。好啦，例如什么呢？如新郎的一些助手帮新妇行礼，即是新娘行礼啦。咁调返住啦，新娘个助手帮男家嗰个新郎呢行礼嘅。ok? 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呢，就可以由大家唔识变到越嚟越亲近，越嚟越亲近啦。

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0: 留意是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礼是什么？讲者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上一节我哋认识完中国传统婚礼嘅礼仪，讲完红事，我哋再听听中国传统文化中嘅白事，即系丧礼。
4: 丧礼又如何呢？咁啊，我成日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如果呢个世界冇丧礼，会出现啲咩情况呢？好大件事咯，当然就系、是。

0: 儒家思想里面有四个字很重要，慎终追远。慎终者谨慎地处理一个人去到生命终结的事情，丧礼即是慎终的部分。好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啦，《礼记》谭公亦都提到啦，丧礼系咩呢？节哀顺变。丧礼就系一个人丧失佢嘅重要嘅朋友也好，家人也好，佢好哀伤，咁你点呢？节哀顺变。咁节哀顺变系咪即系话一下子由100去到0呢？我唔系嘅，循序渐进。所以节哀佢跟住顺变。顺着时间的变化，时间会冲淡的，慢慢变回正常的生活。好了，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一个悲伤排解的一个的仪式，一个的步骤。所以冇丧礼会怎样？很大件事了。丧礼是一个哀悼的仪式，是一个令悲伤排解的一个的过程。好了，整个的丧礼里面有啲咩重要嘅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呢？第一，一个概念，不忍而于生。丧礼佢嘅设置系孝子对于佢嘅父母。好啦，一个孝子，佢作为一个孝子，佢冇可能啊，父母去世之后咧，即刻就觉得诶，佢、哎、已经离开咗啦，已经去咗另外一个状态啦。唔系嘅，佢会有一个心态就系咩咧？对死亡嘅否认。首先佢会招魂啦。咁呢啲係一啲遠古嘅遺留嘅一啲儀式啦，我哋即係啲唔多講啦。對死亡嘅否認，可能佢只係即係可能仲有機會，即係佢有一個否認喺度嘅。 OK， 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喺喪禮嘅前期，好多嘅用品啊，好多嘅衣着啊，好多嘅食物啊等等呢，都係用返一啲生前嘅用品，生前嘅服裝，生前或者真正嘅嘢食。這個咁嘅擺設或者呢啲咁嘅設置呢，就係展現到孝子唔忍心即刻就將自己嘅雙親視為已經離開咗啦。OK， 我哋叫咩？不忍而於生。咁仲有個界限㗎嘛，咁點呢？去到落葬之後，一路去到落葬之後就變化啦，心態又變化啦。好啦，咁就將佢視之為神，視之為已經離開咗，視為神明啦，設立神主啦。咁所以係一個階段嚟嘅。 OK， 咁喪禮就係一個循序漸進，慢慢排解自己嘅悲傷。
1: 值得一提嘅係，古人喺喪禮入面抒發哀傷，原來都有相應嘅禮節規範。
0: 辟擁哭泣，悲傷嘅形式。我哋话极度嘅悲伤一定要凝珠表面，唔会屈住噶嘛，系咪？好啦，透过动作得到抒发同埋缓和。丧礼入边有呢两种东西嘅。好啦，男子会点咧？我哋个拥坦咗胸，跳跃三次为之一拥，即系用力跳啦。咁啊，即系总之又用呢啲身体嘅形态咧去抒发自己悲伤。好啦，丧礼有规定嘅，每日一拥。咁当然啦，即系佢咁规定啫。即是我們說時間會變化的，人的習慣也都變化的。 OK， 好了，女子又怎樣呢？我們的癖就不便坦胸，擊打心口以示哀傷，亦都有數量的限制。 OK， 那哭泣了，喊都有限制。那心想哇，有沒有不人道啊，喊都有限制、啊、記住這些是些框架，是些參考來的，它是會令到一個人呢不要受到自己的情感去控制。好了，哭泣又怎樣呢？為了達到節哀呢，哭泣的次数会随着丧礼的行进减少去到停止。好啦，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哭无事放题，终于几时喊就喊几时喊。 OK， 即是随意的，悲伤就喊。他的界限去到什么呢？大念，大念就是入观。好啦，那去到入观之后有一个界线，接着怎么样？朝夕哭，即是说朝头早喊一轮，夜晚喊一轮，其他地方自制一下啦。 OK， 朝夕哭。好啦，去到出殡第三个阶段，卒哭。卒哭是什么？停止，不要再喊了。界线是什么？跟刚才一样，落葬，视之为神，迎接神明，迎接自己的祖先或者父母回去自己的家，自己的庙。OK， 那这个就是卒哭。所以正如他又不是很不人道的，他都会有一个哭无事， 既去到朝夕哭，去到卒哭嘅。因为喺儒家思想入边，其中一个所讲嘅孝道系咩咧？就系话唔可以因为情感而过分伤害自己嘅身体，太过悲伤令到自己身体精神状况好差，咁亦都唔系最理想嘅。OK， 所以啦，除咗哭泣有节制之外，仲有代哭。嗱，而家都仲有噶，而家台湾仲有噶。OK， 咁当然啦，即系有时呢啲哭咧，就系都系七嚟七埋好啲，系咪？好啦，点都好啦，我哋睇睇啦。小念之后，虽然仍都系哭无时啦，但系为咗唔过分伤害身体啦，所以有代哭嘅设定啦。代哭，请其他人帮自己哭泣，唔同嘅设计噶。士人咧由亲戚帮手，大夫有专门代哭嘅官嘅，其实唔系咁好做噶，好伤身嘅呢啲官。我谂点都好啦，咁呢一个所谓代哭嘅制度咧，就系话咩啊？东汉嘅郑权一个重要经学家咧就话啦：此有真丧。悲哀憔悴，礼是怎样？防其而死伤生，不要因为死亡的事情令到再生的人过分伤害自己。 OK， 这样有他的道理了，是吧？
1: 讲完慎终，我们又讲下追远。追远意思即是，就算亲人已经离开了很久，每逢春秋二祭仍然都会念挂他们，会去拜祭素母，追忆故人。
0: 每逢天气转变，就会思念亲情特别倍增的。好了，思念怎样？祭祀咯。所以祭祀祭礼就是关乎团聚和思念的。其中一个重要是什么呢？祭礼之前，以前来说要斋戒，斋戒的重点就是思念。礼记咁讲啦，祭人思其居处，思其少语，思其之意等等。斋戒嘅嗰一日要点啊？啊，因为平时好忙噶嘛，唔得闲谂祖先噶嘛。咁啊，嗰一日啊，谂一谂啊，佢住喺边咧？佢诶中意讲咩难 get 咧？吓，佢嘅志意嘅情志系点样咧？佢中意啲咩嗜好咧？等等。好啦，呢、这个就系慎终追远嘅追远啦。追远系咩事啊？追忆。中国古代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嘅就系追忆。大家会想到的，大家去旅行看到那些什么名胜古迹啊诸如此类那些，大家就会想啊，以前有些什么古人在这里出现过，有些什么古仔，大家会有追忆的，跟着就会想啊，以前的世界是怎样，现在又变到这样凋零了，有一个追忆的一个概念在这里。好了，追忆祭礼的慎终追远，去追忆回远古或者离开比较远的祖先，那在某程度上来讲他们就永恒存在了，是吧？那为什么传宗接代这么重要？因为当没有后代的出现，先人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了。
1: 一连两集的讲座，我们了解到礼并不是一个形式仪式，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奠定了我们社会的秩序，亦是一种适用于不同时代背景的处世智慧，希望亦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下个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带大家走访其他讲座，记得准时收听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说，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以小说成名，曾经获鲁迅文学奖散文集文奖、中华文学基金会矛盾文学新人奖等的荣誉。上个星期我们邀请李修文分享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见解，他又特别提到当下人的生活道路或者是困境， 其实古人都行过，所以在古诗词入面可以说是跨时空的精神共鸣。至于写小说，他就提出小说创作未必是必须去针砭时弊，又或者要批判社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对自己的追问和辩论。咁今晚我哋就请李修文由佢最新嘅小说作品谈起。李修文老师你好，你嘅近作咧长篇小说就系讲一个下岗工人由人变成老虎嘅离奇故事。咁我简单介绍一下，下岗咧即系退下工作岗位，系我哋内地咧上世纪九十年代啊。中国国有企业进行这个机构改革，工厂入面的工人他们呢还是属于这一间厂，不过没有人工拿了，即是变相是失业，这些呢就叫下岗工人了。讲回小说故事，你将场景设在一个虚拟的地方，一个叫镇虎山的地方，这里因为1969年的虎患而得名。小说入面的主人翁叫刘丰收，是镇虎山下呢炼钢厂的炉前工，即是负责烧火炉。在90年代末期就因为下岗潮，这一间炼钢厂就很多工人要下岗没事做了。突然间呢就传出山上有猛虎出没，于是就工厂就组织打虎队。对工人来讲呢，上山打虎可能会死，不过如果是下岗呢同样意味住没有收入啦，没有生存依靠。所以呢小说入面有一句说话就特别震撼啊。入面讲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所以故事主角刘丰收就退无可退，于是就揀咗上山打虎啦。结果老虎始终唔见踪影，不过为咗仲有公开呢，主角就呃人话诶，我见到老虎啊。
9: 谎言有的时候它会成为权力本身。你比如说啊，山上有一只老虎，我要去打那个老虎，但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那个老虎，我就开始编，我说山上真的有一只老虎，然后甚至拔了自己的白头发拿醋给它泡软之后浇上去，说这就是掉进白额虎的毛。可是你知道当他这个谎言一旦实现，他其实变成了一种权利啊，所有的人都会争先恐后的要求靠近他，要求拜他做老大，要求跟着他一块上山打这个虎，只有打这个虎我们的饭碗才不会丢。
8: 对于故事主角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候，首先用一个方言去保护自己，说山上有老虎，大家组织打虎队去打老虎。但是当这个方言逐渐被大家都相信之后，有时方言就变成一种权利，人又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方言所控制。
9: 也就是他前一分钟他才还是一个这一只老虎的受害者，实际上很快他就会变为某种程度上他会变为施暴的一方。可是你说他不这么做，他如何应付得过去他的个人的危机呢？那所以说就要做不得不用一个谎言再去驱赶另外一个谎言啊，甚至用一个谎言包裹住另外一个谎言，谎言以及谎言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权利，不光在影响和压迫着他自己，也在压迫着别人。我想我写这个小说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认清楚辨析清楚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嘴脸，而所谓的时弊我倒没那么去想。
8: 小说主角刘丰收同我哋每一个普通人都其实一样嘅，怀住侥幸恐惧同埋求生嘅意志，大家都系追求好好活着，所以呢他一方面制造谎言，一方面又受制于谎言。其实呢真实和虚假之间，你说下岗潮这些就真是社会真实。故事主角变了老虎呢又真是荒诞离奇了一些。当然卡夫卡的小说都讲人变成虫，所以作家创作那时候呢，几时是写实，是要保持叙述的真实，几时要虚构，期间有没有一个拿捏的度呢？
9: 到底什么是真实？这个真实呢，在文学上或者对一个作家来讲，他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一个日常的真实和一个内心的真实。那作为我来讲，我可能是或者一个写作者，他可能更加在乎的或者更加想准确的去描摹他的 是我们内心里的真实。
8: 所以对作家来讲呢，真实不一定是客观的存在，它可以是用肉眼看得到的事物。除了日常生活的真实之外，还有一种更加重要的真实，就是人的内心真实，这些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了。
9: 所以尤瑟纳尔，法国的大作家，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这句话说起来肯定是很拗口的，但实际上真实有的时候它是也是一种装置，就好像很多的故事片也要打着纪录片的名义把它给拍出来。那我们的很多的纪录片里头，它其实它也都是有强烈的虚构的那个部分。
8: 故事刘丰收这个主角呢，他会不会真的变成老虎，原来是一点都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长期会在恐惧、谎言和生存的压力底下，他的内心会产生什么变化。那这种精神状态可能就比我们真实中的新闻报道、历史记录都更加真实。
9: 对一个写作者来讲，不是说你眼睛看到的现实真实它才是真正的真实。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实际上在去表现的实际上是他内心的真实，而这个内心里头的真实，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装置，一种关于真实的装置。
8: 咁李修文就认为呢，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想守护的呢，就是这一种内心的真实。咁无论佢系采用写实定系幻想嘅手法咧，最终都系希望发出属于自己嘅尽可能真实嘅声音。所以咧，每一个人嘅内心入边，其实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真实世界。而至于文学嘅价值咧，就系在于帮助我哋认清自己，都去理解其他人，尤其系理解嗰啲身处困境、努力证明自己做一个人而积极存在的普通人。

0: 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秀文。李秀文既是作家又是编剧，多年来参加过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咁正话讲到佢嘅小说创作，就系讲一个人变成老虎嘅故事。佢话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入边都住住一只老虎。
2: 我想虎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的那个恐惧、不确定、不安全，那个跟世界相处过程当中的不适应、不协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它被放大，它就有可能会变成那样的一只老虎。
1: 您心中的猛虎是啥呢？
2: 对我来讲就是写作。
1: 那这只老虎未必代表凶猛，而是我们内心的不确定、恐惧和不安全感。小说人物刘丰收心里面的老虎呢，可能就是生存下去的压力。而李秀文都坦言，他自己心中的老虎就是写作本身。
2: 故事比比皆是，那一个故事之所以写下来，它其实还有一个美学上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独异的，它是独特的。那这个东西你时常会对这个东西的担心而觉得它变成了内心的一只老虎，而且很长时间你都会很怀疑自己有没有写作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它把这些东西给写出来。而你包装它、叙述它的那种语言啊，你所要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和环境到底值不值得写下来，这个东西我想对于一个在美学上有一些追求的作家来上讲，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都是很痛苦的，都是很折磨人的。
1: 对他来讲，最大的焦虑不是生活上的得失，而是怎样将故事写得好。因为真正打动人的小说不单止要有一个故事，还要有值得被书写的美学价值。眼前的人物、环境、气氛究竟值不值得记录下来呢？可不可以转成文学？对一个认真创作的写作者来说呢，都是一种长期的折磨和考验。所以李秀文一再提醒自己呢，要保持对世界的观察，保持想象力。不过由小说《猛虎下山》来看呢，李秀文最关心的始终不是老虎本身，而是人。当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心目中的老虎在这个世间行走的时候，究竟大家会怎样面对恐惧，面对自己的欲望，面对命运，就是他的小说不断追问的问题了。而讲到人，很多作家好像苏童笔下有固定的背景，就是乡春树街，刘震云有家乡延津，莫言有东北高密。李秀文，你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场景在这个笔下。
2: 因为可能和我这一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故乡感有关系。你看我小时候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后面又马上就进城了，马上又出门去上学了，上了学然后就又出去到东北工作，工作然后没有工作两年我又马上又调回武汉，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我又去做影视，然后跟随着剧组，然后就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可能更往下的作家，80后90后是吧，当全世界都趋同，香港和武汉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新的地标，新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时代新诞生的这些人类、这些族群产生或者消失的地方，可能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但是对于我来讲是这样，因为我也不觉得某一个地方对我造成过那个美学上的巨大的影响。
1: 一些作家有专属的文学地图，咁李秀文就觉得自己呢一代作家面对的情况和以前呢有少少不同啊。因为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界线呢真的越来越模糊啊。咁我哋嘅人口流动频繁，生活模式越来越接近，喺某程度上嚟讲咧，唔同城市之间嘅差异真系冇以前咁鲜明，所以佢觉得咧，自己住紧嘅城市武汉同我哋香港已经系冇分别。相比起一个固定的地理坐标，李秀文就更加关注呢在当代社会新诞生的人群。他关心的未必是某一条街、某一个乡镇，而是在我们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当中出现的新鲜个体、新鲜身份，还有这些个体身份对自己 所面对嘅精神处境点样去解压啦。咁你目前已经完成嘅作品当中咧，有冇边啲你觉得系好满意，或者系觉得有待改善，又或者系有多少遗憾嘅咧？
2: 我这遗憾嘛，肯定都有，因为人他总是在跟自己的无能做斗争嘛。有时候你写了半天，也是只是证明了自己的力有不逮。
1: 遗憾的是什么？
2: 不是说如果我知道它就不存在遗憾了，但是我明确的知道它离我想象的那个目标是有距离的，它达不到我读过的大师的小说的标准。
1: 要求太高了吧？
2: 那你必须，你作家他一生他就是在跟一个很虚无的东西在作对嘛。
1: 李修文表示，作为作家呢，遗憾永远都存在，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可以话某程度系同自己嘅局限去搏斗。嗱，喺创作嗰阵咧，你会唔会有啲咩策略系可以共享呢？
2: 因为我的写作也从来都不是出自于策略，就好像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两部小说卖得那么好，很多出版社是影视公司拿着现金来找我来买下一部的版权，我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写作可以休矣，到此为止，我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我后面我做电影。很多电影也都取得了非常高的票房，有的甚至十几亿、二十几亿的票房。我觉得我的生涯，就是我和电影的关系到此为止了。我只想回来写我的小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是看我自己生命的冲动。就好像《猛虎下山》这个小说，我想过很多年，我也写过很多回，而且当时我正好在一个具体的电影项目里头，合同都签了的。我是要违反合同的，可是就是因为。我到贵州水城钢铁厂看见一个废弃的工厂，荒草丛生，一只一只的野狗在里头不断的穿梭狂吠，你会感觉到某种历史的时效，时代，谁说时代在不断的往前进步，时代对于有些人来讲，或者甚至对于那些狗来讲，它永远的停滞在它当初遭到抛弃的地方。这些野狗其实都是当年这个厂里的人们所家里头养的宠物狗，人走了把宠物狗给丢下了，那它只好越来越退化，越来越退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在想，如果一个消失的人呢，他有没有可能像刘丰收一样做一只老虎，还在这个工厂背后的密林里头还在游荡呢？就是我一下子我就点燃了，我就特别想写。当时我就跟导演讲，我说啥事也不能做了，我就要开始写这个小说。那我就意味着刚刚签好的电影的合同的收入我都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策略是没有什么用的，你想的越多，然后被那种生命本质的冲击感召越少，你其实是最后是坚持不下来的。
1: 李修文的创作从来都不是靠策略，计划越多就越难坚持下来。咁佢喺影视行业发展期间，曾经参与过票房表现唔错嘅作品，都有好多知名导演嚟邀请合作。照一般人嘅理解咧，或者佢系应该向住呢个成功嘅方向继续落去嘅。不过喺李修文嘅角度，佢就觉得创作最重要嘅就系内心嗰种真实嘅冲动。嗱，譬如《猛虎下山》，佢嘅写作契机咧就源于有一次佢去贵州水城钢铁厂嘅经历。佢当时见到一个系完全被废置嘅工厂，杂草丛生，四周好荒凉。咁啲工人离开咗咧，以前养嘅嗰啲宠物狗就遗弃喺呢一度啦，变咗流浪狗。咁所以咧。这个画面被他觉得很受震撼，所以李修文就说，当一个作家面对现实世界，忽然被某一个场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种命运击中，他的内心是会产生巨大的回响。这一种被感染、被触发的感觉，他觉得是一种对作家来说是难得的幸运。嗱，咁最近咧，你手头上写紧啲咩故事，或者系你被咩故事、咩事件击中、打动咗你，有冲动去创作咧？
2: 最近刚写了一个长篇，就是写唱戏的这些人三十年是怎么过过来的。除了城里的剧团，包括农村里的戏班，我都一直在跟着他们。我知道他们这三十年是怎么过的，我也觉得某一种看起来在往前行进的快速行进的这种社会进程、历史的洪流。在很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一天我看了，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一个老武生，他已经老年痴呆了。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被打动，因为那个老人家谁都不认识了，结果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他的一个同伴远远的丢给了他一杆长枪，他就下意识的接过来，就啪啪啪就在舞台上就开始了，就特别的利落。但是完了之后，他很快的他又进入到了他那个实质的那个世界，这种下意识的这样的记忆，就他的命运已经被他遗忘了，但是他这一生都受制在他的命运当中。那我看了这一幕，我就觉得特别打动我。
1: 李修文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角就是一班唱戏的人。因为多年来呢，他接触很多戏曲工作者，一起生活，一起交流，见证了这些演出者过去30年的命运起伏。在时代的变迁底下，戏台一个一个消失，对这一班将一生都献出在戏曲艺术的人，李修文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觉得他们是受时代亏待。咁最令佢难忘嘅咧，就系有一次偶然，即系扫手机小视频咧，见到嘅画面。影片入边咧，有位年老嘅武生，佢已经患上认知障碍，身边嘅人咧几乎都唔认得噶啦。不过当有人将一把长枪抛到舞台上，老人家咧就本能咁接住枪，使出一套好纯熟嘅动作，翻腾起落，一招一式都系好精准有力嘅。但表演完之后呢，他又去返失智的状态。这一幕呢就深深打动了李修文，因为在他眼中呢，老人家或者已经遗忘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他的身体的记忆还在，所以戏曲呢已经是融入了他的血肉，变了生命的一部分。命运好像是被他遗忘了，但命运留下的痕迹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咁就係因为咁呢，李修文就将一啲戏曲表演者嘅故事写成小说。所以写作有时真係唔需要太多嘅策略。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文学创作中嘅异化，其实就係将熟悉嘅事物换个角度。就好似蒲松龄嘅聊斋志异，用妖魔鬼怪照出书生的软弱，卡夫卡的变形记就用甲虫照出人和社会的隔膜，这些荒诞背后就是真实。生活入面亦都随处充满异化，例如提醒你饮水的手机 APP 会弹出的通知说恭喜你完成任务，去超市自助收银，本来是顾客，突然间就好像变了收银员。这些小设计都是令平凡的场景瞬间变得陌生。所以说异化不一定要严肃，它可以是生活入面的趣味滤镜。异化的力量就是将荒诞变真实，将日常变新鲜。文学和生活都提醒着我们，世界永远可以被重新观看，平凡亦都可以变得好玩。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快乐相伴。
5: 我系节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7: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星期日晚上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有 Mini 喺度，仲有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9: Didi 啊，平时你咧成日都会听电台啦，又会睇新闻啦，又会上下网啦，最近有冇发现到啲乜嘢有趣嘅事情咧？
10: 嗱。這個有趣的新聞對我來說呢，不只是有趣，簡直是我夢想得到的。
9: 是什麼來的？
10: 嗱，你記不記得在節目上我說我很喜歡一個球類活動，你說是什麼？
9: 冰乓波。
10: 你勁啊，你沒錯。我知道呢，有一個國家，一間公司發明了一個乒乓球機械人。頭頭呢，他是跟一些職業選手打，真的。咁他打啦，我睇返他的媒體的介紹，嘩，打五場就贏三場，跟住你知點啊。跟住呢，他們再研發執下去啊，改下去啊，將啲球技提升，幾個月之後直情是打贏了那些職業選手。
9: 哇，但如果你要跟他打，你不會覺得會很吃力嗎？
10: 會很開心，看著他波來波往，是不是？當然會很吃力，人家職業選手都贏不到他，我當然贏不到他，但起碼呢，你見到他那種那個球的速度，會令到你覺得哇，這樣我都接到，會很有滿足感。
9: 但我會希望呢，這些機械人可以稍微研究得弱一點，即配合一般大眾的水平。想想如果我想打乒乓波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在家沒有人陪我，我又突然之間好想玩，咁点算呢？希望有个机械人可以陪我打乒乓波。如果太劲嘅话，我惊我接唔到佢嘅乒乓波飞过嚟嘅速度，咁我咪会好唔开心咯。
10: 唔会，我相信佢有得教度数嘅，即系一至五度，叻啲嘅去到一，唔好咁叻就去到五咁样。
9: 有少少似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好想玩咧，咁就拎个乒乓波拍，然之后喺埲墙度同埲墙打乒乓波。而家唔使啦，
10: 系咪啊？
9: 可能之后就会有机械人陪我啦。
10: 系啊，所以非常之犀利啊！觉得佢哋真系好精准咁样可以睇到个球点样嚟，又点样打翻过去。咁我想問下你啦，咁你又有啲咩趣聞我哋分享下呢？
9: 嘩，你而家講到呢一啲機械或者科技嘢啦，即係其實可能未必係啲好新嘅發明，即係 Mini 呢未試過，但係好想試下咁樣啦。就係、是、呢之前有去過機場嘅一間便利店，咁就係唔需要有店員嘅，咁你入到去呢、可能擺低 credit card 嘅資料，咁你就可以入到去拎完啲嘢出嚟，咁、就可以自動付咗款㗎啦。
10: 唔係喎，內地都有咗好耐㗎啦。
9: 係啊，同埋有時呢見到有一啲呢賣嘢飲嘅雪櫃啦，咁佢唔需要咧我去俾錢嘅一個咁樣嘅動作啦，可能開門口嘅時候點先開到咧？就係、是、scan 個 QR code，
10: 冇錯。
9: 然之後咧有你嘅資料啦，跟住你打開門口。然之後拎你要飲嘅嘢，然之後閂埋嗰個雪櫃門，咦？咁佢就慳咗錢噶咯喎。
10: 係啊，所以
9: 我真係好方便啊！所以我而家咧，好似每一次買依啲嘢咧，我都會覺得好似玩緊遊戲咁，唔該自己俾緊錢。
10: 咦？咁你小心啲喎，買下自己唔知喎。
9: 係啊，左一包零食，右一杯嘢，
10: 不過唔緊要，你身材咁 fit， 食多啲都唔怕，
9: 都要保持一下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普通話台嘅同事咧，同我哋介紹呢個節目叫做《幻聽世界》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个世界究竟有啲乜嘢大小趣事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1: 公关主任手记。
9: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大家好。
9: 如果咧你系一个中意香港流行文化嘅朋友咧，就唔可以错过呢个电视节目啦。交俾 Ariel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12: 咁咧，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节目啊，啱晒你中意听歌啦，中意咧音乐文化嘅朋友啊。咁我哋港台电视31咧，依家逢星期日晚上7:30咧，将会播出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 零嘅精彩表演片段啊。咁等大家咧安在家中咧，都可以参与到呢一场嘅大型户外嘅音乐嘉年华。而嚟紧嘅我哋嘅星期日咧，9月20日咧，大家咧就可以欣賞到本地樂隊 Rover 啦，同埋搖滾新星晚安莉莉嘅唱作實力同埋魅力。咁除咗有啲樂隊嘅表演之外咧，咁嚟緊再下兩個星期日咧，仲可以分別睇到唔少音樂人嘅精彩演出嘅。咁包括有黃淑曼啦、曾傲菲、黃 王洛言、范卓言、Gordon Flathers 等等嘅。咁咧，佢哋咧都會陸續咧喺節目中出現嘅。咁啊，俾大家咧喺週末嘅時間咧都可以聽住靚歌啦，過一個美好嘅晚上啊！
9: 咁各位中意音樂嘅朋友咧，記得唔好錯過啦。咁除咗咧中意聽音樂嘅朋友有福之外啦，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亦都可以叫佢哋參加以下嘅活動喎。
12: 是啊，咁啊，另外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好适合小朋友参加嘅填色绘画比赛啊。咁我哋嘅节目咧 ，Bobby 玲咧就为咗激发小朋友啦对航天科学嘅热情同埋想象力啊。咁依家咧就特别推出咗一个咧以航天宇宙为主题嘅填色绘画比赛。咁咧就邀请咧一班充满创意嘅小画家咧一齐参加。咁啊，所有咧成功投稿而且咧作品被揀選刊登貼堂的參加者呢都可以呢獲得呢精美的貼紙一套同埋呢 OK Bobby 的掛飾一個喎。咁參加的辦法呢同埋比賽詳情啊都可以去到我哋香港電台的官方網站度搵到嘅。咁啊，截止日期咧就會去到10月31號噶。咁歡迎咧家長啊都可以咧一齊鼓勵屋企嘅小朋友一齊參加啦。
9: 咁各位小朋友咧，記得咧可以去參加呢一個活動啦，同埋上我哋香港電台嘅官方網站咧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噶啦。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12: you，thank you，
9: 拜拜，
12: 拜拜。
11: 公關主任手記。
9: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4: Hello, Mimi, 大家好。
9: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叫做广东传统说唱，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啊。
4: 早年呢其实在广东、香港和澳门一带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呢曾经流行过两种很有特色的说唱形式，包括叫做板眼和龙舟啦。咁香港电台第四台节目由陈子俊主持的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呢就邀请到阮兆辉做嘉宾，和大家一起打开广东传统说唱艺术的宝库啊。
9: 咁节目内容呢又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嘅呢？
4: 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齊追溯板眼同龍舟嘅源流啦、特色啦同埋演變，仲會播出一啲珍貴嘅錄音，包括何大傻演唱嘅板眼，以及龍舟情、巢飛飛等人演唱嘅龍舟，帶大家重温當年最地道、最鮮活嘅庶民聲音。咁除此之外咧，節目仲邀請到高潤雄啦、郭啟輝重新演繹。

0: 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盏，密保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盏，出门专心行。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Didi，Mini，
0: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节目《幻听世界》，又揾嚟编导刘明正阿 Mink 啦，同埋主持朱金天啊天天喺度嘅，两位好
8: ，Hello，
9: 大家好，
0: 好可爱啊天天，
9: 欢迎光临我哋呢度，有 Mini， 有 Didi， 有 Mini，
0: 有埋天天，
9: 好开心嘅组合啊！
0: 因为咧我哋咧成日咧一讲到啲叠字就会觉得咧啊呢、這个人好可爱，但系其实唔净系咁嘅，天天咧本人咧都系。一个可爱嘅男孩子，
10: 系一个帅气的男孩子，
0: 系啊，
9: 好斯文啊，俾我感觉，即系我哋广东话咧，系、啊，又斯文又靓仔，嗯，唔错唔错。
10: 佢而家成块面都红
0: 晒，OK，
10: 自我介绍下先，自我介绍下先，佢而家块面已经红到讲唔到嘢。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幻听世界嘅主持，我系天天。
0: Hello， 天天。
8: Hello，
9: 欢迎
10: 你知唔知佢今日讲嘅广东话系我识佢以嚟讲得最多嘅
8: 广东话一次，
10: 好密集嘅第一次。
0: 不过我哋首先都。

0: 要交俾阿明啦，同我哋讲一讲个节目内容啊，究竟环听世界，大家除咗可以听到天天把声之外啦，仲可以听到乜嘢内容嘅咧？
1: 我哋环听世界啦，由天天同埋思敏主持啦，咁我哋会星期一至星期五嘅下昼2点到4点钟咧，都会带我哋嘅听众用耳仔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去领略当地嘅风光嘅，仲有啲习俗啊、文化，同埋我哋会同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电台去做一啲嘅合作，所以佢哋嗰边做嘅嘢，我哋第一时间收到啊，
0: 好密集咁样可以接收到唔同嘅资讯啦。咁我哋都要问一问天天啦。咁天天咧都可以话系近来咧，我见到电台嘅一个新面孔。
2: 冇错。
0: 跟住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你系嚟自边一度啦，同埋介绍一下自己咁样咧？
3: 其实咧，环听世界先我。第一次好正式做主持啦。
0: 第一次正式做主持嘅。
3: 之前啊，都有上海去一些电台做学生 DJ。
0: 咁即係呢，你就係嚟自上海㗎啦，同埋都有喺当地嘅电台做过学生 DJ 呀。今次呢其实嚟到香港电台啦，做环听世界喎，其实都有一至五，其实一个星期都5集啦，会唔会都有啲吃力咁样㗎？有冇啲新嘅挑战喺度呀？
3: 其实还好。
1: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普通话台个 language 转得咧，
0: 系啊
1: ，move 噶，
0: 系啊，因为其实咧，环听世界啦，一至星期五，其实就有5集有唔同嘅主题，
1: 冇错，
0: 都同大家介绍下，其实我哋每一日咧有啲乜嘢主题，可以听到啲乜嘢内容啊？
1: 嗱，我哋每一日首先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环节，就系我哋今日嘅亲爱嘅天天，佢负责嘅就系天天看世界，咁我哋就每一日啦，都会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好新鲜嘅一啲嘅事情啦，一啲好得意嘅嘢啦，都会同大家去分。分享下，例如一啲嘅新嘅地标啊，新嘅一啲嘅发展方向啊，或者有可能系当地可能最近会有一啲政治方面嘅事件啦、哪怕系一啲嘅天灾人祸咧，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究竟点解，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专家去讲下。所以我哋唔单止系一个感觉就好似旅游节目啦，我哋更加其实都邀请咗好多一啲嘅评论员啦，同埋语言方面嘅专家啦、旅游方面嘅专家啦，同大家一齐全方位咁，唔知系听我，如果你真系有一日要去咧。听我哋环听世界都啱，我哋会教大家点去噶。
0: 咁除咗呢一个天天看世界咧，仲有
1: 星期一我哋会环游剧场啦。咁呢个咧，天天咧就非常之有主导权啦，因为呢个环节咧佢亲手捧大嘅。咁就会同大家去听世界各地嘅音乐剧啦，同埋一啲嘅文化分享，好似百老汇啊、伦敦西区啊，或者德奥啊呢一啲。天天系特别中意呢套 classic 嘅。
0: 天天系咪啊？
3: 系啊，因为我之前还有些表演啦，比较了解剧场啦或者音乐剧这方面。
1: 因为佢真系好了解剧场，即系可能我有其他一啲艺术类嘅节目咧，我带一位嘉宾过嚟啦，我以为我哋嘅同事可能就系知道哦，佢可能喺电影方面有啲嘅造诣，但系佢系即刻可以答到，哇！佢最新嗰套 drama 我有去睇啊，
2: 哇！
1: 佢真系好熟嘅 ，OK。同埋咧，我哋其实有啲好得意嘅环节，都系今年天天同埋思敏一齐去做一啲嘅挑战咧，就系环听智趣喺逢星期二嘅时候会出现呢、這个环节，特别咧系一个 Q&A 问答冇奖游戏咧，佢哋两个系
0: 嘢啊！
1: 例如可能同一啲嘅智力有关啦，例如企鹅啦，是不是有一个企鹅的故事？
3: 对，就比如说可能会问，哪个动物它求婚的时候是用石头
1: ？OK， 边一只动物求婚嘅时候会用石头求婚？
0: 你啱啱讲咗系咪企鹅啊？
3: 公布答案啦！
0: 好嘅，好叻，阿咪咪，
2: 系呢度叻，
0: 明明都谢你问我啊。
3: 或者是人体哪个部位会成年之后继续长大？
1: 成年之后你身体边个部位系会不停咁样长大？我啲毛、
2: 头发、
0: 头发系咪？
3: 除咗头发，
1: 除咗头发以外啊，上半身定下半身噶？
3: 在脸上。
1: 喺块面，
0: 系咪我块面嘅肉啊？
1: 毛毛孔，
3: 是耳朵。
2: 耳朵啊，系咯，
1: 会戴噶。
3: 对，因为耳朵它里面有那个软骨，它其实会随着年纪不断的继续在增长。
0: 哎呀，好想继续
2: 系长知识啊！
0: 世界啦，
2: 咁你要听下啦，你想长知识系咪？
1: 冇错，星期二嘅时间记得啦。
0: 系
1: 咁到星期三咧，我哋就有环宇百科。佢唔一样嘅地方系，我哋会去探索一啲植物啦，或者啲嘅发明啦、现象啦。好似我哋细细个拎起本百科全书一样，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嘢喺入边啊！
0: 逐版逐版就同你喺度揭啦，然之后读俾你知，话俾你知呢个世界究竟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啦。
1: 冇错，星期四咧就真系带大家去旅行，有我哋嘅幻听风情话，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全世界唔同嘅国家地区啦，一齐深度介绍一下。诶，可能嗰边旅游 tips 系啲咩啊？大家而家去可以睇到啲咩特别嘅节庆，甚至系有一啲可能当地人先会知道嘅嘢，我哋都会同大家咧逐一去邀请嘉宾分享一下嘅。所以唔单止系天天去过，我哋嘅嘉宾是深度旅游的一些专业人士。咁星期五呢就同大家呢一咪一咪去食嘢啦噃。咁、就係世界各地嘅美食起源啦、历史烹饪呢一啲嘅知识嘅。
0: 嘩，真係好多唔同嘅知识喎。
2: 係呀、一占你都可以听啦 ,Mini。
0: 係呀、
2: 你又鍾意食啦又鍾意估啦玩啦乜都啱晒你啦。咁 ,Mini 其实我想问下你啦，要制作呢一个每日咁广立嘅世界各地资讯啦，其实呢需要跨时区连线嘅节目，最大日常挑戰是什麼呢？
1: 嗱，咁當然啦，我哋只係得天天斯文，再加埋我，明明係唔夠噶。OK， 我哋會集合全世界唔同國家地區嘅電台一齊去幫手，為大家提供每一日呢兩個鐘頭非常濃縮嘅一啲嘅資訊啦。咁包括我哋有啲大灣區啦、北京啦、澳門啦、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啊，唔同國家地區方面嘅一啲嘅廣播電台咧，一齊同大家去做呢一個有意思。最緊要咧，其實新鮮都唔係。我哋话最关键嗰样嘢就系头先有意思呢三个字，你真系要有意思，其实都几难噶，要令到 mini 啊可以真系好吃力咁样去估啊，真系有一啲脑筋入边嘅小转弯，系有好多嘅心思入边啦。同埋其实而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接收信息好丰富啦，大家除咗可以听香港电台以外，可能上网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哪怕你可能而家一卧高头就会见到有个 mon 的话，个 mon 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噶，所以爆炸式嘅。资讯喺我哋呢度咧，就会将一啲碎片化嘅小消息啦，或者一啲嘅新闻啦，同大家咧做一啲嘅整合。一二三四五，话俾大家听，其实相关有啲咩，大家真系值得去了解嘅咧。
0: 就系、一个咧个整合者嘅角色啊，希望咧各位听众听住呢个节目《幻听世界》啦，唔系净系好似你打开个电话上网咁，我随便搜寻你就揾到嗰个国家甚至地方嘅资讯。其实你真系接收到大量嘅资讯嘅时候，咁边个帮你整合咧？就有思敏同埋天天。系啦，咁但系始终要连线去一啲地区啦，会唔会都好大挑战喺度啊？
1: 其实佢哋时差系最大嘅挑战。有阵时其实例如我哋中午时间或者朝头早时间咧，其实系第二个国家或者地区嘅深夜噶嘛，所以天天佢哋咧要同时间竞赛啊，真系。
3: 冇错
1: 。
2: 不过唔紧要，佢咁年轻捱得嘢嘅。
1: 我呢啲老人家一晚都唔得嘅。
2: 你唔系，你都好年轻啫。
1: 冇事。年轻人嘅世界，同埋佢哋最紧要系，佢哋可以同对方咧有一啲除咗我哋话时差方面一啲嘅挑战啦，佢哋都会同对方去倾一倾。例如我哋香港呢边其实更加着重啲乜嘢咧？咁可能当地例如可能有啲嘅政治方面嘅事件，其实香港可能我哋会更加希望由香港人由中国呢个角色去望呢件事究竟会系点样。所以我哋其实有时都会透过唔同嘅事件啦，去安排唔同一啲嘅嘉宾，同大家进行全方位嘅一啲嘅分析，唔好净系话听片面支持啊嘛。
2: 系啊，同埋科技嗰方面系咪都会涉猎到咧？
1: 哇，当然啦，最近最 hit 嘅系咩啊？太空
2: 啊！系啊，好开心啊！喺香港见到啲媒体咁样介绍。
1: 系啊，其实天天佢哋最近其实都同一啲太空人做过访问。最近佢哋系同首位嚟自法国嘅女性航天员完成咗呢个太空行走作业。創造了世界歷史的這個故事呢進行一個對話，所以其實他自己都很深刻對一些國際性新聞，因為有機會可以接觸或者甚至是近距離或者間接地接觸，其實都可以圓到不少大家對於新聞、對於一些未知的觸覺嘅一啲嘅夢想咁樣咯，
0: 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幻聽世界》，啊可以咧聽住呢兩個鐘節目就可以知道天下事啦。最後交俾你哋講講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3: 就係、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晝2點到4點， 普通话台云听世界有天天同埋思敏一起，欢迎大家收听啦 ，Thank you。
0: 记得咧，逢星期一至五啦，下昼两点到四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环听世界啦。到时候咧就可以听住思敏同埋天天把声陪住你哋嘅。今晚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话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同渣打银行都话会调查事件，喺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客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全民议是全国议会，报道说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朝早8点到夜晚8点开放，预计夜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们是港台。
9: 而
8: 家喺直播室啦，继续有 Didi 啦，同埋 Min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港台港台啊 ，Mini。
9: Hello， Didi。
8: 嗱，你最欣赏咧有边啲特质嘅人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9: 我好中意咧一啲人咧好幽默噶，我觉得咧佢令到我好开心嘅时候咧，我就会好中意佢。
8: 你老公啊嘛。
9: 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幽默嘅人咧，唔系咁容易遇到噶、因为佢唔系净系一个好笑嘅人咁简单，即系佢唔系做咗啲好蠢嘅事、令你觉得啊好想笑啊。而是他天生有那份幽默感，幽默感怎麼來呢？其實他又有適當的智慧啦，又要很有自信地跟你說啦，社交能力表達得又要很好，才會令你覺得他很幽默的、你要先令整件事呢很得意，即例如你要好知道生活上面有什麼細節啦，然後想像力又要很豐富啦。我最近看過一篇社交媒體的貼文，我覺得挺有趣，他有什麼為之一個幽默感呢？即他說、其實呢即當你吃一盒飯見到一嚿魚，嚿魚咧可能咧已經咧整到好硬啦，因為咧已經雪凍咗啦，一直都未食，咁樣咪硬曲曲咁樣喺度啦。然之後咧你咬落去嘅時候，你心諗你唔可以諗住佢係一嚿魚，嗰條已經唔係魚啦。佢嗰下你要幻想到佢好似啲恐龍化石咁，即係你要有個想像力喺度話啊，依嚿魚咁難食，好似啲恐龍化石咁，點食啊？咁你就覺得嗰個人好好笑噶啦。你明唔明嗰個聯想要好豐富先得噶？
8: 當然啦，我就諗唔到啲乜嘢。即係如果想佢嘅人都好犀利啊！
9: 我身邊嘅朋友無啦啦會彈一句咁樣嘅説話，跟住我就會好想笑噶啦。
8: 啊，咁你問翻我啊，其實你問我咧，欣賞啲咩特質嘅人咧，我就會欣賞有成就同埋有品格嘅人。同埋咧，佢個人咧係非常之友善啦。例如嗱，好似喺個機構裏面啦，做好高職位嘅人啦，對啲弱勢者啊同埋服務人員咧都好尊重。哇，我好敬重呢啲人。
9: 要好有禮貌。
8: 係啊，因為你知啦，有啲職位高或者係自己本身係個地位高嘅人咧，佢真係會見到某啲人咧係唔會打招呼啊，係咪先？但係咧，有啲佢見到呢啲人咧都會照打招呼，好開心同佢傾偈。啊，我就好欣賞呢啲人啊，冇架子可以咁樣講。
9: 我成日都聽 Didi 講咧，就邊一個人佢好咧，就係、是、啊，佢朝頭早咧個個都打招呼噶，即係 Didi 咧成日都會用一個打唔打招呼，同埋有冇同人哋講早晨呢一樣嘢。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禮貌嘅一個底線嚟噶，算係。
8: 同埋一樣嘢叫做言出必行啊。點解咧？嗱，其實咧有啲人咧面對呢個利益衝突或者壓力嗰陣時咧，佢咧就堅守唔到佢嘅底線嘅。會好驚，跟住就退縮。啊，我就唔中意，我中意啲人咧向前衝嘅，唔向呢一個惡勢力屈服嘅。啊，我又好中意呢啲特質嘅。不過雖然呢啲咁好易捉招啊，
9: 啲人好中意啲人咧要好好有禮貌，要進步，然之後要堅守底線。Mini 只係喜歡人哋，佢好好笑啊！
8: 我大家中意嘅嘢唔同嘅，冇乜所謂啦。所以其實喺每一個人咧，都係有自己獨特嘅性格㗎。我哋稍後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非凡人物咁啊，請嚟監製 Yoko 啦，介紹下有咩嘉賓㗎。咁跟住落嚟咧，就有社區參與廣播同事介紹節目啦。
9: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Winni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9: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咁同大家一起关注建造业工友在工地的安全和健康问题。
10: 咁其实在节目里面除了会就住一些不同的工程项目啊或者是工序去讲解之余呢，亦都会邀请在工地一些不同身份的人士来分享的。
9: 我自己咧就唔係好熟悉啦，其實當中咧都應該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啦，唔同嘅行業喺建造業裏面嘅。咁嚟緊咧就會去到第十二集啦，又會有啲乜嘢嘅朋友同我哋分享咧？
10: 第十二集呢一個就緊要啦，因為其實佢就係叫做建築嘅項目經理啦，咁就請嚟張敏航 Toby 咧就去講解一下到底呢個工作係要做啲咩嘅。話明係一個建築項目經理啦，咁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職責嘅，譬如話係負責一啲管理啊，去協調成個建築項目啊，去確保每一個環節都可以順利進行到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叫呢一位職份嘅人叫做一個靈魂人物咁樣咯。
9: 而且咧，我都知道咧，佢除咗要有足够嘅建筑知识之外啦，亦都需要去做一个管理啦，或者要去同对外啦、对内沟通都需要嘅。点解咁多方面都关佢事嘅？其实佢需要做啲乜嘢嘅咧？
10: 因为其实头先有讲过，就系譬如要做一啲协调啦，要做一啲沟通咁样啦。咁系因为其实佢要负责去应付好多唔同嘅单位啊。咁每一个单位又有佢哋自己去紧张嘅嗰样嘢啦。咁譬如业主，你梗系会好心急啊，到 底幾時交得樓啊？啱唔啱佢？
9: 想快啲收樓啊！
10: 係啦係啦，咁就一定係會有呢一個 concern 嘅。咁跟住譬如去到話建築商啦，咁佢哋一定係會諗啊，到底成本控制得好唔好啦？啱唔啱個預算入邊啦？咁樣咁甚至乎去到工友都會諗啊，今日天氣唔好，好唔穩定，我開唔開工好咧？咁樣咁都要溝通嘅呢一個過程咁樣咯。
9: 嗯，同埋我相信咧，佢都有一直喺工地里边咧推广翻一啲安全嘅资讯啦。咁、其实都希望咧大家做好一个安全嘅程序，咁每次放工咧先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翻到屋企噶嘛。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听住呢个节目咧，叫做《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啊，咁就可以了解到一班工友平时工作嘅一啲流程啦，同埋其实佢哋有啲乜嘢需要重视嘅。咁而播出时间咧就系、是、星期三晚上9点至10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电台就可以收听到，而当晚的凌晨2点半至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时段度听翻重温嘅。咁而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莫欺少年穷》啊，咁就系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嘅节目嚟嘅。
10: 是啊，咁咧节目就会请嚟一啲喺唔同领域比较杰出嘅一啲少数族裔嘅年轻人啦，咁就分享翻佢哋喺香港嘅一啲奋斗嘅过程啦，咁样。咁譬如喺一啲以往嘅集数都会讲过一啲社工啊、律师啊、建筑设计师等等呢啲行业都会有嘅。
9: 嗯，咁嚟紧就去到第12集啦，又会有啲乜嘢行业嘅朋友仔同我哋介绍下？
10: 咁第12集咧就系讲紧一个巴基斯坦裔嘅香港甲组嘅篮球员嚟嘅，咁佢个名字就叫做 Suleiman 咁样啦。咁佢其实玩咗篮球都好耐噶啦。咁通常咧喺香港啦，通常我哋会问运动员嘅一样嘢，即系除非即系问成绩好唔好啊。咁另外嘢就问，到底你个收入支唔支撑到你个生活咧？
9: 因为钱都好紧要噶嘛。
10: 系啊系啊，咁其实除咗呢啲比较叫做现实嘅经济问题啦，咁佢哋作为少数族裔，更加系背负住一啲比较叫做传统嘅一啲家族嘅目光啦，即系佢哋梗系父母想期望佢做一啲比较专业少少嘅行业咁样嘅。咁但系我好欣赏 Suleiman 咧，佢自己一个心态系好好嘅，因为佢话每个人。就算是運動員也好，或者其他專業的人都好，其實他們一定要有 Plan B 這件事。因為 Plan B 不是代表因為你 Plan A 不得你 Plan B， 而是都要想一些現實的方向，就是譬如如果真的因為健康啊，又或者是本身那個職涯比較短的問題而不能夠繼續，那他自己都有想過譬如去做一些體育老師啊，或者是消防員這樣。
9: 但因為一個少數族裔的身份，會不會都有些文化差異在這裡啊？
10: 会啊，因为咧，其实佢哋有一个叫做穆斯林斋戒月啦，咁就系话通常喺日头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唔能够食嘢饮水。咁作为运动员，咁你又唔可以食嘢冇饮水，但系你要消耗体力，其实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咯。咁但系好彩佢自己都捱得到嘅，咁然后佢啲队友都好谅解佢咁样咯。
9: 嗯，所以咧，大家喺当中咧，究竟点样互相沟通、互相尊重咧，就可以了解呢个节目啦。咁呢个节目叫做《莫欺少年穷》啊，播出时间系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都系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佢嘅故事噶啦。今晚唔该晒 Winnie，thank you。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油麻地呢个地方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噶噃。
2: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十九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面嗰啲麻篮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监制啦，彭志敏 Yoko 咧介绍呢个节目《非凡人物》嘅。
6: Hello Yoko，
7: Hello 大家好，
5: 你好啊 Yoko。咁首先讲下啦，港台推出呢个全新嘅深度访谈节目《非凡人物》啦，其实当初咧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嘅咧？
7: 其实顾名思义啦，非凡人物咧就系一个以人物为主轴嘅深入对谈节目嚟嘅。咁又攞翻少少经验咧，其实之前咧我哋旧年都做咗个节目《学人沙龙》，都做咗成200多集噶。而家嘅非凡人物咧，其实有啲似系《学人沙龙》嘅延续版。咁《学人沙龙》咧嗰时候咧，我哋就定咗五个范围嘅，有艺术文化、历史啊、身心灵健康啊咁样。去到非凡人物咧，我哋就将成个领域咧扩阔啲，即系想将嗰个可以讨论嘅范围同空间咧唔好限咗。有一个固定题目，咁以人物做出发，咁就可以去得更多更远咯。
6: 咁既然要访问一班咁出众嘅人物啦，咁主持阵容咧，我都见到大家咧都好劲、哦。咁包括其实头三集啦，邀请咗作家米哈啦、心理学家黄仲远啦，同埋大学讲师萧恩浩博士做主持啦。咁其实之后听讲咧，已经会有其他嘅主持加入、哦，包括有边位，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
7: 是啊，除了你刚才讲到那三位啦，咁其实我哋呢个主持呢有个班底呢都系好犀利嘅。嚟緊都会有黄子勇啦，都系大学讲师。咁啊子勇呢主要个范围呢都系中华文化、历史啊或者文化艺术各方面嘅。另外仲有一位又系大学讲师叶德平。咁叶德平呢佢喺教育工作方面呢好资深嘅。咁同时亦都系香港历史文化嘅研究者嚟嘅。仲有呢就系梁仲明啦，梁仲明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咁佢有好丰富嘅临床经验嘅。咁对于探讨心灵健康啊，或者情绪价值啊、孤独感嗰种咧，好贴近都市人生活嗰啲精神健康嘅议题咧，佢都系好熟手嘅。咁之前学人沙龙咧，佢都有帮我哋做逢星期四晚嘅主持啦。咁另外仲有李思宇啦，亦都系一位艺术工作者。咁等等，其实咧我哋嘅主持班底咧都会一路丰富嘅，希望都会邀请到唔同人落去咯，同埋亦都会做到嘅感觉就系唔系嘉宾系非凡人物，其实我哋主持嗰班人咧都系非凡人物。
5: 哇，咁样听 Mini 真系好犀利啊！唔止系非凡人物嘅嘉宾，仲有非凡人物嘅主持。
6: 系啊，同埋成个节目咧，好似丰富咗好多咁，唔系净系得嘉宾一个去讲佢哋嘅人生经历，而系一班主持其实都会慢慢将个主题拓展开去。即系可能我哋讲一个话题嘅时候，哦，原来从唔同嘅角度、唔同嘅专业领域去探讨嘅时候，又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大家其实系睇同一件事嘅时候，又系点样谂咧？就可以多元化。
5: 梗係多元化啦，好似我哋咁啫嘛。報交通個個同事都唔同性格嘅，
6: 係
5: 個個報道嘅方法都唔同，即係等於咧，阿 Yoko 介紹心理學家都有好多位嘅，但我相信個個表達方式咧都好唔同噶。我知道咧，頭先你介紹咗啦，咁非凡人物嘅主持咧，我都好想知道，仲有邊位嘉賓啊可以介紹下？
7: 其實嘉賓方面咧，可能大家一聽就係非凡人物，我啲嘉賓咧係一定要係好犀利嘅，喺佢自己嘅範疇裏面有好卓越嘅表現啊，或者係好知名度好高嘅。咁當然我哋頭嗰幾集啲嘉賓，去到今日咧，我哋已經播出咗4集啦，都係一啲好強勁嘅人馬，例如第一集嘅吳宇大哥
5: 啊，好好聽啊，
7: 吳宇大哥就好精彩，跟住
5: 梁茶寶睇電視啊，係
7: 啊係啊，同埋喺度講翻
5: 感覺
7: 電視大戰咧，邊啲節目被腰斬啊、挖角潮啊，咁嗰啲都好聽嘅。其实第二集我哋有全球首位华人齿科法医梁家驹，嗰集我都觉得印象好深刻嘅，即系佢分享翻一啲经验咧，佢好似用一个好轻松嘅态度，但系讲一啲其实好深层次嘅东西。咁我自己听完，其实每次做完呢啲节目，我都觉得自己都有赚咗啊，好得益，
6: 系上咗一堂，
7: 巩固咗自己。系啊，佢即系同埋特别讲梁家驹呢个好特别，佢好似咧个人生咧同生死挂咗钩咁，即系佢系法医啦，佢家族咧系做殡仪，佢系第五代传人。 我哋叫集名咧，我哋食字呢一集叫做有始有终，亦都系牙齿嘅齿，其实亦都系人生有始有终咯。因为佢都会讲细细个就会喺屋企，爸爸叫佢攞啲嘢入去里边，哦，咁佢见到好多遗体嘅，
5: 哦，
7: 即系惯咗嗰啲生生死死睇到好多，佢好淡然嘅，即系会觉得自己只不过系做紧份工作，尊重每一个遗体啊，点样做对生死佢睇得好淡嘅，即系唔系唔认真，但系佢唔会话好沉重咁去讲，所以我觉得嗰日听咗好好有感受，同埋。呢一集要卖个关子，佢一个好精彩嘅彩蛋，我哋估唔到，啊忍唔住想讲少少添。
5: 你搞到我都好想听。
7: 我嗱年纪有翻咁上下，细细个我哋有一本好出名嘅青少年杂志。
5: 嗯，
7: 咁原来咧，阿姨咧，佢就系当中嗰本杂志后几页嘅专栏，佢就系当中嘅 Doctor Sex。
5: 哦，咁佢系专系教年轻人，
7: 系啦呢方面，系啦，咁佢都讲嗰阵时一开始唔打唔撞，佢自己都唔知点解会做咗呢个 pose 啊，然后当中有啲咩得意嘅问题啊，佢点答啊，都讲咗啲好得意嘢嘅。
6: 但会唔会系咧？每一个嘉宾其实佢哋嘅故事咧，除咗系好触动到你，或者为你带嚟好多嘅启发之外，其实佢哋个人嘅本身啊，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特质噶嘛。对于你嚟讲啦，探讨每一个嘉宾嘅时候，有乜嘢特质或者个人嘅？性格是特别吸引到你的啦。
7: 呢个非凡人物，即系回应翻头先讲，即系除咗一啲佢系卓越成就好劲嘅全球首个华人啦，其实我哋都想慢慢发展到去咧，唔一定系话你要系一个名人。其实你每个人，你喺你自己个范畴度全心去做，做得好，你都系你自己个范畴嘅非凡人物，你都系你自己人生里边嘅非凡人物。所以往后我哋发展到去咧，我哋就会拉阔啲嘅，即系可能有一啲系文化传承啊、工艺匠人啊，都会有嘅。
5: 嗯，咁我知道啦，其实拍摄咗呢个访谈节目啦，期间呢你筹划啦同埋现场录音嘅时候呢，最大嘅难处同埋挑战其实系咩呢？
7: 就正如头先讲啦，主持本身又系非凡人物，啲嘉宾又粒粒巨星，度期嗰度真系好头痕，因为大家啲期都好难夹，我哋每次都要花好多时间好想夹，但我觉得嘉宾都好好，即系每次佢应承咗我哋讲咗个节目大纲之后，佢都好想嚟，咁就大家好努力去夹啦。咁夹到期之后，第二个难度咧就系佢哋每个人嘅人生故事都好精彩，我要将佢浓缩喺一个钟头里边，我哋事前倾偈咧系远远比嗰个钟头倾好耐，然后大家就谂，点样拣里边最精彩嗰一个钟头出嚟讲咧，咁样
5: 剪嗰下好难落手啊！都唔知啊，样样都咁精彩，点样剪咧？我都学过剪带咧，好辛苦。
7: 即系录嘅时已经摊住，喂，尽量做一个钟头。有时忍唔住讲，啊，俾我讲得两句，俾我讲两句。break 嘅时都话，啊，其实我未讲晒啊。
6: 但会唔会咧？系即系你哋做 research 啦，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即系未正式录影啦，大概有个铺排啊。第一 part 我哋会讲啲咩？慢慢咁样数落去嘅时候，到真系 roll 机啦。咦？突然之间又有啲新嘅火花。爆咗一啲你冇谂过喺节目里边讲到，但系啊又令你觉得啊都几好啊，好印象深刻嘅说话或者故事噶。
7: 有啊有啊，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第一次 research， 大家倾偈啦，都生保少少嘅。我哋入到嚟录影厂，再见第二次，咁又有主持有麦克，佢哋一齐倾。跟住 break 嘅时候，大家系饮住水试下麦嘅时候，倾下又唔觉。就正如头先我讲啊，梁家驹医生，佢系原来佢系 Doctor Sex 嘅。我哋喺中间去到第二节饮水嘅时候讲出嚟嘅，咁呢个都得意嘅。另外仲有一啲就系篇幅所限，头先讲嘅难度，我都预告一下，其实嚟紧咧，阿嘉英哥会出场嘅，佢会喺我哋嗰集度做，
5: 系咪同马姐一齐出嚟噶？
7: 自己出嚟，但你讲完一个钟头里边，即系好快好快完咗一个钟头，阿嘉英哥话。唉，都唔夠時間，我仲有好多情史未爆㗎。
6: 哇，我哋有冇諗下做多一集？
7: 我哋都係咁講，下次啦咁樣。
6: 咁會唔會除咗嘉英哥之外啦，咁往後嘅集數呢又有冇啲乜嘢嘉賓嘅出場我哋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呢？
7: 咁嚟緊呢仲有一個書法研究者，咁佢黃宣友啦，咁佢就會分享，喺街有好多招牌啊，啲招牌點解用呢個字體啊，背後有咩故事啊。咁另外仲有一位呢，就係可能觀眾都識嘅，就係龍天生。天生哥以前就係一個好出名嘅綠葉演員，咁但係去到配音界呢，佢已經去做到領班導師，咁佢現場有示範，即係一個人有幾把聲俾我哋睇啊，嘩都聽到我哋呆曬咁樣。
6: 嗯，所以咧，大家如果都想听到佢哋嘅故事咧，就留意住呢个电视节目咧，叫做《非凡人物》啊。最后交俾阿 Yoko 啦，同我哋讲一讲播出嘅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7: 《非凡人物》逢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05，同日嘅夜晚12:00咧，亦都有重播嘅。
6: 嗯，咁如果大家 miss 咗嘅咧，亦都可以去翻我哋嘅港台网站度睇翻个重温，亦都可以嘅。今晚唔该晒 Yoko，thank you，
7: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计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架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陈晓君报道。
2: 苹果手机新型号机款星期六晚开始接受预订，有市民在社交网站反映自己没有买手机，但就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
3: SMS 弹了通知出来，就说有人在我那张卡那里碌了20000多元，就买了 Apple 的产品。唯一的通知就是得 SMS 的信息，之前是完全没有说弹过说双重认证或叫 approve 的 transaction 的任何通知这样。
2: 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本港多间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渣打都表示会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款机制，如果确认有关交易是未经持卡人授权，客户亦都已经合理和谨慎使用信用卡，就无需要承担相关的款项。三家银行都说商户可以决定是否就网上交易启用 3D Secure 3DS 双重认证步骤，例如透过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或者在应用程式确认交易。金管局回复查询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应用程式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涉事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被不法分子盗取，再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犯案。
4: 其实这个 3DS 发卡的公司或者发卡的银行，它会用这个风险评分来决定是否要求这个 OTP。 但好像苹果这些大型的商户，即可能觉得你在苹果买1-2万元的东西都很正常，那个系统直接放行就没有直接去要求一个叫做认证。罪犯就是看到这个漏洞这个问题。
2: 赖卓东建议市民应该避免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5: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于领呔同丝巾就沿用绿色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
5: 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持续深化，相信国家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他又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成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部署投资和业务。汪明熙另一节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星期三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两者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陈茂波认为，香港和中东的合作正由金融扩展到产业导向的创科范畴，上星期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场内场外签署了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金管局、港交所、迪拜金融服务局和纳斯达克迪拜宣布成立策略工作小组，将亚洲和中东两条金融走廊的对接恒常化、制度化。而在同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就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交换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合作。陈茂波形容，由中东到中亚，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的互惠合作正从一个个单点项目走向网络化、机制化的全面连结。上星期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蝉联全球第一。他认为香港本身的创科底子正不断加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陈茂波强调，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连结全球南方加速发展的底气所在。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1: 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香港青年協會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受訪青年視民生和社會發展為最優先，關注住屋和職場競爭等切身問題，但有不少人認為官方解說不足。團隊又建議當局在規劃中設青年專章，並且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成青年友善區，精準對接和支援青年需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就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梁正涛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并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和实现大发展，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好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0: 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一个领导人系应该要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佢话如果你认为嗰件嘢系唔公平、唔应该做嘅，你就唔好做。系，但系你做得嘅，你就唔好怨。作出个决定嘅时候咧，佢唔会仓促咗个决定嘅，即系亦都系深思熟虑先。
1: 回归前担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超芬话，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感染同事齐心工作，而他对事不对人，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重董建华。
2: 那时候因为是刚刚回归，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为香港做些事，对一国两制很有期盼的。好像董先生那样，就是第一他不会记仇，同埋他对事不对人，再加他一直都是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董先生包括在民主党党派里边都好多人好敬重佢。
1: 曾经喺董建华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视野好广阔，早已鼓励大家要积极参与国家发展。
3: 佢有错佢承认，同时间佢对于有啲否定国家，佢都要劝佢哋咧，喂，你哋睇长远啲啦，你哋冇咁短视眼光啊吓。今时间我哋讲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啊，咁佢早已经睇到呢个嘅密切关系。
1: 谭耀宗又提到，董建华任内推动健康快车流动眼科火车医院计划，为内地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已经有25万人受惠，反映他心系家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指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当地朝早8点至到晚上8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和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支持率排第三。印尼一艘客轮在爪哇海海域遭遇恶劣天气，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当局一度指客轮沉没，交通部长其后澄清指客轮是处于倾覆的状态，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梁正涛报道。
5: 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出事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船身倾侧，在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至于发生事故的地点，搜救部门亦都已经确认已经派遣船只、直升机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搜救。在附近作业的两艘拖船亦都参与救援，事故原因有待调查。法新社引述搜救部门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要在 2.5 米高的风浪中前进先抵达到出事海域，对航行来讲是极为危险，即使是印尼国家搜救单位的40公尺长船只亦都面对着巨大风险。马臣市海港管理局负责人就说，接报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是确保客轮上所有人员安全。报道说，救援部门已经在马臣市港口设立指挥中心，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场候命，大批乘客家属围在一块白板前查看上面不断更新的获救人员名单。在场一个女子说，是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到现在都收不到任何进一步消息，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她又说哥哥是单独出行，昨晚起已经联络不到对方，希望哥哥平安无事。央视新闻引述中国驻印尼使馆，根据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告，出事客轮上大约有240人，当中大约210位乘客、30个船员。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已经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没有中国公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重复新闻提要。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元，暂未有人被捕。李家超表示，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同团队将会佩戴架襟章，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翻到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至东南偏南，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想中奖唔使淨係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0: 留意是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緊你。
2: 周末月黑风高，
0: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0: 黄子勇
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5: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6: 我是苏轼，
7: 我是黄子勇。
5: 啊，今日应该好开心啊，是不是？
4: 是最紧要好玩。
7: 本身我们兴的这件事的最终极目的就是开心和快乐。
5: 是不是有很多快乐的童年回忆呢？
7: 都是的。
4: 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消磨时间。咁你但是很奢侈的，即是你要有
7: 消磨时间。
4: 你要有时间可以消磨这件事本身是奢侈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有时间去消磨。
7: 你什么青春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有時間俾你消磨囉。即係你覺得出呢句說話我哋就已經唔青春啦，啱啱係青春嘅本質。
5: 唔係呀，有啲人會話我成年人先至可以唔需要揀㗎嘛，係咪
4: 唔需要揀，你咪脫離咗呢個層次囉，即係已經昇華咗。
7: 係昇華咗。
4: 即係小朋友先需要揀，成年人係唔需要做選擇題㗎。
5: 係啦。
4: 咁就啱喎，即係 ABCD 呢啲選擇題係學生先要做㗎嘛。
7: 都可以咁講，係因為資源有限啫。但佢唔係時間有限，佢係另外一啲資源有限啫，你明唔明啊？
4: 即係嗰啲 M 字頭，
7: 係
4: 缺乏維他命 M。
7: 唔係囉，所以佢冇維他命 M 而數知道佢要選擇啫嘛，佢同時間冇關㗎。你俾到錢佢即刻做到另外 ABCD 呢四個選擇
4: 都要曬㗎，
7: 係啦。咁其實我哋講乜呢？其實我哋係講遊戲啊，
4: 係
7: 即係玩啦咁樣。咁點解我哋要講呢個 topic 呢？
5: 點解啊？唔係我揀㗎係嘛？
7: 我都唔知道我哋三個邊度揀嘅，係突然之間我哋三個話，喂，我哋係時候要講遊戲。
4: 因為我哋放完暑假，我哋需要悼念一下
7: 遊戲嘅時間已經過去啦。
4: 我哋為大家回憶一下，就係呢個好玩嘅時間。
5: 咁樣唔得。
7: 咁呢個係嗱，我哋嘅遊戲大師咧，以年資嚟講，
5: 聽阿蘇適嚟講，
7: 就應該係蘇適啦。
5: 係啊，你咁玩嘢，仲唔係你講遊戲？
2: 賢者時間。
4: 咁我哋今集嘅題目呢係遊戲啦，咁人類呢唔係唯一會玩遊戲嘅物種，咁但係呢我哋絕對呢係將遊戲玩到出神入化嘅唯一一個物種啦。喺動物世界裏面呢，遊戲呢好多時呢都係關乎呢個生存技能啦，好多動物嘅幼崽呢都會參加遊戲啦，提升佢哋例如捕獵啦、逃跑啦或者搵食物啦呢啲咁嘅技能嘅。即係例如我哋養貓呢，你就會見到啲貓仔呢成日玩呢，其實都係同狩獵有關。咁人類嘅遊戲嘅種類同目的呢其實係非常之多元化嘅。喺咁多個遊戲嘅目的裏面呢，最主要呢其實都係消磨時間。因為首先你係要有時間呢先至可以參與呢個遊戲嘅。所以好多時遊戲都係小朋友玩多，因為童年嘅時候時間比較多嘛。咁但係遊戲都好多種類，佢哋嘅目的呢分別有鬥智啦、鬥勇啦，亦都有鬥運㗎喎。鬥運後來就變成賭博，亦都成為人類遊戲嘅一大嘅種類啦。反觀我哋嘅傳統文化，有勤有功棄無益嘅講法。咁到底唔同嘅先秦學說裏面點樣對待遊戲呢一種用時間嘅活動嘅呢？博同弈其實有咩分別呢？咁我哋最多人玩嘅國粹麻雀其實又係點嚟嘅呢？佢嘅發展係點樣嘅呢？咁除咗中國呢，其實世界唔同嘅文明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嘅。喺考古啦，即係古墓裏面啦，其實我哋都搵到好多唔同嘅帝王呢都有玩遊戲㗎喎。咁最出名嗰個圖坦卡門到底平時又係玩啲咩嘅呢？當然啦，現代遊戲呢越嚟越做工精美啦，亦都引入咗電子化啦，令到我哋喺遊戲裏面呢，無論喺人數啦、地點啦、複雜程度呢，都發生咗好大好大嘅改變，甚至係革命性嘅改變啦，令到現代嘅遊戲呢比古代呢可能係更加好玩啦，亦都可以更加引入性嘅。咁現代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學術理論呢係有研究遊戲 同我哋嘅生活之间嘅关系㗎喇。咁我哋一齐呢同大家详细讲一讲游戏。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3: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末斗兽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通识分析苏轼。
7: 咁咧，嚟緊我嘅環節咧，就會同大家講咧，關於遊戲嘅一啲目的啦，即係點為之贏咧？到底佢裏邊鬥嘅係乜嘢咧？鬥智、鬥勇定係鬥力咧？咁我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其實即係賭博啦，或者博彩類嘅遊戲咧，嗰、那個發展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下電子化其實對遊戲嘅發展嘅影響係點樣咧？即係可以一個人玩啦，亦都可以咧，其實一班人喺唔同地域、唔同時間咧一齊玩。咁亦都引入咗呢個即時性啦，同埋遊戲咧嗰個複雜程度咧，喺近現代用咗電子化之後咧，其實係大大咧比我哋古代嘅遊戲咧係進步咗好多嘅喎。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講遊戲。兩位拍檔，好多時咧，我哋玩遊戲咧就為咗玩啊。其實遊戲好多時咧都有一個目的嘅喎。大家中意玩咩類型嘅遊戲咧？即係嗰個遊戲取勝嗰個途徑或者嗰個目的係為咗乜嘢嘅咧？
8: 你講我自己係人生經驗啊？
7: 你自己中意玩咩類型嘅？即係中意鬥智鬥力定係鬥
8: 智鬥力嘅？
7: 係
8: 鬥智鬥力類嘅遊戲，我係比較中意。
7: 係啊，我後生啲嗰陣都會玩一下一啲 action game 嘅，即係鬥反應嘅
8: 呢啲啦，係啦，即係唔中意鬥運氣嘅，我係即係嗰啲擲色去贏嗰啲，我麻麻地嘅。
7: 係，但係係。
9: 但我中意有少少色仔喎，我唔中意好多㗎，即係譬如 board game 啦，即係我哋講緊 board game 啊。
7: 即係你中意博，唔中意贏。
9: 唔係，即係如果桌面遊戲咧，
7: 係
9: 我覺得冇個色仔係爭少少。
7: 色仔其實是引入這個我們叫做 randomness， 引入這個隨機性。
9: 太多又不行，即如果那個遊戲完全只是靠色仔才贏的，我又覺得真的
7: 無聊，就像
9: 賭了。但是如果那個遊戲沒有色仔，只是有很多的，譬如說那沓說明書是好像聖經那麼厚的，跟住大家在對即那些遊戲的 rules， 我又覺得
7: 我鬥熟這個遊戲規則，
9: 即我又覺得很煩。但是譬如說電腦遊戲嘅話，你淨係打我又覺得，即係我可能因為唔係咁夠打啦，咁所以我鍾意儲少少資源，即係有少少策略嘅，跟住打少少咁咯。
7: 即係我咁樣講啦，其實呢可以用嚟做比賽嘅遊戲呢，即係喺最經典嘅時代呢，即係我唔係講近代，近代當然電競都係可以比賽，咁但係即係傳統有比賽遊戲，通常我哋都係講棋類啦，而棋類即係無論係中國象棋啦、國際象棋啦、圍棋啦，其實佢哋個背後嗰個邏輯都係鬥智嘅。所謂嘅智就唔係鬥 IQ 高嘅，係鬥一種特定嘅策略。因為嗰啲遊戲其實係要睇書，即係要你對嗰個遊戲嘅策略好熟之後呢，其實都係屬規則以外嘅一啲經驗啦。即係讀奇書，奇書其實就係規則以外嘅一啲上層嘅一啲策略或者經驗，然之後去兩個人對弈嘅。咁所以咧，某程度咧，傳統我哋用嚟比賽嘅棋類咧，都係鬥智型嘅。起碼喺近現代有即係大家要撳鐘去行幾多步，然後可以有幾多段嗰類咁嘅棋類活動咧，全部都係屬於呢一種鬥智型嘅。即係你係可以玩到年紀好大嘅，即係。好似高爾夫同桌球咁樣咧，其實唔係30歲要退役，但係其實年紀都有關係嘅。通常咧過咗某個年紀之後咧，你個棋藝都係會退化嘅。拳拍少壯，但係棋咧去到40-50歲之後啦，都係會退化嘅。 即係都會差啲，但係都係鬥智類。
9: 同埋棋其實你都要有體力嘅，呢啲幾個鐘頭幾個鐘頭咁樣捉落嚟啦，你條腰都未必頂得順啦，唔好講第啲嘢。
7: 係都係好攰。不過近現代就多咗咧，即係我哋講另外就係電玩。如果我哋用嚟比賽，佢就係屬於一種當然有策略啦，但係更多其實係反應。即係你可唔可以做到一啲高難度動作？因為而家有一啲遊戲嘅比賽咧，其實係講緊即係一啲好經典嘅遊戲啦，即係例如孖寶兄弟咁樣咧，要幾多分鐘通關咁樣，或者俄羅斯方塊。其實
9: 俄羅斯方塊先至係依個真係個門道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即係而家係有俄羅斯方塊嘅比賽嘅，而且近年嚟咧。比賽係幾受關注，咁因為嗰個俄羅斯方塊一定會講嗰、那個，即係佢點樣操控嗰、那個
7: 胎劈，係
9: 唔知有個係蹬啦蹬嘅，有一個咧唔知係用手去撥啦，即係有幾個流派嘅，即係嗰啲就
7: 唔係正常人嘅玩法。
8: 電競有個術語啊，叫做 APM。action per minute 啊，
7: 系即系可以一分钟做到几多？
8: 一分钟做到几多个动作啦？咁其实咧，一个职业嘅电竞选手咧，一分钟系做到300至400个动作。
7: 系似唔似讲紧武侠小说？
8: 即系一秒，佢系要输入到5至7个指令。咁你就知道普通人同普通人打机系两嘢嚟嘅。我哋平时打机系玩啫。讲开玩笑咩？你一秒做到5至7个动作，你先可以打电竞嘅，知唔知啊？
7: 呢一个可以用嚟写小说啦，已经
8: 系啊！
7: 哇，呢个高手竟然一秒钟做到10个动作，
8: 系咪好夸张啊？你一听就知道，喂，其实嗰个系另外一个领域嘅嘢嚟噶，唔系正常人嚟啊！嗰啲系好好，
7: 即系啲武林高手系点样嘅咧？即系以前就有内功啦，而家就唔系，而家就系 APM 达到呢、這个400，
8: 系啊，
7: 500呢个简直唔系一个正式。
8: 如果400加嗰啲嘅好夸张嘅，
9: 即系我对于400加我又冇了解，但系对于俄罗斯。方塊咧，我係有跟嘅，即係大家
8: 了解到咩事啦？
9: 係個撥啊，同埋
8: 點解佢可以咁快咧？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分鐘做咗幾百個動作嚟。
7: 係咁，但係其實由鬥智發展到鬥反應啦，咁本身其實電腦化嗰個貢獻好大嘅。但係中間其實係好多個步驟嘅，因為鬥智呢一種咧，始終都係相對小眾。因為大家其實明白咧，即係棋力嘅差距比人同狗仲要大噶嘛，
8: 係
7: 人同人嘅差距
8: 真係你好準確呢個比較，
7: 係比人同狗嘅差距仲要大。規矩寫出嚟大家都識，通常嗰啲鬥智遊戲嘅規矩其實好簡單嘅。
9: 圍棋嘅規則咧，尤其是最開頭嘅啦，即係30秒講完嘅。但係你可以用餘生嘅30年咧，去精進依中間呢一啲嘢。
7: 規則越簡單。學就好易，但係精就好難嘛。就算五子棋都唔係咁易噶。咁咧，鬥智型嘅棋咧，學到好精其實好難嘅，亦都需要花好多時間。咁所以變咗，即係作為一個比賽競技咧，其實某程度咧係好小眾嘅。即係其實好精鋭、好精英嘅選手其實好少好少，但係大家都想參與噶嘛。咁變咗咧，就發展到其實除咗棋之外，仲有牌都可以用嚟鬥智嘅，即係橋牌 bridge 咁樣啦嚇。即係其實即係兩隊人喺度玩啊。橋牌嘅特色咧就係猜謎，因為兩個人係唔可以睇對手個牌噶嘛。喺佢哋嗌嘅時候咧，其實係互相咧係有啲暗語咧話俾人哋知，誒、哎、其實我有啲咩牌，我啲牌大唔大、靚唔靚，咁樣好決定最後嗰個結果。咁其實即係呢啲鬥智遊戲始終都係難嘅。咁但係人咧其實又貪玩啊嘛，咁所以個發展裏面其實係有一啲咧純粹咧係愛嚟消磨時間。後來就發展到有賭注嘅成分啦，即係有呢個注碼嘅成分啦，因為淨係消磨時間，大家覺得唔過癮啊嘛，就係、是、需要啊有籌碼，有呢個賭注，引申成為賭博。某程度我哋都可以咁講，其實人咧係一種咧對賭博咧，即係對隨機性、對不確定嘅結果咧，係會產生呢個多巴胺嘅。咁所以就係比直接玩遊戲更加容易咧，令人產生呢個上癮嘅效果。好多時咧，即係你純粹玩遊戲，唔涉及賭注嘅，即係好似捉棋啊，或者橋牌啦，或者係就算我哋玩飛行棋啦，飛行棋都其實有啲技術㗎。咁如果我哋玩嗰只細細個有冇玩過一個棋盤嘅100格喺個遊樂場裏邊行嚟行去，其實就純靠運啦，嗰、那個純靠擲色仔嘅啫。
8: 康樂棋啊，
7: 即係你嘅結果淨係靠粒色嘅啫嘛，你行幾多步？
8: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有啲咧係可以係鬥智鬥力，唔單止鬥智，鬥力都係game 嚟噶嘛，即係譬如我哋以前玩嗰啲捉伊恩咁，你跑得快嗰個實捉到你噶，你邊個靈活係咪？即係嗱，我意思係佢可以係冇運氣成分嘅，
7: 係，
8: 但係如果佢背後有賭注啊，即係譬如你輸咗，可能你就要拖地啦咁樣。 佢會唔會令到你有多巴胺呢？
7: 有㗎。
8: 係囉，佢主要其實
7: 即係萬係涉及到賭注都會增加多巴胺。
8: 我哋唔主張大家賭博㗎。係，
7: 因為我哋解釋個原理。
8: 解釋個原理咋。
7: 係。咁所以即係點解人類會發展到即係鍾意賭博呢？其實有一個生物上面嘅關係嘅，就係因為賭博呢種不確定性呢產生多巴胺，喺純遊戲即係純好玩嘅角度增加咗一種刺激，令到更加容易上癮。咁所以呢一種呢，大家其實某程度啦，即係需要避免啦，即係睇波唔到波咁樣啦，即係需要明白呢樣嘢其實係做得多呢係會有上癮嘅風險嘅，亦都有危機。咁但係呢一種某程度都係天性嚟嘅，即係人類發展到呢個階段，即係點解明知嗰啲嘢唔好都要做呢？其實同我哋嘅生物學上面嘅一啲機理啦，即係多巴胺就係生物學嘅機理係有關嘅，即係我哋知道點解，但係好難避免，因為多巴胺嘅引誘啊真係好大嘅，即係玩本身都有多巴胺㗎喇，但係嗰個刺激性嗰個賭博嘅成分係增加更加多嘅多巴胺。咁呢個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即係鬥智鬥力鬥勇鬥運咁樣。但係呢有陣時呢遊戲都會產生一個悲劇呀。歷史上面最出名嘅悲劇呢，就係喺呢個博弈類嘅遊戲裏面呢曾經發生個命案嘅。
9: 啊，
7: 個命案而且牽涉，即係開頭就一條人命啦，但係後來呢就係牽涉呢成千上萬嘅人命嘅，就係漢景帝暴力玩遊戲事件。
9: 即係點呀？輸咗嘅。
7: 輸唔起呀、啊、即係牌品唔好。
9: 歷史上牌品最差嘅人係咪？
7: 漢景帝好出名嘅呢件事。漢朝有七國之亂㗎嘛，我哋成日講七國咁亂，嗰七國其實就唔係指戰國時候嘅七國嘅，係指漢朝時候嘅七國之亂。咁七國之亂嘅起因係點嚟呢？就係、是、文帝嘅時候呢，佢個太子係景帝，就同阿齊王嘅世子就玩遊戲，嗰、那個係要砸色仔嘅嗰遊戲。咁棋品唔好啦，咁就拎個棋盤呢就批阿齊王嘅世子，就將佢呢一夜就打死咗。打死咗之後呢，即係太子梗係冇事啦，咁但係齊王就記仇，咁後來就造反，就變成呢個七國之亂一個長期嘅原因啦。
8: 嗱，呢種棋類活動呢係成日都會發生命案同事件嘅，因為呢樣嘢叫六博器。
7: 係啊，
8: 而家呢考古發現咗好多呢啲棋盤㗎啦，咁嗰啲棋盤呢有啲係用銅做嘅，大家想像一下個棋盤係用銅做嘅，所以呢
7: 幾危險。
8: 係啦，你一發起爛渣上嚟呢，拎起個棋盤搏完個頭呢係會發生命案。
9: 即係同接凳差唔多。
8: 係好危險嘅。
7: 係啦，去到呢一節嘅中間就聽返首歌啦，王傑嘅一場遊戲一場夢。大家千祈唔好喺遊戲裏面使用暴力啊。

0: 周末兜收场。
1: 仲有柏林，即系我头先就讲咗，即系起码喺中国历史上边咧，死人最多嘅一个棋局啦吓。
2: 但系我觉得苏轼嚟讲啱，即系咧，我觉得永远咧发烂渣咧都系出现喺大致上啦，都系出现喺呢啲有博彩类型嘅游戏度嘅。即系嗱，你如果系实力碾压啦，人同狗嘅差别，
1: 即系围棋唔会，
2: 你冇得发烂渣，人哋真系劲你好多噶嘛。
1: 最多都系翻台嘅啫。
2: 系，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捉棋啦？对面嗰个人嗱，即系除非嗰人对面嗰人嘅棋品好差。即係佢贏得嚟仲好囂張，你先會發生爭執啊！如果佢係剪壓式咁贏你咧，其實你係好少發脾氣，
3: 你崩潰啊！
2: 你崩潰咗噶嘛？咁但係你如果係運氣咧，擲色仔輸，你條氣真係好唔順噶嘛？會
1: 可能有出千嘅成分咧，你個色仔裏面有啲係啦。
3: 咁同埋我覺得同你個生理機能都係啊！你捉棋嘅話咧，你譬如你捉圍棋啦，你個腦好忙啊！你不斷地喺度諗緊，我應該要做咩？我後邊呢個 step 應該我十個 step 之後應該做乜嘢啦？跟住原來對面係碾壓你嘅。咁你遮眼前一片漆黑，你會覺得唉，
2: 你冇時間發脾氣啦已經。
3: 但係如果你係擲色仔咧，你係越嚟越激動噶嘛？你覺得我係有機會嘅，我只係攞唔到嗰個啫。
2: 我有機會贏啊！
3: 係啦，唉，真係討厭啊！咁啊，跟住就容易上頭係。
1: 同埋漢景帝嗰個例子咧，亦都令佢即係成為即係中國歷史上棋品最差嘅君主啦。咁其實有嘅棋品差嘅人好多嘅，即係清朝都曾經有個典故話，我殺咗太后嘅呢只馬。跟住太后就哎你杀我隻马，跟住我就即係杀咗个太监啦。咁但係起码即係嗰啲流传落嚟嘅古仔呢，即係棋品差嘅太后咁係有慈禧啦。但係即係同佢捉棋嗰个人嗰个地位差距係好大㗎嘛。咁但係汉景帝一夜唔觉意批死咗嗰个其实係齐王世子嚟㗎嘛。即係同佢係亲戚嚟㗎，堂兄弟嚟㗎。即系嗰个社会地位嘅差距冇咁大，佢当时系太子啊，当时唔系皇帝，咁所以汉景帝棋品差呢样嘢咧，就成为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因为呢件事被钉咗喺呢个历史嘅耻辱柱上边，冇人棋品差过佢噶啦。喺中国历史上边，因为佢引起嘅效果实在太大。即系讲完历史咧，亦都讲下。喂，其实头先我讲咗好多个咧，大家细路仔嘅时候会玩嘅游戏，飞行棋啊。斗兽棋啦，即系个康乐棋啦，波子棋啦，大家细个其实最中意玩咩类型嘅棋咧？即系到底斗智嘅成分多啊，定系斗运嘅成分多嘅棋咧？两位拍档，
2: 好细个嘅时候咧，因为个智力未够咧，就一定系中意玩啲即系同择色有关或者
1: 即系康乐棋
2: 先嘅。
1: 系，我自己其实都斗智
2: 嘅，但系起码容易嘛，有规则。咁但系后来慢慢再发，咦？咁可能开始就比较中意捉象棋多啲嘅。系啦，即系比较上啦，即系
1: 起码只用系呢个智力型
2: 系啦
1: 发展嘅。
3: 我屋企因为大家都系捉国际象棋，所以我就
2: 都系斗智型嚟噶，系
3: 啦。即系我冇乜得选择嘅，即系偶尔
2: 俾人剪压嗰个，因为
3: 偶尔有大富翁出现咁样，跟住后来学围棋又系俾人剪压，
2: 俾人剪压嗰啲
3: 系啊，我俾我妈剪压，
1: 即系一早就童年阴影太大，即系求呢个童年阴影面积实在太大。
3: 我係不嬲都係俾人剪啦。
2: 即係嗱，如果你家庭咧兄弟姐妹多，而你係最細一個咧，好容易喺鬥智類遊戲咧係俾人剪壓噶嘛。即係如果佢哋嘅年齡差距係幾年以上，即係我就係咁啦。
3: 但係我會安慰大家就係話，如果大家長期俾人剪壓咧，你個內心個世界會好強大嘅。即係之後你出去俾人剪壓嘅啫，你話
2: 好濕碎咯，
3: 正常。因為我唔夠好，我要再下次翻嚟，我就可以剪壓你噶啦。
2: 睇嚟我同阿海林有相同嘅生命經驗。
1: 不過我想提一樣嘢，其實大富翁呢個遊戲咧，本身咧並唔係太過鬥運氣嘅。啊，我哋有一個叫做香港式 house rule 啦，即係香港式玩法，同埋其實真正嘅大富翁玩法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起屋同起酒店嗰個規例啊。其實是不同的，真正的大富翁起屋是需要集齊同色的兩至三塊地皮，然後才可以起屋的。起屋就是要平均起的，即是每塊地要起一間才可以起第二間。那它整個遊戲的規則呢，其實呢背後呢就是你在監獄出面那條街買的地呢，就是最容易呢引致其他人破產嘅，因為監獄咧就係成副棋裏邊咧，即係 probability 嚟講咧，即係機會率嚟講咧，最容易去到嘅地方。因為唔單止擲色可以去到啦，即係棋盤上面有兩格係監獄啦，一格入獄，一格監獄。另外咧就係仲有卡噶嘛，仲有卡令你入獄，亦都有其他嘅規則令到你入獄。
2: 但係你咁講要留意嘅，即係如果個規則咧規定你踩翻嚟買個，即係你買咗個地皮，你要踩翻先可以起屋嘅話咧，你個運氣成分就好高。
1: 但係嗰個 house 嚟，
2: 係啦，嗰個並。咁係後來，即係其實
1: 所謂港式
2: 係啦，即係你正規其實你幾時你有嗰笪地你都係起㗎嘛，你有錢就起得㗎嘛。
1: 去到李澤式嗰個 term 就可以
2: 啦，就可以起㗎嘛。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人玩嘅時候咧，就係你要擲中你自己買嗰笪地，你先可以起咧，你就好難搞。
1: 係啦，所以大富翁之所以俾大家覺得係靠運而唔係靠技巧嘅遊戲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港式玩法啦，將嗰個靠技巧嘅成分咧降低咗，將嗰個靠運嘅成分咧提升咗。其實你要靠運集齊同一顏色嘅地皮咧，基本上冇可能嘅。咁所以好多時都係玩家之間咧用一啲係 trade 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因為你又唔可以太遲去 trade， 太遲你 trade 人哋起曬樓你就輸啦。咁你要早 trade， 咁但係你又知道邊啲地其實最容易俾人踩噶嘛？咁即係成個嗰個策略就喺 trade 嗰度同埋後來起樓嗰度。所以我就為呢個大富翁呢個遊戲咧平反一下，其實佢係一個非常考策略嘅遊戲嚟嘅。咁啊，最後都講下電子化啦。咁其實電子化其中一個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一個人都可以玩遊戲。亦都為即係我哋呢個小家庭化之後咧，產生咗一種好大嘅，即係好多電子遊戲其實一個人玩噶嘛。喺早期嘅時候，我哋叫做單機遊戲啊，即係其實你對住電腦嘅所謂嘅 AI 啊。因為點解我用講所謂嘅 AI？ 其實嗰啲唔係 AI 嚟嘅，嗰啲只係一啲基礎嘅遊戲設定啦。但係電子化之後，頭先我講咗啦，我哋可以發展咗好多可以考反應啦，亦都可以考極致反應嘅遊戲啦。呢個一類，另外一類咧就係好多人可以透過呢個虛擬空間同時參與一個遊戲。因為而家好多遊戲發現其實咧電腦同人玩嗰個刺激感或者嗰個難度唔夠啊，即係個電腦個 AI 無論點樣設置，一係就太難。因為佢靠出術啊，有啲 AI 係始終 AI 個反應比人快噶嘛，咁咧就唔夠人同人玩咁刺激嘅，即係人同人玩你會遇到一啲，就算你遇到高手，譬如食雞咁樣咧，有一隻遊戲其實槍擊類遊戲嚟嘅，就係、是、你跳傘落去一個地方，有一批玩家跟住
2: 生存類遊戲啦，
1: 係生存類遊戲，贏咗之後就有雞食咁樣，我哋即係俗稱叫吃雞咁樣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嗰啲玩家咧，好出神入化嘅，即係佢哋嗰啲射擊技巧，其實唔單止射擊啦，有空戰類嘅遊戲啦、海戰啦，即係呢一類咁嘅遊戲咧，佢最大嘅優勢其實係乜嘢咧？就係、是、即時大量嘅玩家可以喺同一個平台裏面咧，同其他嘅玩家咧比賽嘅，即係當然有公平同唔公平兩種嘅，即係唔公平就係有啲俾得錢多嘅玩家咧，佢嗰個裝備咧係好啲。咁但係有啲玩家就係以俾得少錢而又贏到為樂㗎嘛，即係嗰啲我哋叫技術流嘅玩家。但係成件事就係除咗為間遊戲公司製造咗好多個財富之外啦，但係亦都可以想像到你要約個 friend， 即係可能係大家喺唔同國家唔同時區一齊去玩同一個遊戲，其實係好難㗎嘛。以前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玩嗰啲桌遊，即係玩 D&D 咁樣，你要約一班人星期六日呢個車房裏面幾個鐘去玩，其實係好難㗎嘛。咁但係電子化咗之後呢，其實成件事呢就容易咗好多，尤其是將一啲複雜嘅規則呢電子化咗。
3: 尤其是有啲遊戲其實係你係需要即係有人去 interpret 個規則㗎嘛，個規則又好煩喎，如果冇咗嗰個人呢，你就玩唔到嗰個遊戲。
1: 即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例如講一個戰爭片裏面，就其中一幕呢就係一個參謀就話呢，我隻船揸嚟呢度，跟住用飛機炸你，咁然之後咧，跟住就話：，我嘅判定就係你今日咧就可以中彈幾多，然後隻船就沉咗啦。咁成件事咧，起碼都可能搞十幾分鐘啦。但喺遊戲裏邊咧，就我撳兩個掣，然之後個炮彈就拋個線，然之後幾十秒之後就決定嗰個炮彈會唔會打中對手嘅船啦。當然佢後邊嘅計算其實好複雜嘅。
3: 但係你講呢樣嘢，其實又引申咗另外一樣，就係話其實遊戲唔係就係遊戲嘅，因為其實而家國際嘅地緣政治咧，佢嗰個博弈咧。其中一樣嘢就經常講係兵推啊
1: ，simulation 啊，
3: 係啊，
1: 模擬啊，
3: 好多智能
1: 有策略嘅模擬，亦都有軍事嘅模擬，
3: 都做依樣嘢噶嘛，係啊，
1: 因為模擬就唔係就係策略嘅，即係大家有啲遊戲嗰個性質咧，譬如好多年前玩 SimCity 咁樣啦，其實有啲遊戲嘅性質係牽涉到戰爭以外嘅層面嘅，即係遊戲最初都係。戰爭類似，即係無論象棋又好、圍棋又好，都係類似排兵布陣。咁但係後來有啲遊戲咧，嗰個發展就係商戰啦，即係鬥做生意啦，亦都有一啲係策略型嘅遊戲。因為一個好出名嘅遊戲，即係二戰背景一個好出名嘅遊戲咧，其實佢唔係就係打仗嘅，佢由咧二戰前嘅幾年開始玩嘅。嗰、那個玩法就係到底你係咩類型嘅政府啦，到底你起兵啦，即係發展軍隊啦，定係靠外交去推遲個戰爭？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即係一類嘅玩法就係我就算。舉例做軸心國都好啦，我係可以咧靠提早戰爭，但係兵力差，或者係我將個戰爭推遲就起多啲兵，有唔同類型嘅玩法，咁就變咗咧，我哋將嗰啲 what if 啦， 即係如果阿某某咁樣做，個結果又係點樣呢？即係可以將呢啲咁嘅情況呢模擬出嚟，咁亦都係幾有趣嘅。亦都因為人同人玩呢，同人同電腦玩其實好唔同嘅。好多時呢，人同電腦玩呢就會即係被虐嗰個就唔係人啦，就是个电脑啦，因为大家玩个游戏玩咗几次之后呢，好多时你就会发现咗一啲叫必赢策略㗎嘛，即係或者係屈机策略啦，屈机通常唔係屈对手嘅，屈个电脑。咁即係慢慢话你冇兴趣或者唔过瘾啦，但人同人玩就唔同嘅，你会觉得你嘅对手呢永远都係即係同你起码係类似嘅智商，你会觉得係难嘅，你係需要靠一啲可能团队合作呀或者係其他嘅方法呢拉多啲人去你个盟嘛，通常是尤其是而家啲手機遊戲啦，通常是好多人參與嘅時候，你會靠一啲俾錢嘅玩家啦，亦都靠一啲唔俾錢嘅玩家啦，組織嘅強大嘅聯盟咁樣去玩，亦都即係某程度將一啲人際關係咧虛擬化咗。即係我哋叫做發展進程裏面咧，現代係俾遊戲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啊，呢節最後咧，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遊戲的終點，即係遊戲梗係以打爆機為目的，但係其實而家好多遊戲唔係㗎。咁返嚟呢，我哋會交俾兩位拍檔呢繼續同大家講遊戲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万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额外系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嘅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25000元，拉了一个内地男子。海关人员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一个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万。警方说凌晨大约一点接获一个19岁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说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她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她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长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周末月黑风高，
7: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
8: 决战一台之巅。
9: 黄子勇
10: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9: 宋食
11: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0: 海林
12: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8: 周末斗兽场。
9: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3: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呢个游戏咧喺儒家同道家嘅心态入边咧，到底系持咩态度嘅咧？咁中国传统咧就有博弈嘅分别啦，咁究竟佢哋有咩分别啦？同埋二者喺呢个故事或者历史源流当中咧，有啲咩引人入胜嘅事件发生过咧？咁咧，我哋讲起游戏咧，喺中国入边咧最重要嘅就系打麻雀啦。咁我哋系称呼佢为国粹嘅。咁究竟打麻雀有咩前世今生咧？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1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2: 我系海林，
13: 我系黄子勇。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啦，即系嗱，老实讲咧，我哋冇讲到一样嘢嘅，即系喺生物嘅角度嚟讲咧，游戏即系嗱，游戏其实本身嘅目的咧系为咗学习而存在嘅，即系佢唔系为咗开心，
11: 最初心咧，
13: 生物
11: 系初心系，
13: 即系你所有阿苏轼开始讲得好好嘅，即系你其实唔单止系人有游戏噶，
12: 嗯，
13: 其实你所有生物、所有动物都会有游戏。
12: 你见啲动物嗰啲，
11: 啲猫猫狗狗都会玩游戏，
12: 老虎、狮子啊，细个嗰阵都会喺度玩游戏，大家会打打闹闹，其实系为以后他日嘅生存作为准备噶嘛。
13: 但我觉得就算而家真系发展到咁样咧，我觉得系个原始嘅本质系冇乜改变过嘅。即係我哋玩遊戲當然係要開心啦，要 happy 啦，咁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喂，如果你玩到會發曬脾氣咁樣，咁就有啲無謂嘅。
12: 咁係咪因為你發脾氣中間係有啲開心嘅地方？
13: 因為佢已經唔當佢係遊戲咯。
12: 哦，
13: 即係佢已經當佢係一個
11: 現實生活嘅一部分，
13: 係事業咯。即係譬如話你電競，咁你輸咗你梗係發脾氣㗎，因為影響到你嘅仕途同獎金㗎嘛。
12: 嗰、那個係佢職業嚟㗎。
13: 係啦，譬如我哋而家落去打 snooker 咁樣玩下，喂，我哋輸贏冇所謂啦。
12: 嗯。
13: 但係如果嗰樣嘢係你競勝比賽係你 career 嚟嘅，咁就有所謂㗎啦嘛。
12: 係啊。
13: 咁嗰時未必同道德有關嘅，因為呢個同你嘅生命有關，係啦，佢未必係排品差嘅。佢未必同排品有關，
12: 喺
13: 條命有關，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
11: 排品好，人品好啊嘛。
13: 係咯，咁但係嗱，我成日覺得嘅喺我哋中國文化裏邊咧，當然即係中國文化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同 layer 啦。咁但係咧，你都知道其實最簡單嘅嗰個 layer 咧，喺蒙學裏邊就已經奠基咗喺我哋嘅文化基因入邊噶嘛。咁我相信大家點樣都會聽過《三字經》噶啦。
12: 嗯，
13: 嗰六個字就係勤有功，
11: 棄無益啊。
13: 棄無益啊嘛。咁但係你呢樣嘢諗翻話以前。即係一講呢句說話，就係覺得所有細路仔玩都係唔太好嘅，係咪？即係我諗呢樣嘢喺我哋嘅成長過程當中咧，
11: 所以其實我唔鼓勵而家讀翻《三字經》同《千字文》。
13: 我絕對係啦，係啊，絕對係唔應該。
11: 雖然好多人，即係好多上一代嘅人都讀過《三字經》同《千字文》，但係佢背後嗰個意識形態其實唔係好配合我哋現代社會嗰個實際嘅情況。
12: 咁佢係咩？佢當年係攞嚟催眠人。
11: 當時嗰個社會環境唔同咧，即係《三字經》同《千字文》。咁但係即係而家即係好似弟子規咁樣，即係一啲好經典嘅我哋叫啟蒙嘅教材，你放返喺今時今日，即係其實佢對個世界觀或者對個現代我哋對人嘅或者唔同階級之間嘅理解其實都唔同嘅，起碼遊戲嘅角度就好唔同啦。棄無益佢一句就否定咗，哎，遊戲係唔啱嘅。
13: 係，我哋應該咁講啦，三字經都係源自於一啲儒家思想演繹出嚟嘅蒙學啦。咁其實儒家先天咧，我之前都略略類似講過相同嘅説話，就係佢唔係巨細無遺，乜嘢都會發表意見嘅。咁譬如即係可能我哋之前講瞓覺，佢都唔會突然之間孔子要講下瞓覺先，好少咁樣嘅。咁但係咧遊戲咧，究竟喺孔夫子嘅口中有冇講過咧？佢係有嘅，即係佢會覺得咧，你一個士大夫嗱，佢講士大夫階層就即係士呢個階層就君子呢個階層就係佢冇話平民唔準玩㗎，即係孔子冇癲到咁㗎，
12: 又或者文人係咪？
13: 係啦，即係
11: 儒家淨係規範君主同埋呢個士大夫，
13: 係啦，知識分子階層㗎啫嘛，
11: 佢就係規範金字塔最頂嗰10% 嘅嘢。
13: 係啦，所以佢意思就係你要志於道啦，據於德，依於仁。咁呢啲大家明啦，總之你就按照道德規範去生活同做嘢啦，最後先係由於藝嘅。嗱，佢唔係話一個君子階層咧， 佢唔需要遊戲，佢可以遊戲，但係佢嘅遊戲都係要喺藝呢個範疇。
11: 係，即係嗰六藝裏面咧，即係射下箭啊，
13: 係啦，投下壺啊，
11: 跑下車啊，咁
13: 係啦，即係揸下馬車係 OK 嘅。咁但係你唔可以超出呢個範疇去尋覓其他嘢嘅。但係你話喂，咁係咪好 hush 好緊張？咁嗱，佢又唔係完全咁 hush 嘅。咁佢都有講過喺《論語》有一篇叫《陽貨》嘅，大家都聽過呢八個字嘅，就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即係嗱，呢個係孔子講嘅，就話如果你係一個日日食飽飯冇嘢做嘅，又冇寄託嘅，咁呢個人咧冇得救㗎啦，佢覺得。咁但係咧，佢認為有啲人咧沉迷遊戲咧，係比呢種人好㗎喎。佢
12: 起碼有啲勢藝。
13: 係啦，佢下面嗰句都係話：喂，唔係有博弈呢啲東西你可以玩咩？咁如果你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我寧願你去博弈啦，即係寧願你去捉下棋。玩下呢啲 game， 你起碼都叫智力訓練啦。即係其實瑜伽佢又唔係鐵板一塊，你唔可以玩呢 game， 唔可以，佢又唔係嘅。佢嘅意思係，如果你叻，哦，如果你沉溺喺一啲藝入面，即係譬如話啊，蘇適所講六藝入面嘅禮樂射御書數嘅，咁就最好啦。咁但係你點樣計都好，你捉下棋玩下六博戲，你點都好過你日日躺平乜都唔做啊嘛。
11: 落即係彈下琴啊，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消遣嚟㗎嘛。
13: 係啦，即係佢完全冇乜點樣排斥遊戲呢樣嘢嘅。但係當然啦，我哋後來演繹到就好似話喂，你除咗讀書之外就唔可以去玩啦咁樣。你明啊？即係蘇適嗰個講法啱㗎，你知潛見出嚟㗎嘛？呢啲係即係佢希望你考中科舉，
11: 即係理學潛見出嚟。
13: 係啦，咁但係去到道家咧，你知道道家其實就冇所謂啦，你中意玩乜咪玩乜咯。但係咧有一件事咧。要搞清楚先嘅，庄子有一篇咧就叫达生篇嘅，即系庄子呢本书入边，咁佢当然唔系喺庄子嘅内篇度啦，即系我哋知道庄子嗰本书有好多篇嘅，内篇咧就相传就系庄子自己写噶啦，咁另外嗰啲就应该系庄子嘅弟子写嘅，咁其中达生里边咧有一段咧讲到关于一个人玩游戏嘅时候嘅赌注问题嘅，佢嘅意思就系、是、其实游戏系好噶，即系你个人系可以轻松啦，佢嘅意思就系赌注越大，你就会影响到你个判断力噶啦。所以頭先蘇適講嘅嘢點解牌品會差？其實我都係因為賭
11: 輸唔起，
13: 太大你輸唔起，係啦。即係其實道家就冇所謂嘅，
12: 唔係完全係因為佢。
11: 即係你雞户俾人截胡，你係唔會牌品差嘅。
13: 算啦，
11: 濕三腰俾人截胡，你先牌品差啫。
13: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得意嘅，即係佢唔係即係話咁排斥呢啲所謂嘅博彩又好，又或者係遊戲都好。即係我自己睇先秦文化嘅世界觀入邊咧。嗱，我應該咁講啦，可能大家唔係好理解到點解我得出呢個結論嘅。如果佢哋好排斥嗰樣嘢咧，佢哋就會用好大嘅篇幅
11: 去鬧嘅，
13: 係鬧嗰樣嘢㗎。
12: 嗯，
13: 如果佢冇乜點樣講呢樣嘢咧，就即係佢覺得呢樣嘢好正常。
12: 嗯，
13: 係咁，你玩下冇所謂啦，起碼唔會影響到成個國家運作嘅嘢，佢就覺得 OK 嘅。咁至少儒家冇鬧過話哦，你成日玩遊戲係唔好啊。咁道家亦都冇啊！
12: 我覺得佢嗰個心態有啲似阿媽啊，好過你成日喺屋企。
13: 冇錯啦，即係好過你成日喺屋企瞓喺度乜都唔做啦咁樣，即係佢意思都係咁。
11: 唔係嗰啲遊戲其實佢本身係有一個入場嘅門檻。咁入場嘅門檻嘅意思係咩咧？其實你係要有一啲基礎嘅知識，你先至可以玩到嗰啲遊戲嘅。譬如中國嘅象棋咁樣，起碼你都要識字啊，係咪？唔使識得多，你都要識曬棋盤上面嗰啲字啊，你都要真係有一定嘅邏輯。思考能力其實你才可以玩到那個遊戲的嘛，就算後來即是文人就最喜歡行走令，行走令其實你是需要有一定的詩詞歌賦的儲備你才可以玩到行走令的嘛。
13: 行走令的入場門檻很高的，
11: 是
13: 你要背韻腳的，即是其實中國
11: 你有那本韻書裡面你要背
13: 到，你不給你拿韻書出來查的嘛，即是譬如我抽韻，那我抽中那個韻部呢，你即席就要寫的啦，是啊，好弊的。咁但係大家理解到呢件事啦，咁嗱，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啦，我哋聽首歌返嚟再繼續傾遊戲。

0: 周末斗收场。
1: 兩位拍檔，咁啊，頭先蘇式嘅人講起六博啦，咁其實博同弈咧係兩個遊戲嚟嘅，即係博咧，嗱，我哋已經失傳咗呢個博嘅玩法，咁喺先秦時期，即係特別春秋戰國咧就好流行嘅，去到漢朝都好流行嘅。
2: 但係博係有運氣成分，
1: 有運氣成分嘅。嗱，我哋而家唔知道究竟博真實係點玩嘅，咁但係有好多考古發現嘅，馬王堆入邊自然有個，
2: 即係掘翻出嚟啦。
1: 係啦，自然有個博嘅箱咁樣嘅，你打開有個棋盤啦，咁佢有一啲類似竹籤嘅咧，係用嚟擲骰用嘅。咁所以咧，其實個遊戲大概咧，我哋估啦，雙方應該大概有六隻棋嘅。咁你應該係食曬人哋啲棋，然之後就計分，就當贏嘅。咁所以咧，喺一啲歷史記錄裏面咧，佢哋最多嘅爭執係咩咧？就係話呢個遊戲咧會出現一個叫爭道嘅問題嘅。咁我相信咧，就係大家可能喺個棋盤上面有啲路咧，你擲贏咗就你行先。咁所以咧會爭路啊，即係好似脾氣差的司機咁樣啦。即係大家公路炸彈咁樣啊！即係你可能喂好脾氣，你攝咗我條線我嬲，所以就會出事嘅。咁當然啦，蘇式演繹咗最差棋品嗰個就係漢景帝啦。咁但係發生過好多次㗎啦，即係喺春秋戰國時期，宋敏公咧又係同一個叫南宮萬嘅人咧捉呢個棋，又係發生爭道嘅事件。咁宋敏公咧個人就嘴比較衰啦，就鬧南宮萬就話：我以前係怕你啫，覺得你大力又幫我立到戰功，你而家打敗個仗啦，我使乜驚你啫？你捉棋又渣咁樣啦。咁南宮萬係拎起個棋盤剝爆咗個頭嘅。系啊，所以呢、這個
2: 以下犯上
1: 系啦，呢、這个游戏系相当之危险嘅。咁所以后来咧，其实弈一直存在嘅，其实围棋。咁但系流行嘅咧，正如海林所讲咧，或者系头先苏式所讲咧，有阵时摘下骰仔咧，系令到人哋个咩多巴胺比较高噶嘛。
2: 嗯，
1: 系。最初博系真系流行好多好多好多嘅，只不过系后来慢慢
3: 嗰

0: 想性都好睇啊嘛，
1: 即係因為有意外嘅，
2: 即係要吹下個色仔先摘出嚟。
0: 大家一齊喺度對呢、這個，
2: 同埋可以叫阿美人幫手吹下色仔先摘出嚟。
1: 咁所以你要留意咧，其實亦係後來去到東漢左右咧，先至因為嗰啲叫做氏族化嘅生活咧，因為你知道其實所謂氏族化係去到東漢時期慢慢形成噶嘛。咁嗰啲氏族啊，梗係唔再同你咁樣揾個美人吹下色仔咁俗噶啦嘛，佢哋就有門風噶嘛，佢哋咁所以佢哋係主張係足為奇嘅。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個前世今生先啦。咁但係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打麻雀啊！我相信啦，即係我哋呢一代人係冇人唔識打麻雀嘅。
2: 係古裝片打麻雀最多就係皆大歡喜。
1: 係啊，打馬吊啦，我哋叫做。嗱，我先講清楚先，即係馬吊同麻雀咧，其實係有繼承關係嘅。咁嗱，我哋而家見到比較早嘅所謂叫馬吊啦，咁有啲人就啊，佢再早期啲有啲叫做葉子牌啊，可能唐朝已經出現。啊，我哋唔好講唔完。嗱，至於明朝就一定有打馬吊，馬吊最多係紙牌嚟㗎，唔係好似而家我哋打麻雀骨牌咁，唔係嘅。咁大家知唔知即最初馬吊有幾多隻嘅？嗱，我哋而家麻雀有144隻啊，唔打花都130幾啦，係咪？咁你最初其實馬吊牌、紙牌有幾多隻嘅咧？大家知唔知？
0: 唔知喎、啊，其實我對麻雀同麻吊冇乜、
2: 我嘗試過，一係36，一係72啦。
1: 嗱，蘇式接近啦，佢最多得40隻。咁啊，總共咧就其實咧又係嗱，我哋而家
2: 即係似天狗噶咯，今日
1: 有少少似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打麻雀有銅索萬子同埋番子啦，咁四種啦。其實咧最早嘅馬吊紙牌咧都係有四種嘅。咁第一種就係好似索子咁啊，但佢係銅錢一串串咁樣嘅。銅子咧而家係圓圈噶嘛，咁佢係金錢型嘅，即係佢係菱形咁樣嘅。咁萬子亦都存在嘅，即係1、2、3、4、5、6、7、8、9萬係有嘅。咁但係佢第四種牌好特別嘅。就係、是、超過咗10萬嘅牌，佢就變成20萬、30萬、40萬、50萬咁樣嘅。咁咧嗱，我想講嘅係乜嘢咧？佢呢種馬吊牌咧，做 marketing 又做得好犀利嘅。
0: 係咩？
1: 佢咧去到嗰啲，我哋頭先話唔係有萬牌嘅，即係超過1、2、3、4、5、6、7、8、9萬咧，佢就出現咗咩20萬、30萬、40萬嘅牌噶嘛。佢啲牌咧最後係刻咗啲水滸轉人物上去嘅。
2: 36天罡
1: 係啦，即係佢會揀一啲人物嘅，有時會換嘅。咁而你大家唔好忘記一點咧、就是，就係嗱，你唔好以為一開始就哇有個咩打馬吊協會咁樣，大家統一規則係冇嘅。即係喺當時嘅明代時期咧，喺中國各地咧，大家唔同省份咧打嘅規則係有唔同。
2: 今日麻雀其實都係
1: 咁嘅，係嘛？咁但係
2: 唔同地方規則唔同嘅。
1: 我好想講嘅一點係，喂，大家成日都聽啊嘛，麻雀係國粹，幾時先有呢個所謂國粹嘅想法？我認真講，首先咧打馬吊呢件事咧。明朝亡国之后咧，清朝系禁止嘅，即系当然啦，上有上禁，下有下禁打啦，喂，系咪先？你明噶？即系佢话叫你唔好打啫，咁啲人都照打嘅。咁而家我哋现代形式呢种麻雀咧，系清代可能去到
2: 中后期，
1: 系中后期啦，同治年间先至慢慢形成，变成有百几只咁嘅麻雀嘅，即系变成有番子呢件事嘅。嗱，但系我想讲嘅嘢咧就系、是。大家唔好誤會，就覺得打麻雀係咪就係好好啊，就好正面啊？唔係嘅，甚至乎去到清朝亡國咧，係妖魔化打麻雀呢件事嘅。咁妖魔化到乜嘢程度咧？咁我睇過一篇小説，擬人化小説啦，就係一個我冇記錯，1914年有一本書叫《遊戲雜誌》嘅。咁你一聽好似《遊戲雜誌》好新穎咁啊，係咪？咁佢裏面寫過一篇嘢叫《麻雀大王本紀》嘅。咁你聽喂，《麻雀大王本紀》咁好得意，
2: 好前衛喎。
1: 但係佢個《麻雀大王本紀》咧。是以人法嚟嘅，就是讲其实麻雀呢一个咁嘅角色呢、這个 character 就是令到清朝亡国嘅其中一个原因。
0: 啊，佢其他
1: 仲有分封嘅，有鸦片大王啦。
0: 啊，
1: 你明啦，即系
0: 食大烟嘅，
1: 系啦，
0: 打麻雀咁样。
1: 所以其实喺文初嘅时候咧，大家对麻雀呢个想法系好差嘅，即系觉得打麻雀系不务正
2: 业。系啲二太太，
0: 但系点解又即系文初嗰阵又话你唔识打麻雀嘅话，你都唔系大家闺。
1: 啱啦，其实
2: 我哋交际。
1: 其实呢件事咧。是即是那些叫做出口轉內銷的、
0: 啊、
1: 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呢麻雀就傳了去美國、
0: 嗯、
1: 美國呢是很喜歡打牌是出了麻雀遊戲手冊的1920年就已經出了
0: 中餐和麻雀是真的可以統治地球
1: 很誇張的當時胡適不是訪美的、
0: 嗯、
1: 胡適是說哇去到美國突然之間見到哇原來周圍那些人都在打中國麻雀他覺得咦好似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代表性嘅嘢嘅，即係譬如話有人打棒球，美國嘅國技就係棒球啦。咁話英國國技係板球，原來我哋中國嘅國技就係麻雀啦咁樣。咁佢所以先至有國粹，大個時期係1920幾年㗎啦。
0: 嗯，
1: 係1920幾年，
2: 即係100周年幾年。
0: 因為其實 即之前大家就會覺得打麻雀不務正業啦，咁但係突然間話風一轉，即好似張愛玲呢啲咁樣嘅
1: 上海嘅作家，
0: 就會以即識得打麻雀作為一個交際嘅。
2: 其實即外國都有嘅，譬如外國就係玩 pair 牌啦，即佢哋嘅玩 pair 牌其實即可能係玩話事 pair 啦。近代啲就 Texas 啦，德州式啦。
0: 而家係 Texas， 但以前譬如話嗰個年代，即我哋講緊麻雀呢個年代咧，係 bridge。
2: 係
0: 喺亞洲有啲唔玩麻雀嘅人就話我係玩橋牌嘅，你知唔知啊？
2: 好多國家領導人都係玩橋牌嘅，
1: 所以我
0: 國家領導人玩兩樣嘢。我哋中國嘅國家領導人咧係玩嘅咩咧？玩圍棋。
1: 嗯，
0: 好多圍棋都有段數嘅，係啦。譬如話習主席以前咧喺福州咧，佢都係圍棋協會嘅一個主幹分子嚟噶，係啦。
2: 呢啲遊戲始終都係用腦啊嘛，所以對大家嗰個正面嗰個標籤啊，即係你加喺你個 CV 度咧，你其實加分噶嘛。
1: 所以大家唔好誤會就話，哇！一開始係咪大家即係喺清朝以嚟，哇！就覺得麻雀係好好啊，代表我哋中國人嘅智力，唔係噶，最初係覺得佢係亡國之兆嚟噶。
2: 係啊，你睇電影就知啦。通常打麻雀係啲咩橋段咧？即係好似阿花樣年華嗰個牌局咁樣，
1: 洋化啲㗎嗰啲人係。我意思係，其實我哋將呢個麻雀證明係因為出口。口转内笑，就原来我洋人好中意，跟住我哋突然之间发觉，咦，原来我哋系民族结晶嚟嘅呢件事，就将佢推咗去一个叫国粹同国技嘅位置嘅。咁但系咧好得意，嗱，苏轼讲得好啱啊，每个省份都有自己嘅打法噶嘛。
2: 系，
1: 其实我哋从来都冇统一过规则噶。
2: 系啊，基本嘅规则系统一嘅，即系点为之碰，点为之上。
1: 系啦，呢个系统一嘅。
2: 系，但系除此之外就唔统一噶
1: 啦嘛，系咪？但系从来都唔会有个人话唔得，我哋要坚持宁波规则定广东规则，冇噶嘛。咁但系咧，美国人就唔同。
2: 哦，
1: 一传到入去咧，佢哋系曾经发起过一个大规模投票，系发咗50,000张选票出去。
0: 终于投票。
1: 投票，
2: 呢个系美国
1: 美国文化。
0: 我要水啊！
1: 你谂都谂，喂，其实你谂
2: 乜都靠投票，
1: 你谂都觉得夸张啦。而家我哋即系喺网络平台度发起一个投票，要有50,000人投票系好难噶，唔系咁简单噶，系嗰啲歌手先有机会噶啫。我哋普通人做唔到。佢哋为咗一个麻雀规则咧，系引咗50,000人嚟投嘅。咁最后咧，其实系有几个规则系坚持不下。我记得系宁波啦，跟住然之后系广州啦，同好似四川啊，我忘嘅呢三個規則咧係堅持不下嘅，即係冇辦法統一到嘅，到最後係咁。但係其實我哋中國自己打牌從來都冇統一過任何規則咯。只要你打之前講明
2: 問啦，係啦，我哋今日打咩牌？
1: 係啦，講明就得㗎啦，係咪先？
2: 到底係廣東牌定係寧波牌定係四川牌？
1: 係啦，咁但係嗱，我都係嗰句啦。其實呢啲咁嘅遊玩嘅工具咧，佢先天就冇好壞嘅，即係只不過係有啲人攞出嚟賭錢啫。你如果真係你唔賭錢攞嚟玩，都係一個訓練。努力或者訓練道德牌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大家我覺得如果唔賭錢嘅話都可以玩下。
2: 又要揾阿劉德華出嚟講。
1: 係啦，牌品好，
0: 人品好，唔好掛住打麻雀冇湊仔啦。
1: 係啦，嗰啲就唔好啦。咁即係大家明白我意思啦。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張衛健嘅《戀愛遊戲》啊。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遊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提供中高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90分钟走遍世界，
8: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唔再分享吃喝玩乐，而系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唔健康嘅方式模仿。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1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1: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讲下其他國家咧，古代嗰陣咧，佢哋係玩啲乜嘢遊戲嘅咧？咁同埋點解我哋其實喺網上玩遊戲啊，會有咁多嘅問題咧？其實後邊咧係一個好複雜嘅演化心理學，亦都係我哋而家依個環境造就而成。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12: 歡迎嚟到最後一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轼，
13: 我係黃子勇，
11: 我係海林。诶，两位拍档啊，最近咧，其实香港有一个有关游戏嘅展览，喺城市大学有冇去睇过？
13: 冇、啊，
12: 虽然离我哋好近，
13: 系啊，
11: 系几得意嘅，即系佢当然啦 ，concentrate 喺电脑游戏啦。咁其实佢有一啲好旧嘅 console 啦，大家可能都未见过。其中一个游戏咧，仲系用 cassette 带嚟做佢嘅记忆，系、哦、啊，
12: 电子游戏第一代，
11: 第一代系啦、啊，用 cassette 带嘅。劇集帶唔係就係攞嚟聽歌，
12: 比紅白機更加舊
11: 嘅，即係仲勁過 floppy。
12: 我知道大約咩遊戲啦，上面有一堆怪獸喐嚟喐去，下面有個戰機喐嗰只啦。
11: 但係佢入邊講咧，就係佢由即係歷史上最舊嘅遊戲開始講。咁歷史上最舊嘅遊戲，你估係乜嘢啊？
12: 係咪講緊兩河流域揾到啲嘢出嚟啊？定係即係總之係四大文明古國？
11: 近嗱，我哋估咧最舊嘅遊戲咧，一係就埃及，一係就係Mesopotamia。大概都是那挺即是那个时间。
12: 即是东亚或者非洲。
13: 其实。是不是旧到新石器时代其实。
11: 我们知道呢很肯定的呢图坦卡门他喜欢玩一个叫 set 的游戏。那我们不是很知道那个游戏怎么玩的。
12: 是找到一个棋盘啦。
11: 即是除了他的金面具啊诸如此类之外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长方形的一个好像茶几有四只动物脚这样的一个棋盘的。那这个棋盘都很精美啊连死都要带住人哋就知道佢都应该系一个游戏，
12: 中意玩嘅，
11: 有扎色仔嘅。咁但系喺嗰个时间咧，其实咧喺 Mesopotamia 啦，都有另外一个就叫做乌尔王族嘅呢个游戏嘅。咁大家觉得乌尔王族游戏啦，即系乌啦，同埋呢个 backgammon， 即系我哋而家知道嘅呢个 backgammon 咧，其实系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系应该系扎色仔啦，咁跟住可以行几多步啦，跟住你可以计点数啦，大概应该系啲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人类最早我哋可以见到玩游戏嘅一啲做法啦。咁，
12: 因为其实佢嗰个时期比我哋头先讲战国系早少少啦。其实游戏就不是突然间爆出来的，这个是考古我们找到最古远的一些游戏的一些遗迹啦，这样。即是我相信其实同时大家都会发展到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不过就可能少在在墓葬里面。
13: 因为游戏就一定是不嬲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考古或者是个文明进程发展到它用不用工具，而有工具流不流低这样的。
12: 是
13: 的，
12: 即是皇帝就这么啱就可以容易一点。
13: 但是你图坦卡门当然流得低啦。
11: 是图坦卡门我最喜欢我心目爱嘅呢个 board game 系啊，我就带入呢个墓系啊。第二啲人就即系喺街口个顺手嗰个就我哋就见唔到咯。但系其实全世界都有类似咁样嘅游戏啊，譬如话其实飞行棋啦，
12: 系
11: 即系喺世界好多地方都会有人玩。其中咧就系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南亚嘅工友咧，其实你见佢哋即系做完嘢喺街市啊嗰度咧，佢哋有时候都会摆一啲飞行棋喺度玩嘅。在他们自己国家都很流行， 即系唔系净系细路仔玩，
12: 同埋
11: 大人嘅一个游戏。
12: 我谂起一个游戏，可能讲开就系最近参观南风沙厂嘅时候咧，谂翻一只我细个嗰阵会玩嘅，系即系一条绳啦，将佢圈咗个圈之后咧，跟住用两只手将佢一个特定嘅翘法咧，跟住系可以两个人之间
13: 对战嘅，其实系对战 game 嚟嘅。
12: 个游戏目的就系条绳唔打结，
13: 可以整到好多唔同嘅图案同花纹出嚟嘅。
12: 游戏系可以好简单嘅，一条绳都可以吓，千变万化嘅。
11: 我哋其实会担心嘅就系话，其实世界好多嘅神话啊、文化咧，可能会慢慢失传啊，因为大家唔 care 呢啲嘢。但系有咗电脑游戏之后咧，我哋就发觉咧
12: ，IP 嚟嘅，
11: 即系好多其实。譬如話以前我哋講翻，譬如30年前咧，大家對呢個挪威啊，即係 Nordic Scandinavia 嗰啲神話咧，大家其實都唔係咁熟悉嘅。
12: 但係有啲動畫加入咗佢嘅元素之後，
11: 有咗漫畫，再加上呢個電腦嘅遊戲，突然間就大家就如數家珍啊！
12: 就算 Marvel 都有北歐神話嘅神喺裏面㗎嘛。
11: 而家係你一講起遊戲，你會發覺其實因為你 world building 係一件好貴嘅事㗎嘛，即係你要起一個遊戲入面，你想佢起一個世界觀，有個故事，有乜嘢好得
13: 過。
11: 抄
13: 參考啊
12: ，IP
13: 參考啊。
11: 你會發覺多咗一個副產品，就係、是、可能係嗰個人係住喺意大利嘅。但可能對中國嘅神話如數家珍，
13: 因為佢玩咗某一隻 game，
11: 係啦，
12: 或者對中國某一個歷史時期如數家珍，
13: 係因為玩咗另外一隻 game，
12: 佢識得騎住紅色馬嗰個原來係姓李嘅，
13: 係啦，
11: 係啊，咁可能中國有個人，可能佢住喺元安嘅，但係佢可能對北歐嘅呢個神話文化，可能比當地人更加熟悉。
13: 所以意大利人好早就知道紅色嘅交通工具係好厲害嘅，
12: 紅色嘅馬仔好厲害
13: 啦，係特別厲害嘅，
12: 係特別快嘅，
11: 呢個亦都。都是我哋即系苏轼都讲过啦，你之所以对历史咁有兴趣，当初都有一部分系因为游戏噶嘛。
12: 系，即系多谢嗰个三角背景嘅游戏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历史入门嚟噶。即系如果大家觉得读历史系好沉闷嘅话咧，可以尝试由游戏开始咧去了解呢个历史背景。
11: 所以我哋而家即系知道古代即系古埃及咧，就有呢个咁样 Senet 啦，同埋呢个 Mehen 嘅呢个游戏，但系我哋就唔系好知道佢哋嗰个机制系点样。但系我哋估就同我而家差唔多。但系其实我点会提城市大学呢个游戏展？佢展览咧，其实佢讲嘅就系游戏嘅历史啦。到到佢中间咧，就提起咧就话其实。有好多嘢都係由遊戲開始嚟㗎嘛，即係譬如我哋嘅虛擬幣，即係世界上最早嘅一組虛擬幣，就係喺電子遊戲入面。跟住當時呢佢哋就話一個虛擬幣呢佢喺現實生活中，即係因為你可以喺遊戲度換到嘢。
13: 對返幾多錢㗎嘛。
11: 咁大概係唔知10,000韓元定乜嘢，所以即係睇當時呢個遊戲講緊90年代已經係將呢種虛擬幣實體化咗，同現實生活中接軌。所以其实游戏我哋印象中其实就话呢啲嘢唔正经啊，呢啲嘢不务正业啊，但係真係要睇到底一个角度囉。
12: 係。
11: 而且时至今日而家嘅话你喺游戏直头可以养妻活儿啦，係咪？咁听返首歌先啦，咁既然我哋讲起游戏啦，大家可能呢以为呢我讲游戏呢就一定去搵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但唔係 ,ABBA 其实仲有另外一首歌嘅叫做 Name of the Game， 我哋返嚟继续讲游戏。

0: 周末斗兽场。
1: 咁咧，我想讲咧，前一排咧，我病咗啦，咁咧我就喺屋企咧发烧，咁我就开始去玩游戏啊，冇嘢做啊，你瞓喺张床度，你冇第啲嘢做，我去玩游戏嗰阵咧，我就发觉
2: 唔值得学习啊，应该病要休息啊，
3: 你病得唔好，你病得唔好严，
2: 你病喺度瞓觉啊，唔系打机啊嗱，
1: 咁我好多年冇玩游戏啊。咁跟住咧，我去玩遊戲嗰陣咧，我有啲驚訝，即係而家嘅遊戲咧，可能嗰個設計咧，就係令到人性嘅醜惡即刻出曬嚟。你會見到平時人嘅社會入面可能偶爾會見到嘅嗌交啊，或者係
2: 排品唔好嗰啲啊嘛，
1: 排品唔好，唔單止係排品唔好，即係仲有各種各樣嘅宮鬥啊，即係其實一班人其實有幾個禮拜咁，你會有幾多恩怨情仇呢？但係你見呢，哇，原來好多遊戲要課金嘅，佢一定要激起你嘅激情，佢一定要你爭一啲人，咁而可能有啲人係唔知係咪做妹啦，佢又要特登卡人爭啊。咁跟住你先至會肯課金話我要去消滅佢嘅軍隊。咁喺呢個中間，咁我就去啊睇下其實到底點解遊戲會帶出呢個人嘅咁黑暗嘅慾望啊？咁啊發覺咧，即係而家演化心理學就會講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遊戲，你會發覺，咦？呢個咪一個一個 theory。在你面前在很短的時間就給你
3: 很多心理學的
1: example， 是的，你平時在現實生活你想去觀察這些人呢，可能你都比較難，
3: 是同埋遊戲的成功呢，某程度取決於幾容易令到這個玩家給錢去買道具，
1: 他其實就是焗你們一班人在一個closed system 入面，咁你不斷地喺呢個中間，你會覺得啊失敗咗，我要唔得，我要去
2: 斷，我要翻嚟，
1: 係啦，我要翻盤。咁所以其實佢最聰明嘅地方就係睇下點樣去設計一啲機制，等你可以覺得，我只要俾少少嘅金錢，我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成就感。但係呢啲成就感當然係空啊，虛擬㗎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啲遊戲一佢有一種賭博嘅機制啊。咁呢種賭博嘅機制咧，即係成千年落嚟，其實我哋對於譬如老虎機啊，習慣咗聽到呢啲聲啊，聽到呢啲顏色，我哋會有多巴胺啊。咁跟住其實因為喺網上面佢有呢種潛制嘅效應啊，因為 online distribution effect， 即係你係匿名㗎嘛。咁你平時可能你喺現實生活中你講嘢唔會咁過火。
3: 你嘅代號係乜嘢？你嘅網名？
1: 譬如有啲鍾意叫自己做女王啊，或者鍾意叫自己乜乜阿波羅神啊，呢啲你已經知道佢一個點樣嘅形態出現。咁佢就會係即係有幾離譜就得幾離譜啊。因為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你平時可能喺現實生活中呢，你唔會咁容易感受呢種挫敗感啊。但係佢喺一啲咁嘅 close system 入面呢，佢係將呢樣嘢放大咗。譬如話你個軍隊嘅人數唔夠啊，或者你個級數好差啊，咁你係咪又要去課金等你自己犀利啲啊？係咪你現實就會見到。咁同埋喺入面呢，其實我都想問你哋，你哋喺呢啲咁嘅環境入面呢，到底你係會變咗脫離道德啊，定係你係嗰啲正義狂魔啊？
2: 特別係手機啦，咁即係手機好流行之後呢，出現咗好多呢啲引你課金嘅遊戲啦。我覺得有幾個類型嘅。第一個類型呢就是他引你給錢去抽角色抽裝備，這個第一種。但是第二個呢，就是由於你玩那個遊戲令到你升級要時間，他們要你課金來買時間。我覺得主力是這兩樣的。咁呢我係唔鍾意課金買時間嗰類型嘅 game， 譬如話你抽角色，咁你抽到盡，咁你個池都係咁大啫，我當你抽到盡都有個數㗎嘛，咁但係買時間嗰啲係好弊嘅，即係你買時間你可以不斷咁買
3: 核武嚟嘅，軍事競賽㗎嘛，
2: 係呀，軍事競賽你追時間㗎嘛，大家
1: 係呀，
2: 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謹慎地選擇自己鍾意嗰隻 game 係邊個類型嘅，但係佢當然有時兩個類型都溝埋一齊啦，既抽角色又抽時間啦，
1: 佢梗係㗎 max 埋咗，佢可以喺呢上面揸錢嘅方法嘛。
2: 我自己其實本身咧，如果我見到呢一類型遊戲咧，我通常咧玩兩下我就唔玩㗎啦，即係我就會知道其實根本你冇可能去做 top tier 嗰個嘅。因為你冇可能㗎嘛，你除非係
1: 咪除非你開遊戲嘅第一日你去做囉，
3: 你要畀好多錢，
2: 要畀好多錢㗎，係佢哋係乾得好犀利㗎。
3: 同埋佢個遊戲有個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嘅，即係你俾得越多咧，其實嗰個邊際效應係越低嘅。
2: 係啊，
3: 即係你可能 casual 啦，俾餐晏嘅錢，我係講每日俾一餐食晏嘅錢啦，咁你就可能可以去到 top 10%。
2: 係啊，
3: 但係跟住你要每進1%，你可能係要俾3-4倍嘅。
2: 阿海林仲要講，你可能有個榜噶嘛，
1: 係
2: 你要維持自己榜一大哥嘅身份咧，係無窮無盡咁貨來
1: 嘅。同埋你係依一個伺服器嘅榜一大哥啫，
3: 亦都係另外一種上癮嘅效果嚟，而呢種上癮同賭博最大嘅分別咧，賭博你都有機會間中贏下錢啦，但係俾錢貨金呢樣嘢咧，你永遠都係負數噶嘛，只係贏到一種滿足感，同埋你嗰種滿足感唔係靠即係唔同捉圍棋咁樣，我係靠幾多段嘅大師贏翻嚟噶嘛。
2: 我係建議大家，就算真係玩呢啲所謂叫做手機遊戲都好咧，我都係建議大家咧，就係佢都會收你錢嘅，有啲。但係呢個收錢咧，同你嘅利害度冇關嘅，係買皮膚嘅啫，即係買件靚啲嘅衫著下嗰種，我係可以接受嘅。
1: 我覺得任何嘅嘢都係真係要量力而為。
2: 所以我好少好黑暗嘅，就輸就輸咯，即係咁輸咪算咯。我喺網路上面係盡量唔會喺人哋度。
3: 我嘅標準就係最多俾一個食餐晏嘅錢嘅啫，我就唔會俾得多嘅呢、
2: 這個。幾十蚊
1: 係
2: OK。
1: 仲有最後一種就係、是、其實佢真係俾你有一種 voyeurism 噶嘛，即係你可以有個涉事感，就係、是、你唔出聲。跟住你有吃瓜嘅，你睇一堆人喺度
2: 吃瓜群眾，
1: 係啊，依個都係一類人嚟噶嘛。
2: 我就係呢一類啦，我就係呢一類啦。
1: 吃瓜亦都可以吃得好開心。
2: 都八卦嘅，都會睇人哋喺度鬧交嘅，但係就通常都唔參與嘅，我係。
1: 咁亦都會令到你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好似你有種掌控嘅感覺。
2: 就係魯迅嗰種漢與被漢嘅關係啊嘛，係啊，我就係嗰啲即係漢人哋喺度鬧交啊、嘈交嗰啲人咯。
3: 呢個係食瓜嘅出處嚟
2: 嘅。係啊，冇錯啦。
1: 我覺得而家網上嘅遊戲，如果你可以喺入边悟出一啲道理咧，可能比你悟一啲佛经嚟得快。
2: 嗯，
1: 但系如果你系唔理智嘅话，可能就好似苏轼嗰个，唔系净系眼嘅问题啊，你嗰个礼拜嘅生活费都可能唔见咗。
3: 係，即係自制能力好緊要嘅，賭博又係啦，賭博即係大家都知道唔好啦，但係沉迷貨金嘅遊戲本身都係大問題，沉迷遊戲本身係用咗你好多時間啦，咁但係沉迷貨金嘅遊戲唔單止係時間嘅，錢都係一個好大嘅投入嚟，咁因為而家有啲遊戲佢需要嘅錢其實係好多嘅。
2: 啊，蘇適一定有玩過早期嗰啲 online game 咧，咁咪又要成立工會又成嘅，就話要打副本打任務嘅，係會影響埋你社交添㗎。
3: 係你某個鐘數，你某個時間一定要做某樣嘢啊嘛。因為活動是那個時間開始，其實真的不好的，即大家記住你玩遊戲不是遊戲玩你，所以呢近現代的一些即 online game， 如果它連你的社交活動都受到影響，即以前就說幾點鐘回家看某一個電視節目，現在某一個鐘要坐定定玩遊戲，那就變成很大問題。
2: 我就簡單一點啦，即如果大家喜歡玩遊戲的話，你就考慮清楚第二要玩得幾認真咯，是不是要職業化咯，記住那個 APM 是很高的。
3: 是啦，即是个手指是要很快的。
2: 是啦，
3: 即是总结一下啦，我觉得其实游戏很多时呢，你揀一些用脑斗智的游戏，我觉得呢是有些身心的。咁当然斗力斗反应的游戏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作用啦，但是大家就要谨慎地控制即是花游戏的时间啦，同埋呢足够的开心就得啦，不要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咁我觉得游戏是有它的价值的，但是就真的一定要理智。如果不理智的话，一间出这些咁嘅牌品不好的事件啦，累自己
2: 落地生悲，
1: 累埋街坊嘅，系咪先？
2: 咁嗱，我哋讲到呢度先啦，
1: 下个礼拜再见啦，
3: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
1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10: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11: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1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4: 《时日快乐》、
13: 《精灵一点》、
14: 《港式生活馆》、
13: 《手下留情》
14: 同《广东广西》，
1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1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3: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在我们的交际应酬里面送礼物呢，真的好像都是一个社交礼仪来的。你们有没有习惯是定时定候要送礼物？譬如我自己这样，中秋节呢有几个指定的长辈呢，我一定每年呢都好传统，甚至是老土咁样咧，会送盒月饼俾佢嘅。
1: 嗯，
0: 跟住过年咧就会送年糕咁样啦。咁呢啲咧就真系心意啦。但系有好多时喺交际应酬入边送礼咧，都系有啲隐喻啊咁样啦，好似人情咁样噶。
1: 小往大来咁样。你头先讲嗰啲嘅习俗咧，我都有噶。我记得咧，其实系我系一个比较懒惰与随意嘅一个新抱啦。咁啱啱初归新抱嘅时候咧，其实冇谂过话过时过节要送嘅。跟住我妈叮嘱我噶，佢话你记得啊，嗱中秋咧你就送月饼俾奶奶，跟住咧过年咧又系年糕或者办年货。如果你唔送啊，啲人话我冇家教，即系我妈会话 blame 落去佢度。跟住我话哦系咁样要咁样，咁所以而家都惯咗。譬如端午节要送啲粽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系要，即系有时你可能系对住啲乜嘢嘅传统嘅人，咪做翻啲传统嘅嘢，大家开心下咯。
0: 但系你奶奶会唔会讲嗰啲？哎呀唔使啦咁啊，
1: 系有嘅，咁但系
0: 唔好信啊，唔好信啊。
2: 我個 benchmark 呢就咁嘅，即係銀行個 manager 對我點做呢，咁大約我就知道呢我就識做㗎啦。
0: 甚至
1: 我銀行呢係冇同我做過任何嘢，我聽下你個 manager 係點先，係時候要換銀行啦。
2: 嗱即係嗰啲咩
1: 利是封。
2: 利是封一定有啦，粽啦，中秋就月餅啦，呢啲時時節節呢係全部有嘅。
1: 哇我知啦， Amos 係啲非常特級尊貴嘅。
2: 你諗多咗啦，
0: 去到銀行唔使排隊嗰啲户口。係
1: 啦，之下避啦已經。哎呀張博士喺呢邊呢邊咁樣，係我係冇㗎喎呢啲。
2: 你諗多
1: 嘅伎倆都係利是封㗎咗喎。
0: 但我想講返頭先呢，你咪話送禮俾長輩，跟住長輩話唔使呢。
1: 唔使啦。
0: 我係一定唔會相信嘅。
2: 佢嗰句係客氣嚟㗎。
1: 我只口頭禪嚟㗎咋。
2: 你冇見過佢咩？哎呀唔使囉，咁多謝。之後跟住佢隻手呢就收咗你㗎喇。
1: 因為呢一樣嘢呢我睇我媽就知啦，即係有時有一啲嘅嗱，佢啲女婿啦，佢有兩個女婿，我姐夫加埋我老公啦，有時都會㗎，即係譬如真係冇送嘢嘅時候呢，或者送咗嘢啦，送咗嘢嘅時候，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如果有一年冇送，嘿佢都唔識做。哎，明知我生日呢都鍾意啲乜乜乜呢就唔送我㗎，即係佢背後
0: 真係有講㗎。
1: 我咁係佢較為年輕嘅時候，即係我媽係啦、我咁係講緊廿年前啦，
0: 即係啱啱做人哋外母嗰啲，
1: 係啦係啦，類似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或者係我老公同我去拍緊拖嘅時候，咁佢唔識做啦嚇。咁你啲行外母政策㗎嘛，咁佢唔識做嘅時候，咁有時我媽都有啲微嘿，明知媽密密密，你都唔去送下啲嘢嘅，即係有時老人家就會比較去注重呢一方面嘅範疇咯。
0: 因為今年我爸爸生日啦，咁就又邀請我男朋友一齊咧 join 埋一齊食飯啦。
1: 哇！買啲咩嘢俾阿未來外父啊？
0: 跟住咧，我老豆咧已經話：你叫佢唔使買嘢啦嚇，咁樣你叫佢唔使買嘢啦嚇。跟住我求其應咗佢啦。跟住咧，我即刻同我男朋友講話：你唔好唔買嘢嚟，你點都買嘢嚟。
1: 梳蕉都要買嚟，
0: 嗰啲係假嘅說話嚟嘅，即係我唔知道男生咧係咪真係呢度係有時少條筋，佢真係彷彿好似覺得話，咦你爹哋都話咗唔使啦咁樣喎。
2: 即係其實咧呢一個亦都講緊，就唔一定係男生少條筋，而係你嗰個成長嘅環境入面，你個屋企有冇呢啲嘢？
0: 哦，
2: 如果你個屋企有呢啲嘢，你又有參與其中嘅話呢，你自自然然就會明白呢，某啲嘢呢都係大家聽落舒服嘅啫。哎呀使乜咁客氣呀、你咁樣樣。

0: 你最好咧都买啲嘢，仲叫埋我妈添啊，同辈嚟噶。你咧买啲冬菇啊嗰啲咧就俾阿奶奶。跟住我妈话做咩啫？喂，我哋咁高咁大啊，使唔使啊？我家姐话要嘅要嘅，佢哋兴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一个唔同嘅地方嘅特性咯。反之，你譬如去到外国嗰啲朋友咧，又唔系好兴嘅，咁食饭咪食饭咯，见面咪见面咯，唔会送嚟送去噶嘛，好似。
1: 边个话唔会啊？你去人屋企食饭，你都攞支酒去啦。
2: 哦，又系喎，
0: 又系二哥呢个。
1: 你一样噶，如果唔系好唔识都噶。
0: 系喎，
2: 又啱喎。
3: 所以送礼咧，好多时系一个礼仪啦，或者有啲 gesture 喺度。咁究竟送乜嘢？你话可能过时过节，有啲指定嘅哦。中秋系月饼，过年咧系年糕，咁都冇太多嘢烦，顶多都系买咩级数、咩牌子嘅啫。但系有时可能系嗰个朋友生日，又或者远道翻嚟。或者好耐冇见，咁你要揀份礼呢，其实送礼系好难，同埋好容易尴尬。我见过呢，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个 auntie， 咁佢又送礼啦，送俾一个我嘅平辈，即係啲表兄弟姊妹，
0: 即係佢嘅后辈啦。
3: 係啦，
0: 后辈
3: 係啦。咁跟住呢，嗰个盒呢系好靓嘅，系一个某大化妆品牌嘅盒啦，大得好紧要。
0: 我以为系橙色嗰个盒添。化妆品牌就唔系啦。
3: 唔系手袋嗰个。
0: 系唔系手袋。
3: 跟住呢绑晒紫色嘅丝带啦，跟住一拆出嚟一打开呢，个盒啊大啊，入面仲有啲皱纸啊，抄到底都未抄到呢，得两。
0: 玩嘢啊 ,Auntie。
3: 得两支嘢，一支 lotion 同埋一嚿番碱咁啦。
0: 哦，
3: 跟住我睇睇下，其實我真係冇出聲啦，我覺得極度尷尬，應該係呢阿 Auntie 出去買足夠嘅錢嘅護膚品，
2: 哦，
3: 人哋送俾佢嘅好大盒贈品，佢仲要抽起咗自己啱用嗰啲
2: ，Oh my God，
3: 剩低嗰啲咧就俾個後輩啦。咁我唔知道同我同輩嗰個親戚佢知唔知係咁樣啦，但係當時我見到咁樣送禮，其實都有少少尷尬。咁點解要送呢？真係。
0: 可能佢又費事空手嚟到，又嗰下又好趕急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藉口嘅。
1: 嗱，即係其實你可以體現得出咧，就係咩咧？佢係知道佢覺得佢要做呢個 gesture，
3: 要送禮，
1: 但係實際上咧，佢唔係好想。
2: 哦，
0: 嗯，
1: 好明顯啦。如果我好想嘅話，咁我一早準備好啦，我一早搞盡腦汁，我諗下點樣樣送啲咩俾你。咁但係唔係喎？咁我仲要係送一盒我中間抽走咗啲嘢嘅嘢，即係純粹就係我為做而做咯，而唔係真係我想真係送一樣嘢俾你咯。
0: 係啊，其實咧，阿 Auntie 嗰個行徑咧，我都做過嘅，但係我同啲好熟啊，即係真係屋企人，譬如我阿媽，我嗰時收到啲贈品咧，即係你譬如一盒裡面五樽嘢未必樣嘢我都啱用噶嘛。譬如香水我唔噴嘅，咁我阿媽噴香水，我冇話俾佢知嗱，我咧送呢盒嘢俾你，但係我抽走兩三件嗱，其餘嗰兩件你要唔要？要就俾你，唔要就唔要咯咁樣。咁跟住我阿媽通常貪心噶啫，
2: 哎要。
0: 咁所以呢啲 friend 底或者係即係真係家人有溝通嗰啲，我覺得 OK 嘅。
3: 我覺得個分別就係在於咩呢？你講到明係
0: 係啊，係啦，啊，開宗明義咁樣，咁就大家都舒服囉。
3: 但嗰次就係陰啲薄你唔知咁樣，咁係尷尬。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言。
1: 我丈夫是11月11号生日的，未有来到，但是我记得疫情期间我帮他安排过生日的心态，好啱今晚这个送礼收礼的主题。我从来都是一个很懒惰的妻子来的，五年前在筹备另一半生日的过程当中，只是围绕住最容易安排和我最喜欢庆祝模式。当时我们经常去宅度假，即是 staycation， 这个是个首选来的，因为包三餐、包蛋糕、包房间布置干手净脚。而随和的丈夫一定没有异议呢，只是一如既往地问他想去哪间酒店试什么菜式，他都是没有话说的，由我作主，我亦都欣然去处理。后来 staycation 在生日前几日因为技术的问题而不能够成行，我晴天霹雳啊，反复思量安排啲咩活动去代替呢。睇过天气报告，光棍节应该是天晴的，灵机一触，不如就陪佢踩单车呢，因为呢一个系佢最鍾意嘅消遣同埋运动。丈夫听到之后即刻两眼发光啊，仲积极咁揾单车路线图同埋拍摄景点。睇见佢嘅笑脸，我就知道揾啱咗生日活动啦。丈夫嘅反应亦都俾到我一个启示，我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往往只系从自己嘅角度出发，以为自己鍾意人哋一定会鍾意，但其实人哋未必受落嘅，就算人哋先系主角，我哋都懒理。记得一次喺朋友圈当中，搞手 A 为寿星 B 庆生，搞手 A 非常之鍾意食自助餐，但系寿星 B 食量唔太大，经常都认为食自助餐不论系金钱或者系食物上都好浪费。结果搞手 A 就坚持己见，要食自助餐，因为自助餐选择多，总有一款食物啱寿星 B 嘅，又有甜品供应，唔使特登买蛋糕。结果生日主角食咗两啖就斋坐，成晚粒声唔出，气氛都几尴尬嘅。讲翻丈夫嘅庆生单车活动啦，嗰晚翻到屋企，我攰到只嘢咁啊，双脚酸痛到感觉唔属于我自己。但系睇到另一半开心，自己嘅倦意都全消。唔好恃住夫妻关系已经晋升到另一个层次，就以为事事理所当然。细微之处，亦都要多啲为对方设想，关系先至会长久噶。
2: 一出情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另外一个场口，我觉得最体现到送礼呢一样深奥嘅学问咧，就是有人要结婚，你要做礼，即系做人情啦。好多时咧，其实系我觉得系某种嘅预知未来嘅嘢嘅，好似写低咗一张欠单或者山水又相逢咁。咁话说咧，最近咧，我哋家族有个朋友咧，就准备要结婚啦，个后生女要结婚啦。咁样咧，我妈妈咧就要做礼啦。咁我已经出嚟做嘢啦嘛，我梗系唔想我父母亲俾钱啦。我问佢你要做几多礼啊？佢就话做10,000蚊。三个人，我听到嗰下系
2: 10,000蚊，
1: 嬲到一个点。咁佢话你谂下，你10,000蚊除翻你啦、爸爸啦、同埋妈妈啦，三个人每人3,000蚊，
2: 1,000蚊，
1: 系啦，妹妹同佢阿妹夫咧就自己成家就自己搞掂啦。我话俾3,000蚊一个人去饮佢嗰一餐，点解？我主要同佢唔系好熟嘅啫噃。跟住佢话，大家家族上面咁多年往来，真系好熟噶。我条气又好唔顺啦。我觉得呢啲系礼尚往来。我搵翻我妹妹当年结婚嘅时候，呢、這个 auntie。同埋呢个妹妹系富有人情嘅，
2: 我有集低个纪录嘅。
1: 跟住我又俾我发现，哎呀，人哋真系两个人嚟封咗6,000蚊，即系每人3,000蚊，咁而家都系对等啫。
2: 系啊，仲要计埋通胀。
1: 所以
3: 嗱，伯师，你睇下人哋几识得做啊？嗱、
1: 哎，
3: 你仲要喺度吓，喺度唔开心。
1: 我真系唔开心。
3: 你翻去要跪榴莲啦。
1: 我真系跪啊！我宁愿跪榴莲啊！我俾10,000蚊去做报警板，去趁阿妹妹仔个婚礼。我自己知啦，嗰间酒店嘅成本可能每人1,000蚊咁样嘅啫。人情就系呢样嘢啦，就是、当日佢好似送咗个礼俾我哋屋企，开定条单先。到佢个女结婚嘅时候，我而家又要再俾翻同一样条数。其实心里面好唔强，但你又觉得呢啲就系礼尚往来，
2: 系咪咧？嗱 ，Amos 同我都系已婚人士，当我谂下我当年有冇咁样嘅谂法先。我去结婚嘅时候，嗰、那个人情咧就唔系全数系我代嘅。我嗰阵时先知，原来我妈请嗰十位咧，嗰啲人情系佢代噶，系啊，我吓。是啊，
1: 吓
2: 系咁样噶，即系我妈咁讲啦，佢话个行规系咁样嘅，
3: 理论上系嘅，
2: 系啊，
3: 咁我结婚嘅年代咧，就我嗰阵时我妈对我好好嘅，
2: 系啦，
3: 之咧我妈又同我讲，全部阿仔系你嘅，
2: 阿奶奶嗰啲嘅收翻嚟嘅人情都俾阿仔嘅，即系因为都知道个开支大嘅，咁我妈就用翻佢一贯嗰种，我冇话佢啱与错嘅，咁所以咧嗰条数咧，其实就我又冇谂得咁。咁长远，但系咧，头先阿伯斯话揾翻个纪录咧，我就真系好记忆犹新，即系我妈喺呢一方面咧，好笑。咁我好记得结完婚之后，咁大家喺个酒店嗰度拆利是啊，好开心喺床度，
1: 即场拆人，
2: 即场拆唱票，陈太1,000，李太500，
3: 即系咁噶。
2: 系啊，我要集低啊嘛，要集低个，
1: 但
2: 系表好似仲喺度啊，我要揾翻。
1: 等啲宾客走咗先嘅。
2: 系当然啦，我系咁样唱票嘅，系咁啊，喺我哋自己酒店房，系啊，好笑。咁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嗰阵时系拆到一封咧。嗱，讲紧我结婚系16年前啦，2010年啦。咁个物价其实都。其实即虽然话16年咧，但系呢个物价都差无几。咁我好记得有一个，我唔知系咪我亲戚，因为请我好多我唔识嘅人嚟饮啦。咁跟住有一个人系200蚊嘅。
1: 咩话？
2: 系啦，俾200蚊，我妈就好嬲啦。哇！有冇搞错啊？俾200蚊嚟饮，岂有此理！
1: 你喺边度摆？酒店定酒楼？
2: 我系酒楼嘅，喺沙田一个好似一条船咁样嗰个。
1: 200蚊，
2: 200蚊，
1: 冇可能啦！
2: 系啦，睇匀晒嗰个礼封里面有冇漏咗啲银纸，冇啦，都真系200蚊。
3: 几多个人啊？
2: 一个人，人头好，佢好似丹丁嚟嘅系。
3: 好咧，我
2: 你咦？
3: 我嗰边系试过
2: 系嘛？
3: 600蚊。四个人，
1: 哇，
2: 有趣喎、啊，
1: 吓唔尴尬嘅，
3: 我妈好嬲，
2: 系啦、啊，通常啲长辈就好嬲咯，咁所以咧佢就会记到而家噶，我哋有时茶余饭后都会提起呢一个嘅亲戚朋友噶，系，咁所以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会 計算或者會記喺心裏面，就係、是、人哋送禮又好，或者我哋送禮俾人都好啦。咁我唔知嗰人封200蚊嗰個嘅心思係點，或者你嗰個600蚊四個人佢點解會做出咁嘅行為？但係就係、是、其實又冇公數嘅，只不過係有啲人會唔高興咁解咯，亦都會計算住咯。
3: 咁有啲就我覺得好識做嘅，即係包括即係我媽啦，甚至係我外母外父，其實結婚嘅時候基本上所有嘅人情佢俾曬我哋嘅。
2: 哦，
3: 兩邊都係俾曬我哋，
2: 好好喎。
3: 所以其實係好好嘅對我哋。咁所以有啲時候我亦都發覺咧，亦都促使到我知道啊，原來我要咁對人咧，其實會令人舒服好多。譬如我表弟結婚，咁我就會借啲耳咧，就問我啲舅父咧，就話：喂，佢個牌嗰度，哇，好貴喎，幾錢啊？其實點解我想問咧？我要確保我唔好俾得少過某一個數。
1: 嗯，
3: 即係第一嗰個係我表弟。
2: 係。
3: 咁所以我冇理由少過某一個數嘅，即係好核突嘅。
2: 但係俾人唱嘅會。
3: 你咩意思啫？即係唔應該嘅。係。即係個 bottom line 係你起碼應該要俾翻你自己個份嘅。咁你既然去，你應該俾翻自己一份。咁再者咧，你亦都需要去諗一諗，其實人哋覺得你係喺一個咩階層，你唔可以即係俾低於某一啲嘅數嘅。人哋知你做乜噶嘛？大約估到你人工係幾多噶嘛？咁如果你俾得好少咧，其實嗰個咧，所以送禮嘅技巧就唔單止你要睇對方係咩人，同你有咩關係，你都要睇一睇自己嘅身份。如果唔係咧，都有問題嘅。
2: 哦，但系呢个问题咧，我又谂另一样嘢，点解我哋咁介怀嗰个身份同嗰个嘅礼系要对等或者系合乎比例嘅咧？我哋系咪有啲咩担心？即系譬如用翻嗰个我妈寄到而家200蚊嗰，即系咪怕俾人唱咧？又或者系嗰种面子嘅问题？會唔會係呢方面多過嗰種？因為禮嗱，我哋成日都話個禮係心意嚟嘅啫嚇。不過當然大家都知道係面嗰陣啦，心嘅意啊，即係講心亦都講金噶嘛都。咁但係背後嗰個嘅推動力會係點樣咧？係咪真係為面咧？
3: 嗱，你其實你再諗一諗咧，面子也好啦，驚俾人唱也好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整體社會合約啊，人與人之間嘅嗰、那個即係不成文嘅規定，一個約定俗成嘅東西入面咧，佢最面嗰陣嘅嗰個規範，即係你唔做呢啲嘢咧，你會俾人唱噶。但係實際上，你再睇下呢一個所謂嘅社會合約，佢再底層啲嘅嗰個邏輯，其實係希望咧，你真係有一個相對緊密嘅人際關係。
1: 嗯，
3: 咁而你調翻轉頭去諗，如果將心比己，你明知嗰個人其實咧，佢係好有錢嘅，社會地位好高嘅，但係佢嚟同你食飯，跟住咧，佢嚟參加你嘅婚宴，佢淨係俾雞碎咁多，你都會覺得呢個人咧好
1: 孤寒，
3: 好孤寒啦，好吝嗇啦。嗯，你自自然然，你個感覺都好唔良好嘅，所以你其實你調翻轉頭嚟睇咧，有呢一個社會合約嘅規範背後咧，其實嗰個人倫之間嘅關係啦，同呢一個人際關係情感嘅嗰個部分咧，其實係存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力解码，
1: 我哋讲一讲礼貌系咪真系纯粹礼貌，定系其实讲紧一个更加深层嘅心理状况。我哋谂下一个场景，哇！一车嚟咧，个小朋友就冲上去，就即刻就霸埋最后嗰个位。咁父母咧就慢条斯理咁样样咧，就慢慢上车，仲推住咧嗰个小朋友坐嘅车车上面就挂埋一个袋。咁但系嗰个车车咧就吉噶噃，嗱小朋友又坐得舒舒服服，好开心玩紧佢嘅手机，父母又好似冇乜嘢咁样样。但系其实喺车厢上边咧，仲有好多人咧，其实系需要坐位噶。咁但系咧，父母冇叫个小朋友坐翻上架车车度，亦都冇叫自己嘅小朋友咧去让位嘅。见到呢啲现象咧，好多人就会归咎啦。哇！而家啲香港人啊，冇公德心啊，质素下降啊，教育失败啊。咁但系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就会想睇下咧，其实佢背后可能更加有一个心理学嘅现象嘅。而呢一个现象咧，就叫做 deficit of others awareness。缺乏咗对他人感嘅感觉。而点解会系咁嘅呢？他人感呢一样嘢呢，其实同道德冇关嘅，佢唔系品格，亦都唔系教育水平，佢一种心理上面嘅能力。而呢一个心理嘅能力呢，就系讲緊我哋识唔识得换位思维。呢一个能力喺人类进化入面呢，其实呢佢系出现得比较晚期嘅一种思维能力嚟嘅。研究显示咧，小朋友去到大概起码四五岁咧，先至开始慢慢理解得到自己嘅谂法同人哋嘅谂法其实系唔一样嘅。咁当然啦，到再成熟啲嘅时候咧，就开始会更加感知得到自己嘅行为对其他人咧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咁但系通常都要去到青少年后期咧，先至会相对发展成熟。咁换言之，呢一种他人感咧，是需要一种环境去栽培的心理能力来的。如果你没有这个适当的锻炼，其实这一份能力是会没有的。而这个也都在我的观察里面比较担心的一样东西来的。原因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是很系统性地令到我们这个能力逐渐萎缩的。第一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是很容易被劫持嘅，你可能冇怀疑佢眼神喺边啊，睇住部电话咯。佢唔系唔想让座，而系佢根本冇睇到有人有需要。而呢一种咧，其实咧就系讲紧一个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即系话佢系无意地无视咗，睇唔到某啲好重要嘅东西。我哋嘅生活入边，其实咧我哋注意力咧系好容易被抢走咗嘅。手机啦、耳塞啦、好多资讯啦，其实系挟持咗我哋去专注于嗰个画面、那个屏幕。但系咧，我哋忘记咗，其实我哋仍然身处一个公共嘅空间。你根本完全唔意识到，你完全身边有人嘅，所以你就自自然然冇咗呢份他人感。第二咧，就系、是、你会随之而然好容易地发现咧。好似越嚟越多人将呢个公共嘅空间咧私人化。公共空间本嚟其实就有一啲约定俗成嘅默契嘅，譬如喺车厢里面你讲电话唔好太大声啊，播片播得好大声啊，喂你唔应该喺个楼梯口停低啊，你冇理由喺个行人行走嘅主要通道中间突喺度啊。其实我哋全部都需要呢啲默契，如果唔系咧。冇咗呢种默契嘅时候，其实就会好大嘅影响嘅。但系当每一个人都只系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个手机，专注于自己个思想空间，专注于自己嗰种谂法嘅时候咧，人人都净系进入咗自己嗰个私人空间嘅气泡入边，自自然然你就忘记咗呢一个系公共空间，你就会唔识得让开条路啦，你唔会识得。轻声细语啦，你唔会识得留意周围仲有一啲咩人需要我哋嘅支援啦。咁所以好可能其中一种最好嘅方法就系开始慢慢慢慢，我哋今日进入公共空间嘅时候， 除咗諗自己想點，我有啲咩需要之外，我都開始放下手機，望下身邊嘅人，聽下身邊嘅事，好可能你就會有一種好自然而然唔同嘅行為反應。

0: 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送礼嘅嘢咧，好多都系礼数上嘅。但如果我哋喺一个层面上系当我真系真心想送咧，其实都唔代表你会送得啱、送得好。而基本上咧，拣一份适合对方嘅礼物咧，其实系好难嘅。有啲人送礼咧，就算你真心送咧，都系送紧你自己嘅投射。譬如咧，你想你男朋友做多啲运动，你走去送个哑铃俾人哋。類似咁樣啦，咁我咧舊年去摩洛哥旅行嘅時候咧，我就去咗咧一個花園，嗰個花園咧係某國際時裝品牌嘅嗰個創辦人喺摩洛哥起咗自己一個私人花園，咁佢哋咧每一套衫咧都係慢慢聲嘅，咁跟住咧我去到個花園嘅時候咧，衫我買唔起啦，咁我就買了一支咧嗰個品牌嘅原子筆，咁啊100多元嘅啫，就俾我男朋友，咁佢第一下咧收嘅時候咧。扮开心啦，之后咧佢插咗个笔筒之后咧，我发现系冇喐过，我已经谂、哎、送支笔俾你，好基本啦、啊。咁支笔当然有少少 design， 都唔系鬼56嗰啲嘢，蓝色织布嘅嘢啫，
1: 好靓啊，应该系嘛？
0: 我觉得好靓啦，但佢插咗喺度冇用，跟住就令到我思考，哇，送礼真系好难。其实喺我人生中10次有9次送礼，人哋都系。扮开心噶，我真系唔知点送先会送得啱。
1: 呢、這个都系个礼貌嚟噶。
2: 法师，你知唔知你头先咧，你嗰段对话入边咧，已经讲咗个答案出嚟？点解咁难啊？
0: 点解咁难啊？
2: 因为系你觉得好靓咯。
1: 系、哦，因为阿男朋友系咪嗱，要从事个行业会写嘢先？
0: 会啊，
1: 就系会写嘢，
0: 所以我先买笔啫嘛。
1: 咁但系佢又觉得可能系阿女朋友咁珍贵嘅一份礼物，我又唔舍得用。
0: 佢先唔会啊，佢平时用嗰啲咪嗰啲10元3支，
1: 咪就系咯
0: 嗰啲咯，
1: 唔关10元3支啊，
2: 唔关10元3支，你知唔知100多元嘅佢？佢即刻惊俾人打劫噶、啊，你知唔知啊？
1: 系啊，完全解释到啊！即系其实都讲真嗱，譬如我送过一啲香水，即系我知我妈会喷香水啦。咁我有时我都会有一啲嘅公关朋友会收啲好名贵嘅香水，咁我唔喷咯，因为我鼻敏感。咁我送俾我妈妈啦，咁咁嗰支香水佢送俾佢嗰阵时好开心，我哇声，佢真系开心嘅。咁但系到我翻娘家嘅时候，见到咦支香水嗰个水位都冇喐过嘅，咁我喂。你唔用嘅點解？哎呀，去飲嗰陣時先噴㗎嘛。我話你一年有幾多次飲啊，你啲女呢全部都嫁晒啦吓。咁嗰啲又冇滿月即係冇抱孫㗎啦而家呢一個年紀。咁你仲等咩？哎你冇理我啦咁所以其實嗰樣嘢佢可能係鍾意但係佢冇用武之地囉就係、
2: 是。即係其實係咁㗎即係包括就係、是、你咁樣講起我令我諗起呢我嗰陣時應該差唔多10多20年前咯，因為我外父其實中意飲花雕酒嘅。咁、
0: 哦、
2: 咧，即係嗰陣時仲拍緊拖，咁有一次上去就送咗支花雕俾
1: 啊醒目仔啊，
0: 唔係喎，我估佢可能後生仔唔識買，切
2: 係啊，唔係，
1: 你係咪超市場嗰啲？
2: 唔
1: 係
2: 嗰支靚
0: 哦，
2: 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嚟啦。佢覺得嗰支靚嘅，擺20年之後都冇開過，佢、哎、仍然凍咗喺間屋度啊！
1: 但係呢啲係咪會越擺越純嘅？
2: 我唔知啊，我就係知佢。
1: 咁你係時候要想開咗佢。
0: 咁所以點送先係啱咧？我有諗過，其實最直接嘅方法咧，譬如當 Kina 生日啦。咁我話我好想送份生日禮物俾你，你想我送咩呀？其實如果
1: 我都頭痕
0: 啦，係啦，如果嗰個人肯開口講呢，咁我又覺得可以買得到呢，理論上咁樣就最對應，唔會錯。但呢件事喺現實生活中係唔會發生，因為呢當我問 Akina 你想要咩，你多數都會話唔使
1: 啦，係呀，封封利是得㗎啦，節儉啦，即係我講笑就會同啲 friend 咁樣講囉。係
2: 有時呢亦都好巧，其實我哋對呢一個人有几熟悉嘅、
0: 嗯，
2: 即系如果其实咧，我对呢个人系相对熟悉，我知呢个人中意啲乜啦，缺啲乜嘢嘢啦，喺过去一年里边咧，我哋嘅交谈入边，其实咧，佢有冇讲过、暗示过，或者唔小心漏咗嘴讲过下，你其实咧想要啲乜，缺啲乜嘢嘢，嗱咁样样你。送落去啦，咁其實應該係好窩心㗎。
1: 咦，我最近成功過喎，我有兩個例子，我講我最成功嘅例子就係話說我去英國去探我一個舊同事啦，咁住喺佢屋企，咁我好似住屋企呢先發現佢係一個咖啡愛好者嚟嘅，同我老公一樣咁。咁但係呢佢就用啲比較原始少少嘅一啲磨豆嘅方法，即係佢用手搞啦，搞到手都軟埋啦。咁跟住我就話喂，而家啲咖啡嗰啲磨豆機呢，即係一撳我就轉 即系粗有度，乜都齐晒嘅。跟住佢话：，唉，冇得悭钱啊嘛，费事啦咁啊，个仔又细嗰啲。咁然后到我哋离开，我哋走啦，翻翻嚟香港嗰阵时，我同我先生讲话：，不如咁啊，我哋偷偷地买一部嘅呢个咖啡磨豆机送俾佢啊。咁寄俾佢横掂，我哋有佢嘅地址啊嘛。咁然后嗰次咧就真系去网上面去买完之后寄，寄完之后我哋嗰排其实我哋都好心急，我哋谂下咦有冇寄失咧？佢收到之后佢会点？我哋不断喺度幻想紧佢收到嗰份礼物嗰阵时个情景系点？结果咧就过咗几日之后，突然间真系收到佢短信话：方姐，你做咩咁客气啊？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好感动。你听到佢话声咧，有少少感动。佢话你对我真系好，你知道我想要啲乜嘢？我话傻嘅，我话咩送俾你啊？我摆住喺你屋企度先噶咋。嗱，我下次嚟探你，你要用翻个磨豆机嚟磨咖啡俾我饮。佢话一定一定一定。咁嗰次嗰下咧，我觉得我好成功，我观察力 OK。而亦都可以買到一樣佢鍾意嘅嘢，我就俾到一個驚喜俾佢囉。咁所以今次呢個送禮係一個嘅成功的送禮，係
2: 代表住你其實重視呢個人，
1: 係啊，
2: 你亦都有去好好地觀察呢個人，其實即係咩呢？你上心。
0: 譬如如果我哋自己做送礼嗰个人啊，头先阿 Kina 就佢形容得好好，佢话你等佢收到嗰刻，其实都满心期待，
1: 我自己好期待啊。
0: 咁今次嘅反应就好正面啦、
1: 啊，
0: 送得啱啦、啊。但系有时如果我哋作为送礼嘅人，送得唔啱心水，点应对咧？令到我谂起咧，喺我中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嗰年咧我爸爸咧就送咗个生日礼物俾我啦。喺我爸爸眼中咧，佢系觉得好好嘅，佢送咗个手袋俾我，二年不中意、啊。
1: 但系你中唔中意嘅先个手袋？
0: 唔中意。但系咧，但系喺佢眼中系好好，除咗佢觉得个 design 好好啦，咁我当时系2000几蚊啦，但系个手袋系摆翻喺我今日30几岁用啦，先至啱用，先至系靓。佢唔系唔
1: 见、啊、爸爸，
0: 太有远见啦。跟住我收到嘅时候咧，我嗰下一定要装出一个模样系开心啦，但我妈已经好衰，哇咁老嘅，咁但系我真系唔想我爸爸失望又贵啦，咁于是咧我收咗之后咧，我爸爸枕住问：点解你冇用啊？
2: 点解你唔攞出嚟用啊？
0: 系啊，我都唔知点样令到佢冇咁失望啦。佢系试隔咗，我谂到而家我真系30几岁，个手袋都唔知去咗边，好似俾我阿妈用烂咗定唔知点样啦，我都唔知佢点样用。近排先再讲翻话，当日，我当年送俾你嗰个手袋，其实都真系买得唔啱啊，真系太老啦，以当时嘅你系啊。但系我就好想回底嘅时候，我好想当日送礼嗰个爸爸唔好唔开心、啊，即系你知送礼嘅人，你50-50嘅啫嘛。如果我哋自己做送礼者，点应对好呢？
2: 咁你就真係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點解你會送歪咗啦。即係你嗱送禮有幾種狀態嘅，有啲就係你為送而送啦，咁送咗出去我你開唔開心啊，我做咗啦嘛，咁算囉。咁但係話唔係喎，其實係親人嚟嘅，同你好緊密關係嘅，話原來係你男朋友女朋友嚟嘅，其實真係你要好好地思想一下，你點解會送歪嘅？點解你平時唔知嘅咩？你唔知佢鍾意啲咩嘅咩？如果你發覺你唔知嘅話，咁其實嗰個反而係一個好好嘅提醒，你好好地去認識呢個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就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4: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5: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4: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旧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你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乔克，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下流程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呢我們就講了送禮的藝術啦，這一節呢我們就講一體兩面，故事的另一端呢就是收禮啦。
1: 為
0: 什麼我這麼有感受呢？就是因為呢在我媽媽的經驗裡面呢，她對於收禮物呢是覺得很大負擔，同埋由細到大呢她都不准我們隨便收禮物的。現在有時候我收到一些好朋友的禮物呢，我說我講完之後，他就會問一句說話，就會激到我好嬲。他就會問你送花咩俾人啊？
1: 哦，即係佢覺得要禮尚往來。
0: 係啊，但係好多時嗰啲禮物收翻嚟唔係交際應酬，係真係好朋友嘅心意嚟嘅。我會即刻話我做咩？我想乜送翻嘢俾佢啊？人哋想送俾我，我話人哋想對你好，你都要俾個機會人哋對你好㗎嘛。但係媽媽係咧，從來都唔理解，佢覺得一收到個禮呢就好大負擔。你哋會唔會覺得收禮係一個負擔嚟
1: 嘅？啊，我以為你媽媽嗰個負擔呢就係多嚿嘢擺喺屋企佔用個空間嗰個負擔，因為我係正正係咁諗嘅。而但係你媽媽嗰個諗法呢就係覺得，嘩，我如果我唔回花份禮俾佢呢，就係嗰個欠缺禮數嗰個心理上。
0: 爭張人情啊，
1: 系我咧就系即系啱相反，我真系觉得喺香港嚟讲，即系有土地问题，所以我近年嚟咧，我真系收少好多礼物嘅。以前咧，我可以话咧，我做自由工作者嘅初期咧，我都几享受去收礼个乐趣，尤其是譬如好多公关啊，有时一啲新产品啊、护肤啊嗰啲，我都会收到唔少嘅。咁当你收到嗰嚿嘢之后咧，你去摆上去，即系你要影相啦，摆上去story 又好，擺上你嘅社交平台都好似好威威咁樣啊！即係好似嗰個社交好廣闊啊，網絡啊，人際關係都好勁。咁但係慢慢嗰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屋企個空間真係實在太唔夠，同埋我會發現係好錯配嘅。譬如舉個例子，我哋中秋節啦，收好多月餅噶嘛，都會。我試過有一年係收30盒嘅月餅。30盒，即系唔系30个，你都会难去搞30盒。咁我嗰阵时我唔识拒绝啦，我觉得好似好威威咁样啦。好啦，影完相之后，我对住呢30盒月饼点算呢？送俾我妈、我奶奶、我妹，我妹拒绝收月饼，因为佢减肥，佢话千祈唔好俾我。啲好朋友送完之后，我都有20盒喺屋企，结果咧我系拎去捐咗佢嘅。咁捐嘅，我持续咗。我几年之后，我发觉呢一样系一样好浪费啊！个浪费一来，你俾我一个人，我食唔晒；第二样嘢个浪费就系我好似为收而收咁样，即系其实送礼俾我系一种心意嚟噶嘛。但系我而家我见到呢一堆嘢，我反而觉得哇，好眼冤啊，系一个负担啊！咁所以我喺几年之前开始咧。我是開始斷捨離咯，同一啲譬如送嘢俾我啲人講話啊，唔好意思啊，我諗緊有啲咩好嘅方法，即係拒絕人哋嘅禮物唔會變得無禮咧。我就係話啊，我練習緊點樣斷捨離啊，不如咁啦，你將嗰個禮物啊，月餅又好，或者農曆年嗰啲嘢都好，你送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因為可能有需要嘅朋友佢更需要嗰盒月餅咧咁。咁發現咧屋企咧。其實喺過時過節冇收嘢，空空如也嗰個感覺，我反而仲嚟得更自在，同埋個心靈上更加乾淨添咯。我唔使再煩去點樣處理啊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空間上嘅嘢啦，呢、這個指嘅啦。第二，我好怕收到一啲咩咧，就係、是、佢真係好唔係我口味嘅嘢。
0: 嗯，
1: 第一樣嘢我就係書本。即係好多朋友其實好好嘅，佢哋出書，咁佢有時佢都會簽埋個名啊，阿健兒咁啊，遺傳身體健康嗰啲，咁有佢下款咁。咁我每次我收到本書咧，我都覺得好尷尬，即係嗰本書咧又未必係我嘅口味，即係我睇啲書都好偵探小說，但係好多時有啲人物專訪嗰啲，我未必話真係會好花心神。咁點算咧？點樣處理嗰本書咧？嗱，我好尷尬地講下。因為我聽過有啲朋友有啲作者佢試過一啲嘅體驗，就係佢試過簽過本書有埋上款送俾某個人，嗰個人好明顯係唔鍾意嗰本書，拎佢去飄飄完之後呢輾轉返去作者度，而個上款仲喺度。
0: 咁佢咪知道邊個抌佢本書囉？
1: 好尷尬，所以我而家呢我都會飄書嘅，但 做法係戒咗嗰個嘅，即係簽名俾我嗰個位先。如果唔係，我屋企會千千萬萬本書，搞唔掂啊！
0: 太明顯啦，即係如果大家喺一啲舊書嘅地方見到第一頁係戒咗咧，
1: 可能係我屋企方要出嚟嘅，真係唔好意思啦，sorry。
2: 我相信咧，其實好多時候收人哋禮物咧，我估我唔會話嗰個係壓力。但是呢为我来讲我会留意呢就是我要记住这个人呢他有送过东西给我。
0: 嗯。
2: 即是不论是什么呢去完旅行我收到人家的手信或者去到哪里人家会送东西给我等等。这些状态底下呢那我是真的要记低的。即是代表住呢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呢你记住要买回手信给人的。吓、啊，即系你，
1: 我惊咗不知后事，
0: 我真系好心虚，我谂紧，咦，
1: 我冇、啊，
0: 我上次去公干同埋去旅行时候有冇买啦？咪俾你哋咧。
1: 上次阿 Amos 公干完有买朱古力，我啱去完旅行，我冇买到翻嚟，因为我系唔兴买手信，
2: 我系会走去记得有啲嘢要做嘅。
0: 你尴唔尴尬而家？
1: 我唔尴、啊， okay. 因为我都系本住我一向嘅宗旨，
2: 佢冇所谓嘅。吓，咁即系喺呢啲嘅状态底下，我就会记咯。咁。當然我就唔係記人哋有冇回返俾我我個老母。

0: 所以反而呢就係，總言之佢送咗俾我，咁我點處理係我嘅事嚟㗎嘛。有時我哋喺診所，咁有時我哋其實都多嘅，唔同即係診所有好多醫生啦，好多心理學家啦，久唔久就有啲朱古力啊，有蛋糕啊，有成啊，就會出現㗎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呢，就係可能係病人送嘅
1: 啲心意，
0: 有啲心意，咁我哋唔會退嘅，咁咪送咗佢咪請佢食囉，咁咪一齊食囉。咁反而咁樣樣呢係幾唔錯嘅一個面向。我覺得反而有啲時候人哋既然即係表達咗佢對我嘅一個感激，咁我花少少心思點樣樣去處理佢送俾我嘅嘢，咁我都覺得都合理嘅。咁咪睇下人哋點樣樣去送嘢俾我嘅時候，我再去諗，呢件嘢我可以點，就算我用唔着都好，我點轉送俾其他人。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3。我哋成日都有个好浪漫嘅迷思，觉得真正嘅礼物应该系无私自愿、不求回报嘅。但法国著名嘅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早喺100年前就已经破除咗呢个幻想。佢话世界上根本就唔存在免费又或者系无私嘅礼物。莫斯嘅研究发现，在所有人类社会入面，送礼的本质是一套带有强制性的社交义务。它拆解出不可以回避的三个环节。第一是给予的义务，不送礼物就代表你可能是贫困、无能，又或者你想退缩逃避一些东西。第二是接受的义务，人家送礼物给你，有时候你是焗住要收的，拒绝接受在很多文化入面就等于宣战，又或者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第三，回报的义务，莫斯发现在不少的场景收了礼物，其实就代表着你将来必须要回礼，而且价值还要更加高。如果不会的话，就代表你承认自己比人家差了，甚至是争了人嘢。莫斯的这一套理论其实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怕收礼物，甚至一收到的时候有些觉得欠了人这样。当有人送你一份过分名贵的大礼，他其实不单止是送东西给你，他可能是用这份礼物强制将你拉入一场你根本就不想玩的回报比赛里面。你收下来的不仅只是祝福，还可能是一笔社交和心理的债务。莫斯认为所有的礼物你不用钱买回来，但其实背后都有它的社交代价。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定有些人是真心关心你，送礼物给你是很纯粹地希望表达爱和关怀。如果你下次因为收礼或者回礼而觉得压力很大的话，不用怪责自己是不是太计较呢？明白礼物背后的社交密码，学识量力而为，甚至勇敢地建立界线，那就有可能摆脱礼物债务，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

0: 剛才 Amos 講到就係話一啲嘅送禮啦，好純粹啦，我覺得係一啲嘅表達感謝啦。但係去到呢一個嘅商業社會，我相信可能大家聽緊我嘅節目，你做生意嘅，又或者係一啲嘅營商嘅，或者係辦公室都好啦，有時個送禮物咧唔係咁簡單嘅。咁我舉個例子就係以前我哋做傳媒，當然啦，我哋傳媒個操守就係公司要求好高，無論我相信喺邊間香港嘅傳媒公司咧，都係話即係去到某一個金額嘅一啲利是，譬如農曆新年都好咁樣，某一個金額嘅利是咧唔能夠收嘅，因為太大啦咁。咁但係我有一年試過咧，就真係收過一份好厚嘅，即係你一攞上手，好啦，我去採訪，訪問完一個被訪者。完晒之後，咁佢話：，哎，咁啊年初四啊，禮禮事事咁啊，等陣先啊，咁我見佢擰住面喺度收塞啦，揾個利是封咁，咁我唔知佢塞咗幾多錢。好啦，哎，禮禮事事咁啊，我接過，哇，咁厚嘅咁樣，
1: 係有厚度嘅，
0: 有厚度噶，
1: 係
0: 啊，幾廿蚊嗰啲咁啊 OK 嘅。我去停車場，我同個 cam man 去睇下，喂，我話呢封利是好厚啊，不如睇下幾多錢。一拆出嚟有十張1000蚊嘅。系啊，咁嗰度10000蚊系我人生里面收过最贵嘅、最厚嘅一封利是啦。咁你都会去思考一下，点解一个被访者会俾一封咁厚嘅利是俾你？除咗话嗰个农历新年之外，咁你都会谂，会唔会系因为佢想我写嗰个报道写得好啲，又或者系第时即系有啲咩嘅访问嘅时候会有多啲嘅曝光嘅机会？你会谂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你都会想象到呢一方面。所以点解咁多嘅公司，我唔单止传媒机构啦，政府部门一定会啦，系所有嘅公司都会规定系不能够收厚礼噶嘛，系。咁所以我嗰次做一个决定就系，因为嗰个 camman 就同嗰个被访者会熟啲嘅。咁我就交返俾嗰个 camman， 我话麻烦你退返俾佢啦。因为我唔想有啲咩后果。
1: 係呀。
0: 应该譬如你写篇报道出嚟，喂，唔合乎佢个心意嘅时候，佢唔知同边个讲，或者同公众讲话，哇，方爷收咗10000蚊，但係写到咁样嘅咁。咁就唔好咁搞啦，哎呀，光手正脚。同埋有啲朋友都会讲嘅就係话，嗱，我哋有時會見到一啲小嘅利益啦，10000蚊其實都唔少噶啦。你當你啊有人俾啲著數俾你，但係你唔會因為呢一個嘅小著數而致富噶嘛？你退翻俾個對方，等你自己心安理得啲咯。咁你就唔會背負住一啲嘅，即係可能係利益上嘅一啲負擔係。
1: 咦？但係你退翻之後，對家有冇覺得你唔俾面啊？
0: 啊冇啦，我係避免咗同佢正面嘅接觸，所以點解委託阿 Camman 俾翻佢就咁解咯，係。
1: 所以收到呢一啲，我哋話帶有期望嘅禮，其實都是一種壓力嚟嘅喎，呢啲
2: 或者是我會覺得那個是人情世故的嘢。
0: 嗯，
2: 即係如果你話是壓力，咁呢個世界咩都是壓力嚟嘅，生存都有壓力。
0: 是
2: 但是即係其實咧，就是隨住人進入社會，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成熟過嚟啦，咁開始就要需要學會點樣去面對呢一啲嘅情景啦，即就算我有啲做生意嘅朋友，咁有時過年啦、聖誕節啦，係會收到佢哋有啲嘅 products 嘅。咁當然啦，我同佢嘅關係係一個朋友嘅關係，咁當然亦都知道其實送過嚟嘅嗰件嘢其實唔平嘅。咁嗰個係一個朋友嘅關係，咁咪照收囉。但係收完之後，除咗多謝佢呢，咁我就真係會喺個 social media 度呢就出 post 嘅，有啲時候、
0: 嗯
2: 啊、或者佢送俾我啦，或者佢送俾我太太啦，有啲就係咁嘅，就唔係送俾我嘅，送俾我太太嘅，咁、
0: 哦、
2: 我冇得集話我唔收咁樣
0: 嘅。你唔可以代你太太
2: 咁、啊、但係呢就真係識做啦，即係有時太太或者我自己都會喺啲 social media 度 tag 返曬，就唔係淨係多謝呢個人啦，咁都係一間公司嚟㗎嘛，咁、
0: 嗯、
2: 你咪即係多謝返佢，又講下呢一間公司啊等等嘅嘢咯。咁我都覺得即係有時當然即係某啲嘅 role， 某啲嘅角色底下，你未必適合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你唔收得。
0: 係。
2: 咁但係如果係其他嘅身份嘅時候，我亦都會覺得咧，即係嗰個都係維持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其中一個方式之一。佢又令你舒服，你又令你覺得你記得起佢，佢又記得起你嘅同時咧，你收咗嗰樣嘢嘅背後，亦都係一啲你既用得著。亦都知道呢點樣去答謝返人哋，咁即係人哋有錢嘅做生意嘅，我點我買返舊嘢送俾佢咩，咁不如我同你做第二樣嘢啦，咁亦得囉。
1: 我喺工作上就冇呢个烦恼啦。香港电台啊嘛，政府部门啊嘛，我员工一律唔收礼，咁所以同埋咧，我拒绝嘅时候咧，亦都系好
0: 理所当然，
1: 系啊，明刀明枪，亦都初初都有啲尴尬，后屘咧，我直情有啲系好白咁样，我话你对我嘅真系好意咧，就真系唔好收，因为我收咗咧仲烦啊，同埋。同埋你陷我於不義咧，我先你想陷我於不義，你先至送啦。其實為我帶嚟一個負擔。咁但係通常講到咁咧，人哋就好明，因為呢個機構呢、這個性質啊嘛，
2: 你個角色嘅嘛。
1: 係啦，工作上咧通常講多一兩次，啲人都明㗎啦，唔會收啦，我哋都堅決。但係喺生活上咧，好多時人哋係真係啲朋友或者親戚帶住一個好意，而嗰啲咧你就真係唔知點算。頭先咪講我媽媽嘅，我媽媽咧。一路都好想知点解佢係一个好似仿佛唔能够接受人哋好意嘅人嚟嘅。头先我讲过啦，每每如果我同我妹妹收到任何一啲好亲密嘅朋友嘅礼物呢，佢都会话哇你送返咩俾人啊，哇你请返人食饭啊，我哋听到都会好嬲嘅。即係我会觉得人哋想爱护你，你咪俾个机会佢囉。早排呢我爸爸生日有一个佢识咗60年啊。
0: 哇。
1: 识咗60年嘅 friend。送了一件 T-shirt 俾佢，件 T-shirt 唔係好贵嘅，即係几百蚊内嘅。我媽咪好煞有介事咁样。即刻又话要预备返啲礼物呢俾嗰个 uncle。佢会话哎呀无功不受禄。而我见过呢呢、這个情况最极致嘅呢係我一个朋友。咁佢已经系做专业人士㗎啦。佢有一个 best friend, 都系专业人士嚟嘅。咁我呢个朋友呢曾经经历一个人生嘅好低潮啦。咁佢嘅 best friend 呢就希望氹佢开心，就买一个呢去肯定我呢个朋友会鍾意嘅手袋，系贵嘅，但以佢哋能力呢系佢哋可以 afford 得到嘅。但系我呢个朋友呢都拒绝收。拒绝到一个点呢，由细到大佢都拒绝㗎啦。就喺佢最后呢一次拒绝嗰度呢，佢嗰个朋友就同佢讲话，点解你咁多年你都要拒绝我，仲要系一个咁特别嘅 moment, 我只不过送一个手袋俾你，你都要拒绝我，你系咪唔当我系朋友啊？咁、
0: 哦、
1: 我呢个朋友呢就话我唔系咁嘅意思，但佢点样解释都好呢，佢都唔肯收呢个礼啦。咁最后佢就系绝咗交喎。
0: 哦，
1: 我系听过最极致呢、這
0: 个、哦，
1: 我问翻我呢个朋友啦，我话咁你觉得点啊？我话点解你唔收啊？佢就话我就系觉得唔想收咯，我觉得唔应该咁咯。佢话但系如果时光倒流嘅话，我一定宁愿我忍住收呢份礼嘅嗰个唔舒服，我都唔想冇咗一个咁好嘅朋友咯。
0: 哦，
1: 点解有啲人对于佢哋嚟讲收到人哋嘅好意系可以有个咁巨大嘅负担嘅咧？
0: 啊，我想分享一个我类似嘅经历，即系如果大家听我讲咧，都知道我系一个。唔係點收禮嘅人啦，都會係可能會退返啊，直頭係從源頭出發，唔去增加屋企嘅負擔啦。我試過最近一次呢，就係、是、幫一個嘅一個社企啦，我去幫佢做義工咁樣，做義工你不求回報啦已經係。咁但係嗰個老闆娘好好，嗰間餐廳嘅老闆娘做完義工之後，佢攞兩包麵俾我，咁我係一個懶惰嘅人，煮麵呢我會煮某牌子嘅個醬麵啦，我唔會煮其他麵嗰啲，咁我唔啦唔啦唔好啦唔好收啦，即係直頭啊唔好啦唔好搞我。跟住阿老闆娘講一句說話，你係咪嫌我哋啲嘢窮啊，或者係、即係太平所以襯唔起你。我話唔係，我收我收我收。是啊，即是如果去到呢啲位嘅话呢，我就唔執着啦。因为我唔想送礼俾我嗰个人都有一个好唔开心嘅感觉。我绝对唔係咁意思，我收我收我收。咁我返到去点样处理又另外一件事囉。咁所以我就听到佢朋友咁极致嘅情况之后，我觉得冇必要囉。即是如果真係咁僵持令到对方唔舒服嘅话，我又收咗佢，我又令到佢开心嘅，何乐而不为呢？
1: 所以你就冇呢个问题囉。但有对有啲人嚟讲，收禮收好意就是一个关卡嚟㗎。
2: 有啲人可能即係佢嘅成长底下啦，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唔同嘅教导，你收咗人禮就吓、啊、你无以为报唔得嘅，咁你
0: 以身相许囉。
2: 以身相许囉。
1: 许得几多次
2: 啊。你又要做返好多嘢，好似觉得欠咗人。其实呢就我觉得嗰个係一个错误嘅认知嚟嘅。原本讲緊送礼啦收礼啦，其实嗰个呢反而係一个互动，代表住呢嗰个关系嘅延续。即係等于如果我餐餐同我啲 friend 出去食饭都系 AA 制嘅， 咁即係冇下餐㗎啦。但係如果呢就係、是、今次我俾下次你俾又再下次你俾，咁係咪即係話永遠都好似互相爭住對方啲啲嘢咁啊？咁、你又會覺得呢，我下次又想去你處食飯，下次你又嚟我度食飯、我哋又唔知去邊度食飯，你永遠都會覺得呢嗰、那個關係係好持續嘅，亦都即係話緊俾我哋聽呢，就係、是、原來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入面呢，有一啲嘢你想追求到極致嘅清晰，邊啲係你嘅，邊啲係我嘅時候呢，那個關係就消失㗎啦，因為就冇咗我哋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5: 唉，你坐到乱弓虾米咁，梗係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4: 知道啦，嘿，等我坐返啱个姿势先。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7: 我不落的。
6: 为什么？
7: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8: 有次有个出版社跟我联络，他说想出一本书，就是讲处理失眠的问题，想找些不同的人，专家，包括香薰师啊、脊医啊、营养师啊、医生啊、心理学家等等，讲下呢应该要揀啲咩床褥，要用啲咩温度，用乜嘢香薰，食啲乜嘢，最后就係用咩药同埋心理治疗去处理失眠。佢话希望做到本书就好似係失眠嘅百科全书咁，只要一书喺手，就总会揾到你失眠嘅原因，然后就可以搞掂个失眠嘅问题啦。我听完之后呢就拒绝咗佢，因为我觉得呢本书做緊嘅嘢同真正治疗失眠嘅方向係完全相反。瞓觉本来就係与生俱来嘅事，所有动物啦包括人都需要瞓觉嘅。我哋嘅祖先80000年来都喺森林里面生活，都冇咩床褥啊、冷气啊、暖气等等，都一样係要瞓觉㗎。受失眠困扰嘅人真正嘅原因是他们因为焦虑失眠而做太多事，越做就越焦虑。心理学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令失眠人士终于都明白失眠是 OK 的， let go 了对睡觉的控制欲，即是说其实不用搞那么多事，明白和顺应睡眠的自然规律，那睡眠就会自然来到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觉得 Amos 咧头先突出咗一点咧，就系欠咗人呢个角度。好似喺我哋华人文化入面啦，屋企都会教话你唔好欠咗人，而欠嘅唔淨止钱啦，仲係人情。而呢一个呢，我觉得就係解释到我妈妈同我刚才嗰位唔肯收手袋嘅朋友呢，就是、欠咗人对佢哋嚟讲呢好大罪一样嘅。但係呢，我自己觉得啊，我从来都冇觉得冇咩欠唔欠嘅，你今日对我好，他日我都对你好，你而家对我好，可能係因为我前日对咗你好嘛。你哋对于欠咗人会唔会有个心理嘅负担嘅呢？
2: 我觉得头先我听完 Amos 所讲之后，我有一个心结都解开咗。我都可能有少少好似阿拔斯个妈咪嗰个諗法，嘩欠咗人。但係阿 Amos 个讲解呢，就係、是、令到嗰样嘢唔係一个负数，而係一个期票啊，其实係。係啊，即係唔几好囉，呢个係一个维系关系嘅一个期票嚟㗎。我今日请咗你，咁啊迟啲你请返我，人哋送礼物俾我唔代表我係完全接收㗎，可能我之前就对佢好好呢，我对佢好唔一定係一啲嘅礼物上嘅送嘢俾佢，而係可能我陪过佢喺佢低潮嘅时候，我听过佢一啲嘅扫心事咁样。咁呢啲嘢有形冇形嗰啲又好难话用个 Excel 表去计㗎嘛。咁所以有时系个心理上面嗰个调节系好重要㗎喎都。
3: 其实呢亦都在乎于就系其实你想唔想同送礼嘅嗰个人再继续保持住某种程度上嘅关系。如果我想继续同你保持某种程度上嘅关系嘅时候呢，我可能呢去睇你送啲咩俾我呢係非常之不一样嘅。即係你諗下吧先，如果你男朋友送隻钻石戒指过你，
2: 咁就有另一个层次
3: 咯。你应该会伸埋手嚟，你想戴边个手指？你想戴边个手指？
1: 唔好讲咗我心入面嗰句啦，唔该。我会叫佢听返呢一集
3: 㗎啦。你叫佢 ,timestamp 埋呢句。咁所以即係话其实你好在乎于你想同呢个人建立一个咩关系，或者是确定乜嘢关系嘅。咁所以同样地，你拒绝嗰份礼本质上呢，其实呢亦都系拒绝緊某啲嘅关系。佢本身唔系一个纯粹行为，佢系带住意思㗎喎。咁所以你諗緊嘅时候就系、是、我唔想欠咗人，其实你应该要諗清楚你唔想欠咗咩人先，你唔想欠咗佢啲乜嘢嘢先。
1: 嗯，
3: 究竟嗰个系一个生意伙伴啦、啊，究竟那個是你的下屬上司啊，那個是你的學生啊，那個是你的老師啊，還是什麼東西呢？其實你是需要想清楚的。
1: 對於我媽咪來說就是親戚朋友咯，就是不想欠了他們咯，這樣咯。那我又會覺得都親戚朋友啦。
2: 仲唔使撇得咁清嘅又。
3: 咁都真係朋友啦。咁都真係要計得咁清，我唔要欠咗你嘅話，咁你諗下對方又有份乜嘢感覺，是不是你根本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你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1: 嗱，这个就是那个吊诡的地方。我妈妈呢对于去送礼给人呢好厚礼的。那些呢有一句啊他成日挂在嘴边的咩阔佬人哋。
3: 他自己孤寒对人哋阔佬。
1: 啊是啦是啦是啦。他说人哋做咩对你咁好，我说妈咪人哋对我好是因为我都对他好好的。跟住我妈就会说你对人有几好啊。我话我哋系好朋友嚟嘅，大佬。
3: 咁你有冇话埋俾阿妈听？我有呢一份礼物嘅原因系因为之前我送咗份礼物俾佢啊。我送礼物嘅俾佢嘅时候，我有冇话俾你知啊？你冇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系礼尚往来紧噶。
2: 嗯，即系你妈咪系要好清清楚楚，就系、是、要一个嘅记录个账簿度。嗱，你几年几月几日送嗰啲乜嘢俾佢？咩嘅价值？咁跟住咧，今次佢入翻嚟有咩价值？减翻咦，好似一条会计嘅账目咁样呢一个。
1: 但系你30几年嘅人生，嗰、那个 friend 可能系幼稚园识嘅，你30几年嘅账簿点计啊？我真系忍住要吸啖气，我会想同佢讲，妈咪，人哋送俾你嘅嘢，你值得拥有啊！
2: 哦，啱、哦。
1: 我最嬲系咩咧？有时候我带佢去好好嘅餐厅，等佢唔好成日羡慕咧，阿表姐又带啊，舅父舅母咧去边间酒店食。咁我同我妹呢真係會覺得呢啲我哋都 afford 到啊。
2: 係啊。
1: 咁就帶佢去。一帶佢去呢，我媽呢又會話 哎，我唔使你咁贵呢啲啊。
2: 我家两老都系咁，
1: 都系咁样噶。
2: 系啊，不过我哋唔理佢啦，即系口头禅咁就算噶啦，都系。即系可能佢哋系惯咗刻苦咯，可能佢哋嘅年代，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佢哋真系惯咗一个嘅，即系比较悭俭嘅，羡慕人哋都系一个口头禅。哇，你睇阿张太啊、陈太，哇，佢个仔带佢去法国游埠喎。啊，当我话带佢去法国嘅时候，哎呀，咁多钱又唔好啦，跟住我话系咪真系唔好啊？唔好就算噶咯，即系有时我去对付佢哋就系咁样。
1: 哇，你真系有个强心作。
3: 嗱，我咧就会调翻转头嘅，与其咧就话俾佢听佢值得拥有，咁啊佢又唔 enjoy 嘅，因为佢唔觉得佢值得拥有嘛。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外父以前都系咁噶，同佢食饭咧，佢第一件事咧就，哎呀咁贵。跟住第二句咧就系咩咧？你俾人呃啊！
1: 唔系嘛，我老豆都
3: 系，哎，就系咁嘅，
2: 黑店嚟嘅依家。
3: 哎，佢真系会咧集低晒啲菜单上边咧每一行菜啦，跟住几钱啦，最尾咧同你计翻几多钱咧，再同你讲你埋单嘅时候系咪呢条数嚟嘅？
1: 唔系啊，
2: 哇，咁
3: 佢真系好尴尬噶，好尴尬噶。咁但系慢慢咧，我就同佢讲咧就系，爸爸得噶啦，冇问题嘅。我哋想请你，你食得开心我哋先开心嘅，如果唔系咧，今晚就嘥晒噶啦。
1: 嗯，
3: 所以咧，你唔千祈唔好睇吓，你乖乖地，
2: 哦，你
3: 食完
2: 个 menu 都唔俾佢睇添啦，系咪啊？
3: 唔俾佢睇噶啦，你乖乖地，你食完，佢而家咧冇嘢噶啦，佢而家好开心嘅。你带佢去边度食咧，佢都话俾你听咧，好好食，好享受。几钱咧？唔再问噶啦，反而调翻转头就话俾佢听咧，就系，我见到你食得开心咧，我哋先开心嘅。而家系我好想请你去食嘢。
1: 嗯，
3: 而家系我好想，你唔满足下我唔该。
1: 哦，哦 ，OK OK。
3: 咁其实咧，调翻转头有少老人家咧就觉得，哦，原来系你好想啊，咁得唔紧要，我配合一下。但系咧，佢心底里边咧就好享受嘅。
1: 哦，即系我个对白应该要系调翻转，妈咪系我好想去呢间名酒店嗰度食饭，咁你俾个机会我借啲椅，趁你生日去啦，咁样食得高兴就算啦，唔使睇餐牌啦。
2: 系啊，你开心就系我开心啦，咁样。都谂下我有冇讲，我都有讲过下嘅，都有讲过下，而佢哋咧就系佢冇出声，我觉得佢哋都收到系甜丝丝的。
3: 系啊，嗱，除非咧。你就心底里边唔系咁谂嘅，
1: 咁我点谂啊？
3: 除非你咧就系见到阿妈开心，你唔开心嘅，
1: 咁梗系唔会啦。
3: 系啊，咁如果唔系嘅，你真系见到妈妈开心，你就开心啦。你都系我口算我心啫。
1: 唉，好啦，我唯有翻去微调一下，希望下次可以成功请到佢去名酒店度食一餐生日饭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 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3: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4: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5: I'm Nikki, a swimmer.
6: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1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2: 手下留情，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你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3: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4: 色无限，
15: 蓝色。
16: 蓝地球。
17: 炎炎夏日，唔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盆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 85% 至 95%， 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南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王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同亲戚大王乌贼主要依赖大齿吸盘不同，南极大王鱿的触腕上生满了可以旋转的尖锐钩爪。长期以来，南极大王鱿的行踪神秘，在过往漫长的时间入面，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没香鲸胃入面的残骸，又或者是渔船偶尔捕获的破碎尸体。我们从未在真实的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它们的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们才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在南极海域捕捉到它们珍贵的活体身影。南极大王鱿长期隐身在人类视线之外，在我们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的轮廓。这种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都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嗱，善心嘅游客又点会喂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喂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嘅猕猴系越食得多泥嘅。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一定系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3: 年纪是平安华国山水，能当翻越美好，还翻得富啲银镯珠，一条龙王

0: 长期以来，粉红色在大众文化里面一直和女性特质相连结，但是这种观念实际上只有几十年的事。粉红色过往曾经是中性的，甚至是男子汉气概的象征。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夫人马米一生都喜欢这只色。1953年她穿着粉红色礼服出席丈夫的总统就职礼，就好像为战后复苏的美国增添美好的幻想。入主白宫之后，她添置很多粉红装饰，白宫甚至被笑做粉红宫。荷里活女星开始穿粉红色形成潮流，真曼斯菲穿的衣服、她的车、间屋全部是粉红色。还有一代女神波德里夏平，1957年她主演歌舞剧《甜姐儿》，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粉红想象》，力销粉红。名人和商业效应推波助澜之下，粉红色就和曾经的男子气概渐行渐远，代表柔弱和甜美，标签为女性。这样从前具男子气概的粉红是怎样被看重的呢？公元六世纪到十几世纪，不少欧洲名画里面圣母都穿蓝色衣，同年耶稣就穿粉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形象展示历史上儿童的形象，当时除了女性，男仔都穿粉红色，因为跟从成年的男性。粉红色服装不单止跟性别无关，也都跟年龄无关。男的也可以穿粉红，那个时代的观念觉得粉红色是被稀释的血的颜色，代表血气方刚。18世纪法国宫廷粉红色不单止男女都穿，而且是成为潮流，出现风行一时的庞巴杜粉红，源于法王路易十五著名情妇社交名媛庞巴杜夫人喜欢用，带领潮流。不过由于粉红染料价格比较贵，生产和印染工艺繁复，只有权贵才穿得起粉色的衣。在古代，色彩被用来彰显权力和身份，炫耀财富和地位。染料普及，粉红色亦都平民化了，还经历了政治争议。女权运动出现，粉红色被女权分子抵制，说不应该这样标签女性。即使是这样，女权运动的声势反而令到粉红色更红。90年代粉红丝带再将女性捆绑在一起，1992年开始成为全球女性预防乳癌运动的标志。人亦都对粉红女性有了新的解读，看落似温顺柔弱，但是独立勇敢。
1: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此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自序：我们的香港岁月节录。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也就是俗称的汤手，属于最低级的公务员。收入不多的爸爸，却为我们一家提供了比一般中产阶级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也孕育了我这个平凡的孩子，让我拥有了一段多姿多彩的人生。50年代的香港经济极度困难，当时工厂林立，一般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小学毕业后多数直接进纺织厂工作，我的小学同学大多如此，中学毕业则到写字楼打工。我虽然与大学擦身而过，但幸得爸爸给予我很大的发展空间，完成了教育学院课程，成为小学老师。这一切都源自爸爸的无私奉献与对家庭的细心照顾。

在殓房环境长大的特殊经历，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视野。年少时遭遇的人和事，陪伴我成长，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资质平凡，在香港仍贫困的年代长大，开始教书后，慢慢与学生培养深厚感情。当年的学生如今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热爱教书，也热爱学生，但想到六十岁仍要面对六岁小孩，不敢想象如何与他们沟通，于是决定往前迈进。没有高学历的我，凭着坚持与努力，终于成为教育处事学官，现称督学，负责筹办香港学校戏剧节。这份工作让我接触许多作家与戏剧界人士，培育了我对戏剧和写作的兴趣，也增强了创作与组织能力的自信。在我的带领下，教师们成立了香港教师戏剧会，至今对学校戏剧发展仍有显著影响。从前家里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听电台广播成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那时我梦想成为播音员或演员，虽然未能一一实现，但幸运的是后来参加剧社，在工作之余展开演艺生涯，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丈夫，一位负责福音广播事工的广播界人士。除了舞台剧，我参与广播剧制作，更开始编写舞台剧、广播剧及电影剧本，进一步培养了写作兴趣。我也成为剧社戏剧训练班导师之一，训练青年演员，其中包括当年还是中学生的詹瑞文和王桂林等现今知名人士。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自序：我们的香港岁月，节录。从殓房到回归的妇女记忆，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我的爸爸是福伯。我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爸爸，另一个是丈夫。丈夫在 COVID 疫情期间离世，那段被禁足在家的艰难日子，我活在寂寞与悲伤中，不知如何度日。于是想起已逝世多年的爸爸，在念书上开始书写他的故事，意外收获许多读者鼓励，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用写作填满心灵空虚，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这本书记录了我和爸爸共同经历的事，并肩走过的路，以及那份难能可贵的父女情。父女情本来简单，似乎没什么可写，然而因为爸爸的职业殓房助理，这段时光增添了许多不平凡元素。当别人听到我小时候住在殓房旁，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会不会害怕？接着问：殓房有没有鬼？然后冒出更多好奇疑问。也许你在本书中就能找到这些答案。

爸爸只是一名低级公务员，收入有限，但我们一家却享有比一般中产更好的物质生活。他是怎么做到的？你可知道五十年代香港是怎样社会？华探长横行，黑社会势力庞大，贪腐与灰色地带无处不在。由于爸爸的职业，我从小亲眼见识人生百态，接触黑白两道的真实面貌。我与爸爸共同经历六十年代后期的六七暴动，七十年代越南船民潮，葛柏事件，廉政公署成立，八十年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香港经济起飞，一直到九十年代香港回归，这些日子成为我一生难忘记忆。书中记载的事件，述说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点滴，既见证香港巨大变化，也见证我的成长。这不仅是父女间的温暖回忆，更是香港一代人坚韧与希望的缩影。希望读者翻开这本书时，能从中找到共鸣，感受到对香港的深厚情感与对生命的珍惜。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是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 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福伯获授 BEM 勋章。1981年，爸爸获颁授大英帝国勋章 BEM， 这是他一辈子最光荣的一刻。由于父亲对工作的热诚和尽忠职守的态度深得上司赞赏，所以时任香港首席法医黄杨坤医生提名父亲授勋家长。这除了肯定他的勤劳和忠心外，还因为父亲总能够找出尸体的种种不寻常现象，从而协助法医确定死因，帮助了不少刚毕业的法医官。其实香港仍受英国殖民管治，每年都有不少人士获得此殊荣，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我父亲却是第一个低级公务员荣获这个奖章。因此当时各大报章争相访问并报道他的日事和奇闻，一时成为城中热话。结果人人都知道殓房有个福伯。后来更有电影公司用他的名字福伯拍了一部电影，可惜剧情与我父亲毫无关系。

0: 颁奖典礼当日，我成为座上嘉宾。我之所以是七兄弟姊妹中唯一陪伴父母出席的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全家只有我有私家车能载他们出席盛会。在前往港督府的途中，爸爸沉默不语，正襟危坐。我忍不住问他：爸爸，你是否有点而紧张？
1: 冇，你老豆我见惯大场面，点会紧张？我只是怕你妈咪紧张失礼人。
0: 爸爸用他一贯认叻的口吻回答，别人听起来，爸爸似乎轻看妈妈。其实我知道，这是他紧张得要命的说辞。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前言：福伯获授 BEM 勋章。终于典礼开始了，此次获奖人数不少，次序由重要勋章开始，所以等了半小时，司仪终于宣读父亲的名字。当我见到父亲不挺的身躯，以松容不迫的态度走到台上时，我这个女儿感到非常自豪。随后的画面却使我惊讶不解，我看见港督麦理浩为他扣上奖章后，和爸爸一面握手一面说话：
1: 轩啊，怎么办？
0: 爸爸是完全不会英语的，回过神来却见父亲轻松的回答上了，我真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他：
2: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他会和我讲什么呢？听得懂我也可以猜得到，他一定是对我加以赞许和感谢我的服务，所以我就回答他：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你老豆我好醒目噶，
0: 爸爸得戚地回答。我真的服了你，爸爸。我一直希望成为爸爸这样的人。古语有谓：虎父无犬子。我会是虎女吗？任职教育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上司告诉我，处方考虑提名我接受 BEM 勋章，当时心想，要是我得此殊荣，妇女受颁同一样的奖章，岂不成为佳话？很可惜，我没有被选中，原因不是我的工作表现不够出众，而是服务政府年资太短，比起父亲服务30年，而我只有10年，我还是未够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喺 AI 浪潮底下，
5: 喺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31。

我哋经常见到蜜蜂去采蜂蜜，但系原来仲有一种蜂系我哋成日忽视嘅，佢就系身体巨大嘅雄蜂啦。雄蜂嘅雄就系大雄人个雄。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佢嘅特征。而雄蜂仲有一个奇怪嘅特性，就系佢哋会咬植物嘅叶。究竟点解呢？雄蜂属于蜜蜂科一类，佢哋身躯巨大，喺所有蜂类入面属于重量级。佢哋拍动翅膀会发出好大嘅嗡嗡声，体型亦都比蜜蜂大好多。而且佢哋嘅身体表面毛茸茸，外表睇落去就好似一只大黑熊。雄蜂系群居生物，属于社会性昆虫。而雄蜂亦都同蜜蜂一样食花粉、花蜜。不过佢哋同蜜蜂有好多不同之处，例如雄蜂嘅后脚具有脚踝关节，而蜜蜂就冇嘅。雄蜂多数喺废弃嘅树窿、土洞、枯木，甚至系竹竿或者系建筑物筑巢。雄蜂会产卵，采集花蜜供给幼虫食用。经过一个月孵化，就会生产第一批工蜂。之后蜂后就可以专心产卵。到咗夏季结束嘅时候，成个蜂巢里面嘅工蜂数量可以达到几百只。秋天嗰阵，所有羽化嘅雄蜂都系具有生殖能力嘅雄蜂同雌蜂。当佢哋交配之后，就会相继死亡。

近期刊登在科学的研究显示，欧洲熊蜂冬眠之后苏醒，如果他们发现附近有花等等的植物的花粉不够，就会在植物的叶上面咬出一个窿。科学家就着这个题目进行研究，再将结果刊登在期刊。在未揭晓结果之前，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个研究是怎样开始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团队利用大学的温室来研究熊蜂对植物气味的反应，就是这样偶然发现熊蜂这种特殊行为。团队表示，欧洲熊蜂的工蜂会在植物的叶片上面咬出形状独特的窿，每次过程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将叶当为食物，或者将植物的叶碎运回去蜂巢。其实之前已经有研究显示，非生物方式的压力可以诱导植物加快开花的时间，所以团队估计熊蜂如果不是食叶，又不是用叶将蜂巢加固，那就很可能是利用植物受伤这种压力反应，令到植物加快制造花粉。而团队就开始着手进行验证这个假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團隊將味道花旗的植物黑芥和番茄用網罩住，放入紅蜂，之後再利用溫室的黑芥和番茄作為對照組。團隊又在另一組測試裡面，將植物的葉切成和紅蜂一樣的半月形窿，再等待植物變化。結果發現，經紅蜂咬過的黑芥比對照組平均早16日開花，而被咬過葉的番茄還會提早30日開花。除此之外，團隊還發現飢餓的紅蜂相比起食飽的紅蜂，會對未開花的植物造成更大破壞。不單止歐洲紅蜂，連紅尾紅蜂或者明亮紅蜂都會用這種方式破壞植物。這個實驗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研究人員以人工切割植物，模擬被紅蜂咬損的情況。雖然是這樣，開花的時間的確早了，但是如果對比返被紅蜂咀嚼過的植物，開花的日子都是遲了。暫時團隊不太清楚這個差異是由什麼機制形成，但是估計是和紅蜂咬植物時會釋出化學物質，繼而觸發植物反應有關。未來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去證明這個說法。

所以有必要尽早开花，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今次研究亦都有助更深入了解佢哋嘅奇特行为，从而预测红枫族群嘅情况，避免佢哋因为气候暖化而面临绝种嘅危机，同时揾出可以保育佢哋嘅方法。

加拿大同英国嘅科学家最近都发表共同研究，研究显示天气变热同气候嘅极端变化，令到欧洲同北美嘅野生雄蜂数目近年急剧减少。研究调查66种雄蜂喺115个雄蜂栖息地，发现各地嘅雄蜂数目平均每隔一个人类世代就会下跌30%，数目下降嘅速度令到佢哋嘅族群大受威胁，情况就好似集体灭绝。研究团队表示，如果气候暖化加速，将会有更多嘅雄蜂死亡。如果雄蜂以呢一种速度减少，有唔少品种将会喺数十年内绝种。团队亦都呼吁各国减排，应对气候暖化嘅问题。除此之外，昆虫学家亦都喺早前研究雄蜂身上发现一种叫做雄蜂微孢子虫嘅寄生真菌。这种真菌可以令到雄蜂浮肿而不可以繁殖，不过奇就奇在这种寄生真菌已经伴随雄蜂几百年，为什么直到近代才爆发感染呢？这个问题一直令专家费解，有专家怀疑是人类用的杀虫剂削弱雄蜂的免疫能力，令到它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最近我遇到一位我的学生，一个女子，她在班上的表现令我很关心，因为她跟其他同学出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张力，大家都不喜欢她，而她很强烈地觉得所有人都歧视她，看不起她，她觉得人们说她肥，人们说她蠢，人们说她没用，学历低等等等等，人们看不起她。终于我找个机会跟这个女子沟通，这个30多岁的女子，我听她讲了很多东西之后，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问心那句，我完全不觉得其他同学歧视她，我就很直接问我亲爱的女子，你成长的故事是怎样的，你会不会小时候遇到一些很不开心未放低的事情，以致她总是觉得人家歧视她，我说其实边个歧视紧你？呢一生最歧视你嗰个系边个？佢上咗我课程咁耐，佢当然知道我会想佢睇到系佢自己。佢就同我讲咗佢妈妈嘅故事。呢个女子犹豫咗好耐，佢再三要求我华生博士，你可唔可以绝对保密？你绝对不可以跟任何人讲我的故事，我先讲给你听。我当时望住个女子，我好感受到好明显她受了好深的伤害，同埋她好介意。咁我同她讲冇问题，我绝对可以绝对保密。然后她就同我讲咗她的故事，咁我好开心。讲完之后好快我做咗个转化处理，然后下个礼拜我鼓励她对住全班同学公开讲，她结局得到极大的释放。然后他还说，华生你以后可以讲我的故事，我希望透过我的痛苦，我的转化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原来这个女子，她妈妈当年是一个性工作者，一般人俗语所谓的妓女。在一个女子很小个，她今年30多岁，她3、4岁她已经开始隐约知道她妈妈是做这行，她妈妈总是跟其他的性工作者一起，很隐蔽很神秘，从来不会被仔女或其他人知道任何事情，偶然有些时候带她去工作的地方，这个女子知道她妈妈的工作，由妈妈要她发毒誓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妈妈是做这个行业，所以个女子自幼很沉重，她就觉得我不应该来这个世界，我是被遗弃的，没有人会接纳我的，这个世界都是衰人，所有男人都是咸湿的，所有男人都是贱格的，然后我妈妈是被歧视的，她带着一个很复杂，她很讨厌她妈妈，很憎她妈妈，为什么我妈妈是这样，而更辛苦的是她说她觉得她妈妈很爱她，妈妈是为到她同埋佢家姐系付出晒所有，妈妈好锡佢嘅仔女，为仔女付出好多，不断会俾钱佢去请补习老师啊，去公书教学啊，等等等等。所以个女子觉得好矛盾，一方面我接受唔到妈妈嘅工作，我抬唔起头做人，但系妈妈又系一个咁有爱嘅女人，咁佢系衰人定系好人咧？我系被爱被祝福，还是我系被咒咗咧？

所以佢觉得佢好辛苦。佢话佢从来冇同任何人讲过佢妈妈嘅事，直到后来佢曾经拍过一次拖，佢都唔敢同男朋友讲。而终于佢鼓起勇气同佢当年嘅男朋友讲，而男朋友居然唔接纳，带住啲好奇怪嘅眼光，不断话：哇，咁你咁嘅，你妈妈唔差噶，不断喺度评论佢妈妈，令到呢个女子好辛苦啊！佢终于同男子分开咗，分手，而佢觉得所有男人都系衰人，唔会有男人接纳。所以佢孭住一个好沉重、好沉重嘅包袱，而喺几年前佢妈妈已经过身，所以佢更加痛苦。佢觉得佢带住一个好沉重嘅枷锁，佢觉得佢一生就系痛苦，佢嚟呢个世界就只系痛苦，生命系冇任何价值。佢话佢成日想自杀，佢多次谂过自杀，

於是我同呢個女子講，我話親愛嘅女子，我感受到其實你好愛你媽媽，我感受到你媽媽好愛你。不如咁啊，你而家眯埋眼，用手搭住放喺胸口，你個頭抬高少少，同天上嘅媽媽講幾句說話。你同媽媽講，媽媽我掛住你，媽媽對唔住，我唔識得愛你，我唔識得保護你。其實我收到你嘅愛，媽媽你盡曬力去愛我。當年你做性工作，因為你都所遇非人，遇到啲壞人，然後你又冇錢，結局你做咗呢個行業，其實你都好痛苦，你都好辛苦，你受盡折磨，而且你做咁多嘢都係因為愛我哋。你希望俾最好嘅公書教學，俾錢，呢個係你唯一喺當時能夠揾到快錢、揾到最多錢嘅方法。所以媽媽，我愛你，但係媽媽對唔住，我當時我都用咗社會嘅目光嚟到睇你。我都用了社会歧视的眼光去歧视你，我都觉得我看不起你，也都内化了一个社会目光，所以我都看不起我自己。所以妈妈对不住，我都伤害了你。妈妈，我祝福你，你在天之灵，你已经圆满了你人生，你已经受尽这一生的苦，我渴望你都能够放低你的苦，我渴望你有更好的投生，我渴望你得到上天的祝福，我渴望你都创造更负责任、更幸福快乐的人生，我渴望你体验到无条件的爱。这个女子和妈妈有一段很感人、很震撼的分享，她一开口是狂喊，是将她三十几年积压的悲伤、委屈、无奈、屈辱冇辦法同任何人講嘅苦痛爆發出嚟，嗰刻好震撼。我作為佢嘅導師，我都覺得好震撼。佢嗌到力竭聲嘶咁喺度喊，然後慢慢帶呢個女子慢慢放鬆、放鬆、再放鬆，然後一步一步心平氣和向媽媽做四道：道愛、道歉、道謝、道別。最后道别就送上无尽的祝福。做完之后她很舒服很平静，然后再带这个女子慢慢放松慢慢放松。跟着我问这个女子觉得怎样，她舒服了很多。然后我跟她说，如果你能够接纳你的生命，你觉得怎样？她说她很想。我同呢个女子讲，你冇做错任何嘢，你只系背负咗家族嘅业力，你只系背负咗妈妈嘅情绪，你冇做错任何嘢，你系值得被爱嘅，你嘅生命好有价值。我再问，如果你下个礼拜上堂，愿意公开分享呢个故事，你觉得点？佢呆咗一句，佢冇信心。佢如果华山博士尽我所能，确保全场都会尊重你、接纳你、支持你、爱惜你、关心你，你觉得点？他望住我，他说好，阿生我信你，我试一下。结局当然是很感人的故事。一个礼拜之后在堂上，我先做了很多 grounding， 做了很多守则，我要求大家保密，然后一路讲一路讲，然后让大家尊重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每个成长都是不容易。当一个女子讲完之后，好多人好感动，好多人公开讲咗屋企嘅秘密。原来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秘密，有人讲佢爸爸有第三者，甚至有一个女子出嚟讲佢曾经就系人嘅第三者，佢好内疚，佢多谢你讲咗呢个故事，我都憎咗自己好多年，我都背负咗呢个内疚好多好多年，等等等等。然后好多人都公开讲咗一啲唔同好震撼嘅秘密，而我再次鼓励要求每个朋友都是绝对尊重保密相支持。结局创了一个很圆满的课堂。完了之后，这个女子这个主角很感动，她说她整个人松晒，她从来未感受到她的膊头原来可以这么轻松，原来她背了几十年的压力担子是来自她的家族、她的业力，甚至来自整个时代，甚至嚟自我哋几千年嘅文化对女性嘅双重标准，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必须从一而终，要做一个乖女人，等等等等。
我说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也都不是你妈妈个人的错，这是整个社会的集体的共业。我亲爱的女子，你值得让这些社会的习气习性停在这里，由我们自己开始去改变。这个女子从此觉得很释放，她跟同学关系好转了很多，她自己快乐了很多。她后来跟我说，华生博士，如果需要你可以将这个故事分享开去，因为很多人还背着很沉重的包袱，很多人还背负着家族的情绪，抬不起头，带着很沉重的自卑、无奈、委屈、悲伤、恐惧、自卑、内疚、自责。渴望这个故事自在心得星期一跟大家分享，对大家都有一个提醒，我们会不会都背着一些过去的包袱，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些很自卑的部分，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些我不接纳自己、我批判自己的部分，可能关于我们的家族、关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过去我自己都不接纳我自己，甚至我自己内心都讨厌我自己，我都憎我自己。亲爱的听众，人谁无过，容许自己被宽恕、被释放，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做上帝、做神。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去接纳和爱。真正的爱就是接纳生命的不完美，唯独我们能够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我才能够接纳对方的不完美，否则我只会将我自己的不完美投射在对方身上，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家人充满批判、充满要求、充满攻击，嫌弃对方，去逃避自己的责任。渴望今朝这个分享，这个女子和她妈妈性工作的故事，给到我们一份提醒、一份启迪、一份祝福，让我们都学习爱的功课，学习真正的理解、同理、尊重，让自己都能够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绽放生命的光彩。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当我们能够真正爱自己，我们就释放，我们好像雀仔好自由地飞翔，能够将这份爱和更多更多的生命去分享。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好开心，华生博士同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么感人的故事，渴望我们更加用心去接纳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大自然之声，衷心多谢你，祝福你。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近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你最中意嘅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接近5:07啊。朝朝如是，你都是可能差不多这个时间起身啊。朝朝早就有清晨爽利，除了星期日这个时间。

每日都有唔同嘅情况，呢、这个就是天气啦。不过仪器一路先进嘅时候呢，预测天气呢就准确好多啦。今日系9月14日，农历系8月初4，星期一，踏入八月份啦。咁有一个系同天气都有关，会比较着重啲嘅嚟紧嘅节日就系中秋节啦。点解同天气有关呢？梗系想天朗气清，喺呢几日里边吓有盈月、赏月同埋追月咧，都能够系美满咁就好啦，系嘛？就呢个想象会系咁啦。咁如果唔得嘅时候，有时都会系配合翻人生，真系好多嘅变幻，同天气一样啊，变幻无穷，笑看风云变。梅艳芳同埋许志安呢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啦。现时时间5:12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道云带会喺今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随住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本周中期该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2-3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会有一两阵骤雨啊。虽然都系踏入咗秋天，不过都仍然都系有时都好似热天咁啊，但系都冇之前嗰个炎夏咁酷热。

呢首歌曲咧有成五十年嘅历史啦，喺1974年嘅时候发行嘅，欧阳菲菲叫嘅经典嘅名作之一啦。咁呢首歌都系佢嘅首本歌噶啦，一谂起热情的沙漠就会谂起佢。头先系欧阳菲菲佢原初啦吓，最初嘅版本，后嚟有余澄庆有唔同嘅演绎方法。5:17，气温28度。

呢首歌是何鴻耐、保子同埋成龍兩個當時咧都係喺佢哋嗰個影視界、歌影界啦嚇，歌就梗係何鴻耐、保子啦，影視界就成龍兩個都破天荒嘅合作。潘偉源所寫嘅詞《午夜吻別前》。

而家温度28度，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极高啊！呢首都系一首好知名嘅合唱歌曲。

呢首歌是来自80年代的，那时候都很多广播剧，又即是明星或者歌手去演绎广播剧，又或者是电台本身当然有电台的广播员播音，即是这个讲话剧的演员，还有呢就是 DJ 去讲话剧，都成为一个热潮。王海勤和这个是即余建明他们合作的有这一套的广播剧，而当时呢编剧的就是杜国威，是啦，咁佢哋都係当时得令嘅一位即目前嘅 DJ， 咁佢哋亦都有呢个知名度啦，咁喺呢个80年代嘅时候都係呢个 DJ 有广播剧啊，又有唱下歌嘅一个黄金时期。头先就係佢哋两个合作嘅作品啦。王海勤、余建明，流离所爱。张丽瑾和郑丹瑞都是从事广播，他们合作有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留给最爱的说话》。

一个是演唱，一个是一个对白的演绎，构成一个很难忘亦都很凄惨的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郑丹瑞演绎张丽瑾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这首歌曲都是两个 DJ 当时合唱，冯伟棠和我。

呢首歌就系我当初入行都冇几耐嘅时候，同啊冯伟棠合作嘅一首作品，改自呢个国语嘅歌曲《情人你在哪里》嘅叫做《惜别》啊。咁我都会系去翻上网睇下啲资料点写啦。咁啊要证实一下 AI 嘅资料啱唔啱。咁啊睇见咧，其实有啲嘅写法咧都唔系咁样样嘅，完全错。所以咧。即系有时要睇呢个 AI 资料之后咧，都要即系去考证一下，到底佢嘅真实性系点样样啦。咁呢首歌咧，睇翻 AI 嘅资料就话，嗰时我同阿冯伟棠喺商业电台嘅时候，系啦，咁大家合唱过呢首歌啱嘅。不过系乜嘢嘅歌曲咧？咁佢就写话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深夜嘅广播节目，叫做《相见在海洋》。嗱呢样就唔系啦，节目名咧系。是啱嘅，相见在海洋。其实嗰阵时咧，就海洋公园开咗冇几耐嘅时候咧，我哋咧就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应该系隔一个星期咧，就去海洋公园处做节目啊。咁嗰时要即吸引下啲人啊嚟呢个地方啊，点点点。嗰阵时咧就系、是、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去嗰度做呢个节目啊。咁咧就。都去到有少少厌倦，因为你成日去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厌倦。哦，但系咧呢个节目，我谂翻起同我一齐合作嘅，又好似唔系冯伟棠咯，系咪咧？好似应该唔系啊，应该唔系咪咧？真系有少少，但系唔系机会大嘅，因为实在太耐啦呢个时间。咁啊，喺嗰度做节目系啱嘅，但系点解有呢首歌嘅出现呢？完全唔关呢个嘅，我哋唔系话咩嘅节目，咩嘅广播剧嘅主题歌曲，系纯粹系冯伟棠灌录呢张唱片啊、哦，不如揾一即系揾两首，系有两首合唱嘅歌喺呢张唱片里边，喺冯伟棠嘅《风飘飘》嘅大碟里边，就有两首，一首系《月下盟誓》，另外一首就系刚才嘅《惜别》。是有啲即系凄怨嘅爱情嘅歌曲，嗰时把声都比较乱啲吓，都几怀念嘅嗰段时间喺录音室里边同阿冯伟棠合作咗呢两首。早晨啊，茫茫大钟时间5:36，其实同冯伟棠早期合作最著名嘅就系《空中俱乐部》。

0: 声是吴远芳，选美无奈在这个圈都很短暂的时间都有冠六的唱片。刚才有首歌就是吴远芳刘德华的秋意中等我。望望大钟时间5:08的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你最喜意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3: 我最喜意听香港暖流，
4: 我最喜意听戏曲天地，
5: 我最喜意听有你同行，
6: 我最喜意听自在早晨啊。
7: 那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3: 五台的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4: 你最喜意听哪一个节目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的节目陪住大家，
3: 总有一个
4: 啱你听啊。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嘅呢一首《每个日出》，系表达系跨越空间嘅阻隔啊，对远方嘅挚爱系一个深切嘅思念，同埋一个不变嘅承诺啊。虽然大家系唔系喺埋一齐，但系最紧要心喺埋一齐啊。呢个咧就喺精神上嘅陪同对方度过每一个日与夜，无论天气点样变幻无穷。都是希望能够在你的身边，同你一起共度每分每秒。

陈慧娴嘅呢一首啊浪漫情歌啊 ，Let's Get Married。时间5:10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都有好多嘅活动，关于张国荣逝去咗一段时间，仍然系好多歌迷吓，啲乐迷啊，又话影视嘅即系朋友啦，都好怀念哥哥。每一年咧，佢嘅呢个寿应该叫。佢嗰個忌神啦嚇，生忌又好，死忌又好咧，都係總之好多人咧都係為佢而搞好多嘅活動噶。咁喺近排都有唔同嘅活動，譬如話喺啱啱舉行過冇幾耐喺西九嗰度做一個咧，就係無人機嘅表演啊，都係幾一個幾大型嘅一個表演啦，就係、出動到係有成1956，點解咧？呢個就是哥哥出生嘅年份啦，咁啊出動咗1956部嘅無人機喺夜空做咗9分12秒嘅光影表演，排出哥哥好多個經典舞台動作同生日蛋糕嘅等等嘅圖案，而喺尾段就播放佢嘅。至愛堂堂的特意錄製的一個心情祝賀的錄音，另外呢就是在跟著一段的日子大家都可以有機會看下的，是免費入場的，在9月9號就開始了，直到明年5月10號，這個呢就是個規模呢是都幾大下，就展出呢有300件嘅珍贵嘅展品，包括咗有11套嘅经典演唱会嘅战衣啦。咁而最特别嘅就係首度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包括咗佢书房啊、啲台凳嘅摆法啦，咁亦都配合埋免费放映《胭脂扣》《英雄本色》啊等等，有几部嘅经典嘅作品。另外就有呢个係香港之尊设计学院。亦都有設計呢個係風華70設計共鳴哥哥紀念展，係喺11號開始咗，一路至到11月份，11月15號，咁佢哋咧就係首度公開有幾幅，即、就、係、是、有80至90年代拍攝嘅哥哥珍藏嘅照片底片，同埋即影即有。現場亦都有呢個 3D 立體全像顯示迷你舞台，沉浸式咁重温經典嘅演出。亦都有仿製黑房場景，同埋展出告別樂壇演唱會嘅一個銀色嘅麥克風嘅麥座。哥哥雖然離開咗我哋一段時間，但係彷彿好似都未走，成日都有好多有關佢活動，大家好似仲係以前嗰個感覺啊。

张国荣其中一首好好听嘅一首情歌《我愿意》，接近六点钟，仲有两分零钟嘅时间。喺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礼拜一咧，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阿丁叶君耀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5: 如是如是爱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6:08，继续礼拜一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嚟到9月14号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我身边呢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眨下眼又第二个礼拜一啦，嗬。今次有咩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庞培，庞贝古城。
0: 咁即係喺意大利被火山灰淹没嘅嗰个古城。
1: 冇错，今日呢我哋能够了解庞贝呢个古城咁多资讯呢，因为当年嘅火山灰呢就淹没咗佢啦。同埋呢好在有 archaeology 考古学多年来无数发现啦，重新塑造呢当年庞贝人嘅生活面貌。庞贝古城，庞贝古城究竟发生咩事呢？
0: 在公元79年8月24日的清晨，住在庞贝的人照常生活，店主准备开铺，市中心市民陆续在那里聚集，聊聊天，还有在户外市场买日用品，也有一些信徒在很多间寺庙拜祭罗马的神明，亦都有人去到公众浴场或者是隔离的空地做运动举重，有农夫打理橄榄用来酿酒的葡萄，带啲绵羊去食草。庞贝的泥土非常之肥沃，农地距离庞贝大概是8公里，即是相对于中环和西湾河的距离。维苏威火山正在是酝酿一次大爆发，表面上维苏威火山的外观和其他山没什么分别，但是它是一座活火山。庞贝人不多理会维苏威火山，因为过往700多年它都没有爆发过。但是在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星期一直有微细的地震，庞贝人感受到脚下地面的震动。
1: 冇人会预测到恐怖嘅事情即将发生，冇人会估到嗰啲小地震已经系警号啊！维苏威好快会爆发啦！当喺中午过后冇几耐真正爆发，佢彻底摧毁庞贝呢个港口城市啊！去到第二日，庞贝被60尺厚嘅火山灰活埋啊！庞贝，庞贝，究竟呢个系咩地方呢？我哋要先略略了解一下罗马帝国。
0: 庞贝是一个富裕的港口城市，坐落在意大利西面大城市拿波里的附近。庞贝隶属于罗马帝国，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版图远至英国，覆盖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东面就去到地中海，即是现在的伊拉克、以色列和埃及，向下就是北非。罗马就是这个帝国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庞贝在罗马的南面240公里，当时各地的城市已经有庞大而复杂的公路网接驳到这个帝国首都。罗马的商船往返地中海多处港口，贸易的商品包括了香料、布匹和橄榄油。而强劲的罗马军队守护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皇帝。
1: 就在公元79年8月最恐怖的那一天，一名年轻人亲眼目睹火山的爆发，他叫做 Pliny 普林尼，他身处在庞贝的对面岸，安全的。若干年后他回忆回当时发生什么事，亦都是唯一目睹庞贝被摧毁又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证人。他在一封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0: 过了中午没几耐，我妈妈被远处的一嚿云所吸引，个形状和外貌都好不正常。当时我们都不清楚哪一座山浮现这一堆云，之后才知道是维苏威火山。这堆云的外形好像一把雨伞形状的松树，一支支树枝从树干伸展出来，向外散开，然后就坠落。周围都是白烟，跟着周围都被这些灰尘所掩盖。
1: 普林尼的形容是准确的，但是呢他只是远处遥望这个火山大爆发，他并不知道呢庞贝人当时面对一场世界末日。 维苏威火山爆发后向天射出一条柱状深黑色灰尘，这些所谓灰尘其实是粉状的碎石 pumice 浮石，这个浮石柱射向半空5公里高，令附近的天空变成深黑色，跟住这些浮石从天而降，覆盖周边城市，庞贝难逃一劫。
0: 当时留在屋企里面的庞贝人全部都走不掉，生存的机会是零啊！他们被跌下来的火山灰和碎石活埋，即使是远离了城市大宅的人也都不能够生存。几百度高温的火山灰和碎石从天而降，令到所有的人窒息。火山爆发之前，庞贝居住了接近20000人，被火山灰活埋的人数大概有2000。好似火咁熱嘅火山灰雨一层一层咁落咗18个钟。呢啲火山灰嘅厚度足足有18米。即係3架香港嘅双层巴士加埋一架单层巴士搭埋一齐咁高嘅火山灰。
1: 之后呢有人返去庞贝尝试进行发掘，但係啲火山灰实在太厚啦，即使掘到啲隧道但多次被跌落嚟嘅瓦砾活埋啊，庞贝原本嘅港口同码头一一被火山灰掩盖，庞贝从此消失，成为一个神话啦。再过1500年，16世纪末，之前提到目睹火山爆发嗰位作家普林尼嘅书信呢被发现啦，有人开始在当地进行发掘。
0: 在1748年，拿波里国王准备兴建一座博物馆，聘请工程师 Alcubierre 率领24名工作人员帮助皇帝的博物馆找珍品。去到庞贝发掘，因为凝固了的火山灰好像石屎那么坚固，他们最终都放弃。
1: 再过2年，1750年另一名年轻工程师 Carl Weber 的出现，发掘庞贝先变得有系统。他用了5年先遇到大发现，是一座大宅，面积有一条街那么大。1763年 Weber 有大收获，除了发现庞贝一座城门和城外的坟墓，他亦找到城内两条主要街道，街道的两旁有住宅、商铺和餐厅。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发现是找到一块石碑，用拉丁文写着英文解作 The Commonwealth of Pompeii， 庞贝共和，终于确立到一直发掘的古城就是庞贝了。
0: 1860年考古学家费奥拉尼成为发掘庞贝的主管，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0年，他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过往一世纪前人所留低数以吨计的火山灰碎石，确保整个庞贝由街道以至到建筑物能够重现眼前。当时费奥拉尼已经找到庞贝15000栋建筑物，等于城市的总面积1/3，超过110英亩，相等

0: 中空，考古學家咧就將啲石膏咧倒入呢個中空，最後形成一個人嘅外形啦。亦揾到咧有一家幾口嘅家庭被活埋啊！嗱，見到男人咧係用一塊布咧保護住佢太太，仲有小朋友咧同工人喺呢對夫婦嘅身邊啊！啊，發現嘅細節有當時龐貝人嘅髮型同涼鞋，仲有一隻逃走唔到嘅狗啊！因為佢身前咬住咧箍住佢條頸嘅一條鎖鏈。
1: 根據發現，龐貝曾經擁有蓬勃嘅貿易市場，有金屬工匠、宝石切割员、凉鞋长靴工匠、理发师、牙医、织布工同埋面包师傅。呢一座城市有超过30间面包工厂，大部分有自己嘅石磨制作面粉。佢哋用砖头搭建焗炉，好似我哋而家焗制披萨嗰种石炉。当地发现最大嘅面包焗炉入边仲有81件面包喺度嘅。咁呢啲面包系圆形，仲解开咗8件，方便分享。
0: 啊，咁多面包铺反映庞贝人嘅生活状态啦。啊，当时咧只有有钱人先会有自己嘅厨房，大部分穷人咧必须带自己嘅生面团啊，拎去面包铺焗完，晏啲再可以拎翻屋企食嘅。庞贝人仲会饮当地酿制嘅葡萄酒，有啲似咧依家德国人庆祝圣诞节咧饮嘅鸽坏啊，即系庞贝人咧饮嘅酒系助热嚟饮嘅。
1: 嗯，听落都几特别。啊，我知你都去过嗰度旅行啦 ，Dan。咁啊，仲有啲咩日常生活嘅细节你觉得好得意嘅咧？
0: 最赞叹咧系佢哋嘅道路设计啊，贯穿整座城市嘅几条主要街道咧。馬車行嘅位置本身係凹咗落去嘅，有啲似依家香港嘅行車道啊，兩邊咧有石坡先到行人路嘅，馬車路咧係拱起咗，左右兩邊咧係幫助去水嘅。
1: 哦，咁咪有啲似而家嗰啲道路兩邊嘅坑渠咁啊？
0: 冇錯啊，嗱，不特止啊，佢哋仲有咧斑馬線，不過咧係用一嚿嚿大石搭建嘅。方便落大雨嗰陣咧，成條馬車路咧變成一條河流嗰陣咧，龐貝人咧可以踩住呢啲大石過馬路，唔使濕腳啦。
1: 哇！咁呢個設計咧都幾人性化喎嚇。
0: 嗱，剛剛提及嘅石駁啊，有啲咧係穿咗個窿噶，方便穿住條繩咧綁實架馬車嘅。
1: 啊，都諗得幾周到啊嚇。
0: 啊，我記得去嗰陣咧，導賞員咧介紹龐貝成人啊去嘅娛樂場所。嗱，今日香港嗰啲地方咧，大家會見到一啲發光嘅燈箱啊嘛。嗱，2000年前嘅龐貝咧，會喺路邊或者牆上咧安裝咗一個浮雕。
1: 咁呢個浮雕係描述啲咩噶？
0: 啊，男士嘅重要部位啦。嗱，當嗰個導賞員咧介紹嗰陣咧，隨行嘅兩名大概4-5歲嘅兄妹咧，嗱，嗰個哥哥咧立即遮住妹妹對眼啦。
1: 嗯。
0: 咁咧，那個妹妹咧都指住呢個浮雕，好好奇問咧，究竟係咩嚟噶？咁啦。咁呢個導賞員就話咧係龐貝嘅 Pinocchio，
1: 即係意大利木偶公仔。一講大話咧，個鼻哥咧就會變長嗰、那個，係咪啊？咁呢個導遊咧又幾風趣嗬？
0: 嗱，考古學咧仲發現到咧佢哋嘅飲食啊，原來龐貝人用餐嗰陣啊，中意瞓喺張梳化度食嘅，唔係用刀叉，而係用雙手。咁咧佢哋仲中意咧用蜜糖嚟煮老鼠啊！
1: 嚇，哇，咁核突，咁恐怖！咁原來呢個習慣2000年前已經有啦。
0: 嗱，香港咧，尤其嚟到新界咧，有啲私人住宅啦，门口挂住一个牌，写住内有恶犬噶嘛。啊，庞贝人咧都有同一个习惯嘅，不过系用好靓嘅石仔同街砖拼砌一幅咧马赛克图，摆咗屋企嘅门前。
1: 嗱，我知道古罗马人咧有浸温泉嘅习惯，最出名嘅当然就系而家大家都仲睇到喺英国巴夫市嘅温泉遗址。其实佢哋系点样揾到呢啲水源嘅咧？
0: 水道啊，嗱，单单依靠附近嘅河流系唔够嘅。庞贝人咧，先喺城外揾温泉同掘井，再搭建水道，搭向咧庞贝嘅水道咧，长达40公里噶，即系相等于咧香港岛嘅柴湾去到新界北嘅打鼓岭啊！
1: 哇，都真系好长、啊。
0: 嗱，呢条水道咧，仲要跨越几座山谷。運用地心吸力咧，運送遠處嘅泉水、井水到龐貝。

0: 嘅市中心，再分发到公众浴池，有啲咧直接输入有钱人嘅屋企啊。嗱，庞贝市内咧，周围都系提供饮用食水嘅喷泉噶。考古学家话，庞贝人喺城内周围走啦，唔使行超过100米啊，就揾到一座喷泉噶啦。
1: 2000年前嘅水利已经搞到咁完善，咁不论系落大雨防止水浸嘅马车路坑渠，定还是系提供日常饮用嘅食水，同埋作为娱乐浸温泉，能够知道2000年前庞贝人嘅生活状态，真系多得考古学历年来多项嘅发现啊！
0: 今集清晨所地分享嘅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漫画书《What Was Pompeii》。如果有机会亲身去到庞贝参观咧，咁就更加好啦。
1: 咁啊，今集介绍庞贝古城，有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0: 要拣一首交响乐，形容无比嘅大自然力量，当然系呢首啦，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6号交响乐田园第一乐章。希望大家鍾意。
1: 好，多謝阿丁嘅好介紹，下個星期一朝早再見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有小学校长就说，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着重是亲身的体验。高等院校方面近年亦都要求学生是学习国家香港国安法等的内容。有院校就说，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学习相关内容，包括向学生讲述近代的中国史，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苹果手机是有新型号，前晚开始是接受预订，不过多名市民就怀疑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的手机。警方就说，过去两日已经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而且涉款是大约有1470万。今次的事件涉及的人数和金额都不小，我们稍后会请来软件安全专家和大家分析和作出建议。
3: 内地方面，近年人形机械人的技术进展得相当之快，亦有很多不同的机械人比赛，同时亦都令到机械人维修这个行业兴起。有业界人士就说，机械人的售后服务方面前景是越来越大的。而有售后服务的负责人就说，为机械人维修之前会进行检测，根据损毁的程度 制定唔同方案维修。维修过程当中亦都会有严格嘅保密机制，避免技术外泄噶。阵间会讲下。
2: 新加坡外交部喺上个月底就向资深外交官许通美系颁授首个当地外交部嘅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嘅外交生涯入面系既推动咗新加坡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亦都主持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嘅谈判工作。对于点样掌握国与国之间嘅交往，许通美都有自己一套秘诀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国际呢一名嘅国际谈判专家。
3: 咁香港咧就越嚟越多人咧，近年越嚟越中意做运动啦。做几耐同做几多先最有效咧？系咪做多一定系好咧？都不时有讨论噶。而美国咧近期一项嘅研究就指出啊，都市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好过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用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跌大约0.7%至到接近1.6%，道指嘅跌幅最大，并且连跌两星期。市况今个礼拜嘅焦点在于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嘅联储局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加息0.25厘嘅机会接近90%。另外，分析估计同样今个礼拜议息嘅英伦银行将会维持不变，维持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就可能加息0.25厘。市场亦都观望国际油价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嘅表现。美国十年期债息逼近5厘关口，而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星期曾经急升去到每桶接近110美元水平。今个礼拜公布的美国数据包括8月份进出口物价和零售销售，预料两者同样都是按月止跌回升。另外亦都会有多项楼市数据，包括是8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数字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3.76, 瑞士法郎 0.817,加元 1.387, 人民币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港股上星期累计跌了845点，跌幅是 3.3%。 恒生指数在星期五收报24805点，单日成交额超过2284亿元。科技指数在上星期累计跌了超过 5.4%， 连跌3个星期。我们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 Alan。
6: 早晨 Kerry。
5: 港股今个星期你预计会不会延续上个礼拜的跌势呢？联储局的加息机会都挺大，其实对港股的后市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6: 我想就港股早期咧，即係呢個禮拜早期嘅話咧，可能都會延續翻個跌勢，咁主要就係即係反映緊個加息嗰個嘅即係預期越嚟越高啦。咁不過就我始終懷疑咧，咁其實咁高個加息機率咧，咁最終實現個機會有幾大嘅？咁因為雖然上個禮拜五啦，咁其實 CPI 就比市場預期稍微高咗少少啦。咁不過就大家都知道，其實今次個 CPI 或者係喺即係近呢一年啦，咁其實 CPI 嘅高企咧，主要原因都係個油價或者係個能源價格高企所導致。咁加息其實本身其實係冇辦法係抑制到個能源價格，因為能源價格大家都知，因為中東衝突嘅問題所引致啊嘛。咁呢個係政治因素所導致，咁所以加息本身抑制個通脹個效果咧，可能就唔係真係咁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見到近排其實就美國國債個息率咧，咁其實持續高企啦。咁呢個對於企業個融資成本啊，或者係即係整體嗰個嘅資產價值嚟到講咧，咁其實都遭受到幾大嘅破壞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呢一刻嚟到講去加息咧，一來就未必真係咁有效對抗通脹，咁二來咧，其實有機會咧就引發另一種嘅金融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我對而家即係咁高個加息機率咧，咁其實抱有比較大嘅懷疑。咁所以今個禮拜可能早期咁，因為要慢慢再去派先翻即係加息個機會提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加息真係落實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最終個加息都好啦，咁可能個市場即係尤其是港股啦，咁其實喺呢個禮拜嘅末段咧，可能會認為一個稍微少少嘅反彈。
5: 但有冇话预计翻成个礼拜恒指嗰个波动区间会喺边咧？即系同埋二万五千点嘅水平能唔能够收复得到咧？
6: 两万五个水平其实有机会系上翻去少少嘅，咁但系你话要维持翻两万五楼上嘅话咧，咁仍然系比较困难少少啦。咁下方嘅话咧，咁其实就因为已经穿晒所有均线啊嘛，所以下方咧其实支持位咧就已经系落到去两万四啊，左右呢啲咁嘅位置啦。咁尤其是我谂就即系越近加息嘅时候咧，即系例如去到礼拜二啊、礼拜三啊呢啲时间咧，咁其实有机会咧就向下试一试啲支持位咯。
5: 同埋呢就智普都事隔大約兩個月呢再度集資啊。今次公布嗰個同步配股同發債集資嘅金額呢合共都有成大約393億元啊。其實預料呢會唔會令到個大市受壓呢，同埋 AI 相關股份會唔會話有一個集資潮出現呢？
6: 我谂大市受压就未必嘅，咁但系如果你对于相关股份咧，我相信就个市场个戒心会特别重啦。尤其是系啲本身股啦，咁同 AI 相关啦，又或者系到而家都未有盈利，咁兼且咧就系嗰个亏损系进一步扩大啦。即系呢类股份，例如智普啊，或者系即系同佢相似嘅。即係同佢相似嗰啲公司咧，咁的確都有比較大嘅集資壓力嘅。咁呢一類嘅股份，因為本身個走勢已經向下噶啦嘛，咁所以就再加埋今次嗰個集資，同埋佢係啱啱好即係上一次配股60日禁售期一過嘅時候咧，又再即係佢又再配股集資啦。咁所以就市場嘅觀感咧，可能就會更差少少嘅。咁所以同類型股份可能未來面臨個調整嘅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5: 仲有就係咧，內地咧聽日就會公布八月份嘅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啊。投資市場咧點樣看待呢啲嘅數據發放咧？
6: 我谂投资市场就都冇乜太大嘅期望噶啦，咁即系如果你话社融嗰方面嘅数据或者新增贷款咧，咁依旧应该都系比较疲弱嘅。咁至于个三头马车咧，咁其实固头啦，咁应该就暂时嚟睇冇乜太多嘅惊喜啦。咁至于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咧，咁估计仍然都系呈现一个比较畸形嘅走势。咁如果你话啲上游嘅采矿啊、能源啊、资源啊，又或者 AI 相关嗰类咧，咁其实就可能会延续翻嗰个升势啦。咁但系同实体经济息息相关嗰啲，例如啲零售、銷售啊、餐飲啊、汽車啊呢類咧，我相信都會延續翻個疲弱，兼且咧按年可能都會係維持翻個雙位數以上嘅下跌嘅。
5: 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個股份啊，包括好似智普有冇持有啊？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唔該曬。啱啱分析大市啊，就係證監會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Nike 即將被踢出标普100指数成分股行列，公司的股价由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暴跌大约80%。分析认为 Nike 直销策略未如预期，各地新兴品牌抢占市场都导致公司近几年的影响力大减。详情听听今集的财经百科。
7: 财经百科，
5: Nike 近18年的标普100指数成分股地位将会在9月21号终结，但是市场可能并不意外。面对销量放缓、竞争对手抢占市场等挑战， Nike 近年股价和市值持续大缩水，正步向连续5年股价下挫，上星期四收报 36.62 美元，比2021年11月纪录高位累计跌约80%，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Nike 强调公司仍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指数调整不影响公司业务、战略、营运和上市公司地位。综合市场分析， Nike 近年业绩不理想，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公司大力发展近10年的直销业务未如预期成为增长引擎，反而拖累业绩表现。公司大幅缩减经销商规模，亦影响销售渠道，加上市场竞争激烈，瑞士、法国、中国等多个体育品牌冒起和大力拓展，抢去 Nike 不少市场份额，但是大中华区销售收入已经连跌8个季度。根据英国调查机构 Brand Finance 报告指， Nike 在全球企业品牌榜由2017年的第26位跌至今年的第80位，反映品牌影响力大幅削弱。分析话，八月上任的 Nike 执行副总裁兼财务长 David Denton 首要任务是清理过剩库存，改善业务。 标普一百指数是从标普五百指数揀出一百间公司，一般以市值和产业代表性作为选股考量。当一只股份失去指数成分股地位，被动型基金需要相应调整持仓，可能为股价带来一定压力。不过市场数据显示，追踪标普一百指数的有关 ETF 目前管理资产大约200亿美元，当中持有大约1900万美元的 Nike 股份。分析认为 Nike 的潜在沽盘有限，但更深远影响是部分投资授权和无形投资组合会以标普一百指数作为资格筛选条件，意味着 Nike 的潜在买家范围或会收窄。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长者安居协会30周年致庆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3: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出席香港工商界妇女庆祝国庆77周年午餐会，就国家15/5规划同香港5年规划作主题演讲。
2: 消委会咧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一期选择月刊嘅内容。
3: 医学会会举行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记者会，鼓励市民建立主动预防疾病嘅观念。

0: 近期咧就越嚟越多人中意做运动啦。美国咧近期就有研究发现啊，只要咧系用180秒进行间歇性嘅高强度运动，就胜过咧系持续做90分钟嘅中等强度大氧运动。相信咧有助预防肥胖同埋糖尿病噶。
1: 嗱，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嘅系放眼世界，亦都会咧讲下另一个议题，咁就系关于啊诺贝尔奖。嗱，大家对于诺贝尔奖咧，应该都唔会陌生，一定听过噶啦。不过咧，瑞士苏黎世咧最近咧就举行搞笑诺贝尔奖颁奖礼啊。呢一个另类活动咧，今年咧已经系嚟到第36届。咁咧而获奖嘅，仲包括一项咧有关于圣鼻涕嘅空气动力学研究添。嗱，主办单位就话啦，其实成个颁奖礼嘅目的咧，系要咧系先让人发笑，咁然之后再令人思考。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严肃的诺贝尔奖每年年底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另类搞笑的诺贝尔颁奖礼同样引人注目。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最近在苏黎世举行，表彰了10项研究，到底有多搞笑呢？就好似今届嘅医学奖得主系一项名为《如何生鼻涕：生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参与研究嘅包括日本旭川医科大学嘅一名已故教授。研究早喺1977年进行，团队喺当年嘅实验中使用仪器记录受试者生鼻涕时嘅空气动力学数据。得出的结论，由于两侧鼻腔构造不一定对称，同时剩两边会令到气流走向阻力最少嘅一侧。因此擤鼻涕的时候应该掩住鼻腔较通畅的一边，专注于在另一边建立高流速气流，又建议先适度吸气，再以稳定持续的力度擤鼻，而非短速暴力的瞬间发力。这项得奖延续了日本学者连续20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纪录。在颁奖当日，旭川医科大学亦都有派出代表上台领奖。其他得奖研究包括发现有证据显示上流社会人士更有可能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这项成果拿了经济学奖。另一项发现曱甴的奶热量是牛奶三倍的研究就拿走了化学奖。从这些奖项反映搞笑诺贝尔奖以幽默的方式致敬严肃诺贝尔奖的宗旨，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即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经深入思考和研究，背后亦都蕴含着严谨的科学原理或社会现象。美国近期一项研究指出，繁忙都市人只要抽出180秒进行间歇性高强度运动，胜过持续做90分钟中等强度带氧运动，相信有助预防肥胖与糖尿病。多做运动有益健康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有多少人落实得到呢？事业和家庭事务繁重，运动时间反而变少。不过专家就一致认为，即使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做任何运动都比不运动要好。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最新的研究就说，爆发力强的运动只要做3分钟就能够帮助大忙人保持身心健康。研究结果改变一般人对运动几分钟没用的观感。专家说，关键在于运动的强度。研究进行期间，小组招募多名健康的年轻男性志愿者参与测试，分别参加间歇性冲刺型运动和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间歇性冲刺型运动的一组，10名参加者运动时间相当短，但是期间必须全力以赴。他们选择踩单车，每30秒冲刺一次，每冲刺一次后休息4分钟，接着重复总共进行了6轮，实际运动合计共180秒，即是3分钟。至于中等强度运动组的9个人，同样踩单车或者使用跑步机以均速持续运动90分钟。参加间歇性冲刺型的10个人，运动后触发血液内受测试的蛋白质激增。这些蛋白质有不少同降低心脏病、代谢疾病的风险有关，包括肥胖、第二型糖尿病。至于持续性中等强度运动的一组参与者，血液内的受测试蛋白质几乎没有改变。其实专家花咁大力气进行相关的研究，只是想说明一点，都市人几忙都好，都要抽时间做运动以保持身体健康，哪怕只是得几分钟。
0: 时间嚟到朝早6:53，再同大家睇下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本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呢一项工作，并且在不足一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五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一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15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更加是到访过内地城市政府借鉴经验。而在6月，特区政府亦都发表了咨询文件，举办了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他亦都走访过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五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一五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的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说，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本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出台多项长远发展措施，包括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措施。另外，亦都会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系施政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分区发展规划。施政报告亦都系会有维护国家安全嘅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消息话，施政报告咧系会公布北都大学城的分区规划，推动跨学院产学研合作，同时亦都会推出精简程序等等提速提效的措施，节省发展时间和成本。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据悉施政报告会再推出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但是不会跟新加坡斗派钱，而是以精准更具持续性的方式推进，包括扣税和房屋等的措施，而并非所有支援变成现金。消息指特别是住屋属于年轻人组织家庭的重要考虑，另一个更难处理的是时间贫穷。消息人士指出，双职家庭即使收入尚可，如果没有人照顾幼儿接送上下课，多生一名孩子仍然可能意味其中一人减少工作，甚至是离开职场。政府近年不断加强托儿和课后照顾，正是将生育政策由保钱推向保时间。 消息人士就指，政府无法代市民决定生唔生，但可以令到原本想生但系唔敢生嘅夫妇少几个唔敢嘅理由，为家庭喺唔同环节拆墙松绑。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喺星期三发表。咁据了解啦，政府将会系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系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嘅京士柏用地。首阶段系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案。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订购手机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而被盗卡。警方昨日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于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元。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牛池湾永定道系有渠务工程噶，由朝头早8点起，近住怡发花园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呢个安排系预计持续到出年嘅2月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他提到襟章的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汪明希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嚟紧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发布短片，揭晓当日同团队会带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 DI 老师同学生设计的领呔同丝巾，团队佩戴的蓝色襟章设计亦都来自 DI 的师生。襟章打直写有一五，他说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双正方双叠图案带出特别意义。
3: 图案以两个正方形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2: 至於領呔和絲巾就沿用綠色設計，靈感源自北部都會區的科技發展，
3: 象徵引領香港開創國際創新科技新格局，憑藉前瞻教育佈局，廣納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構築香港獨一無二的國際人才高地。領呔上中環交織的科技紋路，象徵內聯外通、互聯互通，推動人才、教育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
2: 李家超指出，襟章同领呔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今次并非李家超第一次戴上由 DI 师生设计的领呔发表施政报告，去年他宣读施政报告时佩戴的领呔都是出自 DI 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课程师生的手笔。李家超说非常欣赏一班师生的创意，期待带着他们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期望，为香港迈向繁荣五年新篇章作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据报中国告知美国，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中方至今未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初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届时会设国宴款待。路透社当时并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将会罕有地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美双方在筹备习近平访美行程期间，中方向美方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说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任何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
5: Great relationship. He wants to get along and we want it.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China's been, I think, very fair with us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years that I've been there. But over the years, over the decades, but over the years enduring
6: Biden and during Obama, China took tremendous.
4: 特朗普今年五月来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会谈，期间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当时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至今未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外交部上星期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爱尔兰总理马丁就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爱尔兰和北爱统一，说如果现在公投通过的机会很低。卢晓山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再次提到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爱尔兰西海岸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其后表示他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认为对方有能力推动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马丁当地星期日首次亲自回应这个议题，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关系。他认为特朗普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特见解，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而在英国，在野党普遍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保守党党魁帕丹拿发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一部分，批评特朗普对于北爱议题的态度就好像他之前讲到格陵兰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改革党党魁法拉奇亦都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立场，重申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能分割出去的一部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有市民说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约114000，暂时没人被捕。多间银行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则不需承担责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7: 美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在男单决赛击败东道主队首输二顿，首次封王。头号种子的斯华利夫以6-3、7-6、5-7和6-2盘数3-1取胜，继法网之后夺得今年第二项大满贯锦标。足球方面，英超上演瞩目的曼市打比，早段有霍顿红牌被逐的曼城靠夏兰特的入波作客1-0击败曼联，开季四战全胜。霍顿同班奴费兰迪斯争波倒地之后，怀疑用脚踢对方，球证翻睇 VAR 之后，直接出示红牌驱霍顿出场。曼城23分钟要10人应战，有人多优势的曼联完半场之前有拉舒福特主射罚球中柱，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曼联继续攻，明内禁区顶起脚，但都系过唔到门柱。两次大难不死的曼城60分钟由夏兰特门前建功，旁证最初话越位，但球证经过 VAR 复核之后确定入球有效，踢小角的曼城先开纪录。安素费兰迪斯之后差啲帮曼城扩大比数，曼联去到保时最后一击，班奴费兰迪斯助攻俾安保姆，但他的射门被当拿龙马扑出，曼城最终赢1-0。另一场有球员领红的高云地利主场惨吞白礼顿5隻光蛋，在积分榜曼城和阿仙奴同得12分，得失球差不及对手排第二位，曼联4分排第13，白礼顿7分排第4，高云地利4战全败在榜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新加坡外交部上月底向资深外交官兼法律教授许通美颁授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许通美55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先后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驻多国大使，期间先后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工作，以及推动新加坡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1: 许通美认为要掌握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秘诀就是阅读，认为阅读是能够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掌握对方的谈判风格。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位国际谈判专家。
3: 天地人，许通美1937年在新加坡出世，父母分别来自福建和上海。许通美完成中学学业之后，考入现时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以一级荣誉成绩在这所顶尖学府取得法学士学位。许通美实习期间曾经代表保险公司处理一宗工业意外身亡赔偿案。他发现这名身故工友的养母未曾循正式法律途径收养事主，按照规定不可以获得赔偿。许通美说，多番挣扎应不应该以此作为法律争拗点，更加曾经调转枪头游说保险公司赔偿和解。这宗案件改变了许通美的志向，他说读法律的初衷是追求公义，不是赚大钱，因此他没有继续执业，而是向学术发展。
4: So I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pursuing wealth, but I wanted to pursue justice. I wanted to use the law to defend the poor against the rich and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3: 许通美之后出国深造，先后从哈佛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在剑桥大学修读犯罪学文凭，后来亦都获得耶鲁大学等院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68年正是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出任法学院副院长的许通美临危受命，获委任为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新加坡建国只有3年，许通美亦都只是30岁出头，对于担任这个重要岗位亦都一度犹豫。不过他说，当是帮新加坡去联合国识朋友，自己亦都从其他国家的代表身上获益良多。
4: Too young, 30 years old, no experience. Most ambassadors at the UN were in their senior year. So I was very lucky in that, you know, I had so many mentors, people who took me under their wing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how it worked.
3: 许通美分两次任期，一共担任了13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最亮眼的成绩之一是担任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工作。许通美在1984年获任命为驻美大使，由国际组织多边外交的舞台转任一国大使，担起双边外交的职务。许通美说，秘诀是阅读，他说看书能够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与希望，借此掌握对方的谈判风格。踏入2000年代，新加坡和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当时已经转任新加坡巡回大使的许通美以新加坡首席代表的身份参与协定谈判，推动两国在2003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许通美认为，这份协定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贸易或者投资，而是战略。时至今日，新加坡仍然是唯一与美国签订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 许通美55年嘅职业外交生涯最近画上句号。佢上个月从外交部退休，外长维文为咗表扬许通美多年嚟嘅贡献，向佢颁发新加坡外交部首个终身成就奖。不过88岁嘅许通美话唔会停低，会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工作。维文赞扬许通美有神密嘅心思、正直嘅品格、广阔嘅心胸，多年嚟对新加坡坚定不移嘅贡献，激励咗一代又一代嘅外交人员。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嘅早晚咧系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
2: 内地近年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经常举办不同的机械人比赛，紧张刺激的程度是拍得住真人比赛的。由于相关的活动增加，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
1: 早前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每当机械人受伤跌倒

0: 服未来产业，推进机械人、具身智能等产业发展。早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超过660支队伍，合共2000几部机械人参赛。当中在100米决赛，机械人的100米飞人跑出8秒6的时间，比人类100米世界纪录牙买加名将保特在2009年创下的9秒58足足快差不多1秒。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械人都要不断反复练习才能够有好成绩，但有时跌倒受伤在所难免。这个时候就轮到机械人维修员出动，他们拎着担架走入跑道或者比赛场区，将受伤倒地的机械人抬出场去维修。
1: 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交互系统，它这个线的话是在使用过程中扯断了，然后现在是我要把这个线进行修复。
0: 近年内地的人形机械人技术突飞猛进，会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比赛和活动，机械人维修这个新兴行业亦都应运而生。张龙龙原本是一名电脑维修工程师，两年前转行加入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售后服务部门，去年年中开始专职做机械人维修。他说维修机械人的时候，除了要懂得更换零部件，亦都要理解电机一体化的原理，和纯粹维修电脑很不同。
1: 像电脑的话，我们更换部件以后能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就好了，那像机器人的话，我们维修不单纯是更换部件，那我们也需要去做测试，我们对这个电机一体化的这种东西需要去了解。我现在目前学习了大概有20多家吧，这个机器人的品牌，然后目前的话全部都是通过的，而且也得到了厂家的一种认可。
0: 随着机械人产业加速发展，张龙龙认为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大，从业员亦都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1: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就是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了。
0: 张龙龙现时除了亲自落场帮机械人治理伤患，亦都有负责培训新人。
1: 我现在不但是维修机器人，也是要把我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点故障点，然后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多的那种辅导，然后把技术文档做一个沉淀，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内部系统，让我们的工程师都可以查看到去学习。这样
0: 集团目前在全国有8个机械人维修中心，在10个城市亦都有提供上门维修服务。京东服务机械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话：，随住电商平台销售的机械人越来越多，售后维修服务亦都逐步完善。中心会先为机械人进行检测，根据损毁程度制定不同的维修方案。
2: 售卖机器人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补充上了这个售后的服务的能力，从维修到保养到回收这一整套的我们叫服务产品开始建立了起来。现在每一台机器人其实应该先到了我们的维修中心之后有一个检测过程，或者是我们维修工程师上门之后对这个当前这个机器的情况有一个检测，有个我们叫定级，是中修还是小修还是大修，是否还能继续用，还是直接到报废程度了。这样之后我们针对不同的诊断结果来提供不一样的一些服务。
0: 集团目前获多个机械人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服务，不过有意见忧虑这类第三方维修服务可能会成为机密技术资料泄漏的窗口。李先生就说公司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2: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然后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0: 他又说集团未来5年将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械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工程师数目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亦都会扩展至香港。
3: 时间来到朝早的7:24，和大家看看最新的一次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但明日早晚有

0: 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1: 苹果手机有新型号的机款前晚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都怀疑是被盗用信用卡在网上订购新手机。警方就说过去两天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是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是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暂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0: 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的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就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
1: 看回今次的事件，无论是在涉及的人数或是金额上面都不少的。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一早已经被盗取，不法分子是利用今次的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就大规模犯案。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赖卓东，听听他怎么说。
2: 而家香港有好多資料外泄咧，有機會俾人入侵，自己唔知啦。咁結果係點咧？入侵咗咧，我係唔會即刻用嘅，就係好似等多呢啲咁嘅時間，佢就趁住呢啲機會咧，就去訂呢啲咁嘅手機咧，嚟套利，先可以利用到佢偷咗嘅資料咧，先得到呢個利益咯。咁你話係咪常見咧？我只可以講話，只會一路都會繼續發生。受影響嘅朋友啦，佢哋嘅信用卡基本上係之前俾人哋盜用咗，而係今次係俾啲罪犯。跟住一次過去做呢個購買，唔係個別事件，即係唔係話一個兩個，而係呢個係有規模，係有組織嚟盜取信用卡。
3: 其實今次呢個嘅手法啦，喺技術上嚟講咧，同以往或者係一啲平時慣用嘅手法，係咪都差唔多，定係有啲唔同呢？
2: 其實咁講，當你信用卡資料俾人哋攞咗啦，有啲朋友話：喂，我張卡連收到個 OTP 都收唔到咁樣嚇，可能嗰張卡咧已經捆綁到一個手機嘅錢包。點解呢？有好多人可能喺個調研網站嗰度啊，入咗個 OTP， 咁其實將個卡個驗證碼咧捆綁咗喺個攻擊者嗰度，咁所以以後咧就根本就唔會再有 OTP send 俾佢嗰個受害人嗰度。
3: 銀行方面咧就話，即係有位商户喺進行網上交易嘅時候咧，提供個額外嘅認證服務嘅，叫做 3DS 嘅認證服務啦。但係係咪適用咧，就要由商户自己去決定。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咧？換言之，係咪話即係嗰間賣嘢公司嘅決定是否啟用呢個3DS 嘅驗證系統嘅咧？
2: 其實呢個 3DS 啊，發卡嘅公司或者發卡嘅銀行咧，佢會用呢個風險評分嚟決定係咪要求呢個 OTP 咧，即係個 one time password。但好似蘋果呢啲咁大型嘅商户咧，金額咧又10000-20000元，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所以好多情況下，系統可能直接就放行，即係可能覺得你喺蘋果買10000-20000元嘅嘢，基本上都好正常啫。所以就算你裝咗個指紋或者 Face ID， 或者你可能睇個金額，都係好似好正常，個系統就直接放行，就冇直接去要求一個叫做認證咯。
3: 咁算唔算係一種漏洞呢？
2: 可以咁講，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唔會假設咗，因為佢呢間手機咁樣商，佢買賣都係10000-20000元，咁結果你係永遠都唔會 check， 覺得係常態啊嘛。咁嗰啲罪犯就係睇到呢個漏洞呢個問題。
3: 如果市民啦，一旦係懷疑自己嘅信用卡被盜用，佢哋要點樣做去保障自己呢？
2: 第一件事，即刻打去銀行，講清楚你嘅時間收到咗咩信息，你完全係冇購買呢個記錄。第二樣嘢，我覺得點都要做噶啦，就要去報警先。喺我自己嘅經驗咧，我直情係取消咗張卡，因為當你取消咗張卡，就將嗰條數完全係吊銷啦，唔會再將張卡再有機會有第二個嗰個騙徒可以繼續去犯案，碌嗰張卡去攞錢，停止咗自咗血先。如果萬一有騙徒用咗我哋嘅信用卡，唔應該再話 keep 嗰張卡嘅，應該要重新出個張。
3: 喺啲懷疑被盜用嘅事件發生之前，有冇啲嘅方法可以去保障自己嘅呢？
2: 首先唔好去亂咁去一啲叫做第三方嘅平台或者應用程式，因為佢會通過一啲折扣啊、優惠啊嚟吸引你去買。其實咧背後好大機會佢會用呢啲資料去再去兜售。咁點解無端端佢俾呢個折扣咧？係一定有原因嘅。點解佢會平咗1000元、2000元？大家要諗一樣嘢。
0: 朝早7:29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西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青少年嘅国安教育，期望以多元形式将维护国家安全嘅信息带进校园同社区。
4: 有小学校长就说，是会由浅入深向学生灌输国家安全的概念知识，同时亦都着重体验。而本港的高等院校近年亦都是要求学生学习香港国安法等等的内容。有院校说，除了是着重同学生讨论，亦都会因应国家安全的发展而调整教学内容。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特区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认为国家安全教育要由细做起，小学生相关教育是个好的起点。有小学在校内举行升国旗仪式，老师在课堂亦都有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领域。
7: 如果我们第时全部的音乐、全部的戏剧都是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的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那到时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亦都我们这么源远流长的文化。
6: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他说会由浅入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8: 初小呢，我们希望去认识多一点，即是由认识国旗啊、国歌啊、国徽啊、或甚至是中国地图啊、国家领导人啊，这些呢我们都希望在从小他已经是认识的了。我们都是希望跟他生活贴合最紧的，譬如讲粮食安全，他日日都要吃饭的嘛。另外呢就可能是生态安全，因为小朋友呢，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小朋友的图书呢很多时候都是由动物开始的。那所以我们其实讲紧熊猫，譬如可能讲鲸鱼，其实都是跟那个生态安全很有关的。高小呢我们都会去一些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很希望呢就住国家发展，尤其是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呢，有一些着墨点。譬如我們真的去北京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可以看看長城、故宮，我們都會看到裡面相關的歷史的。又或者呢，我們去珠海，那我們就真的去看看體育方面運動的發展。
6: 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在最新的版本指出，小學階段是國安教育基礎，提出初小階段通過日常生活經驗和事件建立學生對國家的基本認識，至高小階段就幫助他們建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提升家國情懷。張作芳說，對小學生來說未必那麼容易掌握國安內容，但可以從小朋友明白了解的概念入手。
8: 政治安全呢，可能相對起糧食安全和相對起剛才說身體安全呢，為他來說比較抽象的。那我們設計了一個海報，那個海報關於政治安全是怎樣呢？其實就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嘛，不同的民族呢在裡面有手拖手，咁我哋就叫啲小朋友去真係討論一下，啊點解個海報會用呢一個方式去表達政治安全呢？小朋友都知道嘅，如果一個地方可以共融咧，其實政治佢就會相對穩定噶嘛。
6: 學生除咗喺課堂吸收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外，亦都可以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國家安全展覽廳參觀。呢一度係本港首個實體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展出包括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當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飄揚的國旗，以及開國大典油畫複製品。
9: 我們當時的主席毛澤東，他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場景，而這個油畫的複製品都是內地以外第一次展出相同大小的一個油畫，很多的遊客都在這裡打卡，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都可以站在前面在這裡打卡這個畫面。
6: 今年啱啱升读大学嘅胡文涛 Tony 认为同辈间对国家安全概念并冇太多认识，佢选择到国安展厅担任导赏员。
9: 即系我自己去了解国家安全之前，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对国家安全了解都比较片面，因为我觉得都系对我同我哋自己生活其实好遥远啦。即系我最开始理解国家安全，其实即系纸上嘅一啲条文嚟嘅，即系啲文字嚟嘅。但我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完全唔系咯，即系国家安全系一个好贴地嘅一个概念。因为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特别系中学生，即系佢哋听到国家安全，即系第一个反应都系呢个同我有关系咩？但系所以我就去谂住去了解多啲国家安全。了解之后，我发现其实国家安全同我哋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嘅，从我哋用嘅网络安全，到食嘅粮食安全，再到社会嘅稳定，其实背后都离唔开国家安全。所以我就谂，如果可以成为一个导赏员，将呢啲知识用大家听得明、愿意听嘅方式讲出嚟，会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事情，可以俾更多香港市民真正去了解国家安全。
6: 国安展厅除咗接待学生团体，亦都会迎嚟一般公众。
10: 好，我哋大家可以望下呢个展柜入边咧，系我哋嘅《南京条约》啦。咁《南京条约》咧就系1842年嘅时候签署嘅。咁因为香港同埋澳门已经喺1972年嘅联合国大会当中，从殖民地当中删去咗，所以我哋嘅三条不平等条约咧系都唔会被承认嘅。
6: 面向唔同受众，导赏员会运用唔同手势同埋语气表达内容。同樣仲讀緊書嘅張家玉 Jenny 話，亦都會用唔同嘅切入點講解，過程中自己亦都有得著。
10: 因為我哋而家年輕人每日都會使用社交平台，咁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信息，當然當中會有一啲虛假嘅信息同埋煽動性嘅言論，咁展覽就會教識咗我用批判性嘅思維去面對呢啲言論，即係對自己負責，亦都係對社會負責。如果對年輕人去進行講解嘅話咧，我哋就會從佢哋校園生活同埋一啲網絡嘅使用，同埋未來發展去進行一個切入點嘅，因為呢個係有關於佢哋自己嘅經歷，即係尤其係喺社交平台方面。咁如果係對一般市民嘅話咧，我哋就會從香港嘅轉變作為一個切入點，因為香港係從2019年到而家係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咁佢哋相信佢哋見到呢個轉變咗之後，佢都會睇到國安帶俾我哋嘅實質紅利，就係經濟嘅發展同埋社會嘅穩定。
6: 隨住香港國安法實施，各專上院校自2021-22學年起，已經將國民同埋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學習範圍，院校亦都會通過課程內外多元化嘅學習機會，讓學生更加深入了解國情，增進國民身份認同，提升國家安全意識、守法意識同埋責任感。其中，香港理工大學要求本科生同埋研究生都學習相關內容。協理副校長石丹尼話：佢哋會向學生講述近代中國史。
11: 如果你講最基本咧，就係學生唔好踩紅線。咁呢個亦都係國安法嗰個要求。咁我哋最唔想見到就係啲學生你踩咗紅線，然後先知道死啦，我踩咗。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嗰個國安法嘅內容咧，我哋一定要講。咁但係咧，我哋會覺得你就咁講嗰個內容咧，其實學生未必會聽。我哋反而要俾佢知道就係點解要講國家安全。我哋好希望學生明白就係近代中國歷史，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冇呢個咁嘅背景咧，其實你講國家安全有啲學生唔係太明白。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唔係淨係講國安法或者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其實我哋亦都會講憲法，我哋會講基本法，會講中國近代史，由鴉片戰爭開始，所謂百年屈辱啦。好得意嘅咧，其實有啲學生係真係唔知過去100年啦，中國嘅歷史係點？即係有啲學生成日問咩鴉片戰爭，即係可以咁樣問。
6: 石丹尼話會同學生進行討論，教學內容亦都會因應國安案件判決等而作出更新。
11: 你隨住國安法嗰啲嘅案件一路審，一路法庭有判決，咁我哋嘅內容我哋都更新啦。咁我亦都會攞出嚟同學生討論唐英傑案，咁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呢個判決，有咩睇法之類咁樣。每一年咧都會揾幾十個學生做啲焦點小組，問下佢其中一條我哋一定問你覺得國安法教係咪洗你腦呢？咁啲學生一定會講，佢話咁你當係乜嘢啊？即係你一個咁嘅課程係洗到我腦咩？咁佢話絕對冇。咁同埋係好好啫，佢哋覺得話即係呢一個課程咧係好幫到佢去了解，唔單單國安法，就另外就國家唔同嘅其他嘅嘢咧，佢哋都會認識 多咗咁样。
6: 理大除咗要求学生通过相关国安教育内容考核，亦都会评估学生反应，并且将相关内容出版。石丹尼话：期望说好香港故事。
11: 其实好多国际嘅朋友咧，仍然都觉得国安法系恶法，或者系唔太了解，即系香港点解有国安法。咁其實如果你了解香港國安法咧，我哋嗰個內容比好多其他國家嘅國安法咧冇咁辣嘅所謂。
6: 當局話要繼續加強青少年嘅國安教育，鞏固家國情懷，培養慎思明辨嘅能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再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同埋商报咧，都系头版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而标题咧就系写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发表前。南华早报，李家超话本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施政报告预料再推组合拳，更精准持续式鼓励生育。大公报，施政报告着力高质量发展，四中心一高地赋能新突破。
0: 明报头条报道，杜卡买 iPhone 超过700宗案，涉款1470万。东方日报，骗徒救新 iPhone 超过700人，信用卡遭盗用。信报头条报道，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话，纯炒虚拟货币冇前途。经济日报， AI 三巨头忧虑发展太快， OpenAI 今年不上市。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同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撰文回顾香港首次开展这项工作，并且在不足1年之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展现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他说，5年规划所描绘的每一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有信心在国家的坚强后盾之下，凭着这份汇聚智慧的蓝图，只要携手并肩，务实有为，把握好15五时期国家发展带来的使命和机遇，香港一定能够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开启更美好的新篇章。李家超说，他和团队是参考了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更加到访内地城市政府借鉴经验。而在6月，特区政府就发表了咨询文件，政府是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他亦都走访过社区，亲身听取市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他强调，5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和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的施政报告会持续推出政策，并且按照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落实蓝图。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一并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自己和团队将会再次佩戴绿色领呔和丝巾，并将新增专为5年规划设计印有中文15字样的蓝色襟章。他表示，襟章设计的寓意为本港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和人才，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表示，今次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科技发展，象征引领本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指领呔上中环交织的科技纹路，象征内联外通、互联互通，推动人才、教育和产业深度协同，驱动生生不息的智慧引擎。他形容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本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昨日在网志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他说，国家15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国家对香港全方位的坚实支持，是香港加快连结全球南方的底气所在。陈茂波又说，跨地域合作向创科领域延伸， 香港凭住是实实在在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产业链的联动优势。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出多项的长远发展措施，包括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措施。另外，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将会是施政重点，北都大学城会有进一步分区发展规划等。施政报告会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章节，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而消息就指，施政报告将公布北都大学城进一步发展规划，推动跨学院产学研合作，同时推出精简程序等提速提效措施，节省发展时间同成本。消息又指 ，AI 是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政府将会提出深化 AI 在不同方面的应用，并且积极推动全民学习 AI。政府将同步推出风险治理策略和行动，减少罪案发生，致力打造 AI 时代的安全港。是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施政报告是会再推出组合权鼓励生育措施，但是就不会跟新加坡斗派钱，而是以精准和更具持续性的方式推进，包括是扣税、房屋等等措施，而并非将所有的支援变成现金。消息话，特别是住屋方面，属年轻人组织家庭的重要考虑。而另一个更难处理的就是时间贫穷。消息人士指出，双职家庭即使是收入尚可，如果是没有人照顾小朋友接送返学放学，多生一个孩子仍然是可能意味着其中一人要减少工作，甚至离开职场。政府近年亦不断加强托儿童课后照顾，正正是将生育政策由补钱推向补时间。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星期三发表。据消息指，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本港面临人口老化，医疗服务需求越来越殷切，全球医疗都朝着日间医疗发展，但是要确保病人回家之后，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联络到医护人员。东方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苹果新型号 iPhone 前日起接受预订，引发大规模怀疑盗用信用卡的案件。有市民在社交媒体表示，在没有订购手机之下收到银行发出付款短信，怀疑是被盗用信用卡。警方证实，前日至到昨日接到超过700人报案，指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初步调查涉款高达大约1470万，当中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是涉款大约114000元。案件是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没有人被捕，而多间银行就表示会协助退款。金管局话，如果商户是基于营运考虑而没有使用额外认证安排，相关的财务损失是需要由商户承担。明报向 Apple 香港查询，截稿之前未获回复。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其中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习近平强调，十五五规划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习近平指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共金砖国家必须要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成立至今30周年的长者安居协会提供24小时支援的平安钟服务，今年3月更加是进一步展开智能意外侦测系统及服务试验计划，为近500户独居双老的长者安装跌倒侦测器。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项服务利用人工智能和毫米波雷达侦测技术，主动侦测长者在家中跌倒等意外，至今已经录得6宗的跌倒警报。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将在星期六开幕，港队在上届杭州亚运拿到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佳绩。香港体育学院董事局主席邓景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不少人形容近年为香港体坛收成期，除了运动员的积极拼搏，更加重要是持续培育新秀，形成畅顺的接班梯队。当市民热切期待亚运开锣之际，体院团队已经是部署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阵容，以至栽培未来的体坛接班人。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话，消息指出，施政报告将会是专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章节，将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贯彻各项施政。社评认为，香港要继续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紧扣国家战略，以安全护航发展，以发展巩固安全，稳步推动各项的重大规划落地见效，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之下，香港通过制定5年规划科学报告，在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保障下，引领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拼经济谋发展，并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开启香港更美好的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就说，回顾过去，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正正是因为扮演国家之间和国际之间的是窗口桥梁。踏入创科的新时代，尤其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是为成为全球供应的领头羊之一，香港应该是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本港爆出信用卡集体被盗刷事件，事实上市民在网上购物必须要提供信用卡和其他个人资料，相关网站如果没有做好保安措施，资料外泄或者被盗，在香港越来越普遍，消费者自己要留神，例如主动设定无验证交易限额等措施，金管局和银行也应该考虑限制免验证套用条件等。是《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的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即，中美人工智能角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前沿 AI 能力突飞猛进，滥用和失控的风险上升，中美作为全球 AI 发展的领头羊，应该是以平等尊重为原则，加强对话合作，促进 AI 全球治理。不过而是美方最关心的就是维护科技霸权，中美 AI 安全对话能否取得有意义成果，难免令人担心。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同时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既反映当前 AI 治理远远落后能力提升速度，同时都把 AI 治理最深困局推到台前，而中美两国在防止 AI 失控问题上有特殊责任，出路在双方从竞争逻辑转向可控逻辑，让 AI 减速从口号变成可操作的框架。是《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未来2-3日会是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3: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